0: 他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8点到9点是帮忙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您千万别客气啊，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先来有请一下昨天等了很长时间没有打进电话来的严先生电话啊，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可以说一下。
4: 我是一个开出租车的出租车司机。
3: 嗯，
4: 我有一笔订单的问题。
3: 也是有一笔订单。
4: 判责问题。
3: 判责问题。
4: 对。
3: 啊，您具体的说一下。
4: 有一笔订单呢，就他乘客叫了车，发了单以后，就派给我单了。然后我去接乘客的途中，我给他打电话。他响着铃声的时候，他没接电话，他把订单取消了。
3: 乘客没有接电话。
4: 对，但是铃声他那边一直在响着铃声。
3: 啊，明白，打通了没人接。
4: 对对对，响着铃声同时，他把订单取消了。然后他取消了订单以后，他又接了电话。
3: 他先取消了订单，然后又接了您的电话了。
4: 对，接了电话以后，我问他，哎，你为什么把订单取消了？他说我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就把订单取消了。我说多长时间？他们3分钟。我说不可能有1分钟就到吧，对不对啊？3分钟和5分钟可以得等一下吧。
3: 等了三分钟，他觉得等的时间太长了。
4: 没等三分钟。他说他看的是上面显示等3分钟，你知道吧？
3: 哦，明白明白，就是预计啊，对，上面写预计是吧？要等3分钟。
4: 对。他就取消了，然后我就让说完问完以后，我就挂了电话了。然后没有10分钟左右吧，平台就给我发了短信说，我攻击乘客，在接单过程中存在言语不友好。看我攻击乘客，
3: 就是您就要说这个处罚也挺重的是吧？就说您这个
4: 扣9分，
3: 啊，扣了9分一下。
4: 对，然后口碑只扣9分，服务分扣9分，这样的扣的。
3: 口碑和服务分各扣9分。
4: 对，然后呢，这还有个重要问题的，如果是我要是没有响着铃声的同时啊，他取消订单，我们这边是打不通电话的。所以就是正在响铃声的同时，他没有停止，他那边取消订单才能接电话的。平台可能一开始是系统自动判责我是攻击乘客这样的，但是呢，第二天以后系统那边显示取消单，我这边无责。
3: 啊，就是取消订单这个已经给你判定你是无责的了，是吧？
4: 对。
3: 但是您这个对言语不好啊，攻击乘客什么，这个还没给你取消掉，是吧？
4: 对，但是呢，如果他取消订单在先，不能，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客户了，不是平台的客户了，对不对啊？
3: 我明白了，就是我听您这意思，看来您对这个乘客确实也是有点不太友好的地方，是这样吧？
4: 我就在那问他了，就是刚才他说的，你为什么取消订单了？我在这接你的路上。对，这样的肯定是这样问啊。
3: 有点着急，其实就是吧？
4: 换位思考，换谁是
3: ？对，我的意思是没有其他的一些不当的一些语言吧？
4: 没有。再一个呢，挂了电话说什么他也不知道，对吧？
3: 明白，就是您当时那个是不是声音有点大，然后有点着急？
4: 对啊，
3: 仅此而已，是吧？
4: 在堵的路上，我又去接你的路上，对不对啊？
3: 那您这样，这个问题有没有跟平台去进行申诉一下？
4: 给平台做了，所以说平台看，所以说平台就显示取消订单，我的司机这边无责
3: 啊，无责、这个责任已经给你撇清了，就司机没有责任。嗯，
4: 言语这边他说维持原判，
3: 维持原判。
4: 对，
3: 哎呀，就平台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就是对这个言语不好，他认定标准是什么？他没说
4: 言语不友好，所以就光说这个，
3: 这个就
4: 攻击顾客，
3: 这个就比较宽泛了。这到底怎么样才能算言语不好？
4: 对呀、再一个呢，他如果按咱们签合约的话、你先取消订单了，对吧？你已经不是俺的客户了。你属于扰乱平台的，还属于这还一个那问题呢，你取消订单，随便发一个虚假订单，造成我们司机这边取消率增加了还。
3: 那这样啊，严师傅，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我们也问问这个情况，问问平台，他那边应该是有什么相关的录音，或者是有什么证据之类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然后呢，我们再问问平台，像您这种情况，也是情理之中，是吧？你说好好的去接乘客的过程当中，乘客就取消订单了，作为司机来说呢，可能是有点着急了啊，这个态度上是不是能够通融一下啊？只要是没有什么其他不文明的语言的话，我觉得这个语气。言语不好，他确实怎么来判断哈、这个我们看能不能再沟通一下、
4: 对，关键就是这个事。你看现在客服吧，俺打个客服吧，一样都说有这样子高级专员给你回电话，那高级专员、回电话的接电话的都是我说了不算，那高级专员，那高级专员哪个是高级专员啊？都没有说了算的。
3: 那个高级专员有没有给你回电话呢？
4: 回完电话，你给我说说这个情况，我这边说完情况，好嘞，让高级专员再给你回电话吧，就会这一套。
3: 啊，我知道那个高级专员有没有给你回电话呀？
4: 所以说不知道哪个是高级专员啊？
3: 哦，就是他们的这个话术都是一样的，就是高级专员给您回电话啊，然后有人给打电话了，又介绍了情况，然后最后又是高级专员再给您回电话，是这样是吧？
4: 对，就拉倒了。
3: 哦，明白明白。
4: 对，
3: 您是哪个平台？也是滴滴平台吗？
4: 对，就滴滴平台。
3: 啊，行，这样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情况，严先生，好吧？
4: 好嘞，麻烦了。
3: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好，再见啊，再见，
4: 感谢，
3: 好。确实是对一个司机来说的话呢，这个大老远的去接乘客接了个单哈，那么乘客那边呢一看显示大约需要等3分钟，乘客觉得等的时间有点长，然后呢就取消了订单了。这个严师傅呢可能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因为有点着急啊，语速有点快啊，或者声音有点大之类的啊，被平台判定是言语不好啊，应该就是说你的这个语言上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呢申诉了之后呢也是维持原判，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我觉得真的是你要是想开网约车，如果是你想要遵守平台的各项规则的话，首先真的要做到这种心平气和，因为什么样的乘客你都有可能遇到，不管你多么的着急，不管你多么的生气，都得压住自己的脾气，否则的话呢，咱们这个平台就会判你言语不好。那这个我就觉得它的标准到底是啥，声音大一点点，那是多大的声音，或者是声音多大它能算你不友好啊？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啊。我们也是希望咱们也能除了保护乘客的权利以外，咱们也得从这个司机的实际情况来出发。有的时候，哎呀，换位思考一下，你可能也就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点着急了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节目当中啊帮您出主意，节目以外呢我们联系职能单位帮您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您遇到的难题能够得到解决啊。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夏天有脱妆的、卡粉的、正在发愁的朋友，今天特惠专场带来了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热卖的 B10 象牙白，还有 B20 自然色都有啊！我们广播专属价格只需要299。 有些朋友呢用过圣罗兰的粉漆垫啊，到专柜去买价格都是4-500，怎么你们才299呢？不到300块啊。因为广播的渠道呢直接对接的是供应链啊，给大家的都是实打实的优惠，而且呢今天下单明天发货，收到的每件产品呢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扫一扫，完整的运输链路一目了然，正品保真啊，价一赔三，放心买就行了。618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多的赠品，买就送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加2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护肤防晒底妆一套配齐，7点小样呢出门放到包里，随时补涂，非常的省心。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啊。有不合适的没关系啊，收到货之后您对质地啊这个气味不满意，或者是出现了任何的什么破损啊过敏啊，直接退啊，运费我们全包了。今天的大牌美妆呢是圣罗兰的粉漆垫12克的正装，大家呢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4件小样送给你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抓紧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大家抓紧时间下单了。
2: 30而立，齐鲁担当。
5: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2: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6: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7: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8: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9: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8: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4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9: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9: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 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6: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9: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0: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0: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10: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交广的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职能单位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生活当中问到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来打电话啊。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是想电话不占线随打随接的话呢，就是8点半之前比较靠谱，这个时候呢就电话不是很多啊，能够随时打随时接进来。8点半以后呢，等待的朋友可能会多一些啊，那可能就会等待的时间长一点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不要等，不要犹豫，哎，不要客气，8点半之前打，随打随能接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遇到的麻烦事儿，都可以来打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我们节目当中接到的几位听友的电话，有的是没有接进来啊。有一个朋友是六月初反映的金街违停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希望栏目呢及时跟进啊。这个问题呢由我们的新闻部呢已经在跟进当中了啊。还有就是刚才这位打来电话的严先生啊，滴滴出行的这个司机反映扣分不合理啊，就是言语不好，类似这样的情况啊，也是由我们的新闻部来介入调查啊，跟这位司机师傅呢取得联系啊。

0: 我们还接到了一位村民打来电话，耕地旁有条道路改成了更窄的道路，通行不便的一个问题。一二三四五反映说呢，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现在呢联系到了相关的这个打来电话的韩女士，说这个问题呢就是道路已经整理好了，实际上呢还是有点窄，希望能不能再拓宽。 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跟进啊，就是嫌这个路有点窄的问题，就是这个耕地旁边有条路，我估计啊是要走一些大型的车辆，比方说一些农耕的车辆可能是不太方便啊。确实，耕地旁边这个路啊还是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因为现在很多机械化，这个运作的一些这个耕地啊，一些这个大型机械啊，需要到这个耕地当中，它可能这个道路不方便啊，确实影响一些大型机械的通行。
1: 还有一个东营的朋友，他想问问啊，就是如果是去商场啊、超市啊买这个一些这个水果，比方说买樱桃啊、买榴莲之类的啊，他这个五斤的重量，加不加包装盒？哎呦，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帮您查一查啊。理论上说呢，你应该是净重多少多少，然后加包装盒多少多少，应该是给消费者说清楚说明白啊，要不然的话，您就说这一盒樱桃五斤重或者一盒榴莲五斤。 它到底包括不包括包装呢？这个确实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啊。我之前呢看到了一些这个直播当中啊，人家主播都说的是除去包装就净重啊，就是比方说这个果子、这个水果净重多少多少，就是除去包装的啊，加上包装盒多少多少，应该是说明白。不能就是咱们用这一盒五斤啊，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模糊了，确实搞不大清楚啊。

邻居开门不太注意给你碰了，又没有证据的话呢，建议呢就是安装一套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咱们就安一套这个哨兵模式的这样一个系统，就是当这个车辆停下之后呢，它会开启这个哨兵模式，有一些人出现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轻微的碰撞什么的，它会保留相关的视频证据啊，这样的话呢就方便维权。再一个呢，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完全就是开车真的是非常看人品的一个事儿啊，这个车品如人品。同样就是停下车之后啊，我就发现有一些这个朋友的一些小细节小动作真的是让人非常的这个温暖啊，有些朋友真的是人品特别好，就骨子里的善良啊，就下车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车呢都普遍大，车位呢相对来说都比较窄啊，有的时候你停下车之后，哪怕你停在正中间停得刚刚好，那你可能跟旁边这个车的距离呢也比较近，有些朋友真的是有一个小动作小细节，就用手把着这个车门，然后用手垫着啊，别碰到人家那个车上，这个非常小的一个动作真的是能看出来这个人的这个素质啊非常高。相反，有一些朋友我也从视频上看到啊，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朋友用这个哨兵模式拍到了视频之后也发到了网上给他曝光之类的，有些朋友在开车门的时候真的是不管不顾啊，我不管你是多少钱的车，我也不管你是新车旧车，我哐我就把车门一开，哎，我不管有没有给你的车门上有没有什么磕碰之类的啊，这就是素质啊，这确实有些朋友他没有哈。

还有一个朋友发来信息，说雷哥你好，我是博兴县的一位听友，路过一段村路的时候被超速抓拍了，说是超过了60，这段路呢视野良好，两边都是田地，车辆通行量也很少，60是不是限速太低啊？这被抓拍一点都不冤枉，我们可能都学过啊，有些这个道路呢甚至还要求30迈啊，30限速啊，有的地方是限速60、40都有，它是根据，它并不是根据说车流量大小，而是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安全隐患。你比方说咱们有一些这个乡村道路啊，乡村道路呢它相对来说呢路口都比较小，有时候你车速一快呢，你可能就忽略了那前方的这个路口，万一呢咱们这从这个路口出来一个农用三轮车呀，出来一个老大爷之类的，你就躲闪不及。所以说呢，走到这个乡村小路的时候，你不要看它车不多啊，也没有什么车流量，你就觉得这个60迈它这个给你限速低了啊，它其实还是为了安全着想啊。所以说大家通过一些乡道村道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啊，把车速要降下来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管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还要记录相关的信息。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1: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么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并且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当中啊，您可能需要等个1到2分钟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个朋友发来信息啊，说雷哥，你们介绍的那个海参现在还有吗？还有什么优惠活动吗？当然有了，如果是您想买点好海参的话，在我们节目当中你放心买就行了。这个复购率呢就足以证明这个海参呢非常受我们听众的欢迎啊，复购率高达80%以上，也就是说呢80%的朋友买过以后吃完了觉得好又来买，这叫复购率啊，它这么高就足以证明这海参特别好啊。 我们推荐的海参呢是来自大连啊，是即食海参啊，化冻就能吃，大家呢不用这个泡发的工序那么复杂，也不用费时费力啊，嫌麻烦的朋友特别适合啊。每一只呢都是营养饱满，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只有海参纯净水，其他的啥也没有，零添加，无防腐，没有多余的成分，原汁原味保留了海参的鲜美。这个海参呢身体肥厚饱满，肉质呢非常紧实 Q 弹，筋道十足，不管是老人家小朋友与妈妈都可以放心吃。咱们这个每天上班啊，压力比较大的上班一族啊，隔三差五的吃上一个海参啊，让你的身体棒棒的啊，口感营养都是双在线啊，不管是咱们平时啊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份礼物啊，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都是可以的。原价呢是499一斤，那么现在呢是直降200块，只需要299一斤，而且呢是买的越多囤的越多，咱们越划算啊！买5斤的朋友，我们送1斤，到手整整6斤，只需要1495。买8斤的朋友，我们送2斤，整整10斤啊，只需要2380块钱。现在下单的朋友还能再优惠10块钱。一直在寻找好海参的朋友，您在我们这儿买就完全可以放心啊！我们是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全程锁鲜，放心拍，放心买就行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就能下单了啊，想买好海参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喜欢喝蜂蜜水的朋友啊，可以尝一尝黑蜂雪蜜啊，很多朋友没有喝过啊，甚至还有好多朋友没有听说过，真的是这么好的一款蜜啊，不允许大家都不知道哈。来自这个饶河的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黑蜂雪蜜，这个黑蜂呢它比一般的这个小蜜蜂要大啊，体格要大，而且非常耐寒，在这么寒冷的东北地区呢，这个黑蜂它能正常生活，而且正常工作啊，非常勤劳，去采这个椴树花酿造的蜜啊，叫这个黑蜂雪蜜。这个蜜呢就是雪白如脂，质地细腻，口感像冰激凌一样啊，非常好吃。打开这个瓶盖之后呢，就能够闻到那种清雅的椴树花香啊。这样的蜂蜜呢，您不管是泡蜂蜜水喝，还是直接抹到面包上，口感都特别好啊，都特别的香甜，全家都适合。这么好的蜂蜜是500克一瓶啊，原价呢是198，今天呢依然还是198。很多朋友说雷哥不是没便宜啊，还是198。价格没有变，但是瓶数不一样啊。今天是198块钱，你买一瓶，我们再送你一瓶，就是你到手整整2瓶，合着一瓶呢不到100块啊。如果家里边人多，你朋友也多，那你想多买2瓶，那你就买2瓶。买2瓶的话，按理说是396块钱，对吧？啊，396，你买2瓶，我们直接送你3瓶，到手整整5大瓶，5斤啊。你自己留2瓶，送家人、送朋友，哎，其他的你送给他们一起来品尝啊。好东西一定要拿来分享一下啊！现在下单的朋友还有1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我希望所有的没有品尝过黑蜂雪蜜的朋友都来尝一尝这款蜜，真的就是跟你以前喝到的蜂蜜、吃到的蜂蜜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啊。好，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想买海参的朋友就发2个字海参，如果是想买蜂蜜的朋友就发2个字蜂蜜就可以下单了，价格都是已经是非常优惠了，而且品质呢是有保障的，不管是海参还是蜂蜜，我们交通广播的所有的主持人都已经品尝过了，真的是味道特别好，品质特别高，才敢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放心拍，放心买就行了啊！想买海参的你就发海参，想买蜂蜜的你就发2个字蜂蜜就可以下单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接通了啊！如果是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啊，有什么麻烦事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咱们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广来说一下啊，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咱们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啊，你好，怎么称呼您？是陈先生是吗？
2: 对。
1: 啊，什么问题可以说一下？
2: 我是咱吉林省南庄街道。
1: 嗯。
2: 温馨家园的这个业主。
1: 温馨家园。
2: 对。
1: 呀，这名字好听啊。
2: 嗯，这个首先这个我们这个小区呢是经济房小区。
1: 经济适用房是吧？
2: 啊，经济适用房。第二个也是连也这里边也包含了廉租房。
1: 啊，经适房加廉租房。
2: 啊，对，我目前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呢，就是很长时间嘛，这个路面已经整修完了，这个小区里边升级路面
1: 啊，路面整修完了，
2: 整修完之后呢，出现一种这个路灯，这个主路哈给这个各个路上的那个拐角的这些路灯都不亮。
1: 哦，主路和拐角的路灯都不亮。
2: 都不亮，
1: 那有什么亮的吗？你就除了这个主路和拐角的路灯，有啥灯亮啊？
2: 那个个别的那个路梯间这个出来这个
1: 单元门那个地方
2: 啊，单元门的那个灯有个别亮的，
1: 有个别单元门的灯是亮的。
2: 对啊，但是大部分路上的灯，我那天晚上转了一圈还是主要是大部分70%-80%都不亮。
1: 70%-80%都不亮。
2: 都不亮。
1: 你要是反过来这个数据我倒是还能理解哈。是吧、
2: 这个、
1: 你要是亮个80%我觉得还行。
2: 对，但是我是这个长期在这住的业主。但是有一部分是业主他是在这买的经济房，他是毕竟是离小学前面就是小学，离小学。主要是
1: 来孩子上学的，
2: 主要是租的房子的多，
1: 啊，
2: 也许是他们的物业难收这个物业费吧，有的甚至还不交，也许是出现这种情况。
1: 明白，
2: 但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也给市政府的打电话，我们小区里边，但是就是不给解决这些路灯这一方面的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才给那个记者也。说了第二个事儿也没说。出现那个小区啊，有这个是咱也是说很理解这个永远就是拾的垃圾了怎么着，但是他占的这些地方太多了，那个车位上这虽说是公共车位，但是占了两三个车位，一到夏天的时候那个特别
1: 垃圾占车位啊，垃圾占车位啊。
2: 对，那个市里那个破纸箱子啦，这些酒瓶啦什么的放不下，特别是一到下雨的季节的时候，一旦飘起来的时候，这些垃圾还得拉出来整个的塞。你看这样的，如果要是一样跑到下水道里边，一样走下水道。他就发现这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说，他一个是这个第一个事儿就是对这个占车位垃圾，还有占那个车位养花这什么的。哎呀，我操，叫那臭了。
1: 哎呀，占车位养花。
2: 哦，对，
1: 本来这个车位它就很紧张，现在车多车位少是吧？
2: 所以说这个车位不收钱嘛，但是你这也是全靠个人的那个资源。
1: 对呀、啊，这车位是公共的，又不是你们家。
2: 对，
1: 还有养花的，还有，哎呦天哪！
2: 这个东西，我前天拍的照片，把你这个太阳一了，也许是发的那个私信版的那个公众站。
1: 哦，
2: 但是我以为不会发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发。但是我前天倒是听的这个节目，我听8-9年了。但是就是这个，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呢。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小区里边确实也不怎么好管理，给当不了。
1: 不好管理。
2: 还有养动物的，我一看这。
1: 养动物的，哎呦，真热闹，这小区。
2: 养了呀。
1: 啊，真的是这个叫温馨家园，就听您这么一介绍也不太温馨啊，就有点乱啊，这就是啊。
2: 你要说前几年搞这个四龙四茂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小区里边还行。
1: 明白了，陈先生啊，这样啊
2: 就不行了。
1: 这样，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广告了哈、啊，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大概已经记下来了啊。
2: 好，
1: 路灯不亮的问题，垃圾占车位的问题，车位用来这个养花养草的问题，还有养动物的问题啊。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再有记者跟您联系的话呢，咱们再详细的去聊一聊啊，我们也问问咱们相关的这个职能单位这种情况怎么办哈、啊。 哎，好嘞，陈先生，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哎，
2: 啊、
1: 好嘞，
2: 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好，咱们先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稍后再见。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5: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4: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给我们交广来反映反映啊，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这个节目呢，我们有3个部门共同来负责啊，包括我们的新媒体部、新闻部，还有我们的早间节目部啊，3个部门的同事共同来帮助您，您只管打电话，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啊。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来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问题。 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啊！我们的节目呢距离结束大概还有七八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马上来拨打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大牌美妆啊，这个圣罗兰的粉漆垫儿介绍完了之后很受欢迎啊，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啊，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说已经爆单了，大家如果是还没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今天是299元圣罗兰的粉漆垫儿12克的啊，而且还是热卖的 B10 象牙白和 B20 自然色，299元就能到手了，尤其是到了夏天容易脱妆的，容易卡粉的，正在为这个事儿发愁的朋友们，您就试试圣罗兰的粉漆垫啊。这个很多朋友说专柜都卖到400-500，你们怎么才299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广播渠道直接对接的是供应链，给大家的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所以大家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啊。今天下单明天发货，收到的每件商品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大家扫一扫都能完整的运输链路一目了然，正品保真，假一赔三。另外呢还有非常多的赠品啊，买就送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加两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护肤防晒底妆一套都配齐了给你啊。怎么买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来抢购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有些朋友担心啊，这收到货之后发现质地啊气味不满意怎么办啊，您不管是什么原因啊，您都可以来退啊，运费我们全包了。圣罗兰的粉漆垫12克只需要299，然后再送海蓝之谜的小样4个，还有运费险，7天无理由退换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拍放心买就行了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元。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还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的节目呢距离结束还有5分钟了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要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好，有请淄博的邢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
1: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4: 哦，我是反映一下那个淄博张店区重庆路龙凤苑 B 区，个别可就是用户吧，养狗。
1: 啊，养狗，哎呦，这
14: 不拴绳，
1: 这是个大问题。
14: 然后呢，大便，那个我大便以后，然后经常呢就是，他们就
1: 明白，没有人清理是吧？也没人管啊。
14: 哎，就是那个用户，
1: 就是您主要反映就是不文明养犬行为呗啊，也不拴绳啊，粪便也不清理。
14: 对，并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45号楼3单元的女一户业主养的狗还比较大，并且态度还比较恶劣
1: 啊。还有大型犬啊。
14: 应该是大型犬。然后我们说了，打了跟物业哪说了以后，我说你们反映一下吧。反映了以后，小区里面它都有监控的
1: 啊，对，是都能看到啊，都有证据。
14: 对，但是呢，先打的110，因为那天把孩子给吓了一下子。
1: 哦。
14: 打110，110就说你伤着人了，我说没伤，他说没伤着人，我们也不好说啥，人家也挺负责的。然后
1: 不，你等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公安民警跟您说的是伤着人了嘛？啊，我先问的是他拴绳了吗？
14: 当时没拴绳。
1: 没拴绳是吧？没拴绳，咱们这个明确规定这个事儿就归派出所来管。
14: 但是打的110，110他呢就又说到那个哪儿去了？他说没伤着人的，我们这个没法说，你先往那个淄博市一个养犬办吧。
1: 养犬办还有咱们那儿。
14: 哎呀，谁知道是啥？反正是养犬办公室，
1: 养犬办公室、
14: 就是、
1: 哦。
14: 然后呢，这是市里呢又推到张店区， 张店区呢又打了电话过去以后又推了街道，街道呢又推，他说你得到具体的什么什么社区还是什么，他去打一圈又没人管了，没人管以后，然后经常的晚上出来一遛弯儿，
1: 明白明白，
14: 冷着就踩上狗屎。
1: 就是、
14: 哎、
1: 就您说到这儿呢，其实我都不用多听啊，为啥呢？因为我跟您有同样的经历啊。就这是一个大难题啊，就这个难题我觉得是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了，而不是说你看现在这个狗伤人的新闻是吧，屡见不鲜，就隔上一两天就能看那什么某头条什么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狗又咬着人了，这个那个了，狗又上了餐桌了，是吧，这种情况非常多，应该是引起重视了，嗯，
14: 并且现在还有个什么马上放暑假了，这
1: 对呀、
14: 啊、
1: 是是，
14: 这小孩回去
1: 太危险了，
14: 万一伤着个人，
1: 嗯，
14: 所以说我想让你们给包着。
1: 行啊，那这样，邢先生，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咱不展开聊了。我们就拿这个事儿，我们帮您来问问这个情况，是吧？我们就问问咱淄博市是吧，张店区是吧？
14: 对，
1: 我们就问问啊，就是您手头有没有相关证据？比方说那个，不拴绳啊，或者干啥的，咱有证据没？
14: 哎呀，我这还真没有，但是因为他小区里边他都有，
1: 我知道都有监控。您这样能留意一下吗？留意一下，好吧？这样我们也帮您问问问问这个咱们当地，看看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来管，谁来管。行吗？
14: 好嘞
1: 、啊、我们也追问一下这个问题啊。这其实咱们国家有关部门已经下了通知了，就是这种咱们从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最新的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明确规定了，以前这个事儿呢确实是公安他说是城管，城管说归公安，有的时候是来回推，后来就明确了，咱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已经明确了，就是这个遛狗不拴绳，而且如果还是大型犬那就是派出所来管，没有什么其他，这个都不用推啊，就是派出所的事儿啊。
14: 嗯，
1: 好吧，这个事儿我们来问一下啊，问问那个咱那个张店区，好吧，啊、嗯，
14: 哎，好嘞，
1: 好嘞，邢先生，哎，好嘞，好，再见啊，哎，好，再见，嗯，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其实我个人对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反感的啊，因为家里都有孩子，而且我的小区里边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可能你听我说话比较激动啊，因为确实我也遇到过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太多了。不是一件两件啊，不是偶尔遇到，而是经常，像地下车库全是狗尿啊狗屎，全是这个，就像这个邢先生说时不时就踩上了，哎呀都同样的一样一样的，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是不是你们也深恶痛绝，那咱们相关部门是不是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不要把这个产生什么矛盾，本来养狗没什么问题，你文明养犬都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是吧，你完全是有权利养狗的，但是你得把这个狗的这事儿处理好，才能更文明，才能更和谐呀、啊。说点高兴的事儿吧，就是大家如果是想出去玩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旅游线路啊，一个呢是咱们欧洲的四国游，非常受欢迎啊，德法意瑞十二日深度游，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是 VIP 高端定制，每个团呢是20个人的小团，精致小团，非常贴心，我们的资深领队加我们的主持人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之旅呢不留任何的遗憾。咱们8月12号那个欧洲之团呢，已经是封团了，爆满了已经啊。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去欧洲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啊。每位呢是26,999，想报名的朋友得抓紧了啊！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尼泊尔想不想去？很多朋友啊。交通广播还带着大家去尼泊尔的，是的，我们这次呢是直飞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啊。天气晴朗的话，您往你的北边一看，哎呀，8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就在你的旁边，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是语言无法表达的。到了那儿之后，我都觉得语言特别匮乏啊，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它。你就算拍照拍视频，你可能都很难拍出来那种震撼。7月28号和8月6号两个团，咱们一块去尼泊尔啊！高标准特色餐饮，吃得更放心，住得更舒心，全程5星酒店，福利价格每位不到6000块啊，5999，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一定要抓紧抢占席位。另外呢，还有北疆三湖，这次呢，咱们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加上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北疆打卡的地方，咱们一个都没少。如果是想去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7月12号、7月19号两个团，惊爆价，每位是7899，原价是接近上万块的啊！还有江西的这个团呢，更适合带着孩子，是亲子之旅，主打一个省心，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不用折腾转车，济南出发，一站式服务，全程纯玩，零购物，不给您添麻烦添堵。 不管是想去哪儿，大家记住了我们的两种报名方式啊，一种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来查看一下各条旅游线路的详细的行程，再一个

0: 那就是更简单更直观的，就是拨打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早上明天早上的7点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幺五六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早装另一还有日照天气，阴局部是有小雨转多云的，其他地区呢天气晴见多云。临沂日照还有半岛地区在今天的夜间呢是有雾或轻雾的，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的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温度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那最高气温的出现在德州、滨州、济南、淄博、潍坊，温度在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的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那最高气温的出现在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温度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那此刻呢，欢迎所有的朋友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然后呢搜索我们的微信号啊 SDTV1011， 搜索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专属的城市群，开启今天的方言大挑战啦。今天咱们方言大挑战的内容特别的简单啊，就一句话，走啊上尼泊尔。请用您的家乡话把这一段话啊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那进群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快速度的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啦。那最近呢，因为是喜迎我们的这个毕业季哈，我们的中高考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很多的家长朋友也是在计划说带着孩子去哪玩啊。如果说您有我们的微信的话，你会发现每天哈，我们都会给大家不定期的来推送各种各样的旅游线路，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而且这些线路呢，不光是内容丰富，性价比也特别的高。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刚带队结束完的咱们去重庆的这个线路啊，5999，包括的是吃住行玩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而最近呢，我们的这个新疆游包括尼泊尔的行程也是特别的火啊，尼泊尔的行程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这个是一个7天6晚的行程，而且往返呢咱们是坐2趟飞机，从济南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到加德满都啊，7天6晚的时间，价格也是只需要5999元。所以你看，可以用一个国内游的一个价格咱们去出境游了。而尼泊尔呢，它是属于落地签啊，所以只要您的这个护照是在有效期之内，都是可以跟我们说走就走的。那在这个出发的时间段，就7、8月份啊，其实尼泊尔有很多好玩的景点。首先呢，就是抬头这里就是喜马拉雅，能够感受到世界之极的一个压迫感。因为尼泊尔境内它是坐拥8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的，包括珠穆朗玛峰，还有这个萨朗科的日出观景台，甚至是有一些民宿啊，打开窗户你就会发现这个雪山就在面前，这种触手可及的震撼，其实在地球上真的没有几个地方能够给到。还有呢，就是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徒步殿堂，但是呢也有这种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去体验的，也有这种专业的挑战者能体验的，比如说像是珠峰大本营，还有像是这个安纳普尔纳大本营。所以无论你是这个零基础的入门者，还是硬核徒步党啊，这个尼泊尔总有一条属于你的线路。那这一次呢，咱们就会带大家一路来走，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冰川，一路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些历史和人文，并且呢还会带大家来走一走，比如说像是这种自然的探索哈。咱们这次呢是可以来去到他们的这个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呢坐在这个大象的背上，来开启这样的一个象背穿行原始秘境的体验。另外呢，就是还可以看到独角犀牛，它
它呢也被列入到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了，是属于极危的这个动物啊，数量非常的稀少，但是这次咱们去尼泊尔就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而另外就是咱们也可以去到拉普蒂河来感受一下这个游船啊，并且呢还可以开上越野车体验一下穿越丛林腹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总之呢行程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价格是只需要5999元，里面包括了吃住行玩往返的飞机所有的费用，不需要再有任何其他的花费了。而且咱们在尼泊尔入住到的是他们的这个国际五星级的酒店啊，光是这些酒店也价值3000-4000块了。所以这次呢我们是有一个这个独家的出行补贴啊，补贴完之后的价格是只需要5999元。想跟我们去尼泊尔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名额真的不多了，我们这个线路一推出来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来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其实说到尼泊尔，它是亚洲非常具有性价比的目的地之一啊，你会发现几十块人民币就可以吃到他们一顿非常扎实的那个豆腐套餐还有奶茶。而且呢这次我们带大家也会入住到当地的这个五星级的酒店啊，如果说以这个5999元的价格在其他的国家是想都不敢想，但是在尼泊尔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实现到这个五星级酒店的入住。所以呢就可以用很小的预算但是获取大大的快乐。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说啊，去尼泊尔第一趟呢是为雪山而来，第二趟呢是为人才来。为什么呢？因为尼泊尔当地的老百姓他是非常善良温和，而且呢也是以乐观著称啊。虽然说他们的人均收入不高，但是他们的幸福感还有这个待客的温和度却很高。比如说像是这个街头孩子的笑脸啊，或者说茶馆的老板递过来的热奶茶呀，又或者他们的这个当地的比如说酒店的服务生默默帮你拎包的这些瞬间，你会发现这份记忆往往是比那个日照金山是更长久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就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一半是地球最高的山，一半呢是极其真诚的这个烟火人间啊，可以一次性的把这种震撼治愈和冒险全部打包带走，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去尼泊尔吧。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看到蓝精灵给我们留言了，说微信是不是满了？微信没满啊，这个是我们全新这个开通的一个微信，之前那个两个微信号都已经满10000人了，那现在这个微信还是可以添加的。小 A 说了，主播微信加不进去，我就在评论区取号了，节目太火，我怕我排一夜都排不到。这不会啊，基本上在这个下了节目之后肯定都会给大家都加完的啊。还有朋友说，既然微信塞车，你直接把旅游大巴的车牌号发我呗，这哪能行啊。再说了咱去尼泊尔不光是坐旅游大巴，咱是坐飞机去啊，先从济南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到加德满都啊，这飞机航班号告诉你你也登不上去啊。还有小点说，我这进群了吗？进群了，进群了，欢迎你啊。还有飞翔说，听节目好几天了，今天终于加上微信了，是吧？挺不容易的。另外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说，怎么来加群啊？非常的简单啊，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我们就会很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啦。看到焦小娇给我留言说，之前去过尼泊尔，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这个预算很小，体验密度却很大，是吧？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啊。还有看到小六留言说，已经进群了，欢迎欢迎。梦梦说，今天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方言大挑战的内容就是走啊，上尼泊尔。
有没有方言比较标准的朋友，比较地道的朋友啊？

0: 欢迎您进入到我们山东省十六地市的城市群，说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然后把刚才这个语音发过来，我们来鉴定一下您的这个方言到底是地不地道呢。好，稍后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 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的后台啊，欢迎欣欣向荣，还有易胜树枝，以及小猫猫 A8 大雨橙色最美平安复印，还有这个更换名字家有儿女勇者无畏啊，都是申请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哈、啊、欢迎所有的朋友们。然后我看到有鲁 M 的，有鲁 C 的，有鲁 A 的，是不是接下来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方言大挑战了？今天咱方言大挑战的内容特别的简单，就是用家乡话来说啊，走啊，上尼泊尔，然后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就行了。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啊，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了，快来参加畅游天下方言大挑战。
2: Welcome to 山东。
3: 我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4: 不如吃，
5: 走着啊。
6: 东营东营
7: 东营东营。
8: 眼馋眼馋。
9: 潍坊潍坊。
10: 山东营。
11: 山东菜。
12: 这个真正的渭河话。
13: 一道一道。
14: 利益利益。
15: 各州。
16: 料城料城。
17: 山东品种。
16: 河北。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1011， 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声音代言人。
0: 哎，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咱们来看看鲁 B 群里啊，今天特别的热闹，吉星高照，给我们留言了。
18: Let's go 尼泊尔，
0: 咱不是方言大挑战吗？这个 Let's go 尼泊尔怎么还是中英文混杂，是什么情况啊？然后再来看到这个刘元鲁啊，也是给我们留言了。
19: 走哎，上尼泊尔了。
0: 这怎么有一种，就是去起来很方便是吧？走啊，上尼泊尔了，就像跟我上我家楼下超市一样简单是吗？但是不过跟着畅游天下，的确就是可以说走就走啊。那这次咱们带大家去尼泊尔呢，是先从济南飞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飞到加德满都，就是可以玩两个地方，既玩了国内的昆明，然后呢又可以出境游去尼泊尔。关键在于价格特别合适，5999啊，真的是，我一开始以为我们的这个后台是标错价格了，后来才发现没有标错，就是这个价，飞机啊，住宿啊，酒店啊，用餐啊，全都给大家囊括其中了啊，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看到我们鲁 Q 大家庭里面亮剑也留言了。
18: 走呀，上尼泊尔。
0: 这个跟刚才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刚才就有一种说走就走的感觉，这个走啊，上尼泊尔，就有点还没闹清楚自己到底要上哪儿是吧。再来看我们的这个泰安的群里面啊，科尔兔留言了。
18: 走嘞，去尼泊尔哎。
0: 走嘞，去尼泊尔嘞。这听着感觉尼泊尔也不远啊，很近啊。再来看这个鲁 A 是大家庭里面阿布也给我们留言了。
20: 走啊，上尼泊尔。
0: 哎，这个就听起来就很自然嘛。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您对您的这个方言比较自信，哎，觉得我这家乡话说的特别地道，都欢迎您进到我们这个畅游天下的大家庭里面，跟我们一起来热闹热闹啊。像前段时间参与我们这个方言大挑战的朋友，几乎是每个人都中奖了。奖品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中石油的加油券啊，直接都发到大家的手机号里面，应该都已经收到了吧。没收到的记得给我们的这个群主留个言啊，我们来帮大家来核实一下。所以你看，参加畅游天下的这个互动啊，我们真的是不白玩。

晚会。想去丽江、泸沽湖还有松赞林寺的朋友，这次也要抓住机会了，请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朋友发送旅游啊，欢迎用户，还有 CC 以及小石头彪彪啊，都是给我们发来了旅游关键词。现在发送旅游关键词，您可以看到有一个回推的二维码，直接扫码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梦然说，主播你的微信怎么一直不通过，马上啊，下节目就会给大家通过了，慢慢来，别着急。还有子墨说，我真的很想去尼泊尔，没想到你们终于招募了，是吧？这次我们会带大家骑着大象，还有这个开着吉普车，深入到奇特旺的国家森林公园，是有两种不一样的体验。而这里的这个独角犀牛，它是属于一个濒危物种了，包括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孟加拉虎，还有鳄鱼，它在那个丛林河道穿行的这样的一个身影哈。所以说喜马拉雅以南的这样的一个热带的野性和北边的雪山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世界。还有呢，就是这个博卡拉哈，它是属于世界三大滑翔伞圣地之一，它的这种白水河的漂流啊，包括这个山地骑行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哈。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蓝色忧郁给我们留言了，说终于加到微信群里面了，找到大部队了，欢迎欢迎啊。还有看到小梦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说，想问一下七八月份还有去新疆的行程吗？有的，我们有几个团啊，一个是走伊犁这条线，就是走独库公路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北疆三湖的，走赛里木湖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小宝留言了说，欧洲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的。欧洲的线路呢，这次我们带大家走的是德法意瑞，然后顺便还有半天的比利时，价格也很香，26,999。现在光是从这个北京出发往返直飞的机票已经飙到18,000块钱了，所以我们这个行程除了往返机票之外，入住到的酒店啊、用餐啊，然后包括景区的门票，而且甚至卢浮宫、凡尔赛宫走的都是 VIP 通道哈、这些都是包含在其中的。并且我们也是由主持人带队来为大家全程保驾护航，感兴趣的朋友直接拨打报名专线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依然特别的热闹哈，今天咱们的这个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走哇上尼泊尔，结果看到我们的这个泰安群里面韩卫啊也给我们留言了，
1: 走了走了，上尼泊尔的。
0: 这怎么有一种就是早上爸妈叫上学的那种感觉，走了走了，快起床快上学了。再看到我们鲁恩大家庭里面阳光灿烂也给我们留言了啊，
2: 走啊上尼泊尔，
0: 说就说吧，怎么还唱起来了，有一种唱歌的感觉啊。另外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欢迎雨雨、阿布，还有小聪聪，以及小巫婆、爱拼才会赢、AMY、安安、安迪，还有这个小飞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那进到这个微信群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都是可以加群的。进群之后呢，我们每天都会有这个方言大挑战的环节，而且不定期的会给大家来发放福利哈。比如说，像是在这个前段时间，我们给大家发放出了我们的这个加油券。另外呢，再过段时间，我们正在积极的争取景区免费门票。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哈，添加156-0640-1011就可以了，156-0640-1011。那另外呢，就是最近呢，我们的频道也组织了这个英国行哈。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是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开启招募了，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那这一次呢，也是一个我们为粉丝们高端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英伦行啊，藏着您对英国的所有期待。12天的时间呢，只去英国这一个地方，所以说是一个深度游览啊。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而且呢全程连锁4星级的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上特色酒店啊，并且呢每人配备高速境外流量卡，安心随行。报名专线呢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名额有限哈，欢迎锁定专属席位。看到孟然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尼泊尔还能报名吗？可以的，这个是我们全新开启的啊，刚刚开启招募的一个线路，所以现在还是有名额的，抓紧时间来报名。潇潇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云南的线路适合带孩子去吗？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云南这个线路它每天的这个走路的时间不长啊，所以说大家是可以这个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次主要带大家走的是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都是属于风景很美然后又不累的这样的一个宝藏旅行目的地，并且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车，非常的宽敞舒适啊，可以让您无拘无束的看美景。

笑笑给我们留言了，说真的很喜欢你们的节目，终于进群啦。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啊。另外小思思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欧洲现在如果说有护照的话还来得及报名吗？可以的，有护照的朋友，就是护照在有效期的朋友还是可以报名的，但是我们只有8月8号的席位了，8月12号这个团已经是完全满额的一个状态了。他的小乖乖给我们留言说已经进群啦，群里好热闹呀，是吧，每天都是这么热闹啊，欢迎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大家庭里面。还有看到小夹子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方言大挑战是每天都能挑战吗？对，每天都能挑战啊。或者说你想学哪个地方的方言，哎，您可以申请一下进那个群啊，会有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非常热情的来教你的，像我就已经现在学了好几句了啊。另外此刻呢，欢迎可可还有潇洒以及这个欣欣儿哈，都是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申请了这个好友，但是马上呢就给大家通过，因为现在这个申请的朋友有点多，稍安勿躁哈，马上就给大家通过了。那最近呢，我在这个就是接听我们的报名电话的时候，也发现有很多都是家长给孩子报名的，真的太宠了。包括像是我们的这个新疆团也好，包括我们的重庆团也好，都是有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出发的啊！真的啊，你会发现这个父母对孩子的爱真的是无穷无尽的。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考试也是正式结束了，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在关注说这个志愿填报的一个问题。那不妨呢也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专业指南针的这个节目啊，视频号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会播出，那这个25号高考成绩就要公布了，下周上线的这个高校名单咱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6月22号呢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23号呢是烟台大学，24号是山东师范大学，25号是这个中国石油大学，26号是山东交通学院，27号是香港中文大学，另外呢28号是这个青岛科技大学，29号是中南大学，30号是北京科技大学，上线直播啊。欢迎大家密切来关注每天晚上的18点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咨询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

另外呢，就是最近我们的商城啊，也是这个有很多的热卖好物。热闹的端午父亲节刚刚过去，但是对我们的这个家人健康的关爱呢，从来不止在节日当天。初夏持续干燥，昼夜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啊，不管是辛苦操劳的父母长辈，还是日常奔波的我们自己，其实都特别容易上火，身体燥热。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的爆款好物，就是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每天一勺好蜜，一杯蜂蜜水，给身体呢来一个日常保养。那这款好蜂蜜呢，产地是东北饶河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深山原生态的蜜源，远离污染，专属珍稀的东北黑蜂自然酿制而成，而且呢保留了最纯粹的天然营养。它和普通的蜂蜜是不一样的，蜜色雪白，蜜香干净，口感清甜温润，不齁不腻不上火。长辈喝呢可以这个润喉润燥，孩子喝呢口感是比较柔和的，一年四季都用得上。那这个是属于节日的一个专属的仪式感哈。我们呢是有一个这个听友福利，持续有效，198元买一送一，396元超值套餐到手整整5瓶，下单叠加呢10元优惠券，性价比也是拉满了。现在呢可以打开手机微信，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蜂蜜两个字，直接来回复蜂蜜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把天然好蜂蜜带回家。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欢迎陆漫、黑色幽默，还有拼搏，以及小川川、Only、自强不息、小玉、小雅，还有那么好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这个微信真的是加不停啊，然后呢，大家的留言也是一直不停的。有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现在都有哪些线路，那真的是太多了啊，尤其是现在进入到我们的旅游旺季了，线路非常的丰富，大家都可以通过添加微信的方式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啊。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新疆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还有欧洲的这个德法意瑞国航直飞的12日游，包括像是我们去到尼泊尔的这个4飞7日游，现在都是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你要让我个人喜好的话，我觉得一个是新疆，虽然说我已经带队过很多次了，但是我觉得每次都是玩不够看不够哈。包括昨天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正在进行的新疆的6月20号这个团里面，大家一直在拍照，拍那个薰衣草花海，拍那个向日葵，真的太美太美了。而且非常幸运的是，就是在6月初的时候，这独库公路呢还封路了，但是咱们这个团呢正好是赶上这个独库公路正式开放啊，路修好了，既玩了独库，然后又看了薰衣草花海，真的太羡慕大家的这个好运气了。另外呢还有像这个欧洲游也是非常推荐大家的，因为只需要26000多块钱，但是现在往返的机票应该已经到18000块钱左右了，性价比非常之高。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尼泊尔的4飞7日游，现在也正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5999元就可以出境游去尼泊尔了。这次咱们都走的是这个昆明加尼泊尔两个地方啊，打卡多处的世界文化遗产，逛一逛千年古寺，而且呢也可以深入一下奇特旺的原始丛林，乘坐独木舟邂逅一下原始的这个生物啊。并且呢在尼泊尔我们全程入住到的都是这个5钻的酒店，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加微信156-0640-1011，156-0640-1011。刚才小通通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进群了，群里真的很热闹是吧。还有包括这个曹老六也是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我看群里挺热闹的，能把我拉进群里边没问题。小矿说了，都有什么群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鲁恩大家庭、鲁 H 大家庭、鲁 Q 大家庭，全省16地市的啊微信群。三川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尼泊尔现在能报名吗？需要办签证吗？现在可以报名，不用办签证哈，只要您的这个护照是在有效期之内，都是可以跟随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自强不息说了，听节目好多天了，今天终于进群了，终于等到你，还好我们没放弃是吗？还有看到泽泽啊，直接给我们留言了，说主播放我进群，没给你关门外啊，进来就行了。看到阿尔给我们留言了，说能再说一下英国的行程吗？可以的，英国的这个行程呢，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线路了哈，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2季重磅来袭，是一个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了一个英伦行。这个行程呢，藏着您对英国的所有的期待。而且呢，我们也会探秘一下每个小孩子从小萦绕在心头的世界谜题，就是巨石阵。另外呢，还可以打卡一下《哈利波特》制片厂，以及格伦芬南大桥圆一场魔法梦。这个是一个28人的精品小团哈，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级的酒店，而且呢，伦敦连住3晚加1晚的特色酒店，舒心惬意，7菜1汤的搭配了炸鱼薯条，还有烤鸡，解锁英伦地道风味。报名专线呢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这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名额有限，欢迎锁定专属
主席位，详情呢也可以收听每天的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

看到小云云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次去云南都是哪些地方啊。云南的线路是这个样子的啊，如果说您是只想玩昆明一地的话，那就可以报名这个昆明加尼泊尔的这样的一个出境游的行程，价格是5999元。如果说您是只想在昆明当地玩，那没问题啊，就是我们是有一个云南的香格里拉、丽江、泸沽湖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玩云南的路线啊。这个出发时间7月8号，价格是4980元。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156-0640-1011，156-0640-1011。

看到笑笑说了，真的很喜欢尼泊尔，一直很想去，是吧？因为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活着的露天世界遗产博物馆，比如说像加德满都这一个地方就有七个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比如说像杜巴广场，还有帕坦，以及巴德冈猴庙，这次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包括像是博哈大佛塔啦，以及这个帕斯帕提纳寺啦，包括像是这个梵木浮雕等等等等哈，真的是一步可以跨进中世纪。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抬头就是喜马拉雅啊，它的境内是坐拥8座8000米以上的这个高峰的，包括珠穆朗玛峰。所以说我们推开窗户，你会发现雪山就在面前啊，可以给我们那种触手可及的震撼。而这次呢，我们还会带大家来探秘一下奇特旺丛林，这里呢不是非洲，但胜似非洲啊，它呢是有这个世界级的自然遗产，包括呢我们是可以看到世界濒危物种独角犀牛的身影，以及这次呢我们会有一个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的体验，都是非常安全的啊。那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了，请记号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梦然留言了，说菏泽的可以进群吗？当然可以了，我们是有16地市的微信群哈，您直接报一下您所在的城市，我们就可以把您拉进群里了。牛牛说，主播你再不把我加进来我就要哭了。别哭啊，别哭，咱们这个慢慢排队哈，一定是都可以给大家通过的，因为只要是我们一报这个微信号，一定会出现一个拥堵卡顿的情况。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时间加微信嘛，因为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啊。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看到榜榜给我们留言了，说节目这么火，加微信都加不进去，我的心好痛，主播能不能给我放一首凉凉？有这么难过吗？马上就给大家通过了啊。还有小玲说了，微信加不进去，是不是有一个长得比我帅的人替我进群了？那倒没有，大家都很帅都很美哈，都是我们的真爱粉。如果说这个微信号码您输入不太方便的话，也可以记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也是我们的微信号哈，156-0640-1011，156-0640-1011。今天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为大家奉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个是我们畅游天下的一个专属单曲。前两天放了之后，大家说效果不错啊，说还想听一遍。行，接下来的时间就为大家奉上这首畅游加油歌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环游天下，快乐出发 FM 一零一，我们路上见。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 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 全国联运免费送， 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 全程连锁4星酒店， 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 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家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011 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 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 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是 Smart 4 2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4: 的车主，本田思域的车主，劳斯莱斯车主，福特锐界的车主，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奥迪
5: Q
6: 5的车主，宝马320车主，五菱宾果的车主，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高尔夫嘉旅的车主，雷克萨斯ES300式的车主，领克03的车主，丰田荣放的车主，路虎揽运的车主，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7: 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爱车友话说的主持人小洛。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星空下的老房子，慕云先生的星空下的老房子，也是我无意当中听到的。清新的音符缓缓的流淌，就像时光机一样，把我们带回到了童年，听着听着可以甜美的睡着。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08，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你好，我是魏晓。来到本周的第二天，您所在的城市天气情况怎么样呢？还是那么的夏意盎然吗？琢磨了一下这词儿到底是能不能这么用哈，就是夏日的氛围非常之浓烈啊，也确实到了该盛夏的时候了。但是呢，沈城济南这两天的天气还真的是值得好好表扬一下。虽然说白天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底下非常的晒，但是呢在阴凉地儿或者是早晚的时候，这个空气当中还带有丝丝的清凉，是非常难得的盛夏里面的啊这样的一个清爽的天气。那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啊天气是否也是如此，是难得的啊没有闷热的那种夏天呢？那你的心情状态又如何呢？来到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了啊，你这个工作激情又是否那么的像夏天一样热烈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保持一个及时的沟通和互动。那么一边听广播一边发微信，是虽然传统但是也最快的一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无论是文字语音图片啊都行，但您肯定是发文字或图片呢最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那不光是可以听广播啊，现在我们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啊留言互动。那么同样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或者呢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这个两个微信的视频号您找到之后啊，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公屏留言评论啊，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等待大家呢给我们来发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看一看天气预报啊，因为刚才一直在说天气嘛，难得的啊是这两天早晚的时候或者是阴凉地儿里啊有丝丝凉意，那么这种情况会否持续呢？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啊，咱们省内像枣庄、临沂以及日照天气呢是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啊，还有下雨的地方啊，这个鲁南地区的朋友啊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下雨，带好雨具。其他地区天气呢是晴间多云的。看一下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在今天夜间可能会有雾或轻雾的情况，晚上回家如果是比较晚的话，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可能雾气一上来对这个视线有一些影响。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哎，非常的清爽哈。那么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以及潍坊北部是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非常让人向往的一个夏天的温度啊。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总体来说天气还是不错的。和天气一样不错的还有车圈的一个成绩啊，一个新成绩。昨天呢小米预期 GT 啊，这也是前不久发布的一台车啊，这个小米预期的 GT 在纽北跑出了一个10分29秒483的这样的一个圈速啊，而且呢不是人跑的，是完成了全程无人无远程操控自动驾驶的完整单圈，创造了全球车企第一个纽北的官方自动驾驶记录。所以我们说嘛，这是车圈里边也是有一个新的很不错的成绩啊。那么针对为什么说要用自动驾驶去跑纽北呢？哎，雷军老师是这么说的，说圈速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根本的这个想法啊，这个目的啊，在于说在全球最严苛的 试验场上验证并且打磨智驾系统的一个能力的上限。最终的愿景呢，并不是说啊，我要在赛道上单纯的去炫耀我的速度啊，我的速度多么多么的快，而是要训练出具备专业车手一般的驾控与极限稳车能力的 AI 系统，让它呢在极端突发的情况下能牢牢地控制住车辆，从而把赛道级的安全冗余反哺给民用市场，为普通成员的日常出行拉高安全上限。那么说这一次啊，这个小米的这个车的这个测试当中啊，有三大这个技术突破啊是值得聚焦的，像持续迭代的小米 XLA 的一个智驾架构啊，完成一个多代技术的升级。第二个呢，是在毫秒级容错的高速赛道环境呢，来锤炼 AI 极限控车与动态救车的能力。另外一个就是以纽北啊叫地狱级的一个复杂路况，全面的验证车辆的动力学啊，以及它的轨迹规划和实时的控制算法。就是越往后听吧，反正是越专业的一些名词啊。就是简单来说，用自动驾驶跑纽北，而且创下了全球车企的一个首个这样的一个记录啊。不知道这件事儿大家觉得有意义吗？哎，那这个举动，那雷总说是要啊这个反哺给这个普通的民用技术啊，那它又是否能为普通的成员日常出行拉高安全上限呢？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2: 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6: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6: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6: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6: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6: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6: 这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6: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8: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9: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0: 车友活动嗨不停，
11: 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兴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就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啊，这个昨天车圈里面的一个新成绩，就是小米汽车的预期 GT 啊，这台车呢，昨天呢是在纽北跑出了一个10分29秒483的一个圈速啊，完成了一个全程无人、无远程操控、自动驾驶的完整单圈，这是全球车企的第一个啊纽北的官方自动驾驶记录。关于说为什么要自动驾驶跑纽北啊，这个雷军雷总表示说，圈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啊，就是要想啊，在这个全球最严苛的试验场上验证并且打磨智驾系统的能力上限啊，不是说为了在这个赛场上啊单纯的去炫耀速度，而是要训练出具备专业车手一般的驾控和极限稳车能力的 AI 系统，使其呢在极端突发情况下能牢牢地控制出车辆，最终呢把这个赛道级的一个安全冗余反哺给民用市场。哎，就是最终呢目的就是还是说要为普通的成员的日常出行拉高一个安全上限，就是说赛道上的一个成绩啊，他们的这个目的是去锻炼，哎，希望这个车呢真正到量产的时候啊，也会在安全方面有一个技术的提升。

不知道自动驾驶跑牛北这件事儿啊，您觉得有意义吗？它是否真的能够给普通的乘员的日常出行拉高安全的上限呢？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发消息啊，评论一下，就是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六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五思故我啊，这朋友说更是宣传。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啊，去跑牛北，然后有一些新的这个好的成绩传回来之后呢，确实会啊大肆的去做营销啊，做宣传啊，很多的这种啊热搜也好啊，热点也好，大家讨论的热点也好啊，肯定它是一个话题。所以呢，一旦有这样的一些消息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普通车主肯定会觉得啊，这个宣传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吧，对吧？那他怎么能够就是接着就跟我们普通人产生关系呢，对吧？小蜜蜂好像也是不太看好，就是说这件事儿哈，也不是说这件事儿吧，他说和量产车有半毛钱的关系吗？也不能说不看好吧，就是有一个怀疑态度，就是这个事儿跑完了啊，这个成绩也非常的不错，也拿下了这个什么什么的记录啊，但是呢跟量产车产生关系会是很快吗？有关系吗？他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怀疑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我第一反应也是，就是说的是挺好的啊，最终的目的是这样，但是真正的这个目的啊，这个体现到量产车，体现到跟咱们普通车主的关系上，那又得多久呢？好的，这个事儿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讨论，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的听友群当中啊，在群里咱们一起来互动啊。那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之外啊，我们也可以掌握更多的节目的或者是车市的车圈的啊最新的消息，发送这个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了，识别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那关于这个小米汽车啊，这个去自动驾驶跑牛北这件事儿啊，我们来看一看舆论啊热议的点，以及这个技术落地啊，大家这个讨论啊基本上都是怎么看的。首先呢，大量的行业观点认为呢，说赛道级的 AI 救车能力和极限控车技术啊，一旦成熟，这个确实会直接普及啊，惠及咱们的车主啊，普通的用户，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是非常认可的啊。说未来的日常通勤当中呢，车辆将好像说是跟配了一位在牛北千锤百炼的 AI 车手保驾护航，说让底盘和支架系统呢在日常的驾驶当中更稳更从容。我还看了一个调侃呢，说这个跑牛北啊，这个现在都能自动驾驶了，以前的时候都只是问说哪国的车手，或者说是跑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现在直接可能得问一句是 AI 跑的还是人跑的啊。那关于这个场景适用性的一个讨论啊，这个部分人指出，虽然赛道能极佳的考验车辆的一个物理极限和操控的算法，但是真实道路当中的人车博弈，无标线非铺装路面，恶劣的光影以及临时施工等长尾场景同样是充满了挑战。谁说这个牛北就一定是赛道最高的挑战呢，是吧？那日常生活当中临时的我们各种想不到的情况，算法之外的情况，是不是也非常的严苛呢？啊，说这个赛道呢验证了极限的控车能力，但日常支架的完善仍需要在复杂的社会化场景当中持续的打磨，这个数据是万万不能少的。哎，同样啊，我觉得也是非常之赞同。那关于这件事儿啊，就是小米汽车用自动驾驶啊跑了这个牛北的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一个圈速啊，那这个还是有它行业的意义的啊。这个雷总呢就坦言了，说10分29秒483这个成绩呢还不够完美，对比人类顶尖车手的记录，人类跑这个圈儿啊速度是多少呢？7分22秒755，你看人还是挺厉害的啊。对不起，人类的这个顶尖车手的记录呢还是有优化空间的，但这个举动呢已经被视为是咱们国内啊智能

是这个最方便的一种互动方式，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尤其是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说到成绩啊，最近呢这个高考生的家庭家长们啊，肯定是比较的关注成绩之后的一个大事儿，就是填报志愿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就在播出当中，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那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这个微信视频号，有视频直播同步进行啊。那么未来几天呢，烟台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交通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青岛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会依次啊做客节目上线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密切关注啊这个节目，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准时播出，同时呢大家可以在专业指南针这个微信视频号上来观看直播啊。直播间的咨询热线呢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5: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

0: 大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34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到11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这个车圈的最新的成绩啊，就是小米汽车在纽北的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记录啊，这也是全球车企的第一个啊这个纽北圈速的一个记录哈。关于这件事儿，刘俊林啊，我们这位听友说了，说让小米来跑跑咱大济南的路行不行啊？啊，如果咱大济南城里的路它自动驾驶给胜任了啊，那我还是真挺佩服他的。哎，这不就是关于这个圈速啊，就是说这个纽北啊这样的一些严苛的赛道级的这种圈速的成绩能否真正的啊就是给这个民用车，给咱们这个量产车安全提供一些帮助啊，或者说啊自动驾驶方面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大家更加的去信任啊，这个也是其中讨论的一个部分，就是说现实生活当中社会化的一些路况可能更加的复杂啊，不光是在那种专业的赛道上跑出成绩来才是让大家放心的，你真正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社会化场景里面的一些复杂路况可能是咱们老百姓更加希望去解决的啊。好的，那关于这个这个话题大家的一些评论看法啊，以及说车圈最新的一些消息啊，您关注了哪一些，想跟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都可以继续的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不光是说车，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啊，我们交广商城还有一些好物要推荐给大家。你看到了这个盛夏了啊，对于健康的关注是不能停的，所以我们继续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啊，我们找到的夏日滋补的一个好品，就是大连产的即食深海刺身。一个好的即食海参啊，大连长海县啊深海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首先产地就非常的好，对吧？再就是这个参的生长周期足，营养呢更加丰富。配料表咱们看一下，非常的干净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其他的没了啊。这个海参呢就是饱满厚实的啊，这一吃这个肉质呢 Q 弹筋道，鲜不鲜好不好啊，这个您一尝就知道。而且呢它是即食款，不需要另外的去泡发呀，那繁琐的那个过程啊都没有，就是你把它平时冻在冰箱里面啊，早上起来因为空腹吃这个是最好的嘛，早上起来你可以就是先把它拿出来啊，20分钟啊洗漱完了回来啊，空腹吃一根啊就可以了，缓化之后直接吃就行了啊，不需要另外的加工。或者说你把它这个缓化了之后放到这个啊面条啊粥啊啊各种什么汤啊啊里面稍微去滚一下，又好吃营养又够足。那咱们这个媒体专属福利的力度啊也是相当大的，因为咱们是原产地直发啊，原价呢这一斤是499块钱，现在啊我们这一斤只要299，每买一斤您就要便宜200块钱，而且呢是直接包邮啊，这个送到家的，更有买五送一、买八送二的囤货装啊。现在就是无限复购的朋友买这个的是特别多的啊，像2380啊，2380块钱到手整整10斤，这样合下来一斤的价格只有238了啊，原价499是连半价都不到，而且现在下单再送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又省了10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啊，24小时急速发货，想要买点好海参的朋友啊，省心的买点好海参的朋友，咱们就发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啊找到链接来下单购买啦。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本周我们有全新的榜单主题上线啊！这次的榜单呢是得到了啊我们听友以及我们节目组内部人员的大力的肯定，就觉得非常实用，非常非常实用的一期榜单。 这才是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就是真正给买车的朋友啊一些参考。但是呢，家用车，哎，这个好像说这个价格啊不太好定义，有人觉得20万就是标准，有人觉得50万才行啊，有人觉得哎呀10万左右就够了啊，家用车嘛10万块钱左右就是一个标准了。那么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56502元。如果三口之家算下来的话，大约是17万左右啊。咱们假设年收入是20万的话，最适配的车型一般是15到20万左右。所以啊，大概划定的话，咱们老百姓的家用车啊，平均15万到25万左右比较适配。再伸手够够，可能30万啊，不超过，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普遍认同的啊。老百姓的家用车基本上就是15到25万，是吧？就是再高一点的话，到了30万，哎、差不多了。啊，那么考虑到车价不稳定啊，技术更新迭代快的新能源时代等等啊一些因素，建议大家买车预算不用太高。所以呢，谁才是老百姓最该买的家用车呢？欢迎大家参与本期主题的讨论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今天呢，也有我们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推荐的车型啊。今天上线的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评价二手车专家石山平石老师上线啊。您好，石老师。
2: 嗨，魏小好，各位车友好。
0: 哎，那我们来聊这期的榜单主题了啊，就是非常实用的一次榜单主题，就是老百姓最该买的家用车啊。那您觉得老百姓买车最该图点啥呢？
2: 确实啊，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买车的这个需求不一样，是吧？啊，我觉得个人买车和家庭买车可能又有差别啊。
0: 啊，就是如果是家庭，还是说我就个人用啊，这也不一样，对吧？
2: 对，而且当下的话，特别是这个，燃油车的话，这个日渐销量日渐萎缩啊，而且这个新能源车啊，可能这个，销量的话日益高涨，而且的话，新能源车现在也分了非常多些，实现不同的车型，是吧？另外，大家看能源形式的话，有纯电，有插混，有增程，是吧？啊。各类项，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不管是家用还是个人选车，真的还是挺迷茫的一个事情啊。
0: 嗯，就选择多了反而不好办了。
2: 对对，
0: 以前的时候呢，可能挑一挑品牌，是吧？挑挑价格，然后呢看看口碑就完了。油车时代的时候啊，那时候车型也没现在这么多，技术更新也没这么快。现在呢，你可能上半年买车跟下半年买车就又不一样了，反而说这个选择多了，大家开始纠结了哈。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家用车的话，可能最基础的啊，我觉得家里面选车的话，可能对车的看重就几个方面吧。
0: 嗯，
2: 首先的话，可能我觉得现在对这个车的安全性的话，大家越来越看重。可能过去的话，由于个人的一些预算啊，可能之类的，大家可能说我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啊。
0: 嗯，
2: 可能对于安全这方面的话，没有现在这么看重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安全性，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个车的，我们说的话就是它的一个稳定可靠性，就是这个车大家最起码它是一个最基础的，要满足我一个交通工具的需求啊，就是你这个要可靠稳定啊，不能三天两头出问题，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嗯。
2: 第三点的话，可能是希望这个车的，我觉得包括这个空间也好，动力也好，甚至我们性价比较高一些，是吧？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想法啊，是这样。
0: 嗯，哎，那刚才其实您在说的这几点当中，其实也是反映了一个，就是现在就是老百姓买车看重的和之前啊看重的这个点，有了一些变化，有了一些区别，
2: 是有变化的，对，
0: 对吧？
2: 有变化、嗯、
0: 啊，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些变化了哈。那
2: 首先大家的这个要求，更高了，更多了啊。
0: 嗯，要求更多了，因为现在车能满足的也更多了，说实话。哈哈。嗯，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您的这个标准之下啊，您在这个榜单主题当中推荐了两台车，都是新能源车了，对吧？
2: 对对。
0: 海豹06和智己 LS8 这两台车。那为什么就这一次的榜单主题当中啊，您没有说我平衡一下吧，我选一台油车，选一台新能源，而是两台车全部推荐的都是新能源呢？啊，是老百姓最该买的家用车这样的一个主题。
2: 嗯，对，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当下的话，作为普通家庭或者可能消费者日常代步或者满足家庭需要的话，我觉得可能确实现在还是这个新能源车的啊。我觉得 不管是整体的一个性价比啊、功能啊各个方面的话，确实比这个燃油车我觉得还是要有很大的一个优势。这种情况啊，
0: 嗯
2: 啊，当然了，可能我觉得大家买车的话，还是要满足一些自己的这个需求的前提下，还有一些基础条件，是吧？你买新能源车的话，可能包括这个充电问题啊，包括你觉得你的日常的一个活动范围，这些都需要考虑啊。但是满足这个前提下的话，包括以前节目的我也说个人观点这种啊，就是满足个人或者家庭车的这个需求的前提下。能买这个电车啊，就不买油车，是吧？我是一直是这个观点。
0: 嗯，您是一直持这种态度的，就是同等的这样的一个选车条件之下，如果说是传统油车和新能源车、纯电车的话，您肯定是优先啊，推荐大家选新的哈、啊，这个新的技术、新的能源，对吧？
2: 对，
0: 所以呢，这次的榜单当中，您推荐两台这样的车。那我们依次来说一说您推荐的两台车啊。海豹零六啊，您推荐这台车上榜的理由是什么啊？它具备哪些点是它上榜的必要的理由呢？
2: 首先呢，我觉得这台车型的话，就是它的预算的话，可能它就是十来万啊，基本上就买到一个整体来说的就方方面面不错的车型。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大品牌，目前的话，我们说比亚迪的话，在这个新能源这个领域，大家可能有目共睹，是吧？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这个大家关注的一些三电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整个这个市场表现啊，我觉得这台车的话，就它的技术非常成熟啊。虽然的话，严格来说的话，就是可能你单说它某一个点的话，可能并不是特别突出啊，但是它非常均衡。我觉得，可能说来跟它同级别车比较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是它是大品牌，相对说稳定可靠，就没有明显的短板，是吧？啊，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我觉得还是能满足大部分啊，也就是家庭用户的一个需求这种情况。而且的话，这台车的话。特别是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体的性价比啊也是非常有优势的一些车型，包括大家关注的一个三电啊，包括今年的我们说这个比亚迪的一些电池新的技术啊，这在车上有所应用。另外的话，我们说可能大家关注的一些新能源车的一些功能啊，包括智能化的啊，包括这台车的话，它也有类似我们说的像这智能辅助驾驶的天使之眼啊。另外的话，还有它的一些这个包括底盘技术经验做了升级，包括它现在用了一个可变悬挂底盘啊，包括比过去的话，我觉得整个车的最起码从技术层面的话做到了很大的一个升级，而且这些技术的话，我个人觉得相对说都是非常成熟的，而且比亚迪用的非常成熟的一些技术啊，所以这台车的话综合啊，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家庭来选的话，非常不错的一台车型。
0: 也就是说海豹零六这台车您推荐它上榜的理由也是，
2: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它的销量是吧啊，可能在这个SUV 这个大分的这个车型是它销量是第一的，是吧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推荐它的一个理由。
0: 而且呢，我
2: 经过这个市场我们说的消费者实际应用检验过的一台车型。
0: 而且我就是说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这台车还挺好看的，
2: 对，
0: 是吧？
2: 本身的话，可能这个比亚迪的这个海洋系列的车型的话，可能比那个王朝系列的车型，我觉得最起码。这个外观方面的话可能还是更年轻更运动一些，是吧？
0: 对，就更容易被现在的年轻的家庭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年轻人买车的话就能接受啊，更能接受一些，挺好看，打眼一看这车不错啊，挺好看啊。因此呢，这台车您推荐的上榜的理由就是说，首先这个比亚迪的这个车企的这个品牌啊，现在在这一块应该是没得说，技术也比较成熟，然后呢性价比又比较高，因为它的定价定位啊都是比较年轻化呀，然后呢就是价格也不是特别的高，哎，综合来说的话，您觉得它是啊应该上到我们？
2: 我觉得这台车的话，就是完全可以取代过去的燃油车市场里面长期霸占市场的，类似像这个。荣放啊 ，CRV 啊，甚至像途观啊这类车型，我觉得它整个车的，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它能给消费者提供的这些最基本的一些功能性的满足、配置各个方面的满足各个方面的话，可能完全可以取代过去像 CRV、荣放甚至途观啊这类车型啊。我觉得啊，这套它的整体的它的性价比确实比较高不少。
0: 就是对标这样的一些以往的燃油车市场的一些车型的话啊，它是完全可以取代了。
2: 对，
0: 好，这个理由非常充足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您推荐上榜的第二台车，智己 LS 八。您也是经常提到这台车啊，我印象当中这个经常在有一些榜单啊。
2: 有一次推荐这个车机，我觉得就是我说这个，车机的一个智能化的什么，我推荐过这台车型啊。
0: 对，我就记得好像您对这台车的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哈。这次您又推荐它来登上我们就是老百姓啊要该买的这个家用车哈这样的一个非常实用的榜单。那这次推荐它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2: 因为这台车相对说它的价位会比较高一些啊，大概在20大几万到30多万啊这样的一个区间吧啊。因为这次我们可能 最近推荐的是一个命题作文嘛，可能一高一低的搭配啊，我可能把这个高价位车推荐的是智己 iOS 8。其实推荐这台车还是有些纠结的这种情况啊，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在特别是在这个高价位30多万的这个级别的一些车型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大家的硬件做的都是非常不错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可能这个级别的话，可能更多的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些就是新的一些功能和技术，特别是这个比如说的这个智能化方面啊，就智能辅助驾驶，甚至智能座舱啊这方面啊。可能最后综合啊判断的话，可能这 iOS 八上市时间不长，可能销量不特别突出啊。但是这台车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推荐的理由主要是一个几个方面啊。一个本身的话，智己这台车型的话，就是它也是一个我们说是上汽的啊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首先它的厂家，我觉得这个技术实力各个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台车型。另外的话，智己的很多车型，你包括像iOS 6啊这些车型的话，它都属于性价比啊，就是同级别里面性价比非常高的啊这样的一类车型。另外的话，我们就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技术层面，特别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的话，这个技术层面的话，就这个技术这个升级换代特别快，是吧？啊，可能几天的话就推出一些新的一些这种技术。但这台 iOS 八的话，我觉得可能从几个方面吧，就它的技术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第一点就是我们说现在大家今年大家可能正在推的这个所谓这个线控底盘这个方向啊，因为这个 iOS 八的话，就是它就是标准的一个线控底盘的一个车型嘛，包括它的这种后轮转向啊，还有包括它的这种线控转向这些技术吧。所以首先的技术的话，它目前的话，我觉得是走在这个底盘方面走在这个前列的，最起码我觉得可能在短期之内2-3年的话，它的底盘技术不会落后这种情况啊。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关于它的一个车机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智能座舱这方面，我记得上次节目说过啊，因为它现在我们说主要是这个车机的话，用了我们说的一个把 AI 技术应用进去，它用的是一个盘古大模型的，就华为的一个盘古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啊，相对说它的车机的话也会越来比传统的过去的这种车机的话也会给消费者更多的一些这种一个体验。第三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还是它的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一些这个功能也好，包括技术层面也好，包括它今年推出的这个纯电还有增程来说的话，可能这些技术的话，最起码态势的话都是走在前的一台车型啊。所以这台车首先呢，我觉得技术层面它是过关的，第二点的话，它的性价比非常高，第三点的话，我觉得最起码在短期之内2-3年之内的话，就它的整体这些技术的话不会落伍啊，这是我们推荐它的一个理由。
0: 就是技术的这个在新啊这个方面，以及就是它可能短时间内就是比较领先的这种情况，应该是您推荐它的理由。
2: 就是目前当下的就是一些技术发展态势来说的话，这台车的一些技术可能都是有所应用啊，最起码短期内的话不会因为技术方面来说的话，或者是一些硬件方面来说，它会显得落伍啊，是这样的。
0: 就不会说有的是一些新能源车买了之后觉得哎呦那新技术来了我这有点落后了啊，就
2: 是
0: 暂时
2: 是
0: 哎对暂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好嘞，非常

0: 感谢您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嗯，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嘉宾啊，石山平石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就是老百姓最敢买的家用车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车啊，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啊。他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都是新能源车啊，海狮06和智己 LS8， 这两台车呢都是比较新的技术啊，像海狮06的26款以及这个智己 LS8 都是在今年4月份啊刚刚更新升级的，确实都是非常新的车啊，同时也给出了他们啊上榜的理由，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有奖投票当中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发投票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参与到我们本期主题的有奖投票环节了。好的，说完了今天我们榜单主题呢，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说一说暑假出去旅行这件快乐的事情啊，暑假即将就要来了。那目前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多条宝藏旅行线路都在火热招募当中，国内的国外的啊，天南海北真的是非常多。那大家呢可以发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来获取到我们详细的各条线路的图文介绍啊，我想去哪儿我就可以具体的去看一下啊。像我们这个暑假当中亲子行程就是非常多，那我们有一个专属定制去安徽江西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之旅，就是非常的推荐哈，会去到江南第一仙山的齐云山看云海，看丹霞地貌摩崖石刻，晚上呢还有这个非遗的打铁花烟花秀啊，徽州的鱼灯也摇起来了，整个就是非常的梦幻啊，非常的棒。那我们下山之后呢还会坐横江竹筏，然后呢再到景德镇啊，这个体验那个亲子的瓷器，感受千年瓷都的魅力，还会去到望仙谷啊，这个是仙侠版的，这个就是现实版的一个仙侠世界啊，尤其到晚上那灯一亮起来，哎呦那拍照是绝对出片的。还有婺源古村啊，这个跟孩子们一起啊在天然大氧吧里面去撒欢，那当地的也是有一些明清的古建筑啊，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那么这个行程呢是6天5晚，每一期都是6天5晚的行程，7月28号和8月4号两期出发，依旧是咱们主持人带队啊，而且呢是纯玩零购物的，带着孩子咱们就是一个省心啊，不进这个购物点啊。那这个6天5晚一价全含，咱们车友的专享价格只要4999块钱啊，如果孩子不占床位还能再减1000，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另外呢，像七月我们还有一个专属的团，就是去新疆啊，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像这个热门的景点啊，赛里木湖然后乌伦古湖、喀纳斯湖这三湖，加上天山天池啊、和睦小村啊、五彩滩、魔鬼城啊，咱们都会去到，一个都不少。住的是4钻酒店，坐的是陆地头等舱的2+1啊，这样的一个舒适的交通，还有这个特色的美食，什么和睦的土火锅、新疆大盘鸡、专属的红酒晚宴啊，都给大家通通做了安排。这个行程呢是12号、19号啊，7月份的2期出发，惊爆价，每人只要7899，原价比这个啊是一人要贵出2000块钱的，这个名额也是非常紧张，大家抓紧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啊，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介绍完了我们精彩的暑期的旅程之后呢，又到了今天啊我们的节目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燃情骑士节目将会开始，非常精彩，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我们的汽车排行榜就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和您不见不散啦。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1:04，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爱车的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啊。如果大家呢，有问题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8292-7070。此外，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给我们来留言啊，来搜索到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坐镇咱们的直播间，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欢迎赵钻，欢迎。
1: 大矿好，大家好。哎，我是依然那个没胖起来的，那坐在比较胖的这个大矿旁边的钻石林。
0: 现在赵钻的身材是我非常羡慕的啊。
1: 因为刚才咱导播老师都说了，哎呀，这为什么大矿这胖啊，是吧？原因就是他旁边总有一个怎么吃都不胖的人
0: 啊。羡慕呀。来吧朋友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聊聊爱车维修保养哈，有问题随时互动起来啊。当然今天钻石林赵钻呢也是开启了他的这个视频直播呢，也可以在视频号呢搜索钻研汽车，是吧？钻研汽车可以找到钻石林赵钻。
1: 是钻研汽车。
0: 哎，首先呢我想这个请教一个事儿啊。咱们我记得上一期节目也聊过，有朋友还问过啊，他想说这个除积碳，加98号的汽油，人家加油站的人就说了，能够这个开着车啊就除积碳。
1: 哦，
0: 我呢正好哎，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跑高速就到加油站呢加油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就建议我，你不行你加个98的吧，啊一样钱再给你优惠优惠，你加个98号汽油呢还能够除积碳。我就同意了啊，想请教一下赵钻，这个事到底是靠不靠谱啊？
1: 这其实这个话题啊，就是加油站的一些，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台词儿、
0: 啊。有没有除积碳？我不知道啊，我感觉不到啊。
1: 这个明显的是稿行给他的词儿，这个、工作人员也就这么去说去了。他本身这你说一个标号的高低
0: 啊，
1: 对吧？那个没有对所谓的清理积碳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道理，这就说不通，你知道吧？所以说，刚才你说我从这个我本来就是一92号的这个油，对吧？我这个根本不需要95，不需要98，那我非了所谓的说，哎呀，你说积碳多了没清洗，那你去加个高标号的，不可能。
0: 92能加98吗？
1: 可以啊，就是产生致燃啊，就是它不一定有效果，不一定有意义啊，反而是可能产生致燃现象，燃烧缓慢。对吧？甚至可能是反而会产生积碳更多。
0: 嘿，
1: 啊，有可能是
0: 这样，那就不适合呗，是吧？那95的加98是可以、啊。
1: 也是一样，它往上涨，它不需要这么高的高指标的抗爆指标，就我就没有必要啊。
0: 哦，
1: 是这样，对吧？您也就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按照车辆发动机本身它标定的，这个也所谓的压缩比的这个参数，结合出来它计算出来它这个燃油标号的这个大小，这样来计算才可以。就是没有必要说我特意的啊，这个去改变它的这个高标号，提高标号就可以好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错误，就是实际上错误，就像刚才什么，因为就是话题是老话题了，但是因为什么呢？总有这个新手，总有这个新的一个场景，对吧？因为你恰好在高速上要去加油了，对吧？加油站就开始跟你说这个话，啊，那我觉得说这话呢。就首先他给你灌输的可能就是咱刚才纠正一点，可能是就是错误的观点，
0: 是
1: 吧？就是你说用个加高标号清理积碳没有意义，对吧？如果说你本身车辆就是说我积碳多了，我这个温度高了，我的这个火花塞性能差了，对吧？但可能我结合这些信息，那可能我加一个高标号的，就防止它爆震，就我车已经有爆震，一急加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尤其爬个坡的时候急加油会更明显，就是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发动机前面比较清脆的，啊，这种敲击类似于金属敲击声似的，其实就是爆燃。
0: 啊、哦，好像有印象，哎，
1: 就是个爆燃
0: 有印象。
1: 对，这种爆燃情况下，那你可能说，哎，我有意识的，我给它加了一下这高标号的油，本来92的，我加95的，哎，这个响声就会小了，因为它提高了它的抗爆指标。对吧？但是它本质没有解决，你本质应该可能是发动机温度高，可能是火花塞热值不对，可能是积碳多， 啊，或者说其他的，就是爆震的传感器啊，或者等等一些其他的很特别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是吧？那你只能说我用高标号来演示一下，啊，掩盖一下这个问题，临时或者临时应急一下，对吧？那解决一下可以，是吧？但是刚才还说，清不清不清晰它和这个用高标号没有关系，反而可能你用任何燃油它都会产生，
0: 是、嗯，
1: 对吧？这是要注意，对，所以有时候耳朵还是很重要的啊，
0: 对，
1: 别光看那数字，眼睛看到的不一定赶上耳朵，
0: 没错，
1: 对，就像刚才我看我来直播间有车友也是给我发了信息，
0: 嗯、
1: 啊，也是说到耳朵听的问题，啊，可能他现在正好还在4S店，
0: 嗯，
1: 啊，这个新车买了不久，是吧？这个奥迪打转向就咔咔响。啊，你看他巧了，他姐姐像这是奔驰大转向响，
0: 哦，
1: 他呢就是奥迪这个大转向响，对，
0: 嗯，
1: 这个首先这个响声啊，就刚才他描述的信息啊，我觉得这也听也是哒哒哒响，
0: 嗯，
1: 啊，但是刚才前面我说那是清脆的金属敲击声，他这个呢就是转向开关那个嘎哒嘎哒嘎哒在响，
0: 嗯，
1: 啊，很多车会有这个现象，
0: 嗯，
1: 很多车会有。但是维修站往往就说，哎，你这就是打转向的时候的一种响声，
0: 嗯，
1: 但是它过于响声过于明显，啊，这个声音呢过于频繁，那这就不对了，
0: 嗯、哦，
1: 啊，也就是说这个组合开关，啊这一块呢，它这个触点啊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啊这个触点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有可能是里边的润滑的这个位置不到位，缺少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润滑。第二呢，就这个开关的回位。和触点接触不良好，
0: 嗯
1: 啊，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后边后期你打转向该回位或者它的敏感度会降低，
0: 嗯
1: 啊，再有呢，它会响声越来越明显，形成一个对 NVH， 也就是我们的舒适度的影响
0: 啊、哦，对
1: 啊，你为什么你看咱这儿装一耳麦装一话筒都得这大几千块钱一个，对吧？对、
0: 嗯，
1: 为了让大家听出来的声音好听一些，但是我跟你说，好换一个。这个普通的几块钱的一个话筒，
0: 嗯，
1: 那大家听着声音不一样，
0: 还有杂音呢，还有
1: 对，你说买了一车挺好，结果你说带着这种，就是你说杂音啊、噪音啊，那既不舒适，这是一种。再严重呢，就有可能它会影响到一些功能，
0: 对，
1: 是吧？转向该回位不回位啊，但是刚才为什么说要尽快去解决？因为正好这都在保修期内的车哈。
0: 哦，保修期内，
1: 对，
0: 尽快
1: 在保修期内，对，因为它这会出现什么？因为这个开关啊，它为什么叫组合开关了？它本身就集成了很多的功能了，
0: 嗯
1: 啊，相当于现在它也是一个小的单元，
0: 嗯、
1: 啊小的一个智能单元，
0: 嗯
1: 啊小的叫模块吧，它其实就是一个模块啊，不能说就好像是一模块，它就是一模块，
0: 嗯，
1: 这个模块它集成了很多功能，很多的咱的转向啊，或者说有些其他的定速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很多的模块都集中到这地方来，由它在进行一个信息传递，
0: 嗯，
1: 可能给。可能给了这个这个仪表啊或者说给了车身的网关，
0: 嗯
1: 啊分车型啊，就是有些车型是有网关的，有些车型没有网关的，就像他要给他一个给那个翻译官啊，这个网关是谁啊，就是翻译官，就是他说的话速率呢比较快一些啊，或者说这个速度应该是慢的啊，他属于应该是处在一个中速的一个状态下，不是说最快的，
0: 嗯
1: 啊，在中速的状态下，他说出来话是这样的啊，接着他要给一个谁分享啊，可能给刹车，
0: 嗯
1: 啊，就是你转向，我和你转向有关系，因为你转向的这个稳定性，我要转弯了，我要变道了，对吧？我要变道的时候，这有那个偏航辅助啊，对对，那些我要和刹车配合，我的刹车这个是否更好的控制稳定性？因为有时候急转弯急变速。是吧？现在一些辅助功能，所谓的我能快速的在这个连续的这个 S 本打过去又打回来，这就是说明它这个车身稳定控制比较好的。那这些速度它控制的时候，它也需要什么呀？就是你是否是人为的有主动意识？哎，我提前准备了，还是我被动的转动？这个产生那这些信号呢都要共享，对吧？这些信号如果共享不到位，其实不只是说哎我外边灯亮没亮啊，就是。为什么钻石林可能讲的有点深？一般我给大学生讲的时候，可能在讲这些，就讲的那个网关啊、网速，就是车载网络系统。
0: 嗯，
1: 为什么给大家讲？啊，因为它确实它需要这个信号，一旦这个信号要不稳定，
0: 嗯，
1: 就是它那个高速网络，就是翻译官翻译完以后给谁？给那个高速网络说的说，哎，你们要稳定，它就翻译不过去了。
0: 明白啊，行，这样啊，
1: 不安全了。
0: 没事，咱家也不用这个太深入的了解这个事情啊。有朋友留言有问题的话呢，那咱及时的互动一下啊。有格式化这位朋友呢说，他的车名图啊经常呢是不开啊，一个礼拜呢开一次，有的时候呢就打起火来呢转速表不动 熄火重新打火就好了，问一下怎么回事啊。这样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段简短的重大宣传，在广告之后呢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疑惑啊。
1: 好，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7: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6: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7: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6: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8: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啊，欢迎回来啊！今天呢，大矿和钻石林赵钻啊，帮助大家解答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呢都可以啊。赵钻呢也开了这个视频直播了，可以在视频号搜索钻研汽车，哎，直播啊，钻，
9: 是，也行。想看这眼睛小头发少的就可以看一看。
8: 热线呢可以打进来啊，0531-8292-6060-8292-7070。看格式化这位朋友问呢、啊、他的车是名图，现代名图啊。
9: 名图。
8: 平时不太开这个车，
9: 是
8: 不经常开啊、一个礼拜呢可能就开一回。
9: 也还可以。
8: 哎，有的时候呢就是打火啊，转速表就不动。熄火重新再打火、哎就好了。就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想问一下怎么回事。
9: 是，哎呀，这个电脑会不会修不管，就是重启一下电脑就可能好了。
8: 啊，哎，对对对对，
9: 这是大家可能都会在修车也遇到的这同样的办法哈。但就他说的情况，那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讲究的是， 知道最基本的一些原则原理。
8: 嗯，
9: 那转速表，仪表上的信号从哪来？就刚才还得说到信号问题了。
8: 嗯，
9: 那是发动机来的，是吧？那发动机哪个传感器啊？就是叫做 CKP， 这个曲轴位置信号。
8: 嗯，
9: 啊，它判断了发动机的这个转了多少速度，转到哪个位置。啊，是一缸还是六缸还是八缸，是吧？
8: 嗯，
9: 这个哪个缸该点火该喷油了啊？装哪个位置上是这样。
8: 哦，
9: 这个 CKP 传感器，第一，对于韩系车来讲啊，非常常见坏。的名图嘛，
8: 哦，
9: 现在名图，对不对？这是一个
8: 通经常性的一个情况。
9: 对，
8: 啊，
9: 经常坏，经常坏的。那它这个还比较好换的还，还就在这个什么的正前方，
8: 嗯，
9: 啊，就是你正对着车的时候，这个发动机正前方位于排气管旁边一点儿，这个就有一个。就是往里就一插头，实际上一传感器插到这个变速箱里边去，
8: 嗯，
9: 啊，这个位置上，那就是这个就是变速箱发动机结合缝上，应该是在发动机，更多的是在发动机这边了啊，就是你看着感觉是在变速箱发动机之间结合缝，就这个传感器可能有毛病了，那建议他呢应该是，可以拆下来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杂质啊，可能有金属的，这个碎屑也好啊或者什么的有没有问题，
8: 嗯，
9: 第二呢就是可能是这个车。有没有动过仪表？那买个二手车是吧？调个表，是吧？这个仪表是不是有问题啊？本身这个车的仪表故障概率呢不多，
8: 嗯
9: 啊，再有呢，有些车呀是什么呀？可能是电瓶，
8: 电瓶
9: 对，电瓶就是不稳定，
8: 嗯，
9: 造成了这个仪表的相当于一个初始化的一个状态啊，它就是检测不到出来信号不稳定啊，传递不到位啊，
8: 嗯，
9: 啊，包括刚才我说的这种可能是网关的信号传递不到位，就是相当于，刚才说的那个传感器，它要先给发动机电脑，发动机电脑再共享给了其他的传感器，包括给了仪表，啊，仪表再进行反应。那这个也就是说，从它共享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中间出现问题了，本来是01010101这样。啊，它改成101010，嘚蹦了一下，
8: 嗯，
9: 啊，或者说就错了一个数吧，他就不知道这是说的什么话了，翻译不过来，
8: 嗯，
9: 啊，就翻译不过来，这就是这个数字传递，刚才说车载网络的一个故障，这也有可能，也是有可能的，
8: 有可能
9: 啊，也是有可能，但是最常见的就是那个传感器，
8: 哦，
9: 啊，最常见就是那传感器，所以就他说这个，传感器不贵，几十块钱，
8: 嗯。
9: 有些东西现在真的是特别便宜，
8: 几十块钱，那
9: 对对对
8: 试试换一个试试啊，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掉。
9: 对对，
8: 哎，
9: 再看悟空广，这是后边字看不到的啊。
8: 啊，
9: 看这车有问题，09年1.8的还是啊，1.8的这个别克凯越，好，这真是这属于比较早的车啊，买的这车的，
8: 嗯，
9: 行车凉车高速会卡顿响，低速没事儿，2000转以上响。温度升高以后也就不响了，
8: 低速没事，
9: 对，就是凉车的时候高速会咔嗒咔嗒的响，
8: 嗯
9: 啊，这其实你看于刚才我们这车友说明，这悟空这车友啊说明是什么呀，听前面节目了，
8: 嗯，
9: 就是爆震的时候啊一般是温度越高爬坡就越明显啊，这个转速越高的时候，就是转速高肯定就是伴随着响声时候会比较多，
8: 嗯，
9: 包括比较多一些，
8: 嗯，
9: 但就他说这个情况呢，我觉得第一啊，咱要区分是发动机还是变速箱了，不一定说前面是说积碳多了，标号不对啊，就是有关系，这有可能，咱先考虑是发动机还是变速箱，对吧？那有可能如果说，是从发动机端还是变速箱端都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响声，啊，都有可能产生响声，
8: 嗯，
9: 那这咔啦咔啦响呢，对于他说凉车又比较明显。那这时候我建议他呢，应该像产生的什么呀？就是咱的气门啊，这个机油润滑的是不到位。
8: 哦，
9: 如果一段时间没有保养了，咱先最基本的要看看机油是不是少。
8: 机油，
9: 发动机响，他说能听到是发动机响啊。首先看看机油是不是少。
8: 嗯，
9: 那滤芯呢换的是不是这个好的？啊，滤芯换的是不是好一些？
8: 是不是质量好呢？
9: 对，机油滤芯并不好，那可能这时候他打油打得上来不顺畅，啊，打上来不顺畅。再有呢，有可能像这种情况呢，高转速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缺缸，在缺缸的时候它也会响。那，
8: 嗯，
9: 热车以后可能没事了，那这时候就考虑什么呀？
8: 嗯，
9: 老款的这个凯越应该是它的缸线啊，点火火花塞啊，
8: 嗯，
9: 这一块是不是有点缺陷？
8: 嗯，
9: 造成它这个缺缸的响声。
8: 是，
9: 建议从这几个方面吧，就是重点点火方面，再就是机油是否供给的到位。
8: 嗯，
9: 啊，当然车毕竟老了哈，咱那么想啊。
8: 对，
9: 如果说有的时候就对一些问题，就刚刚我进来也有你接了个电话嘛，那是一台保时捷卡宴，
8: 嗯嗯，
9: 啊，它也是这个审车问题啊，结合这个发动机异响 啊，其实我给他说呢，我说尽量咱就保守一下，能不非得你说非得花那一两万块钱，去修一下，也能整备，也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不用修呢，咱又能过审车，又能临时再继续用用这个车，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就刚才他说的情况，我觉得也是要检查啊。他还说位置都换了啊，张紧轮啊，正时皮带呀、啊，是、
8: 哦、
9: 我觉得，所以你不一定往这方面想。对吧？不一定往这方面想，
8: 嗯
9: 啊，你不一定是这个、哦、这方面的事儿。
8: 是，如果大家呢有这个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啊，可以继续联系到我们，可以直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8292-7070啊，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来留言。刚才这位朋友说呢，他这车是福睿斯，11年了，换机油。发现这个变速箱连接半轴的油封处啊，有轻微渗油的情况。想问赵钻，这种情况用不用管呀？
9: 嗯，
8: 轻微渗油哦，变速箱连接半轴的油封，
9: 这个应该是咱上一期节目就有类似的问题。
8: 嗯，
9: 我记得说的是飞度吧？那车是本田、
8: 这个是福睿斯。
9: 对，福睿斯这个就这个非常轻微，你看他自己说了啊，轻微渗油。可以不管，
8: 可以不用管、
9: 可以不用管。对、
8: 哦，
9: 就是这种轻微到什么程度，就是它不是说跑一圈，待会儿能够嘚儿滴上一滴来，嘚儿滴上一点来，只是你看那个半轴油封呢，油乎乎的啊、有一点油渍的痕迹，是吧？非常轻微，因为他说已经精准到半轴油封了嘛，是吧？因为这时候漏的是变速箱油，变速箱里边油里边呢相对还是比较多的，是吧？有没有这么少？就是你看它不是停那一段时间护板。

0: 那球笼磨损了，
1: 哦，
0: 那怎么办？你说你看没有半球，没有球笼，咱要不换个半轴吧？好，就开始换半轴，换半轴一拆大帽，好，那砸的时候轴承又不行了，
1: 嘿，
0: 再换个轴承吧，啊，再一换轴承不要紧，一看好这这个轮胎螺丝那个螺帽也不行了，
1: 越换越多，
0: 这越换越多，啊，这就是有的时候让人这挺尴尬的一事儿，
1: 嗯，
0: 这样对，
1: 但问题还解决不了。对，这个没必要去管它啊，再观察观察也行，轻微渗油，
0: 对，
1: 问题不大啊。
0: 嗯，对对对对，是，
1: 对，
0: 不是说所有东西啊有问题就得去弄，尤其是对一些上年纪的车，
1: 是，
0: 对吧？你去，咱就说和这个人上年纪是一样，老年人，你说你让他去，好，我得锻炼身体，我得这个好，这个拔阴挺向上啊，那个和大光一样，这去好去健身房健身，不适合，对吧？你不太适合说他得去说做有些事情。那有时候就通过这种可能还说所谓的保守一点，
1: 嗯，
0: 是吧，避免这个有问题就行了。
1: 嗯，啊，不客气啊。哎，好，我们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那个有一位朋友那个名图啊不经常开，其实这个车啊不经常开的话呢，这个反而比经常开的车更容易出现就老化呀，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些故障啊，一些毛病出现，
0: 没开坏放坏了，
1: 对，放坏了，
0: 这点算是您常说，
1: 对，
0: 是吧？
1: 尤其是长时间停放啊，当然呢，这个长时间停放啊，也有一些这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吧？
0: 啊，是，那这确实这个这两天，在包括我钻研汽车啊这个视频号上，我还发了这个几个，就是我正好是路过两台车啊，这就是纯属就是钻石林的日常，就是闲拍了一下，两台车停那儿。刹车盘都锈蚀的呀，
1: 嗯，
0: 红彤彤，
1: 呵，
0: 说的叫风火轮啊，
1: 哎呀，
0: 哎呀，直接就风火轮那样啊，
1: 哪吒啊，
0: 对对，就是那样了，就是说明那，因为这段时间确实这个明显的雨啊比较多，
1: 嗯，
0: 但凡他只要是开一开，那个车那个盘啊不至于生锈成那个样，
1: 嘿，
0: 对吧？你可能就是已经是十天半月不开，那肯定就不行了。
1: 嗯，
0: 对吧？
1: 可能时间更长，是不是成僵尸车了都？
0: 对对对，那可能更这对车有影响。
1: 是，
0: 嗯，
1: 这样啊，时间的关系，进一段这个半点的宣传之后啊，咱们继续请赵钻帮助大家解答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0531-8292-6060，8292-707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来给大家解答关于爱车维修保养问题之前啊，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吧。想要咱们全家日常养护，给长辈常年进补，选对食材最重要。今天呢，给大家安利啊，咱们很多的听友朋友们高口碑回购的一款好物，大连长海县即食深海刺身。很多的家庭的滋补啊就成难题了啊，就是嫌麻烦呀，费时间，对不对，坚持不下来。那这款即食的海参啊，专为日常养生量身打造出来的，告别了繁琐的泡发啊，也不用提前准备，你随时随地就能够滋补啊，真正实现居家滋补自由啊。咱们即食海参呢，全部产自是大连长海县核心深海产区，天然的深水环境，风浪滋养，自然生长，海参肉质厚实，然后营养呢是就沉淀下来了啊，非常的充足。这个配料呢也是很纯粹啊，很干净啊，仅有海参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没有人工干预，老人小孩体质弱的朋友都能够放心的长期去吃这个海参。而且它区别于普通的海参啊，它个头呢很均匀，然后这个参肉啊非常的厚实，口感 Q 弹不软烂。早餐搭配粥品，哎，这个小米扣疗参是吧，小米大连海参啊，来一个日常加餐三餐食补都非常的合适啊。哎，长期呢吃调养身体啊，补充优质的营养，全家人的养生的刚需啊，多吃点海参对身体好啊。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去下单啊。不管是自己日常的保养，还是常年的咱们孝敬父母馈赠亲朋，哎，这款即食海参呢都是性价比也是天花板的啊。咱们山东交通广播专属的一个福利，长期给大家放送，力度呢堪比这个端午大促的力度还要厉害啊。原价呢是每斤499块钱，现在专属的特惠价299一斤，1495购5斤直接送1斤，到手就是6斤，2380买8斤送2斤，直接到手10斤。现在订单下单的话呢，还可以叠加一个10块钱的专属的优惠券啊，就折上折更划算。全程顺丰冷链运输，急速发货，锁住这个新鲜啊。来吧朋友们啊，可以抓紧时间去囤一波好海参，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给大家安排一下啊，山东交通广播第二季高端定制这个出境游啊，是英伦之旅开启了一个招募，7月24号出发，陪您呢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次呢，我们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了一个英伦行啊，藏着您对英国所有的期待，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啊，触摸千年王室浪漫、苏格兰的这个历史底蕴，然后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啊，乘泰晤士河这个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啊，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啊，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和剑桥啊，也听听这个名校学子来讲述他们的求学故事。英伦街头，咱们来一次 City Walk，老外啊带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语交流的环境，是吧，挺好挺好啊。当然了，这个行程呢也挺高端，28人的一个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啊。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整个这个行程的安排呢，其实这个吃住玩啊非常的不错，给大家安排啊，细心把这个细节都给拉满啊，安心随行。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呢，也可以发送英国两个字儿，看看详细的行程。报名的尊享专线呢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在平台上互动。直播热线呢，为您开通的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我们中间给大家解答这个爱车的维修保养的问题。今天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啊，赵钻。
1: 哎，好，那继续来说这个车友的问题啊。
0: 哎，
1: 冷车啊， 冬天的时候尤其是有点抖啊，赵老师他是给我发这个钻研汽车这个视频号上，
0: 冬天有点抖啊。
1: 对，我看是13款的花冠啊，跑了16万公里了。
0: 嗯，
1: 还说呢，我买这车的时候说钻石林是技术总监，这说明这个不知道当时是这不是奔着我去买的车最好啊？当然至少给大家推荐一款车。13年开到现在，
0: 好些年前了，是
1: 也13年了嘛？这不12年多嘛？12年了
0: ，
1: 这车在开着的话，跑了16万公里。
0: 嗯，
1: 首先你说的这个，因为它至少是现在说明状态比较良好。
0: 嗯，
1: 冷车冬天啊，冷车的时候抖呢，因为最常见的，再说就是节气门啊，积碳多了，是吧？这里呢，手工清洗啊，花冠呢，应该说是非常稳定的一款车。
0: 嗯
1: 啊，这个1.6吨的动力匹配起来。足够用，一般不是说太会有因为动力不足的这种现象造成抖动，一般主要还是说节气门脏了，这个常见问题，积碳多了，喷油嘴可能说，因为它也是那个多孔的，可能16个孔的喷油嘴已经是堵了一半了，那它这时候凉车的时候雾化在不良好，
0: 嗯，
1: 啊，气门的积碳再多一些，啊，这时候建议您可以用钻雾滴清理一下积碳。
0: 哦，积碳，
1: 对，同时呢。就是个别的车，但针对车型来了，个别的花冠啊，有可能它出现它这个气门啊有缺陷，啊，就气门摇臂，不能说气门了，气门摇臂可能有个别的是什么有脱落现象。冬天的时候呢，它就会因为气门又粘黏，回弹不良好，
0: 嗯，
1: 啊，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建议呢，一，咱就是用这个机油，保证这个机油的品质较好。啊，机油一定好，别换一普通机油，它本身这个来回运转的高速运转的部件，你给它缺那点儿，就是缺那一点儿。你想，咱可能很驾驶门来回嘎嘎响，你一点那点儿机油，那门哎，这就不响了，
0: 嗯，
1: 是吧？它可能就那一点儿那一层，是吧？就解决问题了，是吧？那你可能同样对于这个来讲，第一机油保证好，第二呢，我觉得重点是气门的积碳，啊，你可以在虽然这个季节就可以清理，到天一冷。哎，就相当于冬病夏治嘛，是吧？我觉得这就是，建议从这个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别等它什么真正像我说的气门积碳特别多了，它就回弹特别慢。针对它这款车啊，或者说有几款和它类似的，几款类似的车型啊，我觉得当时去年也是在这个济南，就是北边那叫凤凰山，那个什么名酒城嘛，
0: 嗯，
1: 啊，也有一个车友的车和它类似。啊，也是说，我说，是怎么怎么，最后说，你看有没有是说这个缺缸的脱落的现象？最后他说，哎，真的掉了俩，有两个缸的这个两个摇臂掉下来了。他赵老师，你怎么能这么远？你说隔着这个，这个就没在车跟前这么远的距离，从我手机上说，你知道我那个气缸里边有东西掉下来呢？
0: 嗯，
1: 啊，最后他找不着原因嘛，就看不出问题来，他也不报警，你正常开也没问题。
0: 嗯，
1: 他可能就是表现出来的偶尔有点抖动，
0: 哦，
1: 是吧？那其实
0: 这就是经验呐，啊，
1: 对，这是经验。当然，经验我们有时候还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他为什么出现？
0: 嗯，
1: 对吧？他就是气门，他本来应该是我松开了以后，他应该快速回弹，靠那个弹簧的力量把它带起来。
0: 是，
1: 但是呢，因为这个杆上本身这油不够。这个积碳又多，它就回得慢。
0: 嗯，
1: 这个它没回去，它应该回来以后，它顶着那摇臂一直顶着它，一会儿回去，哎，下来回去上来这样，结果它顶不着的时候，它上面就空了，空了以后那个摇臂就没支撑嘛，
0: 嗯，
1: 它就嘣儿自己掉来了。
0: 嘿，
1: 啊，自己掉来了就没有支撑，那你相当于你这个气门后边就成了什么呀？没有顶它的，就相当于，什么叫16V 呀？咱就说16V，那可不是指的是这个16升的排量。对吧？那实际上是，就是你一个气缸上这四个气门，
0: 嗯，
1: 对吧？一个缸四个气门，可能有一个气门不工作，你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是感受不到的。
0: 哦，
1: 啊，某些情况下是感受不到，它一个气门它就不工作，或者说本身呢这四个气门就不总是工作，它在某些情况下才工作。
0: 哦，
1: 但是你想让它工作的时候它工作不了，对吧？它就出毛病了。
0: 哦，
1: 对，
0: 是。嚯，我看到刚刚有位朋友啊，咱们时光记忆这一层，这位朋友呢发来这个问题还挺长。
1: 嗯，
0: 他是雪铁龙世家，前段时间呢正开着，提示发动机故障。
1: 哦，
0: 到了维修店之后呢，用电脑检测显示是发动机故障啊，就是发动机的事儿。
1: 这不用检测呀，他就发动机故障，他给你自己认识啊。
0: 有缸不干活。
1: 嗯，
0: 卸开滑塞之后呢，发现里边哎呦呵，好多水呀。那个维修人员呢，就是说这是油品的问题啊，想问是不是这个情况呀？
1: 这水首先是在于火花塞的下边还是火花塞的上边，对吧？那如果说
0: 这还不一样，
1: 对，你位于这个火花塞的这个上边点火线圈的下边的话，那可能因为前段时间下雨你涉水行驶了，或者说呢咱这个这是秦岭，不知道秦岭哪去了，就是洗车我非得给冲冲发动机，你可能洗车的时候把水给洗进去了，对吧？那这是可能考虑到
0: 是进水了，
1: 对，就是水进到点火线圈和火花塞之间造成了这个传导不到位，
0: 嗯，
1: 是吧？这是一个可能性，
0: 嗯
1: 啊，第二呢，就是说真的就是火花塞下边有很多水，这时候这个水呢就要来源几点哈，
0: 啊，
1: 一是不是水，对吧？你要考虑是油和水的混合物，是不是闻一闻汽油味很特别重，
0: 嗯
1: 啊，这时候有可能是你的什么呀？喷油嘴有毛病，喷油嘴漏油。
0: 哦，
1: 就是老往里漏，它就太多了，缸湿了，烟缸，对吧？
0: 哦，
1: 烟嘴子嘛，早期可能90年代这最常见的是吧？那时候的炭炉子把嘴子卸来，就是火花塞拿来，等，哦，那炭炉子烧红了，就不是说烧红了，烧干了，烧干以后快趁热再装回去，哦，把气缸里边那点多余的油得给它腾干了，
0: 嗯，
1: 那就是尤其是化油汽车那年代，
0: 烟缸，你们行话是吧？烟缸，
1: 对对对，
0: 哦，他说火花塞下面。嗯，火花塞下边的有水，嗯，它补充了啊，在
1: 下边。好，那这时候咱就刚才说，第一就是可能喷油嘴滴漏，第二呢，当然就是确实是你这个加油的时候加进水去了，啊，或者说你车密封不严，下雨的时候进水了。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你加油的时候把水加到油箱里去了，你要照着加油站。
0: 那就是油品的问题。
1: 对，这时候你就有必要干什么呀？拆开汽油泵，看看汽油泵里边是不是还残留的水，因为水沉啊，油清啊，就你里边可能还会剩下，哎呦，一看还有半缸水呢，是吧？还一看，好，还有一斤水呢，是吧？最后你如果最后剩下那一两水，
0: 嗯，
1: 对吧？那这时候问题不大了，你可能搅和搅和，它就喷出去，也就不感觉了啊。但是它也有可能会产生嘟嘟嘟哆嗦几下，
0: 嗯，
1: 是吧？正常里边应该是能有这么几个小水珠，就算是这个比较明显的了，
0: 嗯，
1: 就应该这一块看不到的。如果你能看到，真是一茶碗水，是吧？就是一杯酒的那水量，那就不对了。
0: 嗯，
1: 说明这里边就进水了，就考虑这加油站加的油有问题。
0: 加油有问题，嗯。
1: 再一个，这个重要的点呢，
0: 嗯，
1: 是什么呀？我觉得是那考虑是不是串缸串了。
0: 这样，稍等一下啊，进一段中场宣传，咱们马上回来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 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哎呀，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最近看来这个旅游的线路挺多，是吧？来吧，我们继续回复刚才那位朋友那个问题啊，就是他遇到那个，他的雪铁龙世嘉，
1: 火花塞下边有水，
0: 有水。
1: 对，最后一个重点呢，可能啊，来说一下，就是气缸垫子可能刺了，就是冷却液窜到气缸里边去了。
0: 哦，
1: 这时候你就要考虑这个，可以测一下气缸压力，看看气缸压力是不是偏低了，啊，气缸压力偏低就说明什么呀？你需要抬缸盖，换缸垫子。那有的时候呢，是之前可能产生过高温啊，或者说本身有些气缸垫子它就容易腐蚀，这个产生腐蚀造成的啊，这一点也反映过来，这个咱的这个冷却液，换的是否及时，也是防冻液，你别这个10年8年都不带换的，是吧？因为现在也确实是有些车呀，这个冷却液厂家造的特别好，有些车友呢真是，人家可能正常3-4年都换一次了，您这好。就是基本上跑的都10万公里以上了，还没换过。
0: 没换过。
1: 对，那可能它就会造成什么呀？造成一些细微的地方，它总是有残留一些水垢
0: 啊，
1: 腐蚀。对，
0: 明白啊。反正除了如果不是油品的问题，那可能就是这个
1: 气缸垫密封不严。
0: 密封
1: 对这个，别看就那么一点事儿，你家刚才说这换下来得小2000块钱了。
0: 哦，
1: 是，
0: 先从油品开始着手试试吧啊。
1: 对。
0: 啊，这个换换加油站试一试，过一段时间看看这个情况能不能缓解。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先推荐一个行程吧，好几个行程呢啊，就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再推荐完了吧。这个欧洲，这是欧洲游啊，给大家安排的。如果渴望这个夏天啊，去卢浮宫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呢站在瑞士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啊，那么跟着我们一块去德法意瑞四个国家深度游一趟啊，12天这个行程呢也是性价比很高的啊。8月9号和8月24号这是两个行程，两班连发，北京直飞，国航往返啊，一个 VIP 高端定制的旅行团。而且每班呢仅限20个席位左右，由咱们的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来带队，全程呢为您护航，资深领队和贴心的管家双重保障。德法意瑞四国啊，也是深度游，深度游啊。了解行程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占个席位啊，因为现在呢很紧张了啊，交3000块钱呢先来预定个位置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那么截止到这是3000块钱是定金啊。来，还有四川的一个亲子游，给大家安排的是7月4号和7月14号啊，这样的这个孩子们放假之后呢可以带着他们一块去玩一玩。6天5晚的一个行程，在绵阳啊，成都深度研学啊，可以去看大熊猫啊，还有走进李白的故居，漫步青莲古镇，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的精神，亲临都江堰，解码千年水利智慧，还有三国沉浸式的一个角色扮演，沙盘推演啊，非常的丰富多彩。这是研学游啊，15606401011，微信头号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行程。新疆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三湖啊，假期去新疆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新疆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一次性把新疆最美的这个湖呢看一遍，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鲜。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少啊。咱们这个行程呢很舒适，是2+1的这种陆地头等舱，航空座椅啊非常的舒服，还能躺着。7月12号和7月19号2班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查看一下这个详细的行程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江西的一个行程，也是特别适合带着咱们孩子一块儿去啊，一个亲子之旅，主打的是一个省心。 啊，里边呢会去到很多的这个好玩的地儿啊，包括的这个婺源古村呐、啊，天然氧吧是吧？很多详细行程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就可以查看了啊。这个几个行程非常的丰富多彩啊，有国外的，还有国内的啊。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呢，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得抓紧时间了啊，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就行了啊。好，赵赞，那还有没有解答的问题是吧？
1: 对，是。
0: 哎，
1: 嗯，
0: 咱们抓紧时间回复一下。
1: 这个、对，这个说一下刚才审车的几个问题，我看车友有聊的哈，就是最近审车有些车友呢，就是一是电子手刹的审车和机械手刹的区别啊，第二呢，现在这个四驱车比较多，四驱的一个状况。还有呢，就是一些大排量的车啊，现在在程序上，尤其是 OBD 系统的检测，老一款的车中间过渡，我看到不少车友正好前段时间也给我发信息啊，我看到有东营啊，包括泰安几个地方哈、啊，就针对我觉得当地啊，应该是和审车的也要沟通好，有的时候也别弄错了，就对于那个 OBD 系统的检测，有些车型呢。我猛一下我忘了那个哪一年几月份的之前的了啊，应该是你如果说是本身不是是那个执行标准之前的，是不检测 OBD 的啊，就是不做电脑那一块检测的、
0: 哦、没有那一块，
1: 对，没有那一块，但是有很多地方他过去以后他也不管你哪年，好啊，过去灯给你怼上，说你这不合格，或者说你这个信息读不出来，你有些车他设计的就读不出来，对吧，或者说无法读出来，这一点啊我觉得一定是给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审车线上的人啊，要沟通一下。可能是因为人为的增加了车主这么一个负担。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有些车型呢，它的大排量的车也好，或者有些程序它要求高转速2000转以上，去维持40秒以上稳定性。
0: 嘿，
1: 但有些车呢，它本身就有这种就是相当于闭缸和断缸的控制，就它你只要是原地这样加负载。他就认为你这是有问题，不正常的操作，他就会给你自动的进行这个，停止气缸的工作，啊，断油，断气儿这么一个状态，是这样，啊，这个应该说呢，建议也是，和检测站沟通，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两个方面啊，一是 OBD 系统的检测报警，二是这个，转速问题啊，都有些地方也可以通过，进行电脑的屏蔽。我可以把这个系统给它关了，可以不让它起到这个保护作用来应对这个审车，但是这种我觉得都属于后者了，一就本身咱能不能不用着，该不用着用不着它是吧，第二呢是这个本身就没问题，就是正常用就行了，这是这个问题啊。再一个我看到还有车友正好也说到刹车啊，前面因为正好我说那个在我钻研汽车这个视频号上啊前天发的嘛，这个问题啊，就是刹车片它产生了这个怎么说呢，有异响，这个和前两天专门说过啊，有偏磨那个非常相似，做一个刹车养护啊，就刹车养护这个点呢，就是可能是大家容易觉得无所谓，但是它确实是能够延长刹车片的寿命，以及提升这个制动的效果的稳定性，还有就是减少一些噪声
0: 啊，
1: 这一点也是刹车养护的一个特意提醒。
0: 明白。
1: 当然刚刚我还发了一个视频哈，就是大家也可以在钻研汽车这个视频端啊，无论抖音也好，视频号也好啊，都可以看一下。正好一车友他发的，发了以后呢，就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他其实发的时候呢，并不是这个问题，但是我替他发现了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为什么你会给我发了一视频，或者给我发了一照片，这就是说。你自己看一眼不如那个修理工，这个你看十眼不如修理工看一眼，就是他发那视频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说这车啊空调有毛病，
0: 嘿，
1: 空调有故障，就刚我发那视频什么呢，就是空调出风口啊这个冒白烟，出一阵白气啊，出一阵白气，他觉得可能还挺凉爽，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啊，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蒸发箱温度过低结冰，结冰你觉得是好事吗？不一定，结冰带来的结果就是你的压缩机干活比别人要干得多要多干活。第二呢，这个它还可能会产生堵塞，过不来风，过不来风，等什么？等着冰化的时候，噌一阵化了，有一阵白烟出来了，
0: 嘿，
1: 凉气出来了，也就是说出白烟之前，你的空调是不凉的 所以说既会造成空调不良，又会造成这个压缩机常干活磨损压缩机费油啊，
0: 这是个毛病，得修是吧？
1: 对对对，再一个看虚度哈，这个赵总好啊，这个昂克赛拉到底换不换变速箱油？啊，其实这点又说刚才前面说那个一劳永逸的事儿，
0: 嗯，
1: 很少，是吧？你说我如果是一机电单元，对吧？我这个双离合机电单元那个油，它密封性特别强，它没有磨损，它这个密封性的，那确实这个油维修站有时候不太备。就如果我是渗漏缺少了或者有特殊情况，我就该去换。如果说变速箱本来就是那个齿轮机构，它就是齿轮油，为什么不换？
0: 嗯，
1: 对不对？那就需要该换要换，否则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
0: 哦，
1: 嗯，或者是咱就从另一角度，它的这种传动效率是变低的。
0: 嗯，
1: 是吧？该换还是要换一下。
0: 变速箱油是吧？
1: 对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现在确实这双离合呀、变速箱油啊、机电单元油啊、这个齿轮油啊等等，就包括分动箱油，有四驱嘛，后桥油是吧？有很多车友有的时候觉得没换也没事儿，
0: 嗯，
1: 是吧？其实这真不是这样，该弄一定要弄一下，一定要区分。首先要懂专业，一定要知道我换到底是换哪个油，
0: 嗯，
1: 对吧？我该换哪个油，有哪些油，至少你得知道，是吧？我觉得这是没事，咱把车举升起来之后啊，咱要看一看，
0: 嗯，
1: 是吧？啊，咱区分一下这些油到底有哪些，是吧？不能灰急急，到时候说啊，为了省钱啊，这不换那不换，那不对，是吧？你本身有些油可能，咱说就拿说分动箱油啊。这个后桥油啊，
0: 嗯，
1: 它和变速箱是一样的呀，它都是要定期要换的呀。你不能说我前面变速箱都换了，好，后边都不换，那时间长了那个后桥坏了，
0: 哦，
1: 换一后桥不比那变速箱便宜也？
0: 可以，
1: 对不对？
0: 是啊，所以是定期保养啊，该维护的地方咱们得这个维护好啊，
1: 对，别忽视了，别落下，是吧？
0: 是，
1: 嗯，
0: 会用会养，不用修嘛，是吧？啊，也是为大家省钱啊。来吧，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也辛苦咱们的钻石林赵钻啊，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咱们赵钻的这个视频号"钻研汽车"呀，啊，还有这个公众号啊，有问题呢可以线下去交流一下。公众号呢是"
1: 钻研汽车"，
0: 钻研汽车，
1: 钻石林呀，就是
0: 钻石林，钻石林，公众号是钻石林，对
1: 对，公众号留言就行。
0: 哎，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祝大家午餐愉快，
1: 再会，
0: 哎，拜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其实呢，说起战略性布局的大局观，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啊，在福州还有关键一招，那就是福州的3820战略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任职的几年当中，福州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20%，不仅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一大批知名企业纷纷落户福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福州市委原副书记、福州市原市长练之轩。您好，练市长。您记得当时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带领我们福州人干事创业的吗？
2: 关键就是和习近平同志思想非常解放，坚决贯彻中央的改革开放这个方针，所以首先带领我们走出去紧进来，把福州的大门开得大大的，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我1993年第二次随同习近平同志出访东南亚，就是走遍了东南亚的主要国家，召集的我们几乎所有的重要的侨商、外商，召开各种类型的推介会、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呢，他就给林少良、林文静等一批华侨爱国华侨座谈。当时习近平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从60年代开始不断给家乡送棉被、送面粉、送鸡蛋来资助我们贫困的农民，现在这样子的基本贫困基本消除了，关键核心就是福清啊，还有福州市啊，还处在工业化的初期，没有什么企业，也就等于没有母鸡。你们过去是送蛋，蛋是完全没有了，现在希望能够送母鸡。送母鸡就是要能够带头甩领一些企业家回来家乡办企业，企业就等于养了鸡，然后不断的生蛋，让老百姓永远能够逐步的互助起来。
1: 这个形容真的是太生动确切了哈，练市长，您当时啊陪习近平总书记到处招商引资，还有类似的故事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2: 我们每一次出去招商都非常辛苦，一直忙到晚上，他准时12点开会，晚上12点开会，然后一直开到1点多，每天晚上必开。我们到新加坡、菲律宾，这些都是比较著名的一些国家给城市，我们一步没迈出去。在习近平同志手里，当时就建立了3种类型的开发区，一个是民办的开发区，就是在古山镇办的民营的开发区，第二个办的我们国办的开发区，就马尾经济地区开发区，在福清的龙桥开办了侨办的经济地区开发区，让我们整个福州的经济迈入快车道，能够迅速赶上国内的先进城市的发展步伐。
1: 谢谢练市长给我们的连线，也祝您身体健康。我们几位专家听完了跟练市长的连线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因为当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这6年时间，他是把这个福州啊，放在和福建，放在和中国，放在和整个世界这个大系统当中来谋划的。跳出福州，从福建看福州；跳出福建，从中国看福建；跳出中国，从世界看中国。所以你要理解3820战略工程啊，你必须要用系统思维来理解，才能真正把握总书记当年那个3820战略工程那个深意。
4: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福州的3820工程，再到我们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到现在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应该说，这些战略思考和实践推进，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不断创新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辩证的、发展的、系统的、普遍联系的看待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以系统观念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要素之间这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而又互为补充的关系，从而呢提高系统中各要素的运行效率，破除阻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壁垒，进而呢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能够行稳致远。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学习代表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实际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
5: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的关键词，包括系统观念，包括经济大合唱，包括听进来和走出去。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成功的走出去的案例。我的老家德国有这个中欧班列，那么这个中欧班列从济南出发直接通达德国，所以对一些做外贸的企业，对走出的企业也有很大的优势。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张继功，来自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从家乡带来的一些特产。大家看到的这些特产，你可能想象不到，它是从曾经的沙漠上种植出来的。我的家乡金鸡沙村就是在毛乌素沙漠的南边。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我觉得我们毛乌素沙漠的治沙精神，就是对于系统观念的坚持，实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实践。
1: 向未来深远筹谋布全局，这一系列高瞻远瞩的战略性布局，让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驾驭全局和宏观决策的非凡能力，也成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金钥匙。
3: 系统观念其中很重要一个内涵啊，叫做前瞻性的思考。这个前瞻性啊，你看这个就这个词本身好像是个时间的概念，但不仅仅如此，它有这么几个含义。一个是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这叫做长远视野，有前瞻性。第二个内涵，从空间上，它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把局部放在全局当中来谋划。当然还有一种呢，是跳出事物的表象，从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来看待这个事物的表象和现象。
1: 说到这里呢，我还想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荣国府的故事。那么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学习代表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看过87版的《红楼梦》？奇妙，你看过呀？
7: 我是红学迷啊。87版的《红楼梦》我看过了好几遍呢。我不仅看过87版的《红楼梦》，我还去过当年《红楼梦》的拍摄地，就是我们的河北省正定县的荣国府。那么87版的《红楼梦》为什么会选择在正定拍摄呢？这样还要从当年习近平总书记担任正定县委书记说起。
1: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8: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旅游业刚刚兴起，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就前瞻性地提出了旅游兴县的发展战略。1983年

0: 中央电视台筹拍《红楼梦》，习近平同志敏锐地看到了商机，他希望将荣国府与正定历史古迹龙兴寺结合成为一条旅游线。他马上派人到北京去联系，把这个项目争取了下来。1986年8月，历时1年8个月，总建筑面积达37000平米的荣国府景区顺利竣工。1987年，随着电视剧《红楼梦》的播出，正定知名度大大提升，当年就有130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门票收入就高达221万元，而旅游收入达到了1761万元，很快就收回了投资成本。从那之后呢，陆续的又有170余部影视剧在此拍摄，荣国府一度成为东方好莱坞，开创了中国旅游业的先河。
1: 谢谢奇妙带给我们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到，正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前瞻性思维，提前谋划布局发展战略，才有了今天正定县荣国府这张亮丽的旅游名片。
2: 刚才奇妙谈那个荣国府啊，我也去过，当时有些地方啊，经济发展以牺牲文化发展为代价，而习近平同志就把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来谋划，用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就把这两个呀统一起来了，做一个系统来谋划了。

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啊，他就曾畅想说，这个我要一点鼠标就能看到全省的数据。可能这个对于在座的各位学习代表来说，你们很年轻哈，你们不太了解。事实上，我们说2000年的时候，电脑和网络是远远没有普及的，所以总书记在这个福建能够提出数字福建这样一种设想，其实是非常超前的。

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说起数字福建战略，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这一战略的见证者、参与者。我们掌声有请全国政协委员、新大陆科技集团 CEO 王晶，掌声有请。欢迎您，王总。你给大家说一说，当时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勾画数字福建战略蓝图的？
5: 总书记当时是省长的，他亲自当了数字福建领导小组的组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提了一个关于数字福建建设的未来思路。他提出了数字福建建设要经历过4个阶段：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我们今天再往回看当年总书记对数字福建的构想，它是有非常强的前瞻性。
4: 那王总，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您的提案就是关于数字中国的啊，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想法吧。
5: 这是一个数字时代，这个数字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它都不可能去避免去回避的，但是我们国家幸运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数字中国建设是总书记亲自领导跟擘画的，最高领导的人的顶层设计跟这个发展思路，然后在这个背景下开始推动一件件事的进行。
6: 从这个数字化发展来说，中国的优势是大数据，但是西方的优势在哪里呢？它在算力和算法，这是他们的优势。所以中国现在为什么要在发展数字化的过程一定要加快我们的核心技术，加快我们关键技术的研究，就是要在这一块要补上。比如我们的算力，我们国家前几年一直提叫做新基建，它就是解决运算的基础的算力建设。中国的数字中国的发展我们一定走在前面，我觉得在国家统筹、系统思考、整体规划、分布实施这些能力上，我们国家是很强的，在国家治理方面是很强的。
7: 我们知道，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当中，只有10几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我们说能否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如何实现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那么今天我们如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习近平总书记呢，将目光瞄准了以数字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且呢，做出了一系列的新论断和新部署。新时代以来，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的重大战略规划呢，陆续出台，可以说呢，形成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成为推动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从镇定县荣国府到数字福建，再到数字中国建设， 这每一个故事，每一次发展，无不闪耀着智慧的火花，体现着情感的温度，也彰显着习近平总书记前瞻性思想的伟力。我们同时感谢王总来参加跟总书记学方法，谢谢您。韩教授，我想特别问一下您，除了思想的前瞻性之外，我们学习掌握和运用系统观念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8: 比如说整体性推进也是系统观念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因为系统第一是讲要素，第二个是讲结构，第三个是讲整体。要素是前提，结构是基础，整体是关键。所以整体性推进啊，应该是系统观念里边最根本的。十八大以来，在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当中啊，始终如一的在运用整体性推进这么一种方法。
4: 我们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在社会经济整体推进全面发展的过程当中，纵横跨越中国版图的一个个超级工程正在绘制中国资源调度的鸿篇巨制。刚才啊，我们聊到了数字中国，我们国家又启动了一项超大型工程，叫做东数西算。今天呢，我们现场的学习代表老袁儿就提前做了一些功课，我们有请老袁儿。
9: 哎，大家好啊，我叫老袁儿，是科普视频账号模型师老袁儿的主理人，我叫宁元。正好呢，我们最近也在做这个东数西算的选题，咱们一块儿来我的那个实验工厂来看看。
4: 好呀，一起去看看。
10: 哎，在我国的东部人口稠密这些地区，每天都会产生小到每日步数，大到自然灾害预警等等这样的海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呢，都需要在数据中心里面进行处理和分析。哎，目前呢，我国的数据中心约有520万标准的机架，分布呢也是东部多西部少，西部地区呢仅占了20%左右。你呀，可以把数据中心看成是一个吃的多又娇气的小胖子，动辄占地十几万平方米的数据中心，会让城市的运转非常的吃力。所以东部大规模发展数据中心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如果把数据中心放到西部来，那土地紧缺的问题首先就解决了。其次呢，这边的自然温度还非常的低，比如说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这里的年平均气温还不到60度，数据中心的空调就不用一直开着了，碳排放量大大的降低。东部有数，西部算数，数据的生产力无问西东。
4: 谢谢你啊，老袁儿。
11: 东数西算呀，其实它同样是我们运用系统思维啊，系统观念去推动这种东西部协调发展和中国这种高质量发展的一种生动的实践。近些年来呢，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啊在各地实施，那么京津冀系统发展有力有序有效的推进，雄安新区的建设日新月异，崭新貌啊，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呢进一步的改善，粤港澳深化合作也破除了体制机制的障碍，那么大湾区的建设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长三角生态一体化发展的建设呢也在结硕果，那么我们的黄河流域啊也把大保护作为中心任务，那么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性的这种明显进展。
7: 习近平总书记呢，根据当前世界大势、我们的国情实际和当下的发展要求，提出了应对国际复杂形势、回答我们新征程当中风险挑战的一系列的战略构想。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呢运用系统思维和辩证立场，全面的剖析呀、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我们要呢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同时呢也要扩大开放、合作共赢，这就要构筑国内大循环、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
8: 目前我国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要啃难啃的硬骨头，这就更加需要各项事业啊相互配套、相互配合，整体推进，以系统观念来盘活全局，并力争各项重大改革之间啊 产生高效的化学的反应。在经济发展上，要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社会治理上啊，要更加突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在生态保护上，要坚持山水雷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在民生保障上，坚持经济发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解决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重大民生问题，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4: 我们学习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
7: 我们山东结合着当地的发展实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的重要指示和批示精神，实现了率先突破，特别是在党建赋能社区治理、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塑造海洋经济山东优势等方面呢，提供了我们山东的经验和实践。可以说呢，山东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方面呢，走在了前列，展开了新局。
8: 我们看到这近十年来啊，总书记治国理政是把哲学方法论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各方面的。那我们怎么学呢？那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各项工作当中要有系统观念，要有战略思维，要有辩证法。我们每个人在目前自己一生人生成长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把它做一个系统工程来做系统性的战略谋划。

0: 港口集团已成为全球吞吐量最大的港口集团。回过头来看，山东沿海港口从诸侯割据走向一体发展，也是我们学习坚持系统观念方法的生动实践。
1: 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我们当代青年已经把个体的选择和奋斗融入了国家发展的大棋盘中，在科技攻坚的最前沿，在基层实践的大舞台，处处都有我们青年奋斗拼搏的身影。
2: 我们看到小蕊啊一直在埋头作画，我不知道今天她将会呈现什么样的画面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今天我用画笔记录了今天这期节目听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的故事。这是旅游新县的正定荣国府，远处是正在蓬勃发展的福州，让世界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崛起。我还画了东数西算工程、山东港口群，焕发出新的蓬勃动力。
2: 谋民族复兴伟业，布富国强军大局，立安全与发展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大局上谋划，从关键处落子，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为中国的未来绘就了发展之路。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系统观念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和工作方法，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的大棋局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感谢收看跟总，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交互式电视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大党之大在于胸襟大、担当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世界大事中谋划和推动中国发展，以中国自身发展推动人类共同进步。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专家团的专家们一起去探寻大国崛起的世界视野和责任担当。首先，我们掌声有请专家团的专家们。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院长方雷，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吴学兰，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李海龙，我们的现场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学习代表，同样欢迎你们。

0: 首先我们有请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院长方雷教授做开题演讲，有请。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要做到六个必须坚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必须坚持循怀天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方法，就是坚持循怀天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坚持循怀天下，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带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到支持援助世界各国，从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到推动国际减贫事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达成中国发展快车。
2: 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到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为伙伴国家插上发展的翅膀，
1: 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采取有效行动等等。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循怀天下，
2: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1: 科学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引领各国人民追求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发展、人民命运与世界发展、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球视野、人类情怀和开放胸怀的集中体现。
0: 好，谢谢方教授的演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主张各国和衷共济，建设光明未来，这也体现了他深邃的历史眼光、自觉的辩证思维和博大的天下情怀。方教授，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去学习呢？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我要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提起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我们的中国高铁一直是一张金色名片，也是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抢手货。
3: 2023年10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共同为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揭幕，一时间雅万高铁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远在印度尼西亚的雅万高铁动车组的工作人员唐威，请他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雅万高铁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唐威，你好。
4: 主持人好，我身后的就是由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研制的雅万高铁动车组。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国，全长142.3公里，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雅加达到万隆的旅行时间约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可以看到，这个雅万高速动车组外观采用非常具有科技感的流线型，有银色、红色相间的涂装。位于车头车端的红色多边形图案，设计来源于印尼的国宝动物科莫多龙的纹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样一列高速列车穿行在印尼美丽的大地上，是一道多么亮丽的风景线！
0: 能带我们去车厢内部看一下吗？
4: 当我们走进车厢，可以看到内饰非常漂亮，座椅的颜色来源于印尼历史建筑，座椅上镶嵌着巴蒂克风格的祥云，每个细节都体现着印尼的文化。为适应印尼湿热气候环境，动车组的空调增加了湿度控制的功能，不仅可以把温度控制到26摄氏度以下，湿度也可以控制到60%以下，让旅客们出行更加舒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也是雅万高铁开通运营的一年。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印度尼西亚，一定要体验一次舒适快捷的一国高铁旅程。
0: 好的，谢谢唐薇，谢谢你的介绍。有机会呢，我想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到国外坐着我们中国高铁，肯定会感觉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5: 这次雅万高铁惊艳世界，也可以说这是咱们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以及印尼之间务实合作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咱们的中国方案为什么现在在世界上那么多地方都受欢迎啊？因为我们在资金、技术转让、人才培训、建设周期还有技术能力方面啊，咱们都是有优势的。并且还有一点是特别关键的，就是我们去其他国家去建设，我们一定要帮其他国家来培养他们当地人，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就业的机会。你比如说啊，这雅万高铁项目期间呢，我们中国就帮助印尼培训员工有4.5万人次，所以呢，既能够给当地人带来很方便的交通，又能帮他们找工作，所以大家都感兴趣。通过持续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也是带来了经济发展、就业岗位增长这种好处。中国秉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各国的发展战略呢，也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来实现一个高度契合。
6: 我们常说世界那么大，我们都要出去看一看，但是当我们出去看一看以后啊，我们发现问题是那么多，国际社会就期待着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绝对不可能缺席。例如巴黎协定的签署，商碳目标的制定，另外在世界减贫脱贫方面，我们中国也打造出中国的湖南样本，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十国纷纷到湖南来学习参观。在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电投资项目每年能够提供32亿千瓦时清洁能源。在安哥拉，得益于中国承建的供水项目，当地居民再不用凌晨4点钟就出发去打水。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达到800万公顷，年增长稻谷可以多养活数千万人。从蒙内铁路到中老铁路，从瓜达尔港到比雷埃夫斯港，从马尔代夫跨海大桥到佩列沙斯跨海大桥，共建一带一路让各国共同发展的梦想一步一步照进现实。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山东也通过组织企业走出去等方式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在国家开放大局中展现更多作为。
7: 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身后就是山东重工吉尔吉斯斯坦维保服务中心，这里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建成后它将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工业装备维保服务中心。
8: 不仅可以满足2000台套车辆设备的日常维保需求，还能为当地提供高水平的维修技能人才培训服务。
9: 中通的员工会在这里培训我们如何保养车辆，来到这边工作后工资比原来高了，生活也在改善。
8: 大家还记得吗？今年5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布罗夫先生曾经亲赴我们山东，一下飞机就直奔聊城去提车。现在这批客车已经陆续抵达比什凯克并投入运营。
10: 车辆匹配潍柴高效率天然气发动机，与燃油车相比，碳排放量减少20%到30%，硫化物减少99%。
11: 这是吉尔吉斯斯坦2023年规模最大的民生项目，这1000辆车将有利于解决城市交通污染问题，对人民的生活非常有帮助。
8: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10年来一批批山东人和山东企业积极投身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把一带一路这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 更远。
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不仅发展了自己，还通过自身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也交出了无愧于先辈和时代的答卷。方教授，您刚才也谈到了我们胸怀天下需要的方法，您觉得我们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努力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所以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总书记多次呼吁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奋斗和理论思考得出的结论。
0: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做到兼济天下，同时呢也要学会开放包容，大家相互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就显得格外重要。2019年2月，习近平主席就专门给一名善于讲中国故事的外国人回了信。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是88年才来厦门，西方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但是他们没办法，像我一样没办法。如果都是靠西方的媒体，怎么了解？如果没有自己来看呢？所以我很快开始写信给家里人朋友，就是让他们了解中国不是那样的。2019年给我写信，说他有信心以后我会写更精彩的故事。他这样说的意思就是继续写。
4: 你好，你好。
5: Hello。
4: 哇，真的很好。How old are you?
5: 11。
4: 11。想问一下，你也是妻管严吗？
6: 有一点。
4: 我有2点。
3: 他说可以扫我的微信，我说你有微信？他说当然。你没有吗？

0: 住的住这边，因为我深刻的深刻的爱厦门，是个遥远来的厦门人。我爱上美丽厦门到很长的时间，我爱上美丽厦门的厦门的人。我爱吃闽南菜也爱吃海鲜，我是个遥远来的。
1: 1960年代中国已经在非洲帮他们建铁路，很早就开始帮他们。最近西方国家就是告诉非洲，你不要靠中国，中国不可靠了，靠我们，乱想。我们可以看几十年几百年西方国家在那非洲做成什么样。所以我告诉我学生，世界已经有500年的西方的故事，现在需要新的故事。
2: 习近平主席在给潘威廉教授的回信中写道，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这种不见外我很赞赏。可以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对这些不见外的外国朋友的真心欢迎和接纳。那么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不见外的外国人，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上场。欢迎您。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叫张真汉，我来自马来西亚，我已在山东济宁生活了8年了。
2: 有8年的时间可不短了，可以说你是半个我们山东人了。那对中国、对山东、对济宁的了解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呢，从小是在马来西亚出生成长的。那么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2008年，我才有机会外派到深圳洽谈业务。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中国的速度。我在深圳那一个时期见识了中国在7天内可以把一栋大楼拆下来，然后在3个月内又建到一个新起的楼栋，这是非常壮观的。我自己呢到过很多国家，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见到这么快速、这么高效发展的社会。我在中国见到四处都是朝气蓬勃，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啊都有美好生活的一种目标和生活方式，那么我走在公园里面呢，四处都可以看到乐龄人士，那么一起做晨运、跳广场舞、唱歌、下棋、打太极，他们正在充分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2: 也听得出来，震撼在济宁过得非常的舒心。我们也知道，震撼呢，像很多外国友人一样，他在积极地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去讲述现在的中国。为什么这样做？
3: 我呢是非常幸运能够在中国展开我的事业，同时也遇上了我的山东济宁的妻子，长期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我可以很自信地让我海外的家人和朋友告诉他们，中国的社会对内和对外包容性是非常强的。当我们国外朋友来到中国的时候，当他们踏上高铁，首先就是立上大拇指，而且他们也感受到，比如共享单车、共享手机充电宝，中国也是新能源汽车普及率最高的一个国家。我从事房车行业，在新能源方面的推动力深受感触。我们的厂房上面是铺满了太阳能光伏板，提供能源给我们的厂区，我们的园区里面也有新能源充电桩，那么方便了我们的职工，在物料采购上面，线上采购还有电子支付，中国物流网络的发达和高效，我们可以以更快、更低的成本，快速地开发我们的新产品。我相信，志同道合的人会到中国来。和大家一起创业发展和交流。
2: 谢谢震撼今天的分享和交流啊，再次祝您在中国在济宁的生活能够如意顺达。谢谢。
3: 谢谢。
2: 那么在未来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当中，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更多像潘文莲和张震撼这样的外国友人呢？
4: 是的，一定需要。而且呢，其实像张震撼，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潘伟廉教授，他们就是中国和外面世界的一个桥梁，而且是非常真实的桥梁。再说到潘伟廉教授，我就更想多说几句了，因为我和他有很深入的交流。有一天下午，我们聊了3-4个小时，他说起很多西方媒体啊、西方政客看我们的时候呢，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总觉得这是宣传，这个词在他们的嘴里就会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可如果说是外国人自己在这里生活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他们不愿意走，他们一些真实的故事说出去，这个讲好中国故事的效果和力度比我们自己讲要好得多。同时其实他在中国有很多年轻的学生，中国的学生也觉得，哎呀，外面世界那么大，我好想出去看看。有不少人啊让这个潘伟廉教授说帮个忙吧，能不能帮我找个学校什么的。潘伟廉教授就说啊，你们现在还年轻，你们总觉得外面很好，可是我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诉你，现在世界上最有机遇的一块土地就是你的故乡，就是中国。那么有一些年轻人听了他的话呢，这个发热的头脑其实也冷静下来了，也留在了国内。这不就是为了咱们中国更好的发展储备了很多的人才吗？所以中国好了，越来越多友善的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外国友人来中国参与建设，是我们的福气。中国好了，世界也会更好的。
5: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6: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向他人借鉴的一个民族。我们对于人才的吸收，对于文明的借鉴，我们一直以来是持一个开放态度的。当前，我们已经全面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学习和借鉴世界文明的成果，并以此来推进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例如，我们也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追求科技的进步，追求城市治理效率的提升，追求金融合理化的改革，追求人民币的国际化、关税的改革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学习，注意吸收，注意借鉴，同时我们要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样才能够推动中华文明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2: 是啊，我们的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并且迈向了熠熠生辉的光明未来。接下来呢，我们的学习代表也结合自己的工作来谈一下体会吧。来，新亮。
7: 大家好，我是一名融媒体记者。其实在我的工作当中啊，我经常会去采访报道一些国际性会议，或者是一些外交活动。你比方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或者是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再或者是世界入海口城市合作发展大会等等等等。这些会议也好，活动也好，其实都是我们向世界伸出友谊的双手以及抛出橄榄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2: 方教授，刚才我们谈到要胸怀天下的话，我们应该开放包容。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方法？
8: 习近平总书记秉持天下胸怀，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所以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破解人类共同挑战开拓新思路，探索新路径，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进步提供思想启迪。
2: 党的20大报告中也提到了，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场的专家，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全球治理体系这样一个概念？
6: 我们来看到什么叫做全球治理体系呢？实际上这个理念很简单，它指的就是在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过程中，例如像全球变暖、像恐怖主义、像粮食短缺等等，在应对这些全球范围内的一些冲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在达成共同目标的时候，建立一种以全球广泛参与、国家共同治理为核心的新型体系，而非一种霸权或强权的政治下的一种新型的治理体系。而对于全球治理体系呢，我想应当就是由全球来共建、共享、共治的。你例如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派出了 很多批的维和部队，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0人。那么我们在像刚果金、在马里、在利比里亚、在利比亚等国家都派出了大量的维和部队，这就是我们作为行动派的一个充分体现。
2: 李教授刚才也提到了维和部队，这让我非常有感触。我记得在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他站在演讲台前和大家分享了这样一篇感人的日记，其中呢有这样一句话：大千世界，我也许只是一根羽毛，但我也要以羽毛的方式承载和平的心愿。这句话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这篇日记的作者就是在海地执行维和任务殉职的维和战士何志宏。习近平主席说，这是他生前的愿望，也是中国对和平的承诺。30多年来，我们维和部队的战士们用生命和热血与强大的敌人较量，也铸就起了一座座和平丰碑。今天啊，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一位3次参加国际维和执法任务的，并且以勇敢坚韧获得和平勋章的人，他就是党的20大代表、威海市公安局反恐支队支队长陈强。我们掌声有请他。
9: 你好，主持人。
2: 欢迎您，陈队长。
9: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强，来自威海市公安局反恐部支队。
2: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海外维和可能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领域。陈队长，您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吧。
9: 联合国自成立之日起吧，就已经把安全和和平作为它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而且是常任理事国当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自2000年的1月12日开始吧，15名中国警察戴上了蓝色的贝雷帽，来到了东帝汶。中国警察首次踏出国门，赴联合国的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我想，在每一名中国维和警察都承载着和平的心愿，在每一名中国维和警察的心中都有一面旗帜，为了和平，为了祖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指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郁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4-6544 0531594-6544 0531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 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5: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您梁教授。您看咱们节目做了这么久，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风里来雨里去，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没少吃苦没少受累，那时候年轻身体扛得住觉不出什么，可一过了50岁60岁，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找上门来了。尤其是天一凉一变天，关节疼腰腿疼老寒腿风湿骨病反反复复，比天气预报还准。有的人甚至说我这身上就没有一个好地方，浑身都是毛病。尤其是随着夏天的到来，天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反而觉得这些老毛病更重了，关节发紧发沉，像灌了铅一样，一进空调房就咳嗽头疼，比别人都敏感。还有人越到夏天越没劲儿，腿发凉，别人都喊热他们却觉得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梁教授，今天您能给大伙儿好好讲讲这究竟是为什么吗？
5: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确实是这样。每到夏天，这类陈年旧病的患者反而更难受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空调、冷饮、冰镇西瓜，外面热，屋里凉，一进一出，寒邪直中。咱们中医讲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风寒湿这三种邪气，它是裹挟着往里钻的。很多听众朋友问我说，梁教授，我这老寒腿冬天疼我能理解，怎么天热也疼呢？我跟大伙说，冬天那是寒邪在外，你穿的厚盖的严，它进不来。天热的时候呢，咱们穿的少，毛孔是张开的，气血都往体表走，这时候空调风一吹，凉气一激，寒邪长驱直入，直接钻进关节缝里，钻进脏腑里去了，这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你没避它就进去了。所以现在这个时节啊，恰恰是风寒湿邪最容易乘虚而入的时候。但反过来讲，这个时节也是拔除这些老寒根的最好时机。咱们中医讲冬病夏治，治的是什么？治的就是这个寒的根儿。
4: 那梁教授，什么叫冬病夏治？您给大伙儿具体解释解释。
5: 冬病不是非得冬天得的病，它指的是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一类病症。你比如说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一吹空调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这些病的根儿在哪儿？四个字，阳气不足。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火不够旺了。那为什么偏偏要在天热的时候治呢？黄帝内经讲春夏养阳，这个时节自然界阳气最鼎盛，人体的毛孔全打开了，气血运行也快，这个时候我们借助大自然这股旺火，再加上一些温阳散寒驱风除湿的方法，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一举把身体里攒了好几年的老寒病给逼出去。你等到天冷了寒邪最重的时候再治，那叫逆势而为，费钱费力还不讨好。
4: 哦，我明白了，就说趁着现在天热阳气最旺的时候去治那些老寒病，等于是在借天力省时省力，效果还好，是这个道理吧？
5: 对，就是这个意思。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典型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就明白了。前阵子来了一位患者，姓王，今年63岁，退休没2年，一进诊室门我就看他脸色发暗发灰，没有光泽，走路腿发沉，一步一步挪着进来的。坐下之后跟我说，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啊真是没法说了。他说自己年轻时在东北插过队，后来又干了一辈子户外工作，年轻时不懂保养，大冬天穿条单裤就出去了，落下了风湿的毛病。这些年呢，关节疼怕冷浑身没劲儿， 最难受的是腰，又酸又沉，像绑了个沙袋似的。一到换季或者一进空调房，膝盖、肩膀就跟天气预报一样，比天气预报还准。晚上睡不好觉，一宿得上三四回厕所。睡醒了也不解乏，白天打蔫儿，没精神，脾气也变得急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儿发火。他就十多年吧，大大小小的医院几乎都跑遍了，骨科、风湿科、疼痛科、中医科都看了，西药吃过一堆，中药也喝了好几年，针灸、理疗、拔罐、膏药，能试的都试了。当时管点事儿，过两天又犯，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后来大夫就跟他说，说这是退行性病变，老了都这样，治不好只能养着。他当时听了心都凉了半截，他说这人还没到七老八十呢，怎么就治不好了？可人家大夫都这么说了，他也只能认了。这次还是老邻居听说了，特意跑来跟他说，您这儿看得好，让他无论如何再试一次。就这么的，他就找到我了，我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大家注意啊，他这情况在临床上其实非常典型，中医辩证属于寒湿痹阻兼肾阳亏虚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体内既有外来的风寒湿邪，又有内生的肾阳不足，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他的舌象舌质淡胖，边有齿痕，舌苔白腻，这说明什么？脾肾阳虚，水湿内停。脉象呢，沉迟无力，这是典型的阳虚寒肾之脉。我再按了按他的腰部和关节，压痛明显，遇冷加重，得温则减。这所有的体征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阳气亏虚，寒湿内盛。大家要知道，这种病在临床上最怕什么？最怕盲目止痛。很多人一疼就吃止疼药，什么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各种止痛药吃了一堆。我告诉大家，止疼药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麻痹神经，阻断痛觉传导，它只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了，但病灶还在，病根儿还在，疼止住了，病却在悄悄发展。而且这类药长期吃，伤肝、伤肾、伤胃。我见过太多患者，胃吃坏了，肝肾指标也上去了，病却一点没好。这就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也就是说，你之前所有的治疗都盯在这个关节上，这个疼痛上，只解决了表面问题。那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梁教授，病根儿就在肾上。大家可能会问，梁教授，您怎么就这么肯定？其实道理不复杂。咱们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骨骼，关节的强健全靠肾精、肾阳的滋养。他年轻时受了寒，寒邪一层一层往里钻，先是皮肤表面，慢慢入了经络，最后深入骨髓。但这些说到底都还是外邪，真正让寒邪在他体内站稳脚跟的是他自身的阳气亏了，尤其是肾阳不足了。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总闸，肾阳一亏，就好比炉子里的火不旺了，整间屋子都暖和不起来，锅里凉了，水就化不开，那些寒湿邪气就赖在关节里、骨头缝里不走了。所以这个病虽然表现出来是关节疼，是腰酸腿沉，但病根在肾上。这就好比一棵大树，叶子黄了你喷药，树枝枯了你修剪，可你从来不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树根烂了，你在上面做再多功夫都是白费力气。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找到根儿才能治到本儿。咱们这个从肾入手的调理思路是非常适合他的。后来我就给他制定了一套调理方案，方向就是温补肾阳，驱风散寒，除湿通络。一方面把肾阳补上来，一方面把盘踞在关节里多年的风寒湿邪往外赶。同时我也叮嘱他，日常一定要注意三点。第一，空调房里一定护住后脖颈，别让风直吹，后背的督脉总管一身阳气，风从那儿灌进去最伤人。第二，生冷寒凉的东西坚决不能碰，尤其是冰镇饮料、冰西瓜，这些东西吃进去伤的是脾胃之阳，脾胃一伤，运化能力就差了， 湿气更排不出去。第三，每天早晚趁着凉快的时候出去慢慢走走，让身上微微出汗就行，千万别出大汗，大汗伤精伤气伤心，微微出汗才正好把寒湿带出去。当然了，这些日常的细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参考注意一下。其实呢，像他这样的患者在咱们身边太多了，我遇到过的十个里头有七八个都是这种情况。不是说咱们目前的治疗和用药不对，也不是说那些大夫水平不行，而是咱们现在的医疗方式很多时候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家习惯了这样，也就没有人去深究这个根儿到底在哪儿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常常讲一句话，叫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对症了，一口汤下去就能见效，药不对症拉一车也白搭，甚至还耽误病情，你方向没找，对吃再多药花再多钱都是在做无用功。就他一样，钱花了不少，罪也受了不少，可病还是那个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找到根儿，没对上症。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做这档节目的原因，我就是想通过咱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把我积累的经验，把我们梁氏中医的智慧，用大伙儿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方式讲给大家听，让大家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不做无用功，不遭多余的罪。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咱们拖垮了。不是说让大家有病不治，而是让大家治得明白，治得对路。你知道了病根在哪儿，知道了方向在哪儿，你再去治疗，那就不是瞎碰运气了，那是有的放矢，方向找对了，方法用对了，像这位患者的老毛病就有了变化。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不管你这个病跟了您多少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只要找对方向，找准根儿，用对方法，就一定有希望。
4: 没错，在这里也真心为这位王先生高兴啊，没有什么比重获健康，重新找回生活的盼头更让人欣慰的了。咱们常说一句话，健康是一，后面所有的东西，财富、家庭、幸福、晚年生活都是零，没有了一，后面再多的零都没有意义。好，在这位王先生最终走对了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结合诊疗栏目。如果您也正在遭受风湿骨病、老寒腿、腰腿疼痛的折磨，或者您也想了解冬病夏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54。再说一遍，053159545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情，帮您找到病根儿，找准调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
5: 刚才咱们聊的是关节上的问题，但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啊，它可不单单是关节的事儿，也是很多患者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大家往往觉得我就是关节疼，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啊，它可不单单是关节上的事儿，它是一种全身性的问题，会随着咱们的气血运行走到哪儿就影响到哪儿。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心脏，很多人不知道风湿热反复发作，它会侵犯心脏，引起风湿性心内膜炎、心肌炎、心包炎，最后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很多患者早期就是嗓子疼、关节疼，没当回事儿，结果慢慢发展到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到了什么程度呢？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晚上躺不平，得靠着枕头坐着才能喘上气。到了这个阶段，治疗难度就大了，有的需要开胸换瓣膜，有的甚至发展到心功能衰竭。大家想一想，一个关节上的毛病最后发展到心脏要开刀，这个后果就严重了。第二个呢，就是对肾脏的损害，长期类风湿活动会引起免疫复合物沉积在肾小球，导致继发性的肾损害，早期可能就是小便里有泡沫有蛋白，很多患者压根儿不知道，觉得没什么感觉，可发展到后期呢，肾功能不全， 相信大家多少都听说过，一周两三次，一次几个小时，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第三个呢，是肺。类风湿可以引起胸膜炎、肺间质纤维化，患者会逐渐出现干咳、呼吸困难，而且这个呼吸困难是进行性加重的，走几步路就喘，最后连日常生活都受影响。大家要知道，肺纤维化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到严重程度，呼吸衰竭的风险就很高了。另外，风湿类风湿还会引起血管炎，导致末梢血液循环障碍，很多患者手指脚趾发白发紫，一遇冷就加重，这个在医学上叫雷诺现象。严重的呢，手指末端缺血坏死甚至坏疽，有的患者最后不得不截肢，这个大家可能也在生活中见过，手指头一节一节的变黑坏死，看着就让人心疼。还有眼睛，很多人想不到风湿类风湿还会影响到眼睛，引起巩膜炎、角膜炎、葡萄膜炎，严重的时候视力下降甚至失明。风湿类风湿这种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是日积月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早期的关节疼、关节僵硬，一变天就不舒服，这些都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再跟大家说一个让我特别感慨的患者，这位患者姓刘，今年58岁，河北沧州的农民，当时是被儿子搀着进诊室的，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就那么几步路中间歇了两回，坐下之后他半天没说出话来，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后来实在没忍住，当着他儿子的面就哭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求过人，没掉过泪，可这回是真扛不住了。他说自己30多岁就开始关节疼，那时候年轻，觉得扛扛就过去了，疼了就买点止疼药吃上，照样下地干活。后来关节慢慢变形了，手指头都歪了，膝盖也肿了，走路开始费劲了，可他还是没当回事儿，觉得反正也死不了人。结果最近3年开始胸闷气短，晚上躺不平，得靠着3、4个枕头才能眯一会儿。去医院一查，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心功能已经下降了。大夫建议手术，说再不换瓣膜，心脏就撑不了几年了。可手术要开胸，10来万块钱，他一个农民根本拿不出来，就一直拖着，拖到后来，地也种不了了，全靠儿子打工养活一家。他哭着说，他这一辈子没怕过苦，没怕过累，就怕自己成了家里的拖累。他说他不怕死，就是怕自己到了之后，这个家也跟着到了。大家想想，一个关节上的毛病拖到最后拖成了心脏病，要开胸，要换瓣膜，这代价有多大？他如果当初在关节刚疼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知道他会往心脏发展，他还会不当回事吗？肯定不会。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所以说啊，风湿类风湿这个病一定要早重视早干预，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别让它有机会往下发展。这个道理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记在心里。
4: 是的，听了梁教授讲的这两个病例，真是让人心里头沉甸甸的。咱们常说一句话，叫小病不治，大病难医。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它不会因为你不管它不理它，它就自己消停了，恰恰相反，你越不理它，它越往深里走，越往要命的地方走，等到它走到心脏，走到肾脏，走到肺，那个时候再去治，花的就不是小钱了，遭的就不是小罪了。防病胜于治病，早重视早干预永远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如果您也正在遭受风湿骨病、类风湿、老寒腿、腰腿疼痛的折磨，或者已经出现了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晚上躺不平这些风湿性心脏病的早期信号，又或者您也想了解冬病夏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情，帮您找到病根，找准调理方向，让您在 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全国百万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良是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良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

0: 6544-0531-5954-6544。
1: 好，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2: 是梁教授啊。
3: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能跟你通电话真是太激动了。
3: 啊，欢迎你。
2: 哎呀，我要谢谢你啊。
3: 啊。
2: 同时呢，我也要祝贺这个上市10周年。
3: 嗯，
2: 无数患者希望这么好的药啊
3: 啊
2: 能一直传承下去。
3: 嗯，有大家的信任，有大家的支持，尤其你像咱们有这么个效果，肯定能一直传承下去的啊。
2: 是，
3: 嗯，是我们老朋友是吧？
2: 对对对。
3: 嗯，
2: 梁教授，我是那个吉林那个辽源的
3: 啊。欢迎你
2: 啊！之前我订过2次
3: 啊，
2: 一共抢到2副药
3: 啊，
2: 马上就吃完了。
3: 哦，马上吃完了
2: 啊！没想到我能赶上这10年大庆。
3: 嗯，
2: 哎呀，我太兴奋，真是太好。啊、所以吧，梁教授
3: 啊，
2: 我早早给您打电话呢，
3: 嗯、
2: 就想赶紧把名报上。
3: 啊、
2: 梁教授，
3: 嗯，
2: 我现在就要2个名额，
3: 要2个名额，确实啊，
2: 哎，
3: 赶上这个10周年大庆、哎、太不容易了，10年才1次，而且咱们这一次呢，给大伙儿拿到的是最低的一个价格，从来没有过，
2: 是啊、
3: 就是你是同时可以得到的，那肯定你想报名朋友很多啊，你是这样，我也能听出来很着急，那么再着急，我也得把你的情况问清楚，咱们需要多少订多少。我也不让你多买多花钱 啊， 啊！
2: 哎，好的，
3: 嗯，
2: 我现在吧，通过治疗，真正我受益了
3: 啊！多大年龄？
2: 我今年72
3: 啊！
2: 我是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吧，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3: 那是大问题
2: 啊！后遗症比较严重，左半拉身子一直都不好使，
3: 嗯、
2: 不能下地那时候
3: 啊！
2: 哎，那时候说话也不利索，
3: 嗯、
2: 二便呢都送不到厕所，我这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3: 是很痛苦。
2: 哎，这不后来老伴听到您的讲课，
3: 嗯、
2: 是梁氏中医的
3: 啊，
2: 中西医结合，专治重病大病，
3: 是
2: 一方见效。
3: 嗯、啊，用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哎呀，跟你说，确实没让我们失望啊！
3: 啊，
2: 身上没几天，我这心里就敞亮了。
3: 啊，
2: 有啥我就感觉我身上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啊，脑袋也清灵了、
3: 嗯、
2: 不迷糊了
3: 啊，
2: 哎
3: 嗯，
2: 而且吧一天一个变化、
3: 啊、
2: 现在呢我这不用了2副药啊，二便我自己也能送到厕所了、
3: 啊、
2: 我真是太兴奋了。
3: 肯定高兴啊、
2: 嗯、
3: 这个就是什么，咱们医疗的发展融合龙虎组合、
2: 哎、
3: 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我们把梁氏中医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总结出的这样的一个古方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就是咱们这个虎方，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2: 是
3: 啊，你现在能自理了，能不高兴吗？第一个，
2: 啊、
3: 最起码咱说不用麻烦别人了。
2: 对。
3: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活，活得有质量了，这是最主要的。而且我告诉你，用融合龙虎组合给你带来最大的这个优势在哪儿？不光是解决了你血压的问题，恢复了你后遗症，能自理的问题。主要是它避免了你后期二犯三犯的问题。
2: 是啊，
3: 嗯，
2: 所以吧，这次有机会能拿10年大庆这个活动太难得了。
3: 嗯，
2: 这个好的这么好的药，我做梦都不敢想 啊。所以吧，梁教授，无论如何你给我2个名额，趁、
3: 啊、
2: 这个机会呢，我再继续治治。
3: 嗯嗯，
2: 彻底治利索它
3: 啊。
2: 嗯，完了呢，让我老伴呢也赶紧用上
3: 啊，给老伴也要用。老伴什么问题？
2: 啊，老伴儿吧，心脏不怎么好，心律不齐、
3: 嗯、啊，
2: 完了睡眠也不好，
3: 嗯，
2: 还有这个关节炎，让、
3: 啊、
2: 他呢也能用上，俺、
3: 嗯、
2: 俩健健康康的携手共度夕阳红，多好啊！
3: 就是，确实这样，那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那因为疗效验证出来了。
2: 啊对呀、啊，
3: 好了，大家就会认可，就会来用。不好的话，
2: 嗯、
3: 你就白给你用不用，不会用的。你今天为什么着急？是因为有效果，效果好、
2: 哎。
3: 我觉得这个是其次的啊。
2: 对， 对对。
3: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再补1副药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到了巩固阶段了，
2: 啊、
3: 不需要多买，再补1副药就可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他一体多病的，这个你让他订2副药。
2: 哎
3: 好吧，
2: 嗯、好，
3: 嗯，
2: 那我听您的，梁教授，
3: 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哎、
3: 因为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啊。好，
2: 谢谢您，
3: 好，
2: 哎，
3: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叔叔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啊。其实梁教授都是特别替他开心，替他高兴，一次毫不犹豫的尝试，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份真正的健康。我们经常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咱们就得到了验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也给自己一个。

0: 康复的机会。就像这位叔叔一样，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不多。活动仅有3天时间，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我们抓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2: 哎，梁教授，我是河南郑州的。
3: 河南的朋友，欢迎你。
2: 在这里我也祝这个上市10周年节日快乐。
3: 哎呀，非常感谢啊！希望咱们荣俄龙虎组合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都能够收获健康啊！当然，我也希望呢，咱们10周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啊，帮助到更多的条件不好的朋友，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荣俄龙虎组合，能恢复健康。把你情况也说一说啊。
2: 那个梁教授，因为我也是咱这手艺人，
3: 哦，也是老朋友了，
2: 所以就早早的就打电话来，
3: 啊，
2: 能沾上这个10周年大庆的光哈，
3: 啊，
2: 我也可高兴，
3: 高兴，
2: 也觉得也挺幸运的，
3: 是，
2: 之前吧，这俺这一家人都没抢到，
3: 啊，
2: 我这回我听说一天都有500个活动名额，
3: 啊，只有这个
2: 活动还是有3天的时间，这个名额不多吧，时间也有限，
3: 啊，
2: 所以说梁教授，你一定得给我8个名额，我要订16副药。
3: 啊，哎呦，一下子要8个名额，这么多
2: 啊！
3: 你是这样，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因为每一个患者朋友啊，咱们说呢，都要严格给大家用药，不是说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就盲目的去报名，不是的。那再有一个，确实荣俄龙虎组合比较少，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太难得了，10年仅此一次，你既能把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用，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因为荣俄龙虎组合太少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花最少的钱用上荣俄龙虎组合。它是每个人限定是2副药，你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啊。
2: 种种事，俺一家人都得用。你看啊，老伴儿还有孩子还有亲戚朋友，
3: 哎，
2: 你这时间也宝贵，我就不说他们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吧。
3: 先说说你的情况
2: 啊。说起来吧，那个梁教授，可以说要是没有这样的话
3: 啊，
2: 我估计我还得给医院待着嘞。
3: 哦，什么样的病患？
2: 对，我的病多啊。我糖尿病并发心脏病
3: 啊，
2: 眼也不好，都尿蛋白都有加号了，身上都肿了。
3: 比较严重 心脏大问题，蛋白加号，肾脏的问题也出来了，都是大问题。
2: 哎呀，你不知道我那时候我那2条腿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出一圈儿最遭罪的就是这个关节炎。我常年吃这个止疼药呀，吃的那股骨都吃出问题来。
3: 止疼药副作用特别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这很大的问题了
2: 对对对对，都走不成路，腿疼的
3: 啊。
2: 然后就是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梁教授你讲这个龙方虎方中西医结合的那康复，能康复重病大病哈。我就给俺老伴说我想试这个，这不是等了有将近4天才拿到一副药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就是像人家说的那样，就是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好。我吃上当天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来，
3: 当天就有感觉了。
2: 吃第二天，你看我20多年的睡不着觉，这个失眠这个情况，就改善了，就能睡着了。
3: 睡眠这方面特别快
2: 对，慢慢的就感觉关节也不疼了，心脏也舒服了。还有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那腿不是老肿吗？慢慢也消肿了，现在是没有这个情况了。反正是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吧。就这几天我测了测血糖血糖还平稳的。我昨天我降糖药都没咋吃，这血糖也不高了。
3: 意料之中的可能你都没有想到，第一个能下来，你都觉得很惊喜了。但是更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说，我降糖药没吃，血糖也不高，也正常，这就对了。每个患者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适合的用，不适合的不会让你用。当然你问题比较严重，确实你这个还是需要再补2副药的啊。
2: 是，我感觉挺好，这不是赶上活动了，衣服要感觉跟白送药一样，我就想着衣服到位，大哥衣服买够了。那个，所以说梁教授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安排8个名额。
3: 啊，你这样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因为赶上这样的一次活动，10年一次确实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大家着急报名，我也都能理解。但是你一会儿吧，先打电话，具体吧，就是你家里每一个患者病情的情况，一定要跟我们场外说清楚。就是再着急报名，我们是不会让大家盲目用药，就是给你用药，就要对你的疗效来负责的啊。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吧，好吧。
2: 钟，那梁教授，我先去报名去。
3: 嗯嗯，好，再见。
2: 嗯，
0: 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让梁教授也喝一口水。咱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确切的疗效与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对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太多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梁教授吗？
3: 啊，您好，欢迎您。
4: 哎，你好，我是吉林郊区的一个新朋友。
3: 吉林的朋友啊，啊，欢迎你。
4: 我首先祝这个10年的大庆
3: 啊，
4: 节日快乐。
3: 哎呦，感谢您，谢谢。
4: 哎呀，对您说一声，梁教授，你辛苦了，
3: 客气了。
4: 哎呀，为我们这些老病号开展的这些爱心活动
3: 啊，
4: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好大夫啊！
3: 哎呦，太过奖了，老同志啊，这都是应该的。 咱们梁氏中医，我们就是要做到呢，治病用药必须要确保效果啊，就是要做到呢，让患者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最好的药，得到好的一个效果，不能因为钱的问题呢，最后耽误治疗，耽误治病。尤其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只要报名成功了，咱们说可以享受到荣额龙虎组合十年来服药啊。老同志，把你情况你说一说啊。
4: 我一直啊就排号等药啊，
3: 排号
4: 一副药我还都没抢到呢
3: 啊，
4: 说什么你也得帮帮我呀，给我留个名额
3: 啊，
4: 我多订点，我要订三副药，你帮帮我好吗？
3: 我只能给您先啊登记上，因为这500个名额呢，咱们听着很多的，但实际上呢，分发到每个地方就很少了。甚至你像有的地方可能连十个名额都不到啊，这个你是这样，先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4: 哎呀，我这病可遭罪了，类风湿，这都十多年了，年都多了，我今年63岁了，现在啊，每天这浑身关节呀、疼的钻心呐、特别是这手指啊，还有脚趾啊，现在都已经变形了。还有就是这个腰啊，现在都支不起来了，特别疼啊，
3: 太痛苦
4: 了，每天都得吃那个止疼的药来维持。
3: 哦，
4: 特别是一到晚上，成宿成宿的，我都睡不着觉。
3: 是，
4: 这给我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
3: 太痛苦了。
4: 还有就是我这个拉肚子
3: 啊，
4: 凉一点、辣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碰。有时候特别馋了
3: 啊，
4: 哎呀，吃个香蕉我都得用开水泡一会儿才能吃呢。
3: 生冷的东西不能吃，其实长期吃止疼药就容易导致胃肠功能不太好，这个是药物毒物反应啊。
4: 那个血压还高，吃那个降压的药，高压还160，低压90这样的。
3: 哦，
4: 体质吧特别弱，免疫力特别低，总爱感冒啊。
3: 肯定是啊。
4: 每一次感冒吧，都得半个来月才能过去那个劲儿。还怕冷。总出那个凉汗。手还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一天吃药啊，都得拍着班的吃啊，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这病。哎呀，我就到处打听什么药好啊，有什么能治我这病。后来真的打听到了。我们小区里吧，有一个邻居
3: 啊，
4: 告诉我，他说吧，效果非常好。他吧用下来以后，并发症都好了。那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看东西也清亮了。生活都能自理了。而且人家吧都70多岁了。走路啥的现在可轻松了，可健康了。
3: 他给您推荐介绍的。
4: 他告诉我，让我无论如何吧要试一试。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啊，这个看看能不能救我。所以梁教授你一定帮帮忙给我订上好吧。
3: 你放心吧，赶上这个10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很不容易的。首先老同志，你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说明白，在哪儿呢？在我这儿呢，不会给大伙儿去试一试，就是能用我肯定能保你的一个效果。
4: 好，
3: 所以不会让大家去试。再有一个我跟大伙儿讲，你也不是试验品，对吧？
4: 是，
3: 你这个疾病能耽误得起吗？那万一它突发了，严重了，带来别的一些问题，这不麻烦了吗？咱们不是试验品，所以咱们能用给大伙儿用，不能用肯定是不会让大家去耽误这个时间，花这个冤枉钱的啊，完全可以。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预约。这一次肯定能让你用上，肯定能享受十年大庆最大的优惠，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教授，你这一番话，我这心里更有底儿了。
3: 踏实了。
4: 好的，我赶紧打电话。
3: 先打电话，
4: 谢谢。
3: 可以送药到家里，你不太方便外出，直接申请送药到家里就可以了啊。
4: 好的，
3: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荣额龙虎组合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10000千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而且呢咱们用药无负担，让您没有任何损失，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是吧？但是告诉您的是，机会不多，就3天的活动时间，每天500个活动名额，还真的靠抢啊，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指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您好。
3: 您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3: 嗯，
5: 啊，我是您的患者，也是您的受益者。
3: 哦，老朋友了。
5: 哎，老朋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
3: 嗯，
5: 梁教授啊，我首先祝贺是10周年呐，10周年节日快乐。
3: 谢谢。
5: 我用了3副药了。
3: 啊，
5: 我现在呀，真是无病一身轻啊。
3: 好。
5: 所以我是赶上10年的大庆啊。
3: 啊。
5: 我也要报个名。
3: 也要报个名。确实赶上10年大庆的活动太不容易了。
5: 是，
3: 你想龙方和虎方同时可以用的，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的价格啊！
5: 啊，
3: 尤其像老朋友，咱们说呢，更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一个机会了。10年就这么一次，这个你得把具体情况说一说。那我得看一看你，如果说你病患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告诉你，你着急也不需要着急了，咱还不需要报名，不需要花钱。当然如果说哎，咱们没有康复，还有一点问题没解决，那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好吧。
5: 啊啊啊，
3: 嗯
5: 啊，那好，梁教授，我跟你说说
3: 啊，
5: 我原来呀是高血压脑血栓。
3: 哦，
5: 你说眼睛也不好，我还青光眼，
3: 嗯，
5: 视神经萎缩，哎呀，那时候视力都不到0.2了。哎呀，以前呢过的日子，梁教授啊，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所以说，梁教授啊，遭罪的事儿
3: 啊，
5: 我就不多说了
3: 啊，
5: 省得影响咱们的心情，是不是？
3: 嗯，
5: 我就说说我现在用药的情况。
3: 可以，确实你之前病患比较严重，那就咱们以前的不说了，
5: 啊，
3: 就像你说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5: 啊，梁教授啊，
3: 嗯嗯，
5: 但是血压一直可平稳了，
3: 非常好
5: 啊。嗯，而且啊，你说都好了。
3: 嗯，
5: 以前呢、啊，你说这手脚啊都没劲儿
3: 啊，
5: 做个饭啥的，就那大马勺我都拿不起来。
3: 哦、啊，
5: 现在呢，手脚有劲儿了、
3: 嗯，
5: 就拿两桶豆油，一手拎一桶十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啊、都可以。
5: 我都走得飞快呀，
3: 啊、多好啊！
5: 梁教授，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你说我这青光眼好了
3: 啊，
5: 眼压呀撤了好几回，
3: 眼压是多少？
5: 哎呀，16、17那样。
3: 不错啊
5: 啊，
3: 嗯，视力怎么样？
5: 视力还提高了呢，
3: 啊，
5: 视力提高了5行，
3: 提高5行，那得有0.6了，是不是？
5: 对，是0.6。哎呀，我是相当满意，相当满意了
3: 。梁教授，用其他方法，你别说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5: 对对对，
3: 尤其像你视神经萎缩，眼底视神经它是属于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传统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咱们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透门技术、高科技技术提取，就是达到了一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把它给修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非常不错啊！
5: 是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
3: 啊，
5: 就不是原来的笼中小鸟了
3: 啊，
5: 我现在能自由飞翔了。
3: 自由飞翔了，
5: 梁教授啊，
3: 嗯，
5: 你说要不是时间有限，你那么忙。啊，我今天高低我也给你唱几句自由飞翔，我表达我一下我的高兴的心情。
3: 可以可以唱两句。
5: 行，梁教授啊，在你。

0: 照耀我心上。哎呀，有点激动
1: 了。哎呀，太好了啊！老同志，咱们活动不着急了，不用参加啊。
0: 啊，
1: 因为你这个已经康复了，也达到停药的一个标准了啊，所以说咱们不需要了。咱们说这个名额本身就很少，咱们就留给需要这些大病患、重病患更需要的这些朋友。
0: 啊，
1: 然后后期你就好好坚持锻炼，每天这么高高兴兴的就可以了。
0: 好
1: 啊！好，
0: 你说我一听这有活动，就三天就是，我还心里想报名呢。
1: 嗯，理解理解啊，因为用的
0: 好嘛。那您这么一说，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了。那行，那我就好好锻炼，听您的。
1: 好好锻炼，
0: 梁教授，
1: 晚上好好的一个睡眠，好吧？
0: 哎呀，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1: 好，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再见。
0: 那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节目最后提醒大家，荣额龙虎组合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荣额龙虎组合活动期间仅需818，而且啊，咱们用药无负担。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啊，所以我们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啊，一旦错过了818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往前抢名额。重复下报名电话，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额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荣额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荣额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匠心坚守，让荣额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荣额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
4: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北京时间14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0: 海洋，生命的摇篮，物产的宝藏，心灵的原乡。千百年来，人类傍海而居，拓海而水，得鱼盐之力，享舟楫之便，致远以济天下。山东坐拥15.96万平方公里蔚蓝国土，海洋之于山东，是家园，是命脉，也是人间烟火、诗和远方。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海洋发展寄予厚望。
1: 要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验海洋。下一步这方面要发力，推动它的发展。关键的技术要靠我们自主研发。海洋经济的发展前途无量。
0: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治海，必为海治。新时代，3500多公里海岸线上，齐鲁儿女勇立潮头，劈波斩浪，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山东篇章。

0: 1950年3月，人民海军不到一岁。新上任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到刘公岛视察，途中渔民笑言道：“海军司令还要租我的渔船。”萧劲光对随行人员说了这样一句话，记下来：1950年3月17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乘渔船视察刘公岛。
1: 我们亦无从得知。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这望洋兴叹的一幕，包含着怎样的辛酸无奈，又蕴含着多少即将爆发的磅礴之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中国人踏上向海图强的漫漫征途。 船舶制造，因其技术工艺复杂，被称为现代工业之冠。当今世界，全球每产生10张造船订单，就有超过6张飞向中国。与刘公岛隔海相望的这个海湾，一个百亿级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集群。 正在崛起。同时负责4艘在建高端客滚船项目，项目经理李东旭明显感觉时间不够用。交船前的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忙到凌晨2、3点，已经连续一周没回家了。
2: 咱这个船是200米长，大约是10层楼高。
1: 一共能载1400克。高端客滚船，下层装运车辆，上层提供住宿与乐等服务，在欧洲广受青睐。这艘船交付后，将远渡重洋，航行于法国与英国的港口之间。Morning,
3: my friend.
4: Morning,
3: morning, morning,
4: morning.
3: See
1: you. 李东旭。 和瑞查德·欧森是老朋友了。威海金灵和瑞典史丹纳集团的合作有8年。8年前，威海金灵从传统造船业开始转型，尝试起进高端客滚船赛道。第一张订单就来自以严苛而闻名的史丹纳集团。
5: 这个船东当时有个我们称之为叫 Yacht-Killer，
6: 就船厂杀手。
7: 在这个地方有好多电箱呀。高端客滚船建筑面积达上万平方米，从动力到系统控制，从通讯到网络安全，各方面建造标准极高，必须下十足的绣花功夫，才能满足客户近乎完美的要求，挑战超乎想象。
6: 这种高端客滚船上面的电缆米数呢，就达到了100万米。
7: 就是1000公里这样的级别，整个的设计周期呢，从合同签订开始到最后设计的结束，要在1年半左右。
6: 此前，高端客滚船的相关技术长期被欧洲船厂垄断，威海金灵的技术团队只能在不断试错中摸索前进。第一个项目，它的分段造完了之后，我放到那儿，停了2月没动它。
7: 为什么全面设计错误了？后来全部重新改了之后，设计修正了之后才要继续分段 ，OK，
1: 我们的施工才要继续往下走。所以我们的第一条船最后核算下来亏了2000-3000万。这是一条不计成本也要造出来的蒸汽船。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公司创立了向海图强党建品牌，10个党支部开展党业融合项目竞赛。
8: 对技术难点集中攻关，相继突破了重心控制、振动噪音等12项关键技术，形成了一批核心专利，彻底打破了欧洲船厂的垄断。我们做的项目基本上每一条船都在不断突破自己，每一条船上面都有一些手抬到的设备，就是全球手抬到的设备。Today
9: the most famous shipyard for OPEX in the world.
10: 威海造船厂现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造船厂之一。我们看到这里有着非常好的工作文化，员工们都很努力，并且技能在不断提升。
0: 就在不久前，史丹纳集团订造的第十一艘高端客滚船顺利交付。这艘船搭载了目前全球最大容量的电池系统，具有油、电、气混合动力和更为复杂的混动控制系统，可以实现纯电模式长时间零排放航行。抓住近年来世界造船市场复苏的机遇期，威海金陵的生产订单已排到2028年，在高端客滚船细分市场领跑全球。
7: 在威海这个地方，面对着牛公岛，每一个招商人的血脉里它都流淌着这样的责任，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就要在我们制造业发光发热。
2: 1888年成立北洋水师的时候，买的船都是从欧洲买过来的船，铁甲战舰。这100多年过去之后，我们现在往欧洲出口这种世界一流品质的船，斗转星移，这也是增强了我们这种自豪感啊，自信心啊。
0: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也是未来经济新的增长期，但无论资源开发还是科学研究，海工装备都是首先要挺起的脊梁。海上钻井平台被称为流动的国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整体工业实力。1947年，美国在墨西哥湾安装了世界第一个钢结构海洋平台，被视作现代海洋工业的开端。我国海工装备制造起步比西方晚了20多年，长期处于跟跑地位。打破技术封锁，实现自立自强，成为海洋工程装备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必由之路。上世纪70年代，东宁近海发现了日产千吨的高产油井，生理油田打响了向大海要石油的会战。但当时国内还没有能在海上打井的设备，只能靠人工筑坝把海水赶走后再打井采油。
4: 我说我做技术干部，不能搞个机械船什么能不能走能够进海里的。
0: 经过1000多个日夜艰苦攻关，1978年，顾兴义团队成功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坐底式浅海石油钻井平台胜利一号，打破了只有美国才能设计制造浅海钻井船的神话。10年后，顾兴义又发明了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极浅海泥滩上行走的步行式钻井平台胜利二号。当这座庞然大物扭动着4000多吨的身躯，以10米一跨的步伐迈向海洋时，中国海洋石油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来临了。
4: 上到中国国际出海，好多外人进港出港，看着我们船，都船员们都看，我想叫他们看看吧，中国人有志气的。
0: 在逐梦深蓝的漫长征途上，一代代奋斗者从青丝到华发，破壁攻坚，无怨无悔。如今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已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一个个新的行业顶流，一批打着中国烙印的海洋油气开发重器从山东出发走向世界。全球超过70%的油气资源蕴藏在海洋之中，其中44%来自深水。事实上，海洋油气开发几乎涵盖了人类迄今掌握的所有科技。南海风浪大，台风多，是全世界海况最恶劣的海域之一，而这片海域之下蕴藏着我国面积最大的油气资源。2024年9月19日，一条火龙 在南海东部海域喷薄而出。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宛如浩渺海面上一朵绽放的葵花。投产以来，它每天能处理5600吨油气，可供90万辆小汽车使用。因为规模巨大，造型独特，被许多人亲切地称为超级能源碗。
5: 吨的番茄就能出来1吨或0.8吨。
0: 作为建设团队的一员，远在青岛的项目经理赵山泉时刻关注着他在怒海惊涛中的表现。
5: 记录一下最大的风力达到13级，
6: 13级不大，
5: 不大。船上面后来说记录以后就是那个摇摆幅度很小。
8: 摩羯台风刚从他那经历过，整体的数据还是比较完美的。当初我们回去的时候，在桌上放的宽许瓶还都没有倒。
0: 海葵一号屹立于324米的深水区，能够抵御16级台风与恶劣海况，连续运行15年不回雾。凭借这些超能力，圆筒型 FPSO 被誉为海洋工程领域皇冠上的明珠。此前，全球共有6艘这样的装置，虽然都在中国建造，但设计技术全部为国外垄断。
10: 它设计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体积小，密度高，智能化，智能化是最高的、最新型的一个产品。35个人就操作整个 FPSO， 高度智能化，足无出户，现场到处是智能化监控。
0: 2000多人日夜奋战，历时25个月，这座庞然大物拔地而起。主甲板面积相当于13个标准篮球场，高度接近30层楼，有近60万个零部件组成，关键设备中有90%是我国自主设计制造。
8: 我们也是有幸做了一个一号，因为带一号的毕竟是有历史意义的和有纪念意义的，我们要本着这种纪念把这个事情去做好，不能辜负这个一号。
0: 碧海丹心，重器雄风，众多诞生在山东的大波重器，让世界看到了山东高端海工装备制造的硬核品质。从一无资金、二无技术艰难起步，到如今开疆拓土，塑成全球领先优势，这段历程无比鲜明的昭示，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滔滔不绝，终将波澜壮阔。

0: 世界上有多大的船，山东就有多大的码头。一个世界级海洋港口群正在这里布局崛起。青岛港，世界第四大港，拥有全球顶尖的自动化码头，桥吊单机工作效率的世界纪录在这里不断刷新。 5G、 氢能源、智能空轨等创新技术在这里更新迭代。
1: 如果做不好，我们就去跳海。我是组长，我第一个跳。
0: 说起这话时，张连刚刚从外国自动化码头考察回来，虽说开了眼界，但收获并不大。不准下车，不准拍照，不准询问任何数据。欧美港口的约法三章让张连刚胸口憋着一口气。在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的情况下，连刚创新团队艰难破局。仅仅三年半后，亚洲第一个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横空出世。
1: 等于给中国人算是争了这口气。我们后面就想，我们不能仅仅是争口气，我们要在这个领域处于世界的一个领先的地位，竖起一个中国的标杆。
0: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对于连刚创新团队而言，全自动化码头建成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2: 过去码头的大脑和神经中枢这两大系统啊，一直被国外供应商一面倒式的垄断。
3: 国外给的我们就是一个黑盒子，给我们放开的接口就是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对里边内部国界一些我们自己提出的一个比较好的优化，他们是完全不接受，争这一口气就要把国外的一些产品去替代掉。
4: 哎，这鱼来得挺快，那我得擦擦手。
0: 刘耀辉和朱林都是连刚创新团队中的90后科研骨干。
4: 这就是驱动桥。
0: 在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三期建设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大脑和神经中枢两大系统合二为一，自主研发全国产化的最强大脑。
2: 年轻人就是要有闯的精神，发愤图强吧。梳理出来了1500余项这个业务流程，2200余项系统功能的分类，耗费了一个巨大的精力，然后才把码头大脑这种雏形给建立起来。
0: 而就在系统正式上线前两周，团队突然遇到了几乎无解的死锁问题。
5: 300位行吗？林哥，
4: 回去要查一下它的故障原因。
6: 我们大家伙都是全拼上了，所有的人家都不回了。如果这个事情干不成，不仅是丢了自己港口的脸面，然后也是丢了一个中国人的脸面，因为外国人也知道我们在自主研发自己的系统。
0: 这个团队里从来不缺敢拼敢闯的精神，办公楼几乎夜夜灯火通明。经过对数百万行代码重新排查，他们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一个字符。
2: 让这个大脑变得更加聪明、更加高效。现在呢，一个集装箱在对厂里选位已经能够达到毫秒级的一个时间了。
0: 打通12项卡脖子、牵鼻子技术难题，实现全国产、全自主，这座从内到外、全身上下都是中国造的全新码头，运营不到一周便刷新了装卸效率世界纪录。投产8年时间，青岛港先后12次打破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怀揣着一颗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滚烫中国心，创新团队一路迎难而上，将初心和信仰转化为自主创新的力量，让中国效率成为全球自动化码头标杆。
2: 作为新时代港口的后浪，我们要继续追逐连刚创新团队的脚步，助力自动化码头中国新实现更多的突破。 同时呢，也为我们中国港口的科技创新贡献更多的青春力量。
0: 在山东35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26个大小不一的港口次第排开。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次年8月，承载着总书记的嘱托，山东省港口集团成立，开启了从一群港到港口群的大合唱。都说大不大看吞吐量，强不强看集装箱。日照港作为国内著名的煤码头，集装箱业务一直是短板，发展自动化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是大港强港不可或缺的标配。如果整体新建，数十元的天价投入让日照港望而却步。
7: 如何将自动化的码头的技术特点应用到我们传统码头中，这是我觉得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码头都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很重要一个方向。
8: 港口之间叫远交近攻，我们和青岛港之间就会存在这种大量的同时竞争。有些经验可能是确实是你如果他不告诉你，可能你需要吃个亏你才能去明白的。
0: 为实现一体化改革初衷，山东省委省政府提出了3个1的顶层设计，港口规划一盘棋，资源开发一张图，管理服务一张网。过去业务相似腹地重叠的竞争者，如今握制成拳，协同联动，并肩前行。在山东港口集团的统一调度下，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调集精兵强将，加入到日照港协同攻关。
9: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这个风景其实也不是完全一样，因为那个虽然说都是自动化码头，但是每个自动化码头它都有各自的特点。
0: 目前世界上已有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堆场几乎都是垂直于海岸线，码头和堆场互不干扰，由高速轨道调往来穿梭运送货物。而日照港集装箱堆场平行于海岸线，无人驾驶的集装箱卡车必须进入码头区域，如何实现车路协同确保安全就成了关键。
8: 以往的时候他都会车上坐着一个人，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我就要把这个车给接管，避免出现更严重的这个问题。我们发现这个人我们怎么把它拿掉是很难的。
10: 我们当时就觉得如果给自己留了后路，那么这个事可能就说是永远撤不下来人，只能背水一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不留退路才能闯出新路。青岛港日照港技术团队携手向这个世界级难题发起挑战，最终成功利用 5G 北斗导航等技术提升了无人机卡

0: 啊，这个非常可观的。
1: 2024年5月22日，初夏的黄海之畔，烟波浩渺，海风徐徐。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共和国最年轻的5亿吨级港口日照港，他查看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作业场景，并指出，日照港近年来推进科技创新，将传统港口改造升级为现代化港口，不仅货物吞吐量跻身全国前列，还积累了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验，值得肯定。如今，青岛港、日照港、烟台港分别位列全球沿海港口第4、第7、第10，潍坊、东营、滨州等中小港口也串珠成链，齐头并进。2024年是山东港口一体化改革的第5个年头，5年来，港口货物吞吐量连跨5个亿吨台阶，位列全球港口第一，集装箱吞吐量位列全球港口第2。潮头登高在犄角，无边胜景在前头。向海远眺，碧海蓝天相交处，一幅气势磅礴、辽阔绮丽的千里海景图徐徐展开。依海而生、向海图强的山东，正张满风帆，逐浪潮头。

天池也，以纳百川者。古往今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这片浩瀚深蓝的渴望，也从未停歇过逐梦深蓝的脚步。山东，一片向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土地。千百年来，这条绵长曲折的海岸线，催生了发育极早的渔盐业。造船航海，潮汐利用，海上丝路通达域外，海洋贸易长盛不衰，也涵养了齐鲁儿女海纳百川的胸怀、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坚韧向上的气质。帆影婆娑，时序轮转，风从海上来。今天，海带之间，这片古老而年轻的海域，奔赴星辰大海，叩问浩宇苍穹的追梦之旅，仍在继续。

0: 一个菜杆，
1: 对，
0: 留下几篮子。
1: 好的，
0: 啊，这是第一波的哈。
1: 行，
0: 啊，咱是第二波是9:51，这一定按照这时间点啊，有条不紊的干。
2: 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我国第13次海上发射任务进入倒计时。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送入500公里高度轨道。低轨卫星运行轨道低于2000公里，具有良好可见性和较大覆盖范围，是重要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相关数据显示，地球近地轨道可容纳大约6万颗卫星，而仅美国SpaceX 星链计划就已申报要发射4.2万颗低轨卫星。一方面，国家太空安全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则是我国4大航天发射场难以满足商业航天常态化高频次发射需要。究竟何去何从？专家们将目光投向了漫长的海岸线。滕瑶，海工装备领域专家。2017年，学术会议上的一次偶然交流，促成了这个创造奇迹的跨界融合。
3: 和当时11的型号总指挥见了一面，他当时呢提了一个想法，说他们的火箭呢想在海上发射，无论是从这个感觉技术能力方面，还是从对国家战略的这么一个支持，觉得这件事儿我们应该干，并且也能够干成。
2: 海洋，这个与海洋谐音的城市，这里位置独立安全，延误天气少，非常适合用作火箭发射母港。2018年年底，国家国防科工局将海上发射火箭项目正式立项。首次发射留给海上发射平台的搭建时间只有6个月，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3: 我们就要有创新的这种动力，有迎接挑战的这种决心，从纸上的一张图纸变成一个可用的装备，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
2: 航天发射和海工装备制造，此前毫不相干的两个领域首次牵手，很多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4: 你们那边测试情况怎么样？
5: 因为我们这边可能现在还稳定，他们
6: 它跟陆地不一样的，陆地发射是固定点，海上它是一个变动的点，是地面上无法模拟的。
0: 发射架不停的试验，不停的试验，不停的试验，他们一定，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嘛，都不放心。
2: 2019年6月2日，保障船拖着40000吨的发射平台缓缓驶向预定海域，中国首次海上卫星发射正式起航。
6: 有紧张，有兴奋，但是我觉得大家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和一种责任感。有可能这一次的出海，就开创了一个时代。
7: 准备点火。5, 4, 3,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破，不仅大大提升了我国卫星发射能力，也为当地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 如果未来持续进行海上发射，那么可否在海洋直接就地建设总装总测的基地，那么来实现出厂即发射。那么这样呢，既简化了流程，又节约了成本。那么再加上烟台的工业基础比较完备，我们的海洋港完全具备得天独厚的一个区位优势，这样呢就完全具备了整个产业的承载能力。
2: 海洋市敏锐抓住机会，提出打造国际一流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园的目标。那段时间，海洋的干部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全国各地。有一次在北京出发遇到大堵车，为了准时赴约，时任海洋市副市长的高中前跳下出租车，脱掉外套，奔跑在长安街上。
8: 第一次不能叫久等了，害怕就是因为我们的一点点过失和差错给别人带来一种不愉快，或者造成一种误判。
2: 3公里的奔跑跑来了长征火箭，山东长征火箭公司落户海洋。随后包括李德仁院士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先后落地。
9: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这个我们的农业、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城市要向智慧化、智能化，没有空天信息服务是不行的。这就是我们选中海洋的一个原因，这就是一个80多岁的老将士还在这儿拼命在工作的一个目标。
2: 在这场海天双向奔赴中，与老院士一样拼命工作的还有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的对海探测团队。他们研制的国内首个面向海洋目标探测识别的通遥一体化卫星星座威海一号，可为海洋生态保护、维权执法、渔船管控和应急救援提供有力支撑。激光通信是威海一号的核心载荷，从距地520公里卫星上发出的激光光束要准确指向目标，精度要求极高。
10: 我们有一个比喻叫做500公里之外穿针引线的这样的一个精度，卫星呢稍微一些抖动，地面站光学系统呢稍微的一些偏差，都会造成跟踪的失败。
2: 星辰大海的征途一直都是从脚踏实地开始，从2015年的一个想法到2024年2月顺利升空，威海一号用了9年时间从理想走进现实，期间的艰辛与艰险或许常人很难想象。一天凌晨，正在实验室加班的项目技术负责人王晨旭突感心脏剧痛，被紧急送医。
11: 就突然感觉胸口不舒服，其实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一次可能是不是我要 over 了，可能要玩完了。
2: 王晨旭醒来后，医生建议他住院观察，做一次全面检查，可第二天一早他坚持要求出院。
11: 那医生说 你要去的话，这个安全问题你得自己担保。我说没问题，我自己签字。因为我们每个人嘛，都不希望我们自己成为瓶颈，自己成了那个短板，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个进度能够超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进度表，就不能拖后腿。
2: 如今一群奋斗者正在威海远遥敦山顶的卫星地面支撑系统忙碌着，这是专为威海一号建造的，未来还将服务于其他商业卫星。天上有星，路上有舰，海上有船，随着济南空天信息、青岛通用航空及卫星通信等产业集群的崛起，山东商业航天向云端的梦想一次又一次站在新的起点上。
12: 平常我们坐出租车听到司机说我们这儿有火箭发射，就是大家民众传递出来那种自豪感是让我感觉最开心的。我就觉得我做这个事儿还是有意义了。

0: 浩瀚大洋，蔚蓝深处，高盐、低温、缺光的极限环境中，生活着许多神秘海洋生物。2010年，中国海洋大学余广利教授在研究一种从南极采集的褐藻时，发现它具有显著的抗肿瘤特性。
1: 这是从智利这个海域采集的这一颗，这一颗能有5米，外面的皮剥了以后，它里头就这样像那个鹿茸一样。这里头还有我们的这个比较
2: 这块的。
0: 经过10多年的潜心研究，余广利团队把这一发现最终转化为海洋新药 BG136， 这是国际上首个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免疫抗肿瘤海洋多糖药物。
1: 它是激活先天免疫，就是提高人体的这个免疫力啊，来这个抑制肿瘤生长，让人本身的这个免疫细胞慢慢把肿瘤杀死。
0: 从基础研究到转化应用，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创新突破。 BJ136 提交评审前，由于存在一些极微量杂质，团队必须在短时间内证明这些物质对人体无害。
3: 我们既要进行后续的这个结构的鉴定，要对它进行这种毒性的评价。当时要求我们在1个月内就要完成。
4: 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操作，就是可能一点点差错就会导致你最后的实验结果大不相同。
0: 科研团队不分昼夜接力攻坚，最终形成的报告打印出来堆叠在一起，竟然有1.9米高。
1: 每个资料我都要看一遍，看一遍，晚上都经常不睡觉。对，你不看完，其他人就不知道哪个地方不完善，再去补的问题。这么多人工作这么多年，你这个每个人都有职责，所以就是无形的压力。
0: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专门听取了蓝色药库的汇报。
5: 我就说以后现在打造蓝色药库，这是我们国家海洋人的梦想。总书记讲的很，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0: BG136 研发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蓝色药库开发迈入了新的阶段。山东海域面积15.96万平方公里，与陆域面积近乎相当。耕海牧渔，千百年来，人类无时不在享受着这个蓝色宝库的馈赠。近年来，在现代技术加持下，晚晴碧波变良田，一曲新海洋牧歌正在奏响。大西洋鲑鱼，三文鱼的一种，肉质鲜美，营养丰富。过去这种冷水鱼类主要产于挪威等北欧国家。温暖海域养殖三文鱼是全球性的技术难题。
6: 它生长的最适温度呢，就15度到18度，就在大连了、烟台，包括在青岛都试养过这种鱼。问题就是夏天海水的表层温度高，它过不了夏天，到夏天就得病了，死亡了。
0: 13年前，董双林团队提出了一个创新设想，利用黄海底层的冷水资源来养殖三文鱼。黄海有部分海域夏季底层水温不超过10摄氏度，是适宜三文鱼生长的理想之地。想法虽然好，但问题在于相关技术和装备都是空白。
6: 很多人说我打忽悠，不可能的事儿。一个抗台风你能不能抗得住，再一个就是说能不能过去夏天，氧气是不是合适，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3: 没有人真正的愿意去实践这个事情。我当时感觉到的，这是一个大产业，我们国家的三文鱼一直是被国外垄断了几十年，我们自己的情怀吧，想参与这个事情。

0: 董双林团队与日照万泽丰渔业携手攻关，购买苗种，孵化驯化幼苗，建造网箱，开启了我国首次深远海养殖探索。远征深海，危机重重，首次养殖120,000尾三文鱼放入后不久，网箱就被鲨鱼咬破了。
1: 大学的时候就差不多到20米左右吧，就突然一看，就是发现两个破洞，20公分左右，就像被东西给撕破的那样。第二天又下去的时候，又出现了好几个，是鲨鱼说去把那个网给搞破了。
0: 边摸索边实践，团队设计出世界首个全潜式深海养殖网箱。夏季气温高时，网箱可完全沉入海里，网衣也采用了极其强韧的防弹材料，能有效防止鲨鱼冲撞。然而，人们还是低估了大自然的威力。2018年6月，网箱首次出航，刚抵达预定海域，就遭遇了台风。这个庞然大物瞬间发生了倾斜，
2: 歪了大概得有个80度左右吧。就安装的这个公司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们的网箱再继续歪，我只有舵缆，这个网箱沉至大海，我们这个项目也就化为了泡影了。
0: 巨大的海浪推动浮标平台不断撞击着网箱，网箱外围的管道随时有被撞毁的风险。顶着狂风巨浪，作业人员争分夺秒地分离浮标平台。
3: 3米多高的浪过去了，一人手里拿把那个巨氧，我们的员工都是坐在这个管子上，当时就这么拉。一个浪来了，员工就没了，就看不着他们的身影了，因为这个浪整个全给它盖过去，他憋口的气儿，等这个浪那个过了，赶紧喘口气儿继续拉，看着那个场面非常那个害怕。
4: 我当时我就强行的命令我们的团队啊，你先怎么着，你先以人的安全那是最大的问题啊，是最重要的。我说让他们撤回来，直接就把我的电话挂了。他们那真是狼性吧，和这个大自然拼了。
0: 经过十几个小时奋力抢修，网箱终于被扶正，30万尾鱼也所剩无几，网箱不得不拖回陆地升级改装。
5: 在海里头那么远的地方，这是又头一次做，也没有前人的经验，就很多的意外都有可能出现。做什么都需要执着，就是始终不敢松懈。
0: 2019年6月，全面升级后的网箱再次出步，奔赴远海。这次，网箱经受住了各种恶劣海况的考验。2年后，成功收获首批150,000尾三文鱼，品质完全达到欧盟出口标准。
6: 很多人都抱着那个鱼不停地拍照，那个鱼身上它本身有一些粘液哈。但没有任何人感觉这个鱼会脏身上啊。
7: 中国三文鱼。
4: 这真的是和天斗和海斗，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一次的尝试，一次一次的挑战都经历过了。这是靠着团队的信念和坚持才走到今天。
0: 在位于日照市蓝山区的山东港口高端海控装备产园内，一个全新的养殖网箱已完成施工，正处于交付前的调试阶段。
8: 现在我们那个沉浮试验啊，现在我们先把8个立柱的水全部排空。
9: 好，收到收到。
0: 按照计划，财经万泽分公司要建设六座深水养殖网箱，年产三文鱼6000吨，经济效益达6亿元，占据全国三文鱼千亿级产业链的重要位置。
9: 那我们来继续优化两种培育技术，营养饲料技术、病害防控技术，来提高呢鱼类的存活跟生长，来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益，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海洋动物蛋白。
0: 海水种业是蓝色粮仓的芯片，也是发展现代渔业的关键。
10: 怎么样啊，这个虾？
11: 这虾好，质量杠杠的。
0: 又是一年丰收季，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到潍坊昌邑采购对虾。
12: 今天的话大概在这个园区里面装了有20000多斤吧，品种的话应该是一年比一年要好。
0: 南美白对虾原产南美洲热带海域，上世纪80年代引进我国后，迅速成为我国养殖面积最大的对虾品种，产量占到全世界的40%。然而虾的种源却一直被国外垄断，成为产业发展的痛点。
13: 有些定价你说了不算，而且有病原侵入的风险。
14: 后来又出现了这个个别公司就不提供种虾，就不管多少钱我不卖给你种虾了。
0: 种业创新投资大耗时长，从亲本选择到种虾选育再到市场推广，一个成熟品种的诞生往往需要近10年，仅靠科研单位或企业的单打独斗很难完成。2017年，在国家863计划和山东省农业两种工程支持下，以黄海水产研究所为技术依托，5家水产、种苗、养殖企业入股，我国首个南美白对虾联合育种中心在潍坊成立，一场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攻坚战打响了。
13: 人家比我们已经起步早了很多了，我们需要一个追赶的一个状态，一定要就是培养出我们能自己手里能够控制的这个种虾公司来。
0: 经过艰苦攻关，育种中心累计构建南美白对虾虾系超2000个，我国南美白对虾自主繁育技术逆袭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15: 它每一个虾呢，我们都有一个盐饼标记，就是每一个虾都有一个身份证的号码，它的所有的性能我们都能在计算机里边都能找得到，我们都可以做到定向的配种。
14: 那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现在呢可以这样说，就是不依赖于国外的种虾，我们可以支撑我们产业的像养殖需求和将来的发展。
0: 孜孜以求必有回响，目前山东已成为我国藻、虾、贝、鱼、参5次养殖浪潮主导品种的创新研发地，好客好品好水好鱼已成为山东现代渔业崭新的名片。东方海潮奔涌，大盛挑起大梁，13五以来，山东共有21项海洋成果获国家科技奖，居全国第一位。近50个国字号海洋科研平台集聚山东，吸引全职驻鲁海洋界院士23人，占全国的1/3。2022年，我国海洋领域唯一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落户青岛，山东海洋科技创新挺进深蓝，加速远航。经略海洋的征途上，创新的时代脉搏始终在齐鲁大地激情澎湃，日脉月征，岁月轮转，这片辽阔的海深邃依旧。 这片跃动的海，日新月异。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郁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艺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46544 0531595446544 05315954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4: 你好主持人。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欢迎您，梁教授。您看咱们节目做了这么久，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风里来雨里去，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没少吃苦，没少受累。那时候年轻，身体扛得住，觉不出什么。可一过了50岁、60岁，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找上门来了。尤其是天一凉，一变天，关节疼，腰腿疼，老寒腿，风湿骨病，反反复复，比天气预报还准。有的人甚至说，我这身上就没有一个好地方，浑身都是毛病。尤其是随着夏天的到来，天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反而觉得这些老毛病更重了，关节发紧发沉，像灌了铅一样，一进空调房就咳嗽头疼，比别人都敏感。还有人越到夏天越没劲儿，腿发凉，别人都喊热，他们却觉得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梁教授，今天您能给大伙儿好好讲讲，这究竟是为什么吗？
4: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确实是这样。每到夏天，这类陈年旧病的患者反而更难受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空调、冷饮、冰镇西瓜，外面热，屋里凉，一进一出，寒邪直中。咱们中医讲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风寒湿这三种邪气，它是裹挟着往里钻的。很多听众朋友问我说，梁教授，我这老寒腿冬天疼，我能理解，怎么天热也疼呢？我跟大伙说，冬天那是寒邪在外，你穿的厚，盖的严，它进不来。天热的时候呢，咱们穿的少，毛孔是张开的，气血都往体表走，这时候空调风一吹，凉气一激，寒邪长驱直入，直接钻进关节缝里，钻进脏腑里去了，这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你没避它就进去了。所以现在这个时节啊，恰恰是风寒湿邪最容易乘虚而入的时候。但反过来讲，这个时节也是拔除这些老寒根的最好时机。咱们中医讲冬病夏治，治的是什么？治的就是这个寒的根儿。
3: 那梁教授，什么叫冬病夏治？您给大伙儿具体解释解释。
4: 冬病不是非得冬天得的病，它指的是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一类病症。你比如说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一吹空调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这些病的根儿在哪儿？四个字，阳气不足。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火不够旺了。那为什么偏偏要在天热的时候治呢？黄帝内经讲春夏养阳，这个时节自然界阳气最鼎盛，人体的毛孔全打开了，气血运行也快，这个时候我们借助大自然这股旺火，再加上一些温阳散寒、驱风除湿的方法，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一举把身体里攒了好几年的老寒病给逼出去。你等到天冷了，寒邪最重的时候再治，那叫逆势而为，费钱费力还不讨好。
3: 哦，我明白了，就说趁着现在天热阳气最旺的时候去治那些老寒病，等于是在借天力省时省力，效果还好，是这个道理吧？
4: 对，就是这个意思。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典型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就明白了。前阵子来了一位患者，姓王，今年63岁，退休没两年，一进诊室门，我就看他脸色发暗发灰，没有光泽，走路腿发沉，一步一步挪着进来的。坐下之后跟我说，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啊，真是没法说了。他说自己年轻时在东北插过队，后来又干了一辈子户外工作，年轻时不懂保养，大冬天穿条单裤就出去了，落下了风湿的毛病。这些年呢，关节疼，怕冷，浑身没劲儿，最难受的是腰，又酸又沉，像绑了个沙袋似的，一到换季或者一进空调房，膝盖肩膀就跟天气预报一样，比天气预报还准，晚上睡不好觉，一宿得上3-4回厕所，睡醒了也不解乏，白天打蔫儿，没精神，脾气也变得急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儿发火。他就10多年吧，大大小小的医院几乎都跑遍了，骨科、风湿科、疼痛科、中医科都看了， 西药吃过一堆，中药也喝了好几年，针灸、理疗、拔罐、膏药，能试的都试了，当时管点事儿，过两天又犯，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后来大夫就跟他说，说这是退行性病变，老了都这样，治不好只能养着。他当时听了心都凉了半截，他说这人还没到七老八十呢，怎么就治不好了？可人家大夫都这么说了，他也只能认了。这次还是老邻居听说了，特意跑来跟他说，您这儿看得好，让他无论如何再试一次。就这么的，他就找到我了，我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大家注意啊，他这情况在临床上其实非常典型，中医辩证属于寒湿痹阻兼肾阳亏虚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体内既有外来的风寒湿邪，又有内生的肾阳不足，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他的舌象舌质淡胖，边有齿痕，舌苔白腻，这说明什么？脾肾阳虚，水湿内停。脉象呢，沉迟无力，这是典型的阳虚寒盛之脉。我再按了按他的腰部和关节，压痛明显，遇冷加重，得温则减。这所有的体征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阳气亏虚，寒湿内盛。大家要知道，这种病在临床上最怕什么？最怕盲目止痛。很多人一疼就吃止疼药，什么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各种止痛药吃了一堆。我告诉大家，止疼药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麻痹神经，阻断痛觉传导，它只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了，但病灶还在，病根还在，疼止住了，病却在悄悄发展。而且这类药长期吃，伤肝、伤肾、伤胃。我见过太多患者，胃吃坏了，肝肾指标也上去了，病却一点没好。这就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也就是说，你之前所有的治疗都盯在这个关节上，这个疼痛上，只解决了表面问题。那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梁教授，病根儿就在肾上。大家可能会问，梁教授，您怎么就这么肯定？其实道理不复杂。咱们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骨骼，关节的强健全靠肾精、肾阳的滋养。他年轻时受了寒，寒邪一层一层往里钻，先是皮肤表面，慢慢入了经络，最后深入骨髓。但这些说到底都还是外邪。真正让寒邪在他体内站稳脚跟的是他自身的阳气亏了，尤其是肾阳不足了。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总闸，肾阳一亏，就好比炉子里的火不旺了，整间屋子都暖和不起来，锅里凉了，水就化不开，那些寒湿邪气就赖在关节里、骨头缝里不走了。所以这个病虽然表现出来是关节疼，是腰酸腿沉，但病根在肾上。这就好比一棵大树，叶子黄了你喷药，树枝枯了你修剪，可你从来不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树根烂了，你在上面做再多功夫都是白费力气。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找到根儿才能治到本儿。咱们这个从肾入手的调理思路是非常适合他的。后来我就给他制定了一套调理方案，方向就是温补肾阳，驱风散寒，除湿通络。一方面把肾阳补上来，一方面把盘踞在关节里多年的风寒湿邪往外赶。同时我也叮嘱他，日常一定要注意三点。第一，空调房里一定护住后脖颈，别让风直吹，后背的督脉总管一身阳气，风从那儿灌进去最伤人。第二，生冷寒凉的东西坚决不能碰，尤其是冰镇饮料、冰西瓜，这些东西吃进去伤的是脾胃之阳，脾胃一伤，运化能力就差了，湿气更排不出去。第三，每天早晚趁着凉快的时候出去慢慢走走，让身上微微出汗就行，千万别出大汗，大汗伤精、伤气、伤心，微微出汗才正好把寒湿带出去。当然了，这些日常的细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参考注意一下。其实呢，像他这样的患者在咱们身边太多了，我遇到过的十个里头有七八个都是这种情况。不是说咱们目前的治疗和用药不对， 也不是说那些大夫水平不行，而是咱们现在的医疗方式很多时候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家习惯了这样，也就没有人去深究这个根儿到底在哪儿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常常讲一句话，叫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对症了，一口汤下去就能见效，药不对症拉一车也白搭，甚至还耽误病情，你方向没找，对吃再多药花再多钱都是在做无用功。就他一样，钱花了不少，罪也受了不少，可病还是那个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找到根儿，没对上症。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做这档节目的原因。我就是想通过咱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把我积累的经验，把我们梁氏中医的智慧，用大伙儿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方式讲给大家听，让大家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不做无用功，不遭多余的罪。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咱们拖垮了。不是说让大家有病不治，而是让大家治得明白，治得对路。你知道了病根在哪儿，知道了方向在哪儿，你再去治疗，那就不是瞎碰运气了，那是有的放矢，方向找对了，方法用对了，像这位患者的老毛病就有了变化。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不管你这个病跟了您多少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只要找对方向，找准根儿，用对方法，就一定有希望。
3: 没错，在这里也真心为这位王先生高兴啊，没有什么比重获健康，重新找回生活的盼头更让人欣慰的了。咱们常说一句话，健康是一，后面所有的东西，财富、家庭、幸福、晚年生活都是零，没有了一，后面再多的零都没有意义。好，在这位王先生最终走对了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结合诊疗栏目。如果您也正在遭受风湿骨病、老寒腿、腰腿疼痛的折磨，或者您也想了解冬病夏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54。再说一遍，053159545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情，帮您找到病根，找准调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
4: 刚才咱们聊的是关节上的问题，但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啊，它可不单单是关节的事儿，也是很多患者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大家往往觉得我就是关节疼，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啊，它可不单单是关节上的事儿，它是一种全身性的问题，会随着咱们的气血运行走到哪儿就影响到哪儿。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心脏，很多人不知道风湿热反复发作，它会侵犯心脏，引起风湿性心内膜炎、心肌炎、心包炎，最后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很多患者早期就是嗓子疼、关节疼，没当回事儿，结果慢慢发展到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到了什么程度呢？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晚上躺不平，得靠着枕头坐着才能喘上气。到了这个阶段，治疗难度就大了，有的需要开胸换瓣膜，有的甚至发展到心功能衰竭。大家想一想，一个关节上的毛病最后发展到心脏要开刀，这个后果就严重了。第二个呢，就是对肾脏的损害，长期类风湿活动会引起免疫复合物沉积在肾小球，导致继发性的肾损害，早期可能就是小便里有泡沫、有蛋白，很多患者压根儿不知道，觉得没什么感觉。可发展到后期呢，肾功能不全，相信大家多少都听说过，一周两三次，一次几个小时，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第三个呢，是肺。类风湿可以引起胸膜炎、肺间质纤维化，患者会逐渐出现干咳、呼吸困难，而且这个呼吸困难是进行性加重的，走几步路就喘，最后连日常生活都受影响。大家要知道，肺纤维化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到严重程度，呼吸衰竭的风险就很高了。 另外，风湿类风湿还会引起血管炎，导致末梢血液循环障碍，很多患者手指脚趾发白发紫，一遇冷就加重。这个在医学上叫雷诺现象，严重的呢，手指末端缺血坏死甚至坏疽，有的患者最后不得不截肢。这个大家可能也在生活中见过，手指头一节一节的变黑坏死，看着就让人心疼。还有眼睛，很多人想不到风湿类风湿还会影响到眼睛，引起巩膜炎、角膜炎、葡萄膜炎，严重的时候视力下降甚至失明。风湿类风湿这种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是日积月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早期的关节疼、关节僵硬，一变天就不舒服，这些都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再跟大家说一个让我特别感慨的患者，这位患者姓刘，今年58岁，河北沧州的农民，当时是被儿子搀着进诊室的，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就那么几步路，中间歇了两回，坐下之后，他半天没说出话来，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后来实在没忍住，当着他儿子的面就哭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求过人，没掉过泪，可这回是真扛不住了。他说自己30多岁就开始关节疼，那时候年轻，觉得扛扛就过去了，疼了就买点止疼药吃上，照样下地干活。后来关节慢慢变形了，手指头都歪了，膝盖也肿了，走路开始费劲了，可他还是没当回事儿，觉得反正也死不了人。结果最近3年开始胸闷气短，晚上躺不平，得靠着3-4个枕头才能眯一会儿。去医院一查，风湿性心脏病，2间半狭窄，心功能已经下降了。大夫建议手术，说再不换瓣膜，心脏就撑不了几年了。可手术要开胸，10来万块钱，他一个农民根本拿不出来，就一直拖着，拖到后来，地也种不了了，全靠儿子打工养活一家。他哭着说，他这一辈子没怕过苦，没怕过累，就怕自己成了家里的拖累。他说他不怕死，就是怕自己到了之后，这个家也跟着到了。大家想想，一个关节上的毛病拖到最后拖成了心脏病，要开胸，要换瓣膜，这代价有多大？他如果当初在关节刚疼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知道他会往心脏发展，他还会不当回事吗？肯定不会。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所以说啊，风湿类风湿这个病一定要早重视早干预，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别让它有机会往下发展。这个道理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记在心里。
3: 是的，听了梁教授讲的这两个病例，真是让人心里头沉甸甸的。咱们常说一句话，叫小病不治，大病难医。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它不会因为你不管它不理它，它就自己消停了，恰恰相反，你越不理它，它越往深里走，越往要命的地方走。等到它走到心脏，走到肾脏，走到肺，那个时候再去治，花的就不是小钱了，遭的就不是小罪了。防病胜于治病，早重视早干预，永远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如果您也正在遭受风湿骨病、类风湿、老寒腿、腰腿疼痛的折磨，或者已经出现了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晚上躺不平这些风湿性心脏病的早期信号，又或者您也想了解冬病夏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理，帮您找到病根，找准调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P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 特大喜讯指此融额益胜口服液。面试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全国百万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额益胜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额益胜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额益胜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欢迎回来。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818，一次性拿回家，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抓紧时间拨打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好，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7: 这是梁教授。
8: 你好，欢迎你。
7: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能跟你通了电话，真是太激动了。
8: 啊，欢迎你。
7: 哎呀，我要谢谢你啊。
8: 啊。
7: 同时呢，我也要祝贺这个上市十周年。
8: 嗯。
7: 无数患者需要这么好的药啊。
8: 啊。
7: 能一直传承下去。
8: 有大家的信任，有大家的支持，尤其你像咱们有这么个效果，肯定能一直传承下去的啊。
7: 是，
8: 是我们老朋友是吧？
7: 对对对，
8: 嗯，
7: 梁教授，我是那个吉林那个辽源的
8: 啊，欢迎你
7: 啊。之前我订过2次
8: 啊，
7: 一共抢到2副药
8: 啊，
7: 马上就吃完了。
8: 哦，马上吃完了。
7: 啊，没想到我能赶上这十年大庆。
8: 嗯，
7: 哎呀，我太兴奋，真是太好。所以吧，梁教授，
8: 嗯，
7: 我早早给您打电话呢，
8: 嗯，
7: 就想赶紧把名报上。梁教授，
8: 嗯，
7: 我现在就要2个名额。
8: 要2个名额，确实啊，
7: 哎，
8: 赶上这个十周年

0: 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1: 那是大问题
0: 啊，后遗症比较严重，左半拉身子一直都不好使，不能下地那时候
1: 啊，
0: 哎，那时候说话也不利索，二便的都送不到厕所，我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1: 是很痛苦。
0: 哎，这不后来老伴听到您的讲课，是梁氏中医的
1: 啊，
0: 中西医结合，专治重病大病，
1: 是
0: 一方见效
1: 啊。用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0: 哎呀，跟你说，确实没让我们失望啊！
1: 啊，
0: 身上没几天，我这心里就敞亮了
1: 啊！
0: 有啥，我就感觉我身上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啊，脑袋也清灵了，不迷糊了
1: 啊！
0: 哎，而且吧，一天一个变化。现在呢，我这不用了将近两副药啊，二遍我自己也能送到厕所了，我真是太兴奋了，
1: 肯定高兴啊！这个就是什么？咱们医疗的发展，融合龙虎组合。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我们把梁氏中医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总结出的这样的一个古方，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就是咱们这个虎方，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0: 是
1: 啊，你现在能自理了，能不高兴吗？第一个，最起码咱说不用麻烦别人了。
0: 对。
1: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活，活得有质量了。这是最主要的，而且我告诉你，又融合龙虎组合给你带来最大的这个优势在哪儿？不光是解决了你血压的问题，恢复了你后遗症能自理的问题，主要是它避免了你后期二犯三犯的问题。
0: 是啊，所以吧，这次有机会能拿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太难得了。这个好的，这么好的药，我做梦都不敢想 啊。所以吧，梁教授，无论如何你给我两个名额，趁这个机会呢，我再继续治治，彻底治利索他
1: 啊。
0: 完了呢，让我老伴呢也赶紧用上
1: 啊。给老伴也要用。老伴什么问题
0: 啊？老伴吧，心脏不怎么好，心律不齐
1: 啊，
0: 完了睡眠也不好，还有这个关节炎，让他呢也能用上，俺俩健健康康的携手共度夕阳红，多好啊。
1: 就是确实这样。那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那因为疗效验证出来了。
0: 对呀，
1: 好了，大家就会认可，就会来用。不好的话，你就白给你用不用，不会用的。你今天为什么着急？是因为有效果，效果好，我觉得这个是其次的啊。
0: 对，
1: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到了巩固阶段了，不需要多买，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你老伴这个情况吧，他一体多病的，这个你让他定两副药。好吧，
0: 那我听您的，梁教授，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活动只有三天的时间啊。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叔叔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啊。其实梁教授都是特别替他开心，替他高兴，一次毫不犹豫的尝试，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份真正的健康。我们经常说方法选的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咱们就得到了验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也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就像这位叔叔一样，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不多。活动仅有三天时间，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您热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我们抓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我是河南郑州的。
1: 河南的朋友，欢迎你。
4: 在这里我也祝这个上市十周年节日快乐。
1: 哎呀，非常感谢啊！希望咱们融合龙虎组合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都能够收获健康啊！当然，我也希望呢，咱们十周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啊，帮助到更多的条件不好的朋友，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融合龙虎组合，能恢复健康。把你情况也说一说啊。
4: 那个梁教授，因为我也是咱这手艺人，
1: 哦，也是老朋友了，
4: 所以就早早的就打电话来，能沾上这个十周年大庆的光哈，我也可高兴，也觉得也挺幸运的。
1: 是，
4: 之前吧，这俺这一家人都没抢到，我这回我听说也一天都有500个活动名额，
1: 只有这个
4: 活动还是有三天的时间，这个名额不多吧，时间也有限，所以说梁教授，你一定得给我8个名额，我要订16副药。
1: 哎呦，一下子要8个名额，这么多 啊！你是这样，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因为每一个患者朋友啊，咱们说呢，都要严格给大家用药，不是说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就盲目的去报名，不是的。那再有一个，确实融合龙虎组合比较少，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 太难得了，十年仅此一次。你既能把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用，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因为荣俄龙虎组合太少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花最少的钱用上荣俄龙虎组合。它是每个人限定是两副药，你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啊。
4: 总是俺一家人都得用。你看俺老伴儿还有孩子还有亲戚朋友，你的时间也宝贵，我就不说他们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吧。
1: 先说说你的情况
4: 啊。说起来吧，那个梁教授可以说要是没有这个的话
1: 啊，
4: 我估计我还得给医院待着嘞。
1: 什么样的病患？
4: 对，我的病多啊。我糖尿病并发心脏病
1: 啊，
4: 眼也不好，都尿蛋白都有加号了，身上都肿了。
1: 比较严重 心脏大问题，蛋白加号，肾脏的问题也出来了，都是大问题。
4: 哎呀，你不知道我那时候我那两条腿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出一圈儿最遭罪的就是这个关节炎。我常年吃这个止疼药呀，吃的那股骨都吃出问题来。
1: 止疼药副作用特别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这很大的问题了
4: 对对对对，都走不成路，腿疼嘞然后就是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梁教授你讲这个龙方虎方中西医结合的那康复，能康复重病大病我就给俺老伴说我想试这个，这不是等了有将近四天才拿到一副药用来以后，这个效果就是像人家说的那样，就是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好。我吃上当天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来，
1: 当天就有感觉了。
4: 吃第二天，你看我20多年的睡不着觉，这个失眠这个情况，就改善了，就能睡着了。
1: 睡眠这方面特别快
4: 对，慢慢的就感觉关节也不疼了，心脏也舒服了还有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那腿不是老肿吗？慢慢也消肿了，现在是没有这个情况了。反正是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吧。就这几天我测了测血糖血糖还平稳的。我昨天我降糖药我都没咋吃，这血糖也不高了。
1: 意料之中的可能你都没有想到，第一个能下来你都觉得很惊喜了。但是更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说，我降糖药没吃，血糖也不高，也正常，这就对了。每个患者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适合的用，不适合的不会让你用。当然你问题比较严重，确实你这个还是需要再补两副药的
4: 是，我感觉挺好，这不是赶上活动了，一副药感觉跟白送药一样我就想着一副到位，大个药我买够了所以说梁教授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安排8个名额
1: 你这样，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因为赶上这样的一次活动，十年一次，确实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大家着急报名，我也都能理解。但是你一会儿吧，先打电话，具体吧，就是你家里每一个患者病情的情况，一定要跟我们场外说清楚。就是再着急报名，我们是不会让大家盲目用药，就是给你用药，就要对你的疗效来负责的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吧，好吧。
4: 钟，那梁教授，我先去报名去。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稍事休息让梁教授也喝一口水。咱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俄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荣俄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 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确切的疗效与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对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10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 05315954654 0531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太多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梁教授吗？
1: 啊，您好，欢迎您。
5: 哎，你好，我是吉林郊区的一个新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啊。啊，欢迎你。
5: 我首先祝这个10年的大庆
1: 啊，
5: 节日快乐。
1: 哎呦，感谢您，谢谢。
5: 哎呀，对您说一声，梁教授，你辛苦了。
1: 客气了。
5: 哎呀，为我们这些老病号开展的这些爱心活动
1: 啊，
5: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好大夫啊。
1: 哎呦，太过奖了，老同志啊，这都是应该的。咱们梁氏中医，我们就是要做到呢，治病用药必须要确保效果啊，就是要做到呢，让患者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最好的药，得到好的一个效果，不能因为钱的问题呢，最后耽误治疗，耽误治病。尤其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只要报名成功了，咱们说可以享受到融合龙虎组合10年来服药啊。老同志，把你情况你说一说啊。
5: 我一直啊就排号排号等药啊，
1: 啊，排号
5: 一副药我还都没抢到呢，
1: 啊，
5: 说什么你也得帮帮我呀，给我留个名额
1: 啊，
5: 我多订点，我要订3副药，你帮帮我好吗？
1: 我只能给您先啊登记上，因为这500个名额呢，咱们听着很多的，但实际上呢，分发到每个地方就很少了。甚至你像有的地方可能连10个名额都不到啊，这个你是这样，先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5: 哎呀，我这病可遭罪了，类风湿，这都10多年了，年都多了，我今年63岁了，现在啊每天这浑身关节呀、啊、疼得钻心呐、特别是这手指啊还有脚趾啊，现在都已经变形了。还有就是这个腰啊，现在都支不起来了。特别疼啊，
1: 太痛苦
5: 了，每天都得吃那个止疼的药来维持。
1: 哦，
5: 特别是一到晚上，成宿成宿的，我都睡不着觉。
1: 是，
5: 这给我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
1: 太痛苦了。
5: 还有就是我这个拉肚子
1: 啊，
5: 凉一点、辣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碰。 有时候特别馋了
1: 啊，
5: 哎呀，吃个香蕉我都得用开水泡一会儿才能吃呢。
1: 生冷的东西不能吃，其实长期吃止疼药就容易导致胃肠功能不太好，这个是药物毒物反应啊。
5: 那个血压还高，
1: 嗯，
5: 吃那个降压的药，高压还160，低压90这样的。
1: 哦，
5: 体质吧特别弱，
1: 嗯，
5: 免疫力特别低，总爱感冒啊。
1: 肯定是啊。
5: 嗯，每一次感冒吧，都得半个来月才能过去那个劲儿。
1: 嗯，
5: 还怕冷。
1: 嗯，
5: 总出那个凉汗。
1: 嗯，
5: 手还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5: 一天吃药啊，都得拍着班的吃啊，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这病。
1: 嗯。
5: 哎，我就到处打听什么药好啊，有什么能治我这病。
1: 嗯。
5: 后来真的打听到了。
1: 啊。
5: 我们小区里吧，有一个邻居
1: 啊，
5: 告诉我，嗯
1: 嗯，
5: 他说吧，效果非常好，
1: 嗯，
5: 他吧用下来以后，并发症都好了，
1: 哦，
5: 嗯，那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看东西也清亮了，
1: 啊，
5: 生活都能自理了，
1: 哦，
5: 而且人家吧都70多岁了，
1: 嗯，
5: 走路啥的现在可轻松了，可健康了。
1: 他给您推荐介绍的，
5: 他告诉我，
1: 嗯，
5: 让我无论如何吧，哦，要试一试，
1: 嗯，
5: 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啊，这个看看能不能救我，
1: 嗯，
5: 所以梁教授你一定帮帮忙给我盯上，
1: 嗯，
5: 好吧，
1: 嗯，你放心吧，赶上这个10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很不容易的。首先老同志你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说明白在哪儿呢，哦，在我这儿呢不会给大伙儿去试一试，就是能用我肯定能保你的一个效果啊。
5: 好，
1: 所以不会让大家去试。再有一个我跟大伙儿讲，你也不是试验品，对吧？
5: 是，
1: 你这个疾病能耽误得起吗？那万一它突发了严重了，带来别的一些问题，这不麻烦了吗？咱们不是试验品，所以咱们能用给大伙儿用，不能用肯定是不会让大家去耽误这个时间，花这个冤枉钱的啊，完全可以。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预约。这一次肯定能让你用上，肯定能享受10年大庆最大的优惠，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教授，你这一番话，我这心里更有底儿了。
1: 踏实了。
5: 好的，我赶紧打电话。
1: 先打电话，
5: 谢谢。
1: 嗯，可以送药到家里，你不太方便外出，直接申请送药到家里就可以了啊。
5: 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荣额龙虎组合10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10000元、1000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而且呢咱们用药无负担，让您没有任何损失，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是吧？但是告诉您的是，机会不多，就3天的活动时间，每天500个活动名额，还真的靠抢啊，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额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荣额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郁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荣额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匠心坚守，让荣额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 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荣额益胜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百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6: 好，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7: 梁教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
7: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1: 嗯，
7: 啊，我是您的患者，也是您的受益者。
1: 哦，老朋友啦。
7: 哎，老朋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
1: 嗯，
7: 梁教授啊，我首先祝贺是十周年呐，十周年节日快乐。
1: 谢谢。
7: 我用了3副药了
1: 啊，
7: 我现在呀，真是无病一身轻啊。
1: 好。
7: 所以我是赶上十年的大庆啊。
1: 啊。
7: 我也要报个名。
1: 也要报个名。确实赶上十年大庆的活动太不容易了。
7: 是，
1: 你想龙方和虎方同时可以用的，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的价格啊！啊，尤其像老朋友，咱们说呢，更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一个机会了。十年就这么一次，这个你得把具体情况说一说。那我得看一看你，如果说你病患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告诉你，你着急也不需要着急了，咱还不需要报名，不需要花钱。当然如果说哎，咱们没有康复，还有一点问题没解决，那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好吧。
7: 那好，梁教授，我跟你说说
1: 啊，
7: 我原来呀是高血压脑血栓。
1: 哦，
7: 你说眼睛也不好，我还青光眼，
1: 嗯，
7: 视神经萎缩，哎呀，那时候视力都不到0.2了。哎呀，以前呢过的日子，梁教授啊，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所以说，梁教授啊，遭罪的事儿
1: 啊，
7: 我就不多说了
1: 啊，
7: 省得影响咱们的心情，是不是？
1: 嗯，
7: 我就说说我现在用药的情况。
1: 可以，确实你之前病患比较严重，
7: 啊，
1: 那就咱们以前的不说了，就像你说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7: 啊，梁教授啊，
1: 嗯嗯，
7: 但是血压一直可平稳了。
1: 非常好
7: 啊。
1: 嗯，
7: 而且啊，你说都好了。
1: 嗯，
7: 以前呢，啊，你说这手脚啊都没劲儿
1: 啊，
7: 做个饭啥的就那大马勺我都拿不起来。
1: 哦，
7: 现在呢手脚有气儿了，
1: 嗯，
7: 就拿2桶豆油一手拎1桶10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啊，都可以。
7: 我都走得飞快呀。
1: 啊，多好啊。
7: 梁教授，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你说我这青光眼好了
1: 啊，
7: 眼压呀测了好几回。
1: 眼压是多少？
7: 哎呀，16、17那样。
1: 不错啊。
7: 啊，
1: 嗯，视力怎么样？
7: 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啊，
7: 视力提高了5行。
1: 提高5行，那得有0.6了，是不是？
7: 对，是0.6。
1: 哎
7: 呦，哎呀，我是相当满意，相当
1: 满意了，梁教授。用其他方法，你别说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7: 对对对，
1: 尤其像你视神经萎缩，眼底视神经它是属于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传统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咱们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透门技术、高科技技术提取，就是达到了一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把它给修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非常不错啊。
7: 啊，
1: 嗯，
7: 是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
1: 啊
7: 就不是原来的笼中小鸟了
1: 啊，
7: 我现在能自由飞翔了。
1: 自由飞翔了。
7: 梁教授啊，
1: 嗯，
7: 你说要不是时间有限，你那么忙。啊，我今天高低我也给你唱几句自由飞翔，我表达我一下我的高兴的心情。
1: 可以可以唱2句。
7: 行，梁教授啊，在你的

0: 摇摇我心上，哎呀，有点激动
1: 了。哎呀，太好了啊！老同志，咱们活动不着急了，不用参加啊，因为你这个已经康复了，也达到停药的一个标准了，哎，所以说咱们不需要了。咱们说这个名额本身就很少，咱们就留给需要这些大病患、重病患更需要的这些朋友。
0: 啊，
1: 然后后期你就好好坚持锻炼，每天这么高高兴兴的就可以了。
0: 啊！
1: 好，
0: 你说我一听这有活动，就三天就是，我还心里想报名呢。
1: 嗯，理解理解啊，因为用的好嘛。
0: 那我听您这么一说，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了。那行，那我就好好锻炼，听您的。
1: 好好锻炼，
0: 梁教授，
1: 晚上好好的一个睡眠，好吧？
0: 哎呀，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1: 好，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再见。
0: 那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节目最后提醒大家，荣俄龙虎组合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荣俄龙虎组合活动期间仅需818，而且啊，咱们用药无负担。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啊，所以我们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啊，一旦错过了818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往前抢名额。重复下报名电话，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俄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荣俄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荣俄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匠心坚守，让荣俄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荣俄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4: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6: 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04分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今天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依旧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律，欢迎你。
7: 刘伟好，听众朋友们好。
6: 似乎话筒没打开。
7: 刘伟好，听众朋友们好。
6: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有相应的问题可以留在直播间，我们一样可以为您解疑答惑。今天开始啊，兄弟，各地将陆续公布2026年高考成绩了。
7: 时间差不多了，该到了，
6: 该到了哈。
7: 对，
6: 上海今天出分可能是最早的，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福建 大约是在24号，浙江26号，北京、河北、山西、山东、吉林、江苏、安徽等集中在25号左右。那么高考查分注意哪些事项呢？一个是提前准备好您的准考证号、身份证号，还要输入您的验证码，一定要通过所在省教育厅、省高考考试院提供的官方渠道查询分数。凡是说提前查分特殊渠道的，那都是骗局哈。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不要点击不明链接或者是扫描可疑的二维码，查分初期可能会出现网络拥堵，建议避开高峰时段。如果这个估分差距太大，对分数有疑义，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成绩复核。这个全省呢，各省不太一样哈，这个时效非常短，2到3天内申请截止。这个是核查是否漏评，这个是否统计，是否漏统计，还有就是是否这个有误，核分是否有误，不涉及重新评卷。这是我作为主持人的这番提醒。但是有一点啊，成绩出来之后又是几家欢喜几家忧。秀丽，您对我们的家长有什么提示呢？特别是家长，
7: 没有什么欢喜或者忧，因为一切都是正常的在发展着。孩子考多少分，我们每个家长心里是有个预期的，除非有些孩子整天，和你没有什么交流，最终你问他评估多少，哎呀，我怎么那656啊，678呀，最后出了个400分。那么你可能是在前期整个高中时间，你可能对孩子学习不管不问，那么就听他一面之词。现在不否认有些孩子不一定出于什么目的，他可能会谎报军情，那么这些你可能突然忧。而正常的，如果你一直对孩子的学习很关注啊，不一定是天天的问，其实你可以通过他日常的表现知道他有种什么情况。那么就是绝大多数孩子都是正常发挥自己的学习水平，然后就根据这个成绩你都预估到他应当哪个路。当然了，出来以后就什么看具体的成绩下来以后再看一看，整个的统计数字，选择一个自己理想的学校。没有必要过多的去焦虑，毕竟就是一个阶段一次考试，仅此而已。对于今后的规划，其实际上我们应当说，在孩子不能说到了高三了，到高考完了以后你再给他规划，实际上就应该至少上了高中以后，根据孩子学习情况我就有个规划了，孩子以后准备干什么，我是有能力考一个好一点大学，我选一个好的专业，还是说我就要一个好的大学，这个专业我不再考虑，或者说我没有一个更好的这个选择，那么能靠考一个民办的本科我也可以选择，或者我走这个什么艺考啊，走体育特招啊，你有各种渠道。那么你要在这之前都知道了，只是下了成绩以后根据成绩，那么我们确定，因为我们的院不止一个，你不要天天我的孩子就是700多分就是清北啊。如果你始终抱着这种态度，如果孩子真的一旦考680，估计清北可能有点悬，你会焦虑。而不那至少你应该想了，如果没考700，645，我选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我是选本省的，还是孩子坚决要离开你远点到个外地的，再选一选我是学校名气好还是我的专业好，还是说我离着家远近，这作为我考虑的条件。这个是预案做好了以后，下了成绩按部就班的一步步往下走就是。
6: 谢谢秀丽的这番疏导哈。此时此刻不知道咱家长们能不能入心入耳听着哈。事实上在这个分数出来之前，秀丽的说法无非就两种答案，一个是理想，一个就是不理想。
7: 对，
6: 所以在这儿呢，大家心里都有一个预期哈。在这儿我们也更多的突然之间想起来了，实际上你现在再去想一些东西都晚了，对吧？早期就应该有一个
7: 肯定要有规划有预案。
6: 对，所以在这儿呢，哎，突然也想起这个您当年的这个绿考来了吧。哎，那个抑制不住的激动的心情了呀。
7: 是因为当时我艺考是
6: 不是
7: 艺考，当时我绿考的情形真是历历在目
6: 啊。
7: 因为以前大家知道我是招飞走的，也没参加过，当时也没什么中考，也没参加过什么高考，招飞
6: 就
7: 走了。
6: 绿考。
7: 然后到了30了，参加个律师资格考试啊，当时印象很深，通过168的一个号码来查询，手机还没法查，只有座机，查168电话， 打医院电话听听总成绩出来了，一看超过240了，
6: 嗯，
7: 挺高兴。然后呢再打一遍，再听了听一遍，你是哪个一共四门课嘛，科目一考多少，科目二考多少，科目三考多少，科目四考多少，哎，总分多少，哎，听了两遍很开心。然后呢奔走相告吧，
6: 嗯，
7: 因为是我自己的事儿啊，哎，告诉家人，告诉最主要是家人，再就是亲朋，那说一声过了，当时确实挺高兴的。甚至有的时候家人回来以后我再给你放一遍听听我的成绩，
6: 至少连听三遍是吧，
7: 至少听了三遍，
6: 嗯，所以这个此时此刻这个高兴的这个心情溢于言表啊，我们也预祝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准时和大家相约。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如果您在听节目当中有任何的感受，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表您的个人言论哈。在这儿我们也欢迎能够通过有效的时间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为了解决行人乱穿马路并提醒车辆减速啊，各地都会有很多的一些警示提示都有哈，好像这些吧平常的提醒大家经常是无感，但是面对一些具体的危险和死亡数据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恐惧哈。我说的这个事儿呢是最近发生在这个海南澄迈有一个路口，交警是设立了交通指示牌引发了热议，写的什么呢，此路口有行人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已死亡一人。
7: 嗯，
6: 虽然看上去有些简单粗暴，
7: 嗯，
6: 但交警说效果还不错哈。据交警介绍，
7: 嗯，
6: 这个警示牌是2024年开始设立的，
7: 嗯，
6: 之后别说该路段真的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7: 嗯，
6: 对这个事儿，作为修理您怎么看？
7: 嗯，首先第一个哈，作为这个交警部门，它是管理交通秩序的。
6: 嗯，
7: 想出一些这个提示的、警示的一些标语也好、口号也宣传的东西。我们觉得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像针对到这一个标语，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就突然冒出这样想法，很确定，24年之前在这个路口死亡一人，那么这个人是谁？是确定的。你尽管你不说名字，啊，你也不提时间，只有一人。那么对于这个因这次交通事故死亡的这个家属，他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6: 嗯，
7: 对死者是否足够尊重？这个我觉得，从现在讲，他的家属每次走到这个地方，首先，这个交通事故死亡一人的交通事故，是不是因为我行人违章造成的？至少你这个宣传是这样说的。哎，经常有行人违章过路闯红灯，啊，在这里曾经有一人死亡。那么这个事儿，你就是不停的在宣传，你看到没有？张三家他那个孩子就是因为在这闯红灯死的。那么张三他如果每次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他心里会不会心里特别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对我们对这个交通事故去世的这个人，无论他在交通事故当中是否是承担责任，
6: 嗯，
7: 那么对他是否足够尊重，那么这些可能是都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也就是你设置一个警示标志也好，最后宣传语也好，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此路段是交通事故多发路段，
6: 哎，
7: 大家注意安全，这个一点问题没有，不涉及到任何的人，而你这个太具体，我觉得至少是我感觉如果是我是这个死者的亲朋，那么我会肯定是不舒服。
6: 嗯，明白，这是修律表达了他的这个观点哈，所以说也不建议更多的这个就是城市
7: 最好不要效仿
6: 这种效仿借鉴或者是复制哈。
7: 对，
6: 我们说最好的这个警示应该是在哪儿？
7: 对，最
6: 应该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对吧？
7: 对，作为我们交管部门，你经常做一些宣传，这个没问题。
6: 是，
7: 但是一定要注意度，注意分寸。
6: 嗯，好了，节目在直播，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
8: 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8: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8: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8: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6: 来吧，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所的修典华修律哈。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留在直播间，那我们看到之后呢，一样可以为各位解疑答惑。再次提示您，我们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那么说到现实生活当中围绕着交通安全，我们多说点哈，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什么最重要？
7: 发生交通事故肯定是安全就是身体是放永远放在第一位的，
6: 永远放在第一位的。
7: 对，
6: 你获取到足额的这个赔付之后失去健康也等于，
7: 对，发生事故以后首先抢救伤者，
6: 嗯，
7: 这是第一要件，剩下的才是处理善后啊，报警啊，报报保险公司啊，然后固定证据啊，撤离现场啊，这都是后续的。
6: 是，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就尤其是牵扯到就人员受伤之后，因为从昨天到现在接了好几起场外的这个事故的咨询，牵扯到有人伤的哈。是牵扯到你说大家关注点在集中在哪儿？首要的发生事故积极治疗之外，还得要着重的关注一下对方的保险是否充足，这一点至关重要吧？
7: 这一点其实不是说发生事故以后很急的，
6: 嗯，
7: 因为我们在急的就是先送伤员到医院，先报120，这是急的。那么至于说这个保险的问题，后续我们一定要了解，因为这个事情是交警就已经帮你来问了，
6: 嗯，
7: 要车辆的投保情况，而对方来讲，他也会正常的把他自己的这个交强险、自己的三者险，这些在哪个保险公司的，他也会正常的提供。这个不紧急，但是你必须要掌握的，
6: 必须要掌握的。您看，我们无论的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是吧，还有我们的伤残评定，日后甚至是调解不成要走到诉讼这个层面，实际上这个落脚点集中在什么？

0: 么地方赔偿。
1: 对呀、啊。
0: 所以你不掌握对方的这个保险情况，或者是没有充足的这个保险，有的时候我们即使走了诉讼，赢了这个诉讼又怎么样？
1: 因为这种情况下，就是当这个交强险刚刚实施的时候，有一点很有意思的事儿。当时因为最开始没有交强险，都是商业险、
0: 嗯，
1: 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能否把这个商业险公司列为被告，或者列为第三人？当时大家意见是不统一的。
0: 哦。
1: 通常情况下都是什么，告侵权人，他赔了你以后，他再找保险公司理赔去，通常是这种程序。那么后来出来交强险了。所以各地法院都说交强险你必须给我列上，而当时我们知道中间是有一年的过渡期的，
0: 是
1: 交强险实施条例之前，因为在这之前有些人我已经买过其他的保险了，交强险实施的时候我那个保险在这个商业险还在这个有效期内，那这种情况下我也没办法再来买交强险，那么就造成什么，有的时候法院要求你必须把这个交强险公司列上，而对方是没有交强险公司的，甚至有的时候对方是没投保险的。
0: 嗯，
1: 我遇到过，最后法院说不行，你这个没有保险公司的话我不给你立案，最后说的的确他是没有投保，并不是我不想着立，因为当时给我答复的是下边的那个助理嘛，或者书记员嘛，最终可能还请示了一下，最后只能立上，我找不着保险公司他没有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呢，通常我们要交强险公司、商险公司一块告上，那么列上以后，最主要的给大家提醒的就是什么？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精神损害抚慰金，我们知道商业险里不是特地注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理赔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诉讼里边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特地注明，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多少钱，要求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就解决了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那么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非医保类用药的问题。
0: 是，
1: 非医保类用药的问题，商业险条款里边通常会有，非医保类用药不予理赔。当然，现在险种也多了，有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呢会加上一个非医保类用药，非医保类用药也给你理赔。那么有的时候呢，它没加上，或者我没买这个非医保类用药，那么这个时候交强险，我们说交强险限额里边对，医疗费用它是没有特别约定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商业险它的条款那是保险公司他们各保险公司互相借鉴出台的条款，很多很多密密麻麻，而交强险它有交强险条款，有交强险条例，那这种情况下关于医保类或非医保类用药的问题它是没有约定的，没有规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通过交强险的医疗费的限额赔偿这个非医保类用药，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吧。
0: 嗯，这就是不愧是作为这个交通案例接触的多之后哈，总结出的一些实地的一些经验，也是提醒给各位的这个伤者哈。
1: 嗯，
0: 实际上您看交通事故发生之后说到了，就是一个是赔钱，
1: 嗯，
0: 一个是收钱，这个话说的白一些，但实际上就是说侵害者一方还有这个接受赔偿的一方哈，
1: 对，
0: 所以说掌握好这个情况。另外说到这儿呢，您看有很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哈，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交通事故，我特别看到有一类机动车主，
1: 嗯，
0: 特别较真儿，较什么真儿呢？非机动车的这个主责，我非得定他个主责，
1: 嗯，
0: 非让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结果这个非机动车呢，恰恰他的赔偿能力相对来说。弱一些，或者是有的就干脆就我没有。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之下，你把自己陷入了一个什么情况？实际上，我之所以说这个事儿，最终赔的是谁呀？你的保险都很全，最终是保险公司对吧？来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对方的这个，你不要去过为的去让对方揽更多的承担主要的这个责任，你最后弄来弄去，你得不偿失是吧？
1: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交通事故的，我们出了个道路交通认定书，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前叫道路事故责任认定书，现在没有责任两个字了啊，叫道路事故认定书。那么这个谁来出具呢？是交警部门，不是你们两个人在吵就能吵出来的。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比较简单，双方都还知道一些这个交通法规，比较好商量。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其他的严重的这个人伤。财产损失也不大， 那么交警呢通常会跟你们双方协商的结果给你出一个事故认定书。如果说你们两个争议很大，最终是交警根据现场情况，根据你们违章情况，根据违章和这个事故这个关联关系，哎，出具一个事故认定书，你们争是没有用的。另外呢，刚才主持人主要提醒什么，就是只要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事故，机动车一方只要是你有责，交强险限额你必须是全赔的。如果是对方还有能力和你吵，大概率交强险的限额可以覆盖。如果说对方已经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法和你吵，你自己只能是据理力争去努力去说服这个交警部门。那么交警部门会根据所有的证据，主要是监控啊，主要是这个证人呢，跟你的行车记录仪啊，根据当时的道路状况呢，根据天气情况呢，甚至最后根据你的车检报告啊，哎，最后出具一个事故认定书。过多的去争吵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0: 事实上在这儿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真的是没必要较真儿哈，或者说有的这个保险当中都已经完全能够覆盖了哈。借这个事儿呢也是给大家，尤其是作为这个机动车耗较真儿的这一方啊，当然也不是说是一味的让我们多揽责，不是这个概念哈。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另外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您有问题要咨询或者听节目的一些感受感悟，也可以欢迎和我们互动哈。一切的宗旨就是为了提升这个节目能够更好的绊到大家的这个心里，赢更多的能够赢得您的这个认可和信任，或者是获取到您的这个共鸣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节目也在不断的这个改进过程当中，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实际上每每我们的这个职业律师做客我们节目的同时哈，把他们掌握的结合一些法律的规定还有司法实践现实生活当中接的案子办案的一些经验经历哈，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用得着的大家可以
1: 对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做的案子多了以后，你会发现不同的法官他对这个案子的着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呢如何来准备我们的证据，我们如何来应对法官的提问，有的时候尤其作为这个我们这个伤者本人，如果也参与这个庭审的时候，针对这个案件的事实部分，你的代理人恐怕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他不是个亲历者，那么对于事实部分可能需要你来说，有的时候有些当事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害怕。其实我觉得是开庭的时候，你如实陈述当时的一种什么情况。当然，你陈述的不见得就是最终被认定、被采纳的，但是你是这么认为的。当时，那我就说出来。那我觉得我车速不快啊，我可能就20公里每小时啊，很慢的，刚起步啊。最终其实一检测，最后通过这个痕迹嘛，给得出结论，你车大概每小时40呢。那么这种情况并不是说你在说假话，我就觉得只有20，那么我如实来说，最后你鉴定说是40，那么按照40来判就是啊。
0: 就是不要放弃任何一个说理的这个
1: 机会、
0: 啊、
1: 对，你说的陈述的事实肯定是我们知道都是趋利避害的嘛，那么陈述的事实都是对自己有利的，那也没关系，最终你有证据证明我说的与事实不符，你不采纳我的陈述就完了。
0: 好的，来吧，在等待大家热线之前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哈，因为这个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呢每晚的6点到7点准时播出，我们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今晚邀约的是烟台大学招生办主任鲁志成做客我们的节目哈。2026年新增了哪些专业，10个创新实验班具体是什么，怎么着，也欢迎到时候大家关注我们的每晚6点到7点的高考进行时，到时候通过2部热线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还是说高考拼的不光是分数哈，有时候这个选择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规，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 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同时这个节目呢，我们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受众能够通过节目，通过这档法律服务类的节目，更多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修典华律师，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接下来呢，我想围绕着这个工伤保险和人身损害赔偿能否并行的这个争议呢，给大家介绍一起案例哈，就是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之后，对于患有职业病的这个劳动者是否能够再主张人身损害赔偿。2006年，邝某是入职了一家某矿业公司，工作岗位呢为井下的封钻工，那么爆破工，2002年被诊断为职业性中度噪声聋，也就是耳聋。人社局呢就认为邝某为工伤，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也鉴定其劳动能力这个障碍等级为7级。2023年，当地的社保中心向邝某发放了一次性

0: 伤残补助金是7万元。
1: 嗯，
0: 2023年矿业公司由于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法定的程序之后，决定对邝某采取经济性裁员。
1: 嗯，
0: 双方之间就解除了劳动合同。
1: 嗯，
0: 矿业公司向邝某发放了了解，是发放了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30余万元。
1: 嗯，
0: 后来邝某呢向这个仲裁院提出了仲裁申请，请求裁决矿业公司支付残疾赔偿金、被抚养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合计60万元。
1: 嗯，
0: 这个仲裁院呢就认为这个仲裁请求不属于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项目，而是民事赔偿中的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项目，
1: 对，
0: 所以就不予裁决。所以邝某不服这个裁决，结果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所以就像回归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享受了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之后，职业病者这个患者可以再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吗？
1: 这是发生的事儿，只有一个事情，
0: 一个事儿
1: 啊。
0: 对，
1: 那么当时的发生事儿以后，实际上你是做一个选择，就是我是通过这个工伤赔的钱多，我还是通过人损赔的钱多？那你不可能两个累加，它不是两个累加。你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个人损赔的钱多，那么好，我按照人损害赔偿来。我觉得这个工伤赔的钱多，我主张按照工伤保险待遇来。那么这两个有什么这样的区别，我们要搞清楚啊。工伤保险的话，那么就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
0: 三公
1: 对
0: 原则。
1: 如果符合是三公，那么就可以认定你是工伤。当然还有一些视同工伤的情况啊，报上班途中这个也算是工伤，这不是视同。48小时之内死亡的，这属于视同工伤。还有一些以前在部队里边遗留的，复员到地方以后又复发的，那么这些呢，我们都根据不同情形把它认定是工伤。那么工伤不需要有任何人有什么过错。你也一定要清楚，工伤是不需要有过错的，它是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来，是劳动争议受理范围。而人身损害呢，它是侵权纠纷。那么侵权纠纷就是有损害啊，有因果关系，有过错啊，这种情况下我才赔偿。那么也就是说，刚才像这个案子里边，作为这个企业是否有过错在这里边，你比如说你是否给我配备了足以保证我防止耳聋的这种防护措施，另外是不是你让我冒险去作业，那这些是不是有过错？如果有过错那可以，甚至因为侵权时候还是过错的程度，因为是不是混合过错，并不是单方的过错。我有这种设施给你准备好了防噪的防震的这些设备，你没用，你是否进行过这种最基本的这种使用安全教育，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衡量他是否应当按照侵权来赔偿的这样一个条件。当然了，如果说我按照工伤赔过钱了，突然发现了还不如按照这个人损要的多，我再按照人损再来要，因为我们知道人损涉及到什么，涉及到这个
0: 精神损害赔偿，
1: 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涉及到被抚养人生活费，因为工伤里边
0: 都没有
1: 没有。那工伤就三，工伤赔偿的范围是什么？一次性，工伤赔偿金，一次性就业赔偿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那么就三块。那么这些呢，你要大概算一算，但是不影响你啊。就是我诉了以后，我觉得突然觉得确实赔的少了，我换另一种方式来诉，这诉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前期的费用，如果已经支付的话，该抵扣的抵扣。所以我还说，你应该看看。在诉之前，我算用通过哪种诉由、案由，可能自己获得的赔偿会多一些，或者获得的补偿会多一些。
0: 实际上，按照修律所分析的这样，首先我们看看法律规定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58条就明确规定了，职业病患者享有工伤保险与人身损害双重索赔权利。
1: 对，他的权利都是有的，
0: 都是有的。
1: 对，
0: 但是有一点，劳动者因患职业病获得了工伤保险待遇之后，仍有权以人身损害赔偿为请求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与劳动者已获赔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 本质上相同，应当在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当中扣除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
1: 对，那就是说嘛，刚才如果说工伤残多少级，对，刚才我们还忘了一个更就是我们计算起来是更重点的，就是按照工伤来评这个残的话，等级会高，而按照人损来评的话，等级相对于会低，他们两个至少差一个等级，甚至有时候差两个等级，甚至三个等级。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按照什么方式来诉需要考虑的。
0: 所以最终法院也是依法判决，这个被告矿业公司向原告邝某支付人身损害赔偿是共计22.67万元，并不像他主张的这个60万元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一方面提醒用工单位务必完善，还是说防护措施，刚才您所说的提供的这些守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同时作为劳动者也要增强维权意识，合理合法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哈。老爸，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济南的周先生哈打来电话咨询，看看他具体遇到什么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周先生，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是单低保一个人，没结过婚，
0: 单身。
2: 这个在炕上躺了5年，不能指定，
0: 享受低保哈，
2: 他不给我们办，
1: 不给您办的理由是什么？
0: 不办什么？您刚才没给我们说清楚。
2: 低保
0: 想办低保是吧？民政部门为什么不办呢？不办的理由是什么？不办的理由是什么？
2: 他就说这几天就是咱那个拆迁补助费。
0: 享受了拆迁补助。
2: 我都这几天都看了病了，我叫他来哥来看看这个，我不能出门，给他看看这个单据，这个看病的那个什么。
0: 获取的拆迁补助获取了多少？当时多吗？获取拆迁补助多少？当时
2: 有4-5千块钱吧，4-5万块钱。
0: 4-5万块钱。
1: 是这样啊，这个周先生，关于这个你是否符合可以办低保的这个政策，
0: 两码事儿。
1: 对，它不属于一个完全的纯的法律问题，它是一个政策性的东西。那么你要到民政部门呢，你去问一下，你不给我办，你说是因为我有拆迁补助。当然了，这个拆迁补助到底有多少，你如何花的，在这个政策里边是否符合，你是可以完全说你不给我办没问题，你把这个你的依据告诉我。那么我可能想办呢，就是我的实际情况就这个样子，我孤身一人，没有其他的收入，或者说是其他收入很低很低，微不足道。另外呢，我有病。那么这种情况下不符合办，那么好，你告诉我我不符合哪一条，因为他是有这个政策性的。
0: 我想问一下，民政部门给您回复过吗？肯定您这个事儿也问过呀。
2: 我问过
0: 答复是什么？
2: 他就说，给我查查这个看病耽误，我找出来的都什么了，他不过来给我看。
0: 什么时间咨询的这个事儿也没回复的这个问题啊，最终没给你明确回复吧？
2: 没有。
0: 就是这个事儿还得依托于民政部门来问询一下政策性的哈。这样，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哈，到时候我们也帮您问询一下。但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拆迁的这个补助和他申请的这个低保，这两个是不同的这个两回事吧？这是
1: 你要看是办理低保的政策是如何规定的。
0: 所以对这个政策性的问题哈，周先生，您放在电话之后也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我们帮您问询一下，好吧？
2: 好
0: 嘞，就这样，再见再见。卧床是吧？长期卧床都听得出这个底气都不足哈。这个事儿线下我们也了解一下政策性的啊。
1: 对，
0: 这还不是一个纯法律的，
1: 这不是法律问题。
3: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4: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 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3: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你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哈，一样可以为各位解疑答惑。刚才济南的周先生这个问题，这个事儿线下我们帮着问询一下哈，但是现在像我们的民政部门对于这种这种常年疾病卧床又是单身孤家寡人一个哈，符合政策的一定会办理低保的。
2: 我们是觉得
1: 是，
2: 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话，就咱们讲一个更简单的话，因为你享受这个低保又不是说这个办事的人要给你赔钱，
1: 对，
2: 这个国家的政策是有拨款的，
1: 是，
2: 所以只是这个政策到底怎么规定的。你是因为他说是因为他有拆迁补助，到底是这个拆迁补助多少钱，什么时间有享受过，或者说他是否还有其他的经济来源，那么通盘考虑以后，如果说这个符合政策那就给你办，不符合政策恐怕说你自己能拿上能排到桌面上的证据来讲，你可能不符合政策，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无能为力。
1: 但是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否这个真实哈，您刚才说这个拆迁款仅是多少，4-5万块钱，
2: 嗯，
1: 是吧？这个事儿我们先过了，线下再核实了解吧，好吧？再次为各位提示，节目正在直播，还有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哈，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最近呢，我是从这个四川省攀枝花市这个仁和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什么呢？特殊的财产损害赔偿案纠纷案哈，这个事儿是什么呢？没有满8岁的这个孩子，是在新能源汽车销售展厅内误启动了展车，所以造成了这个车辆以及展厅的墙壁的损害。那么法院对这个事儿如何来判定的呢？最终的结果我先说一下，认定的是汽车销售展厅存在技术防护缺失以及安全管理漏洞，承担了主要责任。那么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是监护缺位，承担了次要责任。一家人开开心心去看车，没想到8岁不到的孩子惹这么一个捅了个娄子啊。这个事儿最终呢是这个损失11万元，合计价值是11万元。所以对这个事儿最终的法院是判决赔偿，作为家长来说承担了是16000多，次要责任嘛。所以说这个事儿现在一审判决之后，双方当事人都是服从这个判决结果的哈，被告也是主动履行了赔偿义务。由这个事儿给大家就是提个醒，您觉得这个判定的这个责任还得看哪些细节方面的问题？
2: 这个其实很关键的一些，就他这个展车是在一种什么样状态下小孩上去的，这个我认为是很关键的。就是如果展车我就在展台上，那他去启动发生事故，再找小孩或者小孩的家长来赔偿就比较牵强。为什么？我在展台上，你除了你要自己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控制之外，就是你是不能打着火的。那么这是在展台上。另外呢，展台上你会有这个就是阻拦的东西啊，对吧？甚至有的地方就至少有这个就是放上2块砖头，你挡着车轮你跑不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1: 这是
2: 对轮挡，就轮挡
1: 是
2: 啊。如果说那并不是在这个展台上，而是在我展厅外边，也是这个展车，只是不是在展台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判决还可以接受，因为这只要是不是在那个展台上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按理说是不允许上去坐到驾驶位置上去的。
1: 事实上，这个事儿是在哪儿呢？原本不该发生的一起事故，偏偏发生了。为什么说呢？偏偏发生了呢？
3: 都看见了，没专注驾驶室都看见了，就没引起高度的重视。当时两口子试驾之后，孩子是率先进入这个展厅，自行打开展车车门进入驾驶室。这时候夫妻俩也看到进入这个驾驶位置了，但是都没有及时的劝阻制止。随后呢，王先生夫妇与展厅的工作人员离开现场，进入展厅内室，所以这个现场呢就处于一个无人监管的状态。其次，这个独处展区的这个孩子在副驾驶座上随意触碰车辆按键操作开关，所以意外启动了展车，当时这个车就向前冲，造成了这个两辆展车以及展厅墙体的受损。所以这是整个的这个事情脉络。
2: 这一点如果是脉络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讲稍微有一点点的冤。
3: 冤，
2: 对，你是在展厅里边，
3: 嗯，
2: 那么你自然而然你必须保证我是不能启动的，
3: 嗯，
2: 因为随时可能就有人杀你看。那么现在说啊，因为这个孩子没人看管，他误触动了。我如果是个成年人，我就上去了，我不是误触动，我就想试一试，那发生事情这该怎么办呢？
3: 所以您看修律抓的这一点，为什么我要倒说一下这个案例呢？就是这样，这个事实上您说是个八岁的孩子，可能因为他这个年龄小，对吧，
2: 嗯，对，
3: 但是个成年人呢，你这个恰恰你这个涉案的这个展车是在保持着一个通电待机的状态，
2: 这
3: 是
2: 你，这是你展厅，
3: 你工作人员没有开启这个展车的安全模式啊，这个技术核心技术防范缺失啊，
2: 对，
3: 这是至关重要的，是吧，
2: 与这个小孩误触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成年人上去以后他是不是也可以，也可能按，因为所以，因为如果是那个车是在外边出于准备试驾的车辆啊，你说试驾，我也都各种都通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小孩私自上去了，我觉着情有可原。如果你纯的展车，对吧，你在自己的展厅里，你至少也有轮挡，你至少要断电，你不能说你自己把这个危险，把这个风险就放在这地方，过来看展车的，有一些是老驾驶员很清楚，其实老驾驶员不见得明白你这个车的各种构造啊，就上车以后自然而然的看看我座位怎么调啊，哎，这个启动按钮我是怎么启动啊，你至少你把钥匙拿走，它没法启动啊，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刚才这个情形。孩子的家长实际上是有一点的冤，至少我觉着所有的责任通通是4S店的。
3: 所以您看啊，修律对这个案件他有不同的这个认知。目前来说，这个一审判决之后，当事双方都已经这个复判，起诉了，然后主动履行义务，是实际上总共损失是110,000，最终让这个家长拿了这个次要责任是16,000，16,000。但是站在修律这个角度来讲，您觉着这个还是说作为家长冤哈，所以之所以冤的理由在这儿已经给大家讲述清楚了，所以由这个事儿您给到我们的这种汽车销售人员，像是尤其是这种体验中心啊，应该说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这个高频体验的一个场景哈，还有哪些提示
2: 啊？其实作为这个4S 店来讲哈，我觉着我们的制度都是好的，这些制度安全制度100%都会有，我们的要求也都会提，那么恰恰就是在落实的时候，我没有任何这个贬低这个年轻人的这种意思，但是我们要承认有些年龄不到，我们对着工作的严谨度可能比起老师傅来讲是有差别的，有的时候突然我最近刚刚刷了好多短视频，给大家提醒讲这么一个小事，很快讲完。最近我老刷这个出驾驶飞机开车这个过程，印象很深，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勾起我的回忆。你要喊一句离开螺旋桨，就是当你在启动按钮按之前，按着程序要大声喊离开螺旋桨。那么每一次都必须喊，你眼睁睁看一个人都没有，你也必须大声地喊出来。那么这些对于我们这个 落实，就是我们4S店落实，我们是不是检查过这一点？提醒的厉害吗？
3: 实际上有的时候销售人员为了销售车，可能集中精力都和在家长和客户在座谈，是吧？
2: 甚至摆车的时候就要落实的。
3: 对，你这个有时候注意力你都看到孩子进去了你都不管，所以说另外这个开启展车模式，这都不是说一起两起事故造成的了哈，也是这个给大家提示吧。另外作为家长也是约束我们未成年人的这种危险行为哈。来吧，继续把时间留给淄博的岳先生，看他具体遇到什么事。岳先生，
4: 哎，你好。
3: 哎，请讲。
4: 我咨询一下律师，我挺喜欢这个节目，我每天在听节目，我听节目的时候。
2: 咱们长话短说，因为时间的关系，
4: 可以
2: 好吧？
4: 可以、
2: 嗯。
4: 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我也没动脑子，我就因为什么三年以前的，我妈因为病很重嘛哈，在我们当地一个叫安宁疗护的那种特殊的，咱国家可能有个安宁疗护特殊医院。可能问你说2005有可能就是你都知道这个东西。
2: 我都没听清楚你说的是哪几个字儿。
3: 什么2005啊？您说。
4: 他当时住的时候就因病很重的这种人，当时三年以前的事情了。他住了又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今天刚刚接到一个电话，说当时老人住院的时候国家支付的那些医药费啊，那个意思就是收的有点过多，上面要退款吧，让我给他提供一个身份证号，和我的银行卡号，因为我是早儿子嘛，他老人已经去世了，我也没动脑子，我就给他提供了我的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我听咱们节目，我一考虑，因为咱们的银行卡号直接出现是不行的，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就想打电话问一下律师。
2: 你这个很大概率是被骗了，大概率是骗子，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到当地公安部门啊。去备一下案，说一下是什么情况。那么银行卡的在以后有什么钱进出啊，是什么情况？我就给建议，就很简单，到当地派出所把这个。
4: 我就和他说，提供了我的身份证号和银行卡，说你等着就行。这么时间到账，我们也不知道。
2: 那么这个你到当地派出所。拿着，因为我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没清楚前面。
3: 刚才
2: 说
3: 的是安宁疗护是吧？
4: 临终关怀
3: 临终关怀，
2: 对。那么这种情况你到当地派出所看看，因为你是通过只是电话要你提供这个银行账号和这个身份证号，我感觉到是其中有诈，到派出所去报个备案。
4: 我也感觉到有诈，当时说，但是我和他对接了一下，详细情况他说的也很对。很对，他医院的电话说是。
3: 岳先生，这样抓紧时间吧，就报了是吧？报案了是吧？
4: 没有。
3: 抓紧放电话之后，赶紧
2: 备个案，
3: 好吧？
4: 好的
3: 。哎，好嘞，就这样哈。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也只能到这儿了。能够及时有所防范，还真是哈。你看。来，赶紧的，您都这是什么？很多听众们也发来就这个事儿之后也发来不同的这个观点了。稍后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5: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
6: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周二傍晚的5: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俗话说得好呀，计划不如变化快呀，昨天的预告在今天的这一时间又落空了。这个很多朋友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都是在跟这个我们的杨老师啊翘首以盼啊。我跟杨老师刚才说，我说等你等的脖子都长了，有朋友都已经摸透了这个规律了，说这个抖音没开，今天就杨哥来不了了。来跟大家交代一下杨哥的行踪吧。杨老师今天这个身体抱恙啊，所以说这两天呢都是缺席到了节目当中。所以说如果说明天身体能好一些的话，这个明天啊准时的跟大家来见面啊。来，大家希望他快点好起来吧。今天周二了啊，依然是我来陪伴着大家在下班路上。忙碌了一天呢，此时此刻的工作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对吗？在今天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吧。来，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新车挑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解决的，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那么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很多朋友来打卡了啊，然后有这个阿扎西啊、蝴蝶兰啊、睡不醒的摩羯、志成等等啊、悟空、蝴蝶兰点过了是吗？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视频号下方也来留言了啊。杨老师什么时候闪亮登场呀？期盼一下明后天的吧。我也不知道，就是他最近身体抱恙嘛，所以说等他好一些吧，还是身体更重要，对吧？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当中了啊。首先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微信啊。那么当然了，如果说你在这个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这个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是可以来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来说直播间的热线呢，0531-8292-6060、8292-7070啊，在直播期间呢你来拨打这个电话，然后呢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您的问题啊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然后呢就是进入到了排队的模式当中啊。所以说如果说有这个需要我们来维权啊帮助的问题的话，都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参与进来的。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刚才说到了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对吗？然后把您需要维权的内容呢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到工作微信也是可以的。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发送私信啊，也是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私信到杨洋侃车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这样在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这个维权方面的这块内容当中啊，都是直接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模式当中啊。如果排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我跟他已经好久没见的一位嘉宾老师啊，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陈老师上线。您好，陈老师。
1: 你好，曲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老师，下午好啊。这个如果不是杨洋老师身体抱恙，我都没有这个机会。就是谢谢杨哥在这儿了。来，咱这今天这个陈老师上线之后呢，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在这个最近非常热闹的这个大六座的 SUV 市场啊。其实大概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啊，六座的 SUV 市场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热闹，就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说这种六座的 SUV 好像突然从曾经的小众高端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最卷赛道。到了啊，就是很多的新车扎堆儿啊的申报啊，包括说在售车型的一个集体降价呀等等，这些呢就感觉好像在今年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六座 SUV 好像进入到了一种全面内卷的模式当中了。陈老师有同样的感受吗？
1: 确实是哈。你像最早之前的话，可能我关注的车型的话也不是这些大六座 SUV， 可能关注的一些比方说小型的 SUV 或者是 MPV， 但现在发现好多的 MPV 有的功能现在大六座 SUV 呢同样包含，而且呢应用的场景的话也更广泛一些了。
0: 嗯， 所以啊，在这个大六座的 SUV 当中，很多朋友呢最近的关注度也是很高的啊。最近还有一批这个新申报完成的一些这个大六座的 SUV 非常的密集，比如说呢像这个东风旗下的逸境 X9 啊，这台车呢非常有鸿蒙的影子啊，就是你外观看起来它的这个界味十足啊，然后包括它有这个华为的896线的激光雷达呀，然后等等，包括说价格来说，很多朋友也都是非常关注，因为它传言有望低于30万起售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五菱的星光 Air， 然后也是目前公布了一个预售价格11万这个7800起啊，然后插电式的混合动力，然后各种的一些这个配置啊都给大家上了，也就是说就是在它的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个亮点罢了，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性价比比较高一些。然后另外呢，像逸派的 M8，然后神行者8，然后等等啊，也都是像搭载了像华为的乾坤辅助驾驶啊，然后像神行者也是在这个豪华品牌和新势力之间的一种融合，包括说还有大家最近关注度很高的像海狮的08，就是自从这个大唐出来了价格以后啊，就是大家对于海狮08同样的这个关注度也是蹭蹭的往上涨，因为它有这个六座的版本，然后在这个价格上预计会跟大唐会有个3-4万左右的一个差异吧，就会便宜一些，可能会进到19万以内。所以说其实看到最近申报的这些车型当中，从十几万亲民的像五菱的星光 Air 啊，逸派的 M8 呀，再到搭载了这个华为高阶智驾的这个逸境的 X9 啊，神行者8呀，比亚迪的海狮08六座版等等，这些来说的话，这么多全新的六座的新车集中上市了，陈老师你最近比较关注的这个是哪一款，或者说有哪几款，再或者说你对于它的一些关注点会在哪些地方？
1: 可能从高端到咱们国产的中低端的都会有，你像高端点的未来的 ES9 是吧，当然它是一种大型的旗舰行政级的 SUV 了哈，包括呢理想 L9 里维斯版啊，包括呢小鹏的 GX， 这些呢都关注过，包括再往下探的像华境 S 上汽通用50的售价也是20万一例，搭载了华为的这种辅助驾驶，确实现在是怎么说呢，各个厂家都想去到这个大六座的 SUV 里边去分一杯羹。
0: 所以在当下的这些就是我们会看到的这些就是申报也好啊，然后目前在市场上面上市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卖的比较好的一些车型啊，或者说呢还有一些车型在这个悄悄开启了一个降价的模式啊，除了刚才说到的有这几款车型它是已经通过了申报，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就要上市之外呢，然后还有一部分车型大六座的 SUV 也是开启了这个降价的模式，比如说像智己的LS9 降价幅度呢，现在我们看到是在2-3万左右啊，然后呢它的配置从这个四驱啊，包括说双腔的空悬啊，电吸门啊，4D 的机械按摩座椅啊，520线的激光雷达呀，52度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啊，等等等等，这些来看的话呢，应该说它在整个的现在这个它的这个30万及32万左右吧，这个区间当中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产品，然后但是还有传言说它在7月份应该也会有更大幅度的一个下降啊，这个价格上面，所以说大家还可以再观望一下啊。另外像深蓝的 S09 啊，也是就是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性价比不错的一个选择，在目前来说也会有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下降，还有腾势的 N8 Air 等等，其实像这些大六座的SUV 车型，特别是在今年的下半年来说，如果说我们的朋友因为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问到嘛，想买这个家用的六座 SUV， 陈老师您觉得是目前来说再去等一等接下来即将上市的这些新款的车型会比较划算呀，还是说趁着现在来说会有一波降价幅度或大或小抄底这些老车会相对来说比较合适呢？
1: 还是看价位吧，其实现在主要马上要集中上市的车型呢，可能大部分集中在终端这个定位上哈，比方说20万左右的预算买大六座 SUV， 你可以稍微再等一等，缓一缓。你如果说考虑30万往上级别的话，目前来说市场的竞争来说哈，已经比较白热化了。如果说有用车需求，那就可以去买。当然也不排除哈，等20万级别的 SUV 大六座上了之后，那些原来的像 M9 啊、L9 啊，他们的一看市场被抢占了嘛，他们也可能会有一些促销的活动，对吧？这个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哈。
0: 就看你的刚需，你如果需要的话，现在这些哎，如果有降价的，有合适的，可以先来看一看啊。然后如果说呢，你要是觉得说啊，还能再等一等，那么你再等一等，它肯定各方面的技术啊等等各方面肯定会更加的成熟一些，然后这个适配的场景啊等等各方面肯定它也有它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啊，就是看你的一个用车的需求，能不能等，能不能等这一波降价啊。我们来看到也有朋友在后台的一些留言啊，这样吧，我们先进一段半点的先进一段这个我们节目的第一段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呢，来集中解决大家关于这个新车挑选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新车的挑选啊，包括说选车买车呀，有拿不准的地方，或者想听点什么建议啊，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都是为各位来开通的。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建议各位早打电话啊，因为后续的话可能时间会比较紧张一些。那么当然留言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留言，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进段宣传之后回来集中解决大家的问题了，还请大家耐心等待，我们马上回来。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今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当然如果说大家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需要我们来帮助各位的，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来为大家两条热线都是开通了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来，我们继续邀请陈老师上线，来集中解决一下大家刚才的一些留言啊。来看到刚才后台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本田的 CRV 怎么样？燃油车150,000左右，推荐几款？你这是两个问题吗？还是说你想要这个版本啊？本田的 CRV 燃油车这个第一个问题吧，咱就给你算两个问题。其实像这个车型来说的话，它在整体的你比如说空间的利用率啊，然后包括说它的省油省心的动力方面啊，然后这个保值率啊等等各方面来说相对来说是不错的。然后呢，但是日系的这个车型 CRV 嘛，它可能说相对来说它在这个隔音啊各方面来说稍微有一点点不足。不知道陈老师有什么样的观点，对于 CRV 这款车型你推荐它吗？
1: 首先的话我认为是经济实用哈。其实目前来说呢，整个日系品牌来说应该过的也不像前几年那么滋润了哈，徐姐。基本上凡是我觉得大部分考虑到这种日系的燃油车的品牌呢，可能它这种群体来说哈可能会偏大一点。你像在端午节假期哈，我就跟我的哥哥去提了一台丰田的卡罗拉的双擎，因为他没有别的要求，新能源他不考虑，日常通勤代步1年10,000公里之内，那我说你是完全可以考虑的，就像 CRV 一样，它就主打一个经济实用、省油、皮实，车呢没有什么问题啊，可能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比方说跑高速的时候这种稳定性相对于一些德系美系来说可能偏差一些啊，在这种钣金的用料、隔音来说可能会略差那么一点，只是说相对啊，不是说它就没法开，毕竟它的价位已经在这个150,000级别来说是很不错的了哈。我觉得如果看好它你是可以考虑的，如果你再去选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比方说一些像美系德系的这种差不多中型的 SUV 也是有很多推荐的，比如像昂科威的 Plus 啊，底盘的调教也是不错的，都是可以哈。
0: 其实像刚才陈老师说到的，如果说你的用车场景每年来说的话不达到10,000公里，然后是以城区的代步通勤为主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比较注重这个经济实惠啊，然后后续的一个省心程度啊，那么 CRV 它是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经常跑高速啊，包括说你会觉得像这个在意一些比如说噪音啊、底盘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话，那你可能 CRV 不太适合你。但是你如果就在市区当中跑啊，这个车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当然如果说你说150,000左右的一个燃油车对吧，如果是按照合资的这些车型来这个推荐的话，除了 CRV 之外啊，刚才陈老师也推荐了差不多像这个美系的几款车型，那么其他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推荐吗？比如说像德系或者说它的这个日系来说的话，陈老师还有哪些推荐？
1: 可以途观 L。途观 L 也是德系里边的比较经典的一款车哈，现在价格的话也差不多150,000左右的样子哈。再有一些像日系的话，可能就是RAV4，其实也都差不多的一个，对，荣放差不多的一个，应该说是档次吧。基本上就这些车是比较主流一些的哈，在一些传统的一些车企里边
0: 是。看看您的一个需求吧，然后这个是合资车型，按照您的这个要求来进行一个小的推荐啊。当然如果说你还要国产的话，国产的一些比如说像吉利的星越 L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还有长安 CS75 Plus 差不多吧，这个选择来说的话，陈老师。
1: 对，价格也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可以落地了，
0: 对，看看您是要哪个方面吧，可以供参考啊。来继续看到还有朋友刚才的留言，来看到我看一下啊。Winter 说了，之前呢是确实想买 N8L， 然后现在大唐出来了之后，感觉跟大唐一比 ，N8L 好像只剩下了一个车标以及E3方了，尺寸相当，内饰相当，动力相当，然后价格最起码多了2-3万，然后轮胎还窄了1公分，值得为E3方来买单吗？给点建议。E3方的价值可不只是一个多一个电机这么简单的事情，陈老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跟他分析分析这个事儿。
1: 好的好的。其实两款车的差价的话，我认为呢确实不是特别大哈。如果说你还是比较纠结一些这个车的一些配置和性能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坚持初心吧，可以考虑一下腾势。因为毕竟呢大唐上来刚上不久哈，你不知道它后期有没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政策，毕竟 A8 它上了很长时间了，整个的这种价格优惠体系啊，我认为可能相对来说做的会比较好一些，更具性价比一些。
0: 对，而且现在它是在一个降价的一个这个状态当中啊，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然后像这个 E3 方啊，对于就是他很纠结的一点，感觉好像是对于这个 E3 方值不值得他花这个多花这个两三万去买单。其实可能更多的这个 E3 方在这个对于一辆车呀，特别是 N8L 来说，它是有哪一些比大唐更就是它达不到的一些层面呢，比如说极端情况下的一些安全的行驶的这个安全的保障啊等等各方面。
1: 其实来说正常家用来说我认为也没有说那么严重啊，基本上正常家用来说体现差别不是特别大。
0: 对，也就是说您还是建议他去看一看 N8L 的，因为大唐刚上市，他后续没有，就是在目前来说市场当中看不到他更多的一个反馈，对吧？可以说，
1: 对对对，一个是品质方面啊，有没有别的一些问题啊？虽然整个底盘悬压用料我看过他的介绍哈，确实不错，但是整体试驾来说呢，我还没有去试驾过哈。
0: 对，
1: 对，所以说建议先观望一下，如果说资金充足，那直接可以上 A8L 了。
0: 因为它也经过了市场的考验了，而且它现在在一个这个降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说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啊。大唐呢，如果说你也喜欢，或者说你要能等，可以再等一等，看一看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一个市场反馈怎么样，包括说试乘试驾一下呀等等各方面的，都是还是要去看一下的啊。来，我们继续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奔驰 E300L 计划什么时间买合适呀？那你看你着不着急用车呀？
1: 其实现在距今目前来看，你像奥迪的 A6、宝马的五系，他们的价格下探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哈。但是奔驰的价格虽然有下探，但是不像宝马五系和 A6 来的这么明显，价格依旧比较坚挺一些哈。其实买车的话，我觉得金九银十肯定是一个买车的一个高发的一个阶段，
0: 所以
1: 可以呢考虑。对对对，虽然那个时候有车展的加持，但也不排除它的价格来说呢，可能来个限价，对吧？有本质需求，近期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时间，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都说年终的时候，特别是什么这个六月底七八月份，然后大概这个就是夏天比较炎热的这个季节当中，相对来说是一个淡季，对吧？然后，所以在这个年终的时候啊，就是中间的时候啊，年终这个夏天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然后现车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充足，然后价格呢，这个优惠啊，各方面应该来说都是比较好谈一些的。然后如果说你还要再能等，你也愿意再等的话，差不多到年底的时候，这个年底就是说这个自然年啊，就是咱不是说春节，就是年底的时候，差不多冬天十一二月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相对来说会是一个全年来说它相对比较淡的一个时间？
1: 十一二月还可以哈，千万不能等到咱过春节哈，
0: 就避开
1: 春
0: 节
1: 之前买车肯定是贵
0: 的。贵
1: 的，金九银十过完之后，基本上价格又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回降。
0: 对，所以你看看你是打算什么时间买呀，对吧？可以跟我们来再说一说啊。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想买极狐的 Beta T1， 预算呢现在是在7万左右，然后本来想入手是350 Pro 的，但是看450 Pro 只贵了6000块钱，但是续航多了100公里，还多了 L2 辅助、全景影像、电动尾门、哨兵模式等等这些。每天呢我大概通勤是30公里，350公里其实也够开一周了。但是这些配置又感觉挺实用的，尤其是哨兵模式，小区停车刮蹭多，然后这个又就会省心不少。所以说，请老师们给点建议啊，这个6000块钱到底该不该花？其实我感觉你都已经纠结了，我觉得你潜意识里应该是认为这个6000块钱应该是该花的，我觉得答案已经出来了。其实如果说你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上这个450 Pro 的话，多花6000块钱，感觉性价比也蛮高的。因为你刚才提到的，像这个什么，这个哨兵模式啊，小区里面的这个取证啊，这个难题你也解决了，对吧？然后，而且它的这个续航会多出来100嘛，所以虽然你的这个 350公里它是足够用的，但是你如果多了不是更好吗？对吧？长途也会更加从容一些。陈老师什么观点？对于这个版本的问题，它有没有必要再高一个版本，多花这6000块钱？
1: 其实我挺同意那个许欣的看法的哈。其实它差价不贵，就6000块钱，你获得了一个更大的电池，还有3.0的全景，加上哨兵模式。虽然你通勤30公里是够用，但是咱要考虑一点，车辆的宣称350，实际我们用下来可能就200公里左右。冬天的话，可能要打对折的样子哈。再加上通勤你是肯定够。那如果说你需要在冬天有一些出行的计划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比方说更需要一个能够跑更长距离的长续航的车型，可能我更推荐也是450公里的这个版本的。
0: 因为它差的也并不是特别大嘛，而且就是说到的这几个功能感觉都是特别的实用的，所以如果说你可以不差这6000块钱，建议您直接上一个更高版本的啊。好，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马上又要进段半年的宣传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这个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一个为全线开通的。那么与此同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有朋友问到了是怎么加入到车友群当中啊？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天下之后呢，可以直接收到我们的一张二维码，然后添加一下，这个二维码是我们的工作微信，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北京时间是7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跟各位来见面。那么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着重帮助各位来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包括说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各位的话，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00-8292-7070啊，直接来让这个您的电话直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就可以了啊。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各位的一个问题的啊。大家呢就是可以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我们稍后啊集中来解决各位的这个关于这个车辆方面问题的一个咨询啊。这个时间呢先跟大家来回复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了一个英国游的一个行程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了说是什么时候出发，是在7月24号出发，这个呢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的一个活动了。在第一季的时候呢，是杨洋老师带着大家去到了德法伊瑞奥我国13天的一个行程啊。很多朋友当时想报名，然后没有报上，然后现在呢，我们的第二季来了，但是马上这个招募啊，也要接近到这个结束了啊，接近到尾声了。7月24号启程，但是因为我们涉及到一些签证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大家想要报名、想要咨询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这一次呢，带着大家去到英伦三岛是一次深度之旅啊，解锁12天的沉浸式的一个美好的旅程。只要28个人啊，我们这个团只需要28个人，是一个精品的小团，包含了有英伦三岛，包括是苏格兰的高地，12天深度环游，而且给大家科学的规划了路线啊，这个环线来说的话呢，是不走回头路的啊。大家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来报名咨询，18560121011啊，这个呢是我们专门为山东交通广播的粉丝，包括是亲子家庭来量身定制的一个专属的旅行。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很多的这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景点啊，也是市面当中很多团可能不会带着大家入内的，但是我们带着大家都去入内参观来打卡的。比如说像咱们从小好奇的，像千年迷阵的巨石阵啊，我们是安排入内实地探访的，还有这个充满神秘传说的尼斯湖。 湖搭乘游船，我们近距离的去探寻一下温德米尔童话湖，乘坐复古蒸汽小火车来漫游，爱丽丝同款的这个兰德迪诺的小火车走进英伦田园，还有王室地标进行一个覆盖啊，比如说像温莎城堡啊、爱丁堡城堡啊等等，我们全部是入内参观的。伦敦塔桥、灯桥观顶，包括说搭乘泰晤士河游船，顺着河水来品读一下英伦的千年文明。对于很多哈利波特的影迷来说啊，还有小朋友们心心念念的这个魔法路线，一次性的在这次行程当中都给大家来配齐了。所以说我们市面上很多的普通的低价团只能远观极少入内的一些王牌景点，在我们的这一次团当中呢，都是带着大家全部入内的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来报名咨询的朋友，都是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来报名咨询，18560121011啊。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啊，名额呢是还差几个人成团，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报名的话，因为时间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咨询。然后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有没有学校的安排？你是指说我们在这次英国游的行程当中，会不会进到学校内部吗？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有牛津、剑桥本校的一些在读学子的一个实地的导览，会有一个就是进入到这个学校当中的一个这个感受的啊，比如说有一些中考啊，或者说高考完了的这个家长想让孩子去开开眼界呀，去跟这个名校的学生学子去有一个交流啊，学习一下他的一种学习的方式啊等等，这些来说的话，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好了的，会有面对面的分享名校的日常啊，包括说还有这个就是在这个大英博物馆啊，还有自然历史博物馆啊，格林威治天文台呀、啊，都是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等等，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也就是说，咱们孩子如果说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可以边玩边开眼界，然后潜移默化的来点燃他的一些学习方面的动力啊。当然了，这个团呢不光是针对咱们的亲子家庭啊，针对咱们的孩子，对于咱们的很多的这个小两口啊，包括说老两口想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英伦风情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我们首先来说，在这次行程当中呢，吃得好，住得好，住的是全程的是四星级的一个酒店。啊，然后特意规划了伦敦连住三晚，不用频繁的去更换酒店啊，这个收拾行李啊，来回的折腾啊，还特别安排了一晚城郊特色度假酒店，来感受一下英伦本土的一个慢生活。那么吃的方面呢，我们是给大家标配了七菜一汤的适口的中餐，不论说是这个老人啊、孩子呀，其实都是能够吃的非常的舒心的。而且同时还安排了像这个炸鱼薯条啊，还有 Nando's 烤鸡啊，两大英伦的招牌美食，中西搭配啊，让大家都在这次行程当中啊吃的舒心，吃的放心啊，也是玩的非常的开心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来报名咨询的朋友，都是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来报名咨询。那么想要看到一个大概行程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大家直接来回复英国啊，回复英国这两个字，可以来看到一个我们的大概的这次英国行的一个行程啊。那么夏天呢，也是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很多姐妹们呢，都是为脱妆啊、卡粉来发愁。今天也是特意来带来了我们这个 YSL 圣罗兰的这个粉气垫啊，也是热卖的，比如说像 B10 象牙白呀、啊，还有 B20 的自然色，都是给大家安排好了。专属价格呢是只需要299块钱。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去专柜买的话，要400-500块钱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打下来的这个价格，是因为我们不用去像专柜一样维护一些品牌的调性，是给大家实打实的一个优惠啊。今天下单呢，明天发货，然后收到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有专属的溯源码，你去扫一扫之后呢，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啊，正品保证，假一赔三。那么今天还给大家争取到了超级多的赠品啊，买二呢就送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20毫升的，然后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的也是两支啊，护肤、防晒、底妆都是一套配齐的，然后气垫小样放在包里面，随时的补涂非常的省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有朋友担心说不合适怎么办呢？如果说你收到之后对于质地啊、气味如果是有任何的不满意，或者是出现了破损啊、过敏啊，都是没有问题，直接退就可以了，运费我们包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 YSL 的粉气垫，然后是12克的，只需要299，再送海蓝之谜的4件小样，有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 另外，热闹的端午父亲节刚刚过去啊，我们很多人对于家庭的一个关爱从来没有停止过啊。所以在这个初夏时节呢，非常的干燥，而且昼夜是比较凉爽的。不管说是辛勤操劳的父母长辈啊，还是日夜奔波的我们自己啊，都非常容易咽干上火，身体燥热。所以说今天持续给大家来安利一个爆款的好物——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每天一勺蜂蜜，一杯蜜水，给身体足够的一个养护啊。这个蜂蜜呢，是来自于黑龙江饶河的自然保护区啊，原生态的一个蜜源啊，大家可以放心吃就可以了。然后口感非常的柔和，非常的安全健康，不论说是孩子吃啊，长辈喝呀，都是没有问题的。日常的泡水啊，佐餐简单又方便，一年四季都用得上。那么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福利价格啊，198块钱买一送一，396块钱超值的套装到手整整是五瓶的。然后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性价比是拉满。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来回复蜂蜜，直接来回复蜂蜜就可以来下单了啊。把好的蜂蜜带回家，全家滋养不能断啊。家里呢备几瓶这个好的蜂蜜，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到自然清甜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蜂蜜就可以来进行下单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邀请陈老师上线啊。你好陈老师。
4: 你好曲君。
3: 来啊，我们继续来这个解决一下大家刚才问到的一些问题。今天的留言非常的多啊，我们来依次帮助各位来解决。有朋友问到了，说老师请点评一下截图的旅行者和自由者七座版的侧重于家用啊。这两个车型其实我感觉差别好像并没有特别的大吧，陈老师。
4: 嗯，是的，确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啊。其实主要从什么地方去考虑哈？因为正常我们家用来说呢，第一个呢，最好呢抽时间哈，带着家人第一个去实际体验一下，试乘试驾一下，包括空间呀、啊，包括动力，我认为的话差别不是很大。
3: 嗯
4: 啊，去看个眼缘，然后呢看看家里边，比方说这种对它的乘坐舒适感的评价，坐上哪一个舒服点，我觉得就可以选哪一个。
3: 嗯，然后就是感觉好像旅行者更偏硬派一点吧，就是我感觉这个就是第一感觉是会有这样一点差别，但是你实际上论你家用的一个场景来说的话，感觉差别并不是很大。就像陈老师说的，你可以带着全家人去感受一下，比如说这个第二排第三排的一个乘坐的舒适度啊，然后包括说你的用车的场景到底是你是在市区当中会开的比较多一些呀，还是说你会经常带着大家带着全家人会去跑长途啊，会去自驾呀、露营啊，然后等等，就是这个差别上来说的话，也是有一点点差别的。这个旅行者可能会更偏向于这一点。然后你如果说绝大多数是市区通行的话，日常接送一下老人啊，送一下这个小朋友啊，然后第三排呢，可能说乘坐的这个机会并没有特别特别的多的话，啊，其实可能说这个自由者可能会更符合你的需求，就是关键看你的一用车的一个场景具体是什么样的啊，有多少人经常在你这个车上，然后你经常去哪些地方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两点啊，可以去带着全家感受一下。然后另外看到了金问到了说，请问博智的 3X 和埃安的 i60 怎么选？谢谢。两个车型在当下的纯电 SUV 市场当中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啊。如果说日常代步为主啊，市区代步，然后通勤这个为主的话，然后比较注重它的这个空间乘坐的舒适程度的话， i60 可能会更符合你的一个需求。如果说你经常会跑高速啊，比较注重于智能驾驶，然后底盘操控等等啊这些方面的话，可能博智 3X 会可能更符合您的要求。陈老师什么观点对于这两台车型？
4: 嗯，其实我对这个 i 的了解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之前呢经常跟同事去聊这个车，包括它的整体续航呀，还有整个品控，我认为来说，可能我对它评价会高那么一点，也是推荐它一些。
3: 嗯，推荐理由呢，稳定性更高。
4: 对，稳定性更高，然后整个市场来说，它的市场的这种保有量来说也更大一些。
3: 嗯，好，看看您的一个个人需求吧，给您一点小小的建议。接下来进段宣传，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或者来拨打电话。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6: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 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5: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6: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来，17点4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呢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大家如果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回来之后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今年的高考马上在6月25号就要出分了，所以说呢，在对于很多的高考考生来说的话，这个填报志愿是一件大事儿啊，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欢迎大家继续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包括说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当中，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来继续关注一下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那么今天呢，是邀请到是烟台大学招生办的鲁志成做客到节目当中啊。2026年烟台大学新增了哪些专业呢？10个创新实验班具体又是什么怎么着呢？欢迎大家来继续啊，在稍后的时间6点之后呢，继续来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啊，来进行一个咨询。另外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那么我们端午节包括说父亲节已经过完了，日常的滋补呢也是不能停的，想要全家来日常的滋补啊，给长辈进行一个常年的进补，对于食材的选择非常的重要。今天给大家安利了我们口碑超高的、回购超高的一个好东西啊，大连长海县的即食刺身啊，这个呢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滋补难题给解决掉了。因为很多家庭就觉得选这个海参的时候要泡发非常的麻烦，费时间，坚持不下来，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即食款的海参啊，为日常的养生量身打造的啊，告别繁琐的泡发，不用提前的去准备，随时随地的就能滋补，实现真正的居家滋补自由啊。大家想下单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海参就可以来下单了啊。这个呢是区别于普通海参的，然后个头都非常的匀称，口感是非常的 Q 弹啊。然后你不论说是早餐搭配粥品啊，日常来加个餐呀，三餐辅食都是非常的合适的，长期吃呢能够调养一下身体，补充一下我们这个身体的优质蛋白，全家人的养生刚需啊。 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海参可以下单啊，原价是499元一斤，现在专属特惠价呢是299元一斤，1495可以选五斤送一斤啊，到手也就是六斤，总共是六斤的啊，2380元买八斤送两斤，到手整整是十斤，所有的订单呢都可以来叠加10元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啊，折上折非常的划算，全程的顺丰冷链运输啊，送货上门，大家可以直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啊，直接回复海参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邀请出陈老师上线，同时邀请出我们线上的冯先生啊，来，你好冯先生。
8: 哎，你好。
3: 你想这个买车是吗？
8: 我想给那个我孩子买个车，小女孩。那个我看了那个那个他因为一年他跑的不多，跑了10000，也就跑10000来公里吧，
3: 就市区代步呗。
8: 市区代步，有时候偶尔跑个长途，很少。他那个在是我看了一个那个吉利博越 L。还看了个新能源那个叫那个比亚迪海狮05。还有一个那叫一汽大众的探戈。这几个我现在很纠结，我叫老师给分析一下。
3: 你的纠结点在哪儿啊？
8: 新能源吧，就说是日常使用的时候，它比较就是说这个费用比较低一点。这个油车咋说呢？这孩子
3: 感觉更靠谱一点吗？
8: 我现在就说这几种车怎么选呢？我现在就是很纠结，都是。
3: 来，陈老师有什么观点？对于他纠结的这三款车型？
9: 明白了。首先我问一下，如果说买电车，你充电能方便吗？
8: 充电，我看那个比亚迪海狮的那个05的305公里的，它充电现在它那个充电现在不方便，但是它在周边住的这地数充电也很方便，也充电桩挺多。
9: 因为你考虑到如果说用外边的充电桩的话，没有把这个电车的最大优势给它发挥出来。因为咱买电车，如果家里边能装充电桩哈，你享受波谷电价，才3毛多一度电。那这种情况下，能够最大化的把电车的优势发挥出来，这一个。那再有，像你孩子这个行驶的这种公里数哈，说实话哈，他一年跑个10000公里，可油可电，真是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你如果目前没法装新装这种充电桩的话，那重点，比方说你本身也在考虑一些油车嘛。其实我觉得可以从博越和探戈中选一个，
8: 探戈那个陈老师那个干式双离合，我听看到网上都说不太好，能那个怎么样，稳定吗？
9: 干式双离合的话，像最早的时候啊，会有一些换挡的一些，比方说声音啊、顿挫，早的车型是有这些问题哈。现在好多车型呢，第一个它有的是，比方说做一些调教改进方面做一些设计哈。再有的车型呢，可能会换装湿式的。其实总体来说，如果哈你跑市里比较多的话，干式双离合的话，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顿挫或者异响的哈。但
8: 是
9: 品质相对之前来说
8: 上分，
9: 很大的改善了。
8: 市里比较多，
9: 对，跑长途比较多，跑市里比较多。
8: 哎，对，
9: 堵车吗？
8: 他想，我是淄博的吧？那你孩子在烟台开，
9: 交通路况应该还好一些吧？
8: 哎，他那边也上坡下坡的，反正是。
3: 就反正也是，就是正常的一个上下班的一个路况呗。
9: 对，特别堵啊，还好说一些哈。如果特别堵啊，你双离合的就不要去考虑了哈。
8: 特别堵是吧？有时候烟台那边我觉着也是能堵车，有时候车挺多，我去了几趟，挺多那边。
3: 对，你看它的一个用车的一个环境怎么样？然后呢，你如果说充电不方便的话，建议你就直接买个油车，会更轻松一点吧，因为你不用总想着说我到了周末了，我要去旁边的那个什么哪去充电，就是你心理上可能会无形中形成一个压力。我总感觉对于女孩来说，就是你要时刻想着这件事情。对，然后你要油车来说的话，像刚才陈老师说到的大众的探戈，包括说博越 L， 其实都是不错的两个选择。然后呢，
8: 那个博越 L 那个车怎么样？
9: 博越 L 也可以啊，也没问题啊。
3: 对，就是它
9: 整体来说，它的尺寸包括它的这种配置来说，相对于探戈来说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3: 它比它稍大一点。
9: 对，性价比会更好一些。
3: 对，
8: 这
9: 个
8: 是那个
9: 的话，
8: 它就是一天啊，也就是15-16公里。
3: 那这两个车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你说的探戈和博越 L。
9: 对，差别不是很大。
3: 对，
8: 我那寻思，他那个电车，如果说他跑买那个305公里的那一个， 305公里的那个要是也就是一个一周也顶多用一周用也
3: 就是一周充一回电嘛，对吧？
8: 啊，对
3: 对，但是呢，他周末但是他周末要单独拿出时间来去充电，就是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去每一周都这么干？因为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9: 实际上哈，如果你真用它电池了，你会发现这一周有的时候可不止一充哈，
3: 嗯，
9: 有的时候可能一周。或者说两周得三充，
3: 他如果跑得多了，
9: 你如果真纠结这个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博越的 L， 看它是不是湿式双离合的话，就不用担心了哈。
3: 嗯，
9: 因为大众探歌的话是确定是干式双离合，然后博越 L 的话应该是湿式双离合，你去看一下。
8: 我今天
9: 如果湿式双离合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你这些问题了。
3: 嗯，
9: 对吧？它也是你的一个
8: 推荐方案。它这个价位跟那个海狮05那个305的这价格基本差不多少，都12万，全下来12万左右这会儿了。
3: 那你让他再去看一看。
9: 但是你还考虑一点什么问题呢？哈，买新能源车辆，第一个续航、充电是一个问题。再有呢，你还要考虑到这个车长期持有的一个什么呢？它的一个贬值，还有比方说举个例子哈，你开个10年之后，新能源车辆的电池肯定会有衰减，这是必然的哈。你综合会考虑一下，可能你目前得到的会一些经济实惠一些哈，但是长期持有之后，从长远角度来说，两台车的用车成本，而且你还是通过外边充电桩去充电，那两车的成本，我认为几乎差别不大。
3: 对，
8: 差别不大是吧？
3: 对，再让他
9: 对，
3: 你们再商量商量，然后再考虑一下，然后可以再去试一试，看看它更偏向于哪个方面，因为你这个充电确实是一个大事儿。
9: 对，你要家里边有充电桩的话，
3: 嗯、
9: 是优先考虑电池的。
3: 对，
9: 你家里边没充电桩，而且100公里，优先考虑的是油车。而且你湿式双离合的话，我也有。我觉得
8: 租的公寓应该是充电是不行，肯定是在外边充。
3: 对，它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充电呢，对于就是你长期来用车的时候，它是一个事儿要去干的，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它就是你长期要你能接受最少是一周要去充一次这样的一个节奏的，就是它能不能有这样的一
8: 个
3: 时间？
8: 是那个 DMI 那个混动的那种。
3: 啊，混动的那稍好一点，但是你也要充电嘛，你不能只当个油车，那你当个油车，你不如直接买个油车，对吧？
9: 你买这个就更麻烦了。
3: 对呀、
9: 啊，为什么说更麻烦呢？
3: 你在养护方面，
9: 它的纯电的行驶里程数是更少。
3: 嗯、
9: 你买了它之后，如果你没法装加充桩，大概率你会把它当做一台油车来开。
3: 那你就不如直接买个油车呀，
9: 维护保养成本都会高。
3: 对，好，给您一个建议啊、
8: 哦，
3: 咱就是先聊到这儿了，来不及了。然后那个，
8: 啊、
3: 对，你可以先跟闺女再商量一下，看看她更倾向于哪个方面。
8: 行，那还不差，我再咨询你们，谢谢
3: 啊。好
8: 啊，
3: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也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陈老师。
9: 好，再见。
3: 好啊，谢谢陈老师。最后点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大家呢，如果说这个刚才想要买我们的这个 YSL 升楼栏的这个粉漆垫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来进行一个抢购。比如说 B10 象牙白呀、B20 自然色都是有的啊，专属价格只需要299元，而且呢是正品保证，假一赔三的，因为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个链路啊。而且呢有买有送啊，我们的这个 YSL 的粉漆垫12克只需要299，然后再送海蓝之谜的四件小样，还有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错过就没有了。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中高考完了之后，很多家长想带着孩子去这个哪里去旅旅游啊，去玩一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节目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条的极具性价比的一个线路，总有一款非常适合您啊。大家可以先记一个电话15606401011啊，来进行一个报名咨询，同时来发送旅游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查看一个完整的详情。欧洲呢最近的咨询热度非常高，8月12号的团已经满员了，8月8号只剩下一个少量的名额了。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畅游天下去欧洲的朋友啊，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啊，26999一个人，3000块钱的定金可以锁定席位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尼泊尔的一个行程啊，7天6晚的雪山之旅，去28号和8月6号两个团期啊，大家都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报名咨询。那么与此同时呢，国内的行程，像新疆的行程，7月12号、7月19号两个团期报名都是过半了，余量不多了。像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天山天池、禾木等等，都是给大家安排好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江西的行程也是推荐给亲子家庭啊，6天的一个行程，也大家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咨询和选择。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或者来拨打15606401011。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高考进行时啊，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接下来是高考进行时，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 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04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收听我们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我是您的朋友刘双。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每天晚间的6点到7点呢，我们的节目将会邀请到各个高校的招办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啊解惑答疑。针对2026年咱们的高考生和家长，如果有志愿填报以及学校方面的情况想做了解，一定要锁定今晚的直播节目。那么在今天呢，我要提醒家有高考生，如果您的分数位次是在2.7万到30万之间的，一定要来关注烟台大学。烟台大学呢，是1984年 由北京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共同创建并且持续支援建设。24年呢获得了获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单位，7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化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工程学、材料科学、农业科学，还有环境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法学以及药学是入选了山东省的优势特色学科。今年的烟台大学新增了合成生物学还有智慧水利数字经济3个本科专业，重磅推出了10个创新实验班，全部通过高考招生，每个班仅招20人，所以说呢竞争也是相当激烈。同时呢获批首个4+0双学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就是与美国的叫迪吉彭理工学院啊合作的一个专业，叫做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每年呢我们是招100人。所以呢今年带给大家这些以上的重磅信息，在今天晚间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此刻坐在我身边的嘉宾为大家来一一的解答。下面呢为大家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是来自于烟台大学招生办主任鲁志成鲁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在今天晚上呢主任会针对于烟台大学录取位次、王牌专业还有就业出路以及未来的新发展新变化来给大家做专业的解析，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还有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提供网络端的视频直播。如果呢大家有问题啊，特别是25号即将出分了，各位考生和家长，咱们对自己的位次和分数大概呢已经做了一个预估，想来了解一下能不能够被烟台大学录取的话，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拨打一下0531-8292-6060和8292-7070。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高考，可以扫二维码进入栏目专属的微信群。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请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烟台大学的基本情况好吗？
8: 好的，主持人。烟台大学是山东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1984年建校，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创建并持续支援建设。学校于1985年正式招生，1998年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24年获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入选山东省强特色高水平大学和山东省名校工程建设行列。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全校共有教职工2200余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近1000人。
7: 这是学校基本情况，大家也做了一个了解哈。那其实呢学校有很多的特色学科和优势的专业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8: 学校的学科门类齐全，人才培养体系完备，现有数学、法学、药学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5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64个本科专业。学校拥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15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17个，法学、应用物理学、药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制药工程、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6个专业是进入教育部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和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其中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是山东省的省一流学科，药学、法学是山东省的一个特色学科。化学、药理学与这个毒理学，包括工程学、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环境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是进入了全球 ESR 全球前1%。然后法学、数学、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6个学科是入围了软科中国最好学科。
7: 有了这么多特色学科和优势专业哈，作为家长来讲，肯定最关心的就是我的孩子是否能够被录取的问题哈。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烟台大学2026年咱们整体的招生计划和规模大概有多少。
8: 好的，主持人。2026年，烟台大学是面向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招生，招生专业62个，总的招生计划是7730人，其中山东省内是5805人。省外1825人，运动训练专业100人，计划总数啊较2025年增加了210人。学校的这个招生专业类别多种多样，包括我们提前批的航海类专业、普通类专业， 还有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以及中外高水平大学学生交流计划专业，还有国家专项、地方专项、艺术类、体育类，还有新疆内高班，还有我们还有一个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的招生计划。
7: 嗯，这个招生的形式还是挺多样的哈，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如果其中有你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专业，还有包括咱们提前批录取的一些专业的话，大家都可以来重点的咨询和了解一下。你看节目的开始已经有不少的朋友留言咨询了，我们来看有位朋友问到了，说咱们烟台大学法学哈，这个非常棒的一个王牌专业了，法学多少分能够上？大概给他一个分数还是位次的预估比较合适？
8: 法学的话，我们因为现在分数还没出来嘛，然后法学2025年的录取。

0: 最低分是588分，
1: 嗯，
0: 位次的话大约是在3.4万名，这是我们法学专业的一个基本情况，
1: 结合去年的一个数据哈。
0: 对对对，这是去年的一个数据，
1: 对，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其实呢25号很快了，马上就要出分了啊，
0: 后天就出分了，
1: 这个一分一段表出来之后大家就可以来综合对比一下。
0: 对， 对，
1: 好，再来看一位朋友啊，对，非常关心咱们烟台大学今年这个4+0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专业哈，他问到哪几个专业是4+0的，毕业证和普通的有区别吗？其实今年是只有一个是吧？
0: 对，今年是我们新增了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主任介绍的一个与美国第一鹏那个理工学院然后合作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4+0的一个双学位培养模式。
1: 对，
0: 然后他们的这个包括我们学校的其他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他们的一个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与普通专业是一样的。
1: 嗯，对，今年的是新增了一个，是吧？
0: 对对对，今年是新增的，
1: 之前是有的，今年新增了一个，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需要我们家长来重点关注一下的，是4+0，因为是新增，所以说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排位位次的一个预估，是吧？
0: 对，确实是。
1: 嗯，
0: 然后怎么说呢？
1: 有没有可以综合对比来参考的？
0: 也可以参照我们学校其他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一个这个位次，因为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个专业。那个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它也是物理加化学需要选科这两个、
1: 哦、
0: 这两门的，
1: 选这个物化的才可以。
0: 对对 对，
1: 对，
0: 是这样的。
1: 那这样的话，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下啊。这个刚才提到的这次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项目4+0，是与美国的迪基鹏理工学院合作的一个专业，叫做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哈、啊。今年是招100人。
0: 对对。
1: 学费能透露一下吗？
0: 学费每年是6万元，因为这个是双学位模式，就是学生在烟台大学读4年，达到毕业条件的可以获得烟台大学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美国迪基鹏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一个学位证，属于双证的。这也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就是双学位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1: 嗯，好嘞，我们稍后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再来补充哈。来看看有位朋友问到的，说提前批航海只招男生吗？
0: 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这个航海类专业啊，我们有拦截工程、航海技术两个专业，然后因为这两个专业嘛，它是培养有可以上船的一个高级船员，然后我们建议就是因为艰苦属于一个艰苦行业，
1: 是，
0: 所以我们建议这个男生报考，就是女生慎报。
1: 对，
0: 但是如果女生特别喜欢这个专业的话也可以报考，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进行因为性别的问题去退档的。
1: 是的，所以完全看孩子啊，但是得能吃得了苦，我觉得这个也
0: 挺磨人的。我们每年也有一些女生也报考这个专业，包括他们的就业情况也非常好。
1: 嗯，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啊，他想问问会计专业大概是多少位次和分数能够录取。
0: 会计学的话就是2025年大约录取位次是6万多名吧，所以说今年可以参照一个往年的一个基本情况，可以报考。
1: 是，有关于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啊，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这个毕业证上会不会标注中外合作的字样。
0: 不会的，目前来说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这个证书毕业证书然后学位证书都是跟普通专业一样的。
1: 嗯，还有朋友呢问到了中外合作办学都有哪些专业哈、啊？咱们提到了今年是新增了一个，但是往年也有，大概现在目前有几个一共？
0: 我们现在目前是有7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比如法学、车辆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然后环境材料工程，然后环保设备，以及包括我们有一个环境设计的一个艺术类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一共是有7个专业。
1: 7个专业，好，大家想了解哪个都可以来电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平台直接咨询哈。专业指南针视频号目前正在进行网络端的视频直播，一段中插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3: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2: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

0: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

0: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我们的高考进行时节目，而且呢节目也正在通过网络端为大家带来视频直播，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呢，除了可以通过拨打热线来咨询之外，在我们的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里面直接留言给我就可以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为您开通的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我是刘双。今天晚间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烟台大学上线直播，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招生办公室主任鲁志成鲁主任来到了节目啊。如果呢我们大家对于烟台大学的一些专业或者是录取的位次比较感兴趣，想来了解，或者是有志向要报考或者是这个希望能够录取的话哈，今天晚上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哈，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直接来咨询就可以了。我看咱们的网络端直播过程当中，很多家长啊也都是说到马上出分了，很紧张哈、啊，替孩子也是摸把汗，所以呢大家都是这个非常期待着分，但是同时呢就非常的焦虑这个情绪。我想您是作为咱们的招办主任，每年的这个阶段都要经历这么一回，是不是感受也特别的不一样？
3: 对，其实家长也感受很焦虑，其实我们也很焦虑，
2: 也是一样的。 对，而且呢工作量啊在这个阶段非常的繁忙哈、啊。
3: 对，
2: 今天呢能够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特别从咱们的烟台赶到济南来，很辛苦哈、啊，也非常感谢能够给予我们考生和家长这样一份支持，一份力量，最主要的是能够给我们传出这样的价值啊。对于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其实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了解到更为权威的来自于烟台大学今年招生工作的相关的信息哈、啊。好，那说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开篇的时候也提到，今年呢烟台大学在咱们的招生工作当中其实是有新增一些专业的，其中就有三个本科专业是吗？
3: 对，是的、
2: 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两年学校顺应国家战略与产业发展的需求，新增了6个专业，都是新兴交叉专业、比如2025年我们新增了一个数字人文、数字媒体艺术、智能材料与结构三个专业。今年我们继续新增了数字经济、合成生物学，那个还有智慧水利三个专业。这6个专业均属于交叉学科，聚焦前沿领域，紧扣产业的需求，精准契合国家战略布局和山东省产业发展方向，就业前景非常广阔。其中数字人文专业，然后是2023年教育部新设立的一个本科专业，属于人文学科与计算机科学深度融合的一个交叉学科专业，就业前景广阔。我们烟台大学也是山东省首家设立数字人文专业的一个公办学校，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智能材料与结构专业，这个也是2020年能够列入到就是教育部的本科专业目录，它是融合了一个材料科学、人工智能，包括控制工程与力学，属于多学科交叉的一个新工科专业。我们这个专业是依托我们学校山东省唯一的一个社合类专业特色学院核装备与核工程学业而开展的，这个专业也是2025年就已经招生了，包括今年的一个合成生物学、智慧水利啊，都是比如智慧水利也是一个水利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以及管理科学的一个多融合交叉的一个学科，一个新成的一个新的专业，它是深度融合了一个水工程，包括水环境啊、水生态，包括水资源、水安全，还有水文化等多方面的一个系统性优势资源，然后旨在是推动这个智慧水利未来一种复合型的一个创新人才的培养。
2: 这就是聚焦了前沿领域，而且是紧扣产业的需求、啊、
3: 对，是。
2: 刚才您提到的这三个新增的本科专业的话，大概录取的位次有可以参考的吗？
3: 今年也是因为也是新增专业嘛，然后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参考往年我们这个相关类似专业的一个报名的一个录取的最低位次，可以参照一下，在高5到10分甚至20分可以报考我们这几个新的专业。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网络端朋友们留言啊，说问一下机械大概多少位次能够录取。
3: 2025年我们机械录取的最低分是531分，大约是在11万名左右。
2: 11万名左右哈。
3: 对。
2: 好，还有朋友呢也在问到这个提前批航海女生能不能报考的问题啊，看来有不少的女孩还是有这个航海梦想的哈。刚才呢其实罗主任也给大家解释了，这个女孩是可以报的。
3: 谁可以报考？每年我们都有几个女生报考我们的轮机工程号或者航海技术专业。
2: 嗯，很多朋友对于咱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非常感兴趣，有问到7个专业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都是4+0吗？
3: 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可以在国内就读这4年。
2: 嗯，
3: 然后像法学，那个你可以最后第4年你可以申请出国，如果是不申请出国的话，可以在国内继续读。当然这样的话只能拿到燕京大学的一个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如果你出国的话，然后学习完之后达到毕业要求的，可以获得额外还可以获得这外方高校的一个学位证书。
2: 今年啊，在招生工作上，咱们烟台大学可不止中外合作办学新增的这样的一个亮点，还有非常重要的特别大的一个亮点要给大家来分享，就是今年的10个创新实验班，是吧？
3: 对对，是的。
2: 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3: 2026年啊，我们燕大学然后集中最优质的师资力源资源，然后重磅推出了10个创新实验班。涵盖了一个涉外法治、人工智能、数学、物理、核能装备材料、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药、智能化工、智能生物制造以及智能会计这10个实验班，每个实验班啊招生20人。然后全部是通过高考直接招生，并且这个生源是我们山东省内的生源，所以说创新实验班呀，我们有一个一制三化一行的一个培养。什么叫一制呢？就是导师制，就是为每名学生啊配备一名专属的学业导师，然后可以根据学生的这个兴趣特长，一对一制定学生的一个学业规划和未来发展蓝图。三化也就是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小班化就是每个实验班只招收20个人，然后是单独编班、单独教学，实行小班授课。然后个性化呢，就是学校为这些实验班的学生提供一个量身定制的个性化培养方案。个性化就是可以实施一生一案，每个人的方案都不一样。然后包括学生啊，可以跨学院、跨学科以及跨年级选课，甚至还可以修读研究生的课程。国际化呢，就是我们学校聘请了一些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参与到我们的本科教学中，然后也支持学生参加一些国外的一些学术会议啊，以及一些访学等这种活动，然后也拓宽他们的国际视野。一行呢，其实就是研究型，就是我们要构建学生从大一到大四逐级递进、层次分明的一种课业育人体系，然后学生啊在校期间要至少主持一项科研训练项目，提高他们的这种科研能力、动手能力。
2: 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创新实验班的人才培养模式啊，真的是非常这个注重于个性化的培养以及因材施教，是吧？
3: 对，是这样的。
2: 我觉得非常适合于现在的孩子们啊。
3: 对，
2: 这个是学校哈、啊，在人才培养政策方面以及包括相应的做出的一些推陈出新吧，应该是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如果对于咱们这个实验班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为您开设的热线来直接咨询，0531-8292-6060和8292-7070。另外呢，在我们的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网络端来留言，这样呢我们看到之后会请主任来给大家在线回复的哈。来看几位朋友的问题，一位刘星宇的朋友可能也问到了很多家长关心的，就是有关于转专业的政策的问题。这个转专业政策其实每年可能家长们或者考生们都会问到这个事儿。
3: 对，然后我们学校燕大学呀、啊，其实相对来说转专业还是机会很大的。每名学生、啊、他有2次转专业的机会，一次就是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刚开始的时候，以及大二第一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转专业的门槛相对来说比较低，就是要求你这个第一学期或者说你第一学年的这个成绩啊，就是 GPA 达到2.5即可。然后并且我们每个专业啊接收的人数不能少于这个原先专业人数的15%， 所以说综合考虑学生的一个高考成绩啊，包括他的这一学年或学期的这个成绩 GPA 成绩，包括他们的综合面试成绩，还有一些其他考核成绩吧。所以说综合来说吧，就是我们学校的专业的机会还是非常大的。
2: 嗯，好，继续来看一位朋友问到的，说航海技术的就业方向大概是什么？主任，
3: 航海技术的我们这个专业啊，培养的就是高级船员，所以说他们这些就业的方向主要就是一些就是像马士基，然后中原海运这些国际顶尖的一些这个船就是船员公司，
2: 嗯，
3: 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可以参加一些国家的一些公务员考试啊，包括国家海警、海事局，然后主要是这方面，
2: 就业领域还是
3: 比较广泛的。
2: 是的，你看咱们这儿还有燕大的毕业生飘过来，自于网友飞雪留言啊，有不少是咱们燕大的学子啊。来看到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个法学专业，他想问这个法考的通过率怎么样？
3: 法考通过率的话，我们学校相对来说在全省啊，也是排名靠前的。
2: 嗯，
3: 然后具体的通过率的话，得建议然后咨询我们法学院的这个专业老师。
2: 好，数字人文大概多少位次能够录取？
3: 数字人文的就是2025年我们是第一次招生嘛，
2: 嗯，
3: 然后数字人文是当时录取的最低分是540分，大约是10万名。
2: 嗯，540分，10万名，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
3: 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2: 很多朋友对航海还是比较感兴趣，想问一下航海的录取位次。
3: 2025年我们航海录取的位次大约是18万左右，
2: 嗯，
3: 18万到19万名，包括我们的轮椅工程，因为我们这属于提前批一个专业。
2: 嗯，美丽山东是咱们山东的一位考生，他说想问的是数字媒体艺术大概多少分或者是位次能够录取。
3: 数字媒体艺术是艺术类的专业啊，我们2025年然后录取的这个最低分是507.75分，这是一个综合分，大约的位次就是5400多名，这是一个综合分，我们是按照综合分进行这个录取。
2: 嗯，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今天晚间我看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啊，目标也是非常明晰的。其中有一位朋友啊，也是留言说，我家女儿估分560分，想报燕大的核工程类的专业，能不能介绍一下就业优劣势啊？在稍后的节目吧，我们会请主任给我们稍事准备一下，之后呢，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高考进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为您开通的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也欢迎大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高考，扫码入群。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

0: 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6点32分继续来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高考进行时节目，我是刘双。今天晚间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里面特别邀约到的是烟台大学上线直播，有请到了来自于招生办公室主任鲁志成鲁主任来到了节目啊。如果大家有关于今年招生政策不明之处，或者是想了解一些具体的专业录取位次和我们的专业未来的就业方向，都可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设的热线咨询，0531是8292-6060和8292-7070，这两部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网络端的直播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和专业指南针视频号，两个视频号同步直播过程当中。网络上好多朋友在直播间留言，我们都看到了，稍后呢会给大家来逐一的回复哈。刚才呢卢主任我们也看到有一位家长朋友啊，这个目标性非常的明确啊，就是女儿今年呢大概估分是560分，想报一下燕大的核工程类专业，所以想针对这个专业请你给大家简单来说说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燕大大学2025年啊核装备核工程专业录取的最低分是532分，位次大约是11万名左右。然后如果这个孩子啊，就说刚才说了大约560分，因为今年还没有出最终的位次，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去年的这个录取的这个最低分位次。当然我们这几年呀，核装备与核工程专业这个录取的最低分一直在提升。
2: 所以说这个专业，
3: 这个专业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接受这个相关的专业了，
2: 是也证明咱们的考生和家长非常有远见啊。
3: 对对，
2: 其实我知道有关于像具体的学院，咱们学校也是从咱们的高考出分之后会陆续推出很多的直播，是吗？会给大家来解析每个学院具体什么专业。
3: 对，我们现在就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半都会有各个学院各个专业进行一一解读进行直播的。具体的可以关注我们燕大学那个本科招生的一个公众号。
2: 好，可以关注一下本科招生的公众号烟台大学哈，会有具体。你看咱们比较关注这个核工程类的，咱们就可以关注一下学院的直播哈。
3: 对对，可以回放，大家可以观看一下。
2: 是的，因为咱们烟台大学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所以它的学科门类是比较全也比较多的哈，没有办法利用节目有限的时间来给大家一一展开了，但是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咱们烟台大学的本科招生网，还有包括所为大家提供的一些这个学院的视频直播。来看有位朋友问到了这个法学，你看今天关注到法学专业的还是比较多，都知道这是咱们学校的王牌专业。今年大概法学录取的位次，估一下有多少？
3: 我们这一年吧，只能说这两年我们法学专业的录取位次一直在提高，每年提高的位次大约在4000名。所以说今年如果想报考我们法学的话，大约在3万名左右可以报考我们燕大学的法学专业。
2: 其实法学我觉得都不用宣传了，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简单说说吧，法学对于还不太了解情况的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可以做一下这方面的推荐啊。
3: 对，好的，主持人，我们燕大学的法学专业绝对是我们学校的一块金字招牌。因为它的起点是非常高的，它是由1984年是由北京大学的法律系直接援建的，然后在教育部的这个学科评估中，我们学校的法学都是属于 B 类学科，在上一轮是属于 B 加，并且我们法学已经拥有了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这意味着在燕大学法学呀，就可以能够享受从本科到博士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培养体系。同时我们法学这个专业还有国家

0: 级，还属于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然后还属于教育部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等等，一共有6个国家级平台，包括我们的有个国家级的一个实践教学基地，一共是6个国家级平台。这个6个平台啊，在全国的地方高校都非常的罕见，属于我们属于大满贯吧。
1: 嗯，你看，所以说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对这个专业是很感兴趣的，每年竞争也是很激烈哈。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啊，有朋友呢也是问到，比较具体，说高考预估分数大概是540分的女生物化生，有什么推荐的专业吗，主任？
0: 540分，如果是看往年的分数啊，就是540分的话，建议报考我们学校的这些，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些理工类的学科。机会都比较大，当然除了刚才说的可能我们学校的一个计算机有关的可能要求分数会高一些，其他的像我们的环境类的，包括我们的药学类的，包括我们的一些海洋相关的这个学科，包括我们这个物电学院相关的学科专业，报考的这个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好，说到了这个提前批的航海，刚才也有朋友可能是刚刚进我们直播间啊，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再给他补充说一句吧，就是有关于航海类大概多少位次和分数能够录。
0: 航海类的话，2025年也就是参考一下，大约是在18万多名吧。
1: 嗯，
0: 然后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位次。
1: 嗯，18万位次左右哈。
0: 对，
1: 好，大家综合来考量对比一下，其实还是比较建议不要光参考一年的，咱可以看看连续2到3年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样
0: 可以参考。
1: 对，这样会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科学一点哈。
0: 对对。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法学，其实呢，在烟台大学还有很多的专业和学科，也是非常棒的。我觉得今天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比如说像我们的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啊。
0: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其实也是当时由北京大学然后直接援建的，然后包括我们的数学应用数学专业，它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 嗯，
0: 信息与计算科学和统计学是省级一流专业一个专业建设点。2024年获批了一个数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现在已经形成完备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体系。包括在2020年的一个软科排名中，我校数学学科跻身世界前300位，位列全国的第48名。
1: 嗯，你看这数学学科也是非常强的。
0: 对对。
1: 另外咱们说到烟台了，这个海洋学院是不得不提的，来说说相关的这个专业和学科。
0: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们烟台大学海洋学院，它的前身是1951年，是由山东省水产署旗下，然后在2001年合并到烟台大学的。
1: 嗯，
0: 这个学校啊，就是水产学科底蕴深厚，然后拥有海洋科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等多个硕士点。
1: 嗯，
0: 然后学院啊，服务于海洋强国战略，由水产养殖学、海洋科学、轮机工程、航海技术、能源与动力工程5个本科专业，其中能源动力工程专业是国家级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以及山东省的一流专业建设点。
1: 嗯，我们来回复一位网友留言吧，他是问到了文科女生哈，580分左右推荐一下专业，文科的580分
0: 的话，可以建议报考我们学校的一个知识产权、汉语言文学等相关的专业。
1: 嗯。这个
0: 录取的概率比较大一些，
1: 比较大一些啊，
0: 对对，
1: 大家家长可以考虑一下。其实我觉得在咱们烟台大学有一个专业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就是药学啊，药学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个是不是每年从这个学生的情况，包括未来的就业前景？
0: 对，因为我们学校的药学啊，它是一个校企共建的一个学院，它是烟台大学啊与烟台的绿叶制药集团在2000年然后共同创建并联办的。
1: 嗯，
0: 然后建院的初衷啊，当时就是要探索一条新的人才培养途径。药学院目前有药学、制药工程、生物制药3个专业，另设有智能制药创新实验班。药学专业是国家级特色的这个专业，以及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1: 嗯，
0: 制药工程啊专业入选了我们教育部专业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
1: 对，
0: 也是山东省的一流学科专业。生物制药是2019年新成立的那个专业，包括我们这个学院呀，2024年也获批了这个药学一级学科的博士授权点，也具备了一个本硕博全过程的人才培养体系。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药学有这个药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及分子药理与药物评价的一个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然后还有一个省级山寨产业学院，还有一个未来技术学院，都是一些高水平的一个教学科研平台。专业教我们的专业教师100%都是具有博士学位的。
1: 嗯，
0: 然后近年来啊，在工业单位绿叶制药中啊，就是主持或研发，就是多项新药都是获批上市的。
1: 嗯，你看可以看得出来，烟台大学在数学、海洋、土木，还有包括药学、计算机这些众多的领域，都是拥有着顶尖的学科平台和非常雄厚的师资力量的，可以为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应该说提供多样化的优质的选择。当然我觉得选择权还是在孩子的手上，可以把咱们这个各学科的情况给孩子来做逐一的分析，让他们来听听我们的节目，也许呢他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选择了。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锁定目标，精准填报，要知道选择很重要。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收看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高考进行时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每天晚间的6点到7点直播，服务咱们的高考考生和家长哈，为大家来提供这种信息服务。那么如果大家对于烟台大学比较感兴趣，或者对相关的专业有志向想要报考，一定要来通过我们多种的互动方式来参与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呢，为您开通的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提供网络端的视频直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来回复两个字高考，扫二维码进入栏目的专属微信群，这样呢会有我们学校的这个直播的预告，还有我们视频的回放，以及包括由学校招办的负责同志所录制的短视频，对于今年录取的政策，还有包括新增的计划学科和我们的录取位次的评估啊，都会给大家一些参考，也可以通过短视频当中获取到一些权威的信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看一下啊，有朋友都问出了一个比较具体化的问题，这个我们这儿还有湖北的考生的啊，他想问的是物化生湖北考生大概多少分能上数学专业。
0: 建议考生啊，先登录我们烟大学本科招生新网，或者说我们烟大学的本科招生微信公众号，然后查看一下我们2025年在湖北的一个录取的一个情况，以及今年我们在湖北设立的一个计划情况。
1: 嗯，好，再来看中外合作这个办学的学生和普通法学的学生是一起编班吗？他是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单独编班的，我们中外合作办学是单独编班的。
1: 嗯，好，这是需要提醒咱们的考生和家长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稍后我们的节目呢会继续会请到烟台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鲁志成鲁主任给我们来详解今年烟台大学在招生政策方面的调整、新增和变化，我觉得是不容错过的。特别是今年如果有志向要报考咱们烟台大学的考生和家长，一定不要错过今晚的节目。稍后呢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一段落，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和互动。一段中插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高考进行时，我是刘双。今天我们有请到烟台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卢志成卢主任来到了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烟台大学招生考试相关今年的政策想来做了解的话，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还有呢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提供网络端的视频直播，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有网友清风徐来就说到，烟台大学真的不错，环境特别的好，这就不得不提提咱们的海景房了，是吧？这是我身边就有我的同事孩子就在咱们烟大上学，所以这个环境真的是特别棒，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感谢大家对烟台大学住宿环境的关注。然后我们学校呀是东临黄海，然后确实校园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国内距海最近、拥有海岸线最长的滨海大学。然后部分宿舍推门就是露天大阳台，然后可以俯瞰的无遮挡的俯瞰黄海，然后早上看日出，晚上看日落，然后被学生啊称为我们烟大专属的观景台。然后包括我们宿舍呀，现在所有的宿舍都已经安装了空调，包括我们今年暑假呀，学校还将继续的启动南校区宿舍改造工程，对部分的楼宇然后将进行整体的提升，然后努力的为大家提供一个温馨便利的宿舍环境。
4: 太好了哈，所以相信今年如果入学的孩子们一定会非常的期待这咱们的海景房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咱聊回正题哈，就说到今年这个招生，有很多家长和考生呢问到了今年首个斯嘉琳的双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给大家介绍了是咱们烟台大学和美国的迪吉彭理工学院合作举办了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本科教学的项目，是斯嘉琳哈。 今年呢是计划招生是100人。其实要说到这个迪吉鹏理工学院是非常有特色，突出的一个特色在于它的游戏设计与开发专业是非常有名的。其实所以说就能看得出来，像计算机啊包括这些领域在咱们学校和去到这个美国的这个理工学院共同来学习，我觉得能够达成这样一种合作的项目，对于考生和家长是一次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什么呢？不出国门，而且是低成本的获得美国大学计算机科学学位的路径，而且呢是迪吉鹏的计算机专业学位含金量是有一定保障的哈。
5: 对，是的，主持人。
4: 好，其实呢除了咱们4+0的这个双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之外，其实大家忽略了一条今年非常重要的来自于烟台大学的信息，就是咱们的和新西兰的叫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是吧？
5: 对，
4: 还有一个是也是新西兰的，是坎特伯雷大学合作开发了一个中高计划班。
5: 对，
4: 这个我还是真是第一次听说，能不能给我们说说什么叫中高计划班？
5: 好的，主持人。然后中高计划它的全称啊叫中外高水平大学学生交流计划专业，就是是国内啊高校联合世界排名就是软科排名前300的，或者说专业学科排名前100的这个国外知名大学，然后共同发起的一种学生交流项目。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学分互认，然后分段联合培养模式，然后为学生提供优质的这个国际教育资源，然后提升中国高校的一个办学水平。
4: 那它这个计划项目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学制？也是4年。
5: 对，也是4年。
4: 然后采取的是什么培养模式？
5: 这个中高计划是采取2+2，前2年的话是在烟台大学就读，后2年呢是到外方的高校进行就读。
4: 哦，是这样。
5: 对，
4: 所以对咱们的学生的成绩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是吧？
5: 对，他要达到一定的，包括雅思考试要通过，包括他的专业成绩要达到一定的要求，你才可以出国。
4: 那大概的这个专业招生专业有哪几个？
5: 我们招生专业主要有3个，一个是英语专业，就是他的合作高校。就是新西兰的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另外2个就是会计学和统计学，它的这个外方合作高校就是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大学。
4: 你看啊，通过这个介绍大家又获取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啊，这就是听我们节目的特别好的地方，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哈。高考进行时正在直播，作为考生和家长其实非常关心孩子录取是一个方面，而未来的就业也是家长的痛点，是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们学校呀始终把这个学生的就业工作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然后我们学校构建了一个4全的就业体系，然后赋能学生的这个高质量就业。近年来我校毕业生在这个就业与升学上成效显著，然后持续保持这个高位水平。近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在90%以上，学生考研通过率超过30%，其中考入双一流的高校连续5年都超过了50%。学校还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大型招聘会啊，就像在我们今年的春季，我们就举办了一个留在烟台青春无忧的一个春季双学会。当时到校的一个企业超过了900多家，然后释放的岗位将近10000个岗位。
4: 你看哈，这些数字哈是非常硬的。好，我们来看网络平台，也有些朋友留言哈，想问的是烟台大学的生物科学专业，能不能请老师介绍一下？说孩子啊特别喜欢生物医用细胞之类的，理科男生大概550分左右。
5: 这个包括刚才说了喜欢生物科学的，也可以参照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成立的专业合成生物学。这也是我们新兴交叉一个方向的一个专业。我们生物科学在2025年呀、录取的最低分位次大约在16万名左右。所以说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录取位次。
4: 来参考一下哈，这是今年新增的一个本科专业。
5: 对，合成生物学是我们新成。
4: 所以如果孩子对这个生物科学比较感兴趣，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哈，这个新增的这个本科专业。再来看到提前批航海学多长时间出海？这个你知道吗？
5: 这个是在这4年是要在我们烟台大学就读的。在这4年期间，如是需要参加各种船员培训的考试。如果考试通过之后呀，然后一般在毕业的时候就进入这个就是进入船企公司，然后就可以上船。当然，这上船之后，他也是从这个或者三管轮或者三副一点一点的，然后做起的。
4: 是要逐步积累的，
5: 对，逐步积累的。
4: 对，好，再来看一位朋友问到，智能会计与普通会计的差别大概是什么？学的内容会有什么不同吗？分数大概录取的位次是多少？
5: 智能会计啊，是我们今年新设立的一个实验班，然后录取位次的话，还是要建议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往年这个普通专业的一个录取位次，建议啊，就是在普通录取分数的这个高10到20分之间，可以报考我们的智能会计专业。
4: 嗯，好，有几位朋友问到了不同的这个专业录取位次，咱们来综合给他这个回复一下哈。一个是问到新闻学。
5: 新闻学我们2025年录取的一个最低分是539分，大约的位次在10万名左右。
4: 十万名左右，好。知识产权，
5: 知识产权我们是579分，录取的位次是在43000多名，这是都是2025年的一个录取位次。
4: 对，汉语言文学，
5: 汉语文学2025年录取的一个最低分是559分，位次大约是在68000多。
4: 然后你看这个朋友问到中外合作办学，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这个利用最后的时间再简单给大家说说吧。今年是新增了一个，现在一共是7个是吧，加上新增之后的。
5: 对，一共是7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4: 对，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最后学生们拿到的这个毕业证上面都不会标注有中外合作字样的。
5: 对对，
4: 所以这点大家放心哈，这个学费基本都差不多是吧。
5: 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的学费啊，从4万到6万吧。
4: 嗯，
5: 我们这个刚才介绍的这个信息计算科学学费是6万块钱，因为它是4+0双学位培养模式。
4: 嗯，
5: 然后其像我们特里尔学院的三个专业，车辆工程，然后环境科学工程，环保设备工程，这三个中外合作办学，它的学费大约是51000元。
4: 嗯，
5: 然后法学的学费是50000元。
4: 嗯。好，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了，我觉得既然大家对于这个烟台大学都非常感兴趣，最重要的是咱首先得被录取啊，才能够有机会进入到海景房去好好的学习。所以能不能给我们利用最后的时间哈，针对不同分数段不同位次的这个考生给到一些报考的建议好吗？
5: 好的，主持人。然后还是要建议大家要参照一下往年这个录取的最低分位次。然后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我们法学今年呀，建议大家是大约3.2万名可以报考我们的法学专业。知识产权大约在4.1-4.2万名可以报考我们知识产权专业。
4: 嗯，
5: 包括会计学我们是6万名，然后汉语言文学大约是6.5万名，包括一些经管学院的还有文学院的一些其他不限报考科目的一些专业，我们建议是在8万到9万名，然后可以报考我们这相关的专业。
4: 嗯，
5: 然后还有语言类的，我们有英语、朝鲜语、日语。像英语的话，往年的录取分数会比较高一些，建议10万名那个位次可以报考。朝鲜语、日语的话，大约是在11.5到12万名可以报考我们这两个专业。
4: 嗯，
5: 然后我们那个现考物理化学的，像计算机有关的这个计算机科学技术、软件工程专业，我们可以建议就是7到8万名这个位次可以报考。像我们的物电学院呀，包括我们的刚才说的机械呀，我们可以建议就是10万名以内的考生可以报考我们这个相关的专业。
4: 嗯，这是系统的给大家回复了一下哈，这些主要的专业大概录取的位次的建议，还是希望大家在查了分之后拿到了一分一段表，能综合考量3年的这个成绩，如果确实是想报考的考生和家长哈，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个小时来把大家的问题全部来解答和解决，如果大家有一些想了解的，咱们校方的咨询热线是哪些，或者有没有什么互动和沟通的渠道呢？
5: 我们学校官方的这个咨询电话就是0535-690-2653，然后除了我们这个官方咨询电话，我们今年还有一些新增的一些查询方式，包括我们今年新增的专业咨询，然后考生可以直接对话各学院的专业负责人，一举打破传统的这种咨询的中间环节。
4: 嗯，
5: 然后他可以进入我们烟台大学的本科招生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随后点击专业咨询，就可以与我们的专业负责人进行沟通交流。
4: 嗯，太好了，这个咨询方式更加多样化啊，也满足大家的一些不同的需求。那么记好一部官方的咨询热线是0535-690-2653，6902653，这是烟台大学的招生咨询电话哈。好的，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和介绍了，所以说呢也给大家多种的互动沟通的方式，大家此刻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一下高考这 两个字，可以扫码进入我们栏目的专属微信群，这样的群里面我们会实时互动和给大家来介绍每天直播上线的高校，还会有我们的招办负责同志录制的短视频，把大家所关心的问题用最简短精简的方式来给大家做呈现和分享。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晚间六点到七点的节目。预告一下，明天晚间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杜德鹏处长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会给大家来解答一下今年山东师范大学招生方面的一些新变化和相关的计划情况。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卢主任的到来。
5: 谢谢主持人。
4: 好的，明天我们节目同一时间再见了。
6: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某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指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10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 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5: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您，梁教授。您看咱们节目做了这么久，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风里来雨里去，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没少吃苦没少受累，那时候年轻身体扛得住觉不出什么，可一过了50岁60岁，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找上门来了。尤其是天一凉一变天，关节疼腰腿疼老寒腿风湿骨病反反复复，比天气预报还准。有的人甚至说，我这身上就没有一个好地方，浑身都是毛病。尤其是随着夏天的到来，天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反而觉得这些老毛病更重了，关节发紧发沉，像灌了铅一样，一进空调房就咳嗽头疼，比别人都敏感。还有人越到夏天越没劲儿，腿发凉，别人都喊热他们却觉得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梁教授，今天您能给大伙儿好好讲讲这究竟是为什么吗？
5: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确实是这样。每到夏天，这类陈年旧病的患者反而更难受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空调、冷饮、冰镇西瓜，外面热，屋里凉，一进一出，寒邪直中。咱们中医讲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风寒湿这三种邪气，它是裹挟着往里钻的。很多听众朋友问我说，梁教授，我这老寒腿冬天疼我能理解，怎么天热也疼呢？我跟大伙说，冬天那是寒邪在外，你穿的厚盖的严，它进不来。天热的时候呢，咱们穿的少，毛孔是张开的，气血都往体表走，这时候空调风一吹，凉气一激，寒邪长驱直入，直接钻进关节缝里，钻进脏腑里去了，这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你没避它就进去了。所以现在这个时节啊，恰恰是风寒湿邪最容易乘虚而入的时候。但反过来讲，这个时节也是拔除这些老寒根的最好时机。咱们中医讲冬病夏治，治的是什么？治的就是这个寒的根儿。
4: 那梁教授，什么叫冬病夏治？您给大伙儿具体解释解释。
5: 冬病不是非得冬天得的病，它指的是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一类病症。你比如说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一吹空调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这些病的根儿在哪儿？四个字，阳气不足。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火不够旺了。那为什么偏偏要在天热的时候治呢？黄帝内经讲春夏养阳，这个时节自然界阳气最鼎盛，人体的毛孔全打开了，气血运行也快，这个时候我们借助大自然这股旺火，再加上一些温阳散寒驱风除湿的方法，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一举把身体里攒了好几年的老寒病给逼出去。你等到天冷了寒邪最重的时候再治，那叫逆势而为，费钱费力还不讨好。
4: 哦，我明白了，就说趁着现在天热阳气最旺的时候去治那些老寒病，等于是在借天力省时省力，效果还好，是这个道理吧？
5: 对，就是这个意思。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典型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就明白了。前阵子来了一位患者，姓王，今年63岁，退休没两年，一进诊室门我就看他脸色发暗发灰，没有光泽，走路腿发沉，一步一步挪着进来的。坐下之后跟我说，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啊真是没法说了。他说自己年轻时在东北插过队，后来又干了一辈子户外工作，年轻时不懂保养，大冬天穿条单裤就出去了，落下了风湿的毛病。这些年呢，关节疼怕冷浑身没劲儿，最难受的是腰又酸又沉，像绑了个沙袋似的，一到换季或者一进空调房，膝盖肩膀就跟天气预报一样，比天气预报还准。 晚上睡不好觉，一宿得上三四回厕所，睡醒了也不解乏，白天打蔫儿，没精神，脾气也变得急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儿发火。他就十多年吧，大大小小的医院几乎都跑遍了，骨科、风湿科、疼痛科、中医科都看了，西药吃过一堆，中药也喝了好几年，针灸、理疗、拔罐、膏药，能试的都试了。当时管点事儿，过两天又犯，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后来大夫就跟他说，说这是退行性病变，老了都这样，治不好只能养着。他当时听了心都凉了半截，他说这人还没到七老八十呢，怎么就治不好了？可人家大夫都这么说了，他也只能认了。这次还是老邻居听说了，特意跑来跟他说，您这儿看得好，让他无论如何再试一次。就这么的，他就找到我了，我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大家注意啊，他这情况在临床上其实非常典型，中医辩证属于寒湿痹阻兼肾阳亏虚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体内既有外来的风寒湿邪，又有内生的肾阳不足，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他的舌象舌质淡胖，边有齿痕，舌苔白腻，这说明什么？脾肾阳虚，水湿内停。脉象呢，沉迟无力，这是典型的阳虚寒肾之脉。我再按了按他的腰部和关节，压痛明显，遇冷加重，得温则减。这所有的体征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阳气亏虚，寒湿内盛。大家要知道，这种病在临床上最怕什么？最怕盲目止痛。很多人一疼就吃止疼药，什么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各种止痛药吃了一堆。我告诉大家，止疼药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麻痹神经，阻断痛觉传导，它只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了，但病灶还在，病根还在，疼止住了，病却在悄悄发展。而且这类药长期吃，伤肝、伤肾、伤胃。我见过太多患者，胃吃坏了，肝肾指标也上去了，病却一点没好。这就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也就是说，你之前所有的治疗都盯在这个关节上，这个疼痛上，只解决了表面问题。那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梁教授，病根儿就在肾上。大家可能会问，梁教授，您怎么就这么肯定？其实道理不复杂。咱们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骨骼，关节的强健全靠肾精、肾阳的滋养。他年轻时受了寒，寒邪一层一层往里钻，先是皮肤表面，慢慢入了经络，最后深入骨髓。但这些说到底都还是外邪，真正让寒邪在他体内站稳脚跟的是他自身的阳气亏了，尤其是肾阳不足了。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总闸，肾阳一亏，就好比炉子里的火不旺了，整间屋子都暖和不起来，锅里凉了，水就化不开，那些寒湿邪气就赖在关节里、骨头缝里不走了。所以这个病虽然表现出来是关节疼，是腰酸腿沉，但病根在肾上。这就好比一棵大树，叶子黄了你喷药，树枝枯了你修剪，可你从来不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树根烂了，你在上面做再多功夫都是白费力气。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找到根儿才能治到本儿。咱们这个从肾入手的调理思路是非常适合他的。后来我就给他制定了一套调理方案，方向就是温补肾阳，驱风散寒，除湿通络。一方面把肾阳补上来，一方面把盘踞在关节里多年的风寒湿邪往外赶。同时我也叮嘱他，日常一定要注意三点。第一，空调房里一定护住后脖颈，别让风直吹，后背的督脉总管一身阳气，风从那儿灌进去最伤人。第二，生冷寒凉的东西坚决不能碰，尤其是冰镇饮料、冰西瓜这些东西，吃进去伤的是脾胃之阳，脾胃一伤，运化能力就差了，湿气更排不出去。第三，每天早晚趁着凉快的时候出去慢慢走走， 让身上微微出汗就行，千万别出大汗，大汗伤精、伤气、伤心，微微出汗才正好把寒湿带出去。当然了，这些日常的细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参考注意一下。其实呢，像他这样的患者在咱们身边太多了，我遇到过的十个里头有七八个都是这种情况。不是说咱们目前的治疗和用药不对，也不是说那些大夫水平不行，而是咱们现在的医疗方式很多时候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家习惯了这样，也就没有人去深究这个根儿到底在哪儿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常常讲一句话，叫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对症了，一口汤下去就能见效，药不对症拉一车也白搭，甚至还耽误病情，你方向没找，对吃再多药花再多钱都是在做无用功。就他一样，钱花了不少，罪也受了不少，可病还是那个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找到根儿，

0: 没对上证，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做这档节目的原因。我就是想通过咱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把我积累的经验，把我们梁氏中医的智慧，用大伙儿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方式讲给大家听，让大家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不做无用功，不遭多余的罪。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咱们拖垮了。不是说让大家有病不治，而是让大家治得明白，治得对路。你知道了病根在哪儿，知道了方向在哪儿，你再去治疗，那就不是瞎碰运气了，那是有的放矢，方向找对了，方法用对了，像这位患者的老毛病就有了变化。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不管你这个病跟了您多少年，3年、5年、10年、20年，只要找对方向，找准根儿，用对方法，就一定有希望。
1: 没错，在这里也真心为这位王先生高兴啊，没有什么比重获健康，重新找回生活的盼头更让人欣慰的了。咱们常说一句话，健康是一，后面所有的东西，财富、家庭、幸福、晚年生活都是零，没有了一，后面再多的零都没有意义。好，在这位王先生最终走对了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结合诊疗栏目。如果您也正在遭受风湿骨病、老寒腿、腰腿疼痛的折磨，或者您也想了解冬病夏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644。再说一遍，053159564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情，帮您找到病根，找准调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
0: 刚才咱们聊的是关节上的问题，但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啊，它可不单单是关节的事儿，也是很多患者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大家往往觉得我就是关节疼，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啊，它可不单单是关节上的事儿，它是一种全身性的问题，会随着咱们的气血运行走到哪儿就影响到哪儿。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心脏，很多人不知道风湿热反复发作，它会侵犯心脏，引起风湿性心内膜炎、心肌炎、心包炎，最后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很多患者早期就是嗓子疼、关节疼，没当回事儿，结果慢慢发展到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到了什么程度呢？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晚上躺不平，得靠着枕头坐着才能喘上气。到了这个阶段，治疗难度就大了，有的需要开胸换瓣膜，有的甚至发展到心功能衰竭。大家想一想，一个关节上的毛病最后发展到心脏要开刀，这个后果就严重了。第二个呢，就是对肾脏的损害，长期类风湿活动会引起免疫复合物沉积在肾小球，导致继发性的肾损害，早期可能就是小便里有泡沫有蛋白，很多患者压根儿不知道，觉得没什么感觉。可发展到后期呢，肾功能不全，相信大家多少都听说过，一周两三次，一次几个小时，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第三个呢是肺，类风湿可以引起胸膜炎、肺间质纤维化，患者会逐渐出现干咳、呼吸困难，而且这个呼吸困难是进行性加重的，走几步路就喘，最后连日常生活都受影响。大家要知道，肺纤维化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到严重程度，呼吸衰竭的风险就很高了。另外，风湿类风湿还会引起血管炎，导致末梢血液循环障碍，很多患者手指脚趾发白发紫，一遇冷就加重，这个在医学上叫雷诺现象。严重的呢，手指末端缺血坏死，甚至坏疽，有的患者最后不得不截肢，这个大家可能也在生活中见过，手指头一节一节的变黑坏死，看着就让人心疼。还有眼睛，很多人想不到风湿类风湿还会影响到眼睛，引起巩膜炎、角膜炎、葡萄膜炎，严重的时候视力下降甚至失明。风湿类风湿这种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是日积月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早期的关节疼、关节僵硬，一变天就不舒服，这些都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再跟大家说一个让我特别感慨的患者，这位患者姓刘，今年58岁，河北沧州的农民，当时是被儿子搀着进诊室的，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就那么几步路，中间歇了两回，坐下之后，他半天没说出话来，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后来实在没忍住，当着他儿子的面就哭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求过人，没掉过泪，可这回是真扛不住了。他说自己30多岁就开始关节疼，那时候年轻，觉得扛扛就过去了，疼了就买点止疼药吃上，照样下地干活。后来关节慢慢变形了，手指头都歪了，膝盖也肿了，走路开始费劲了，可他还是没当回事儿，觉得反正也死不了人。结果最近3年开始胸闷气短，晚上躺不平，得靠着3、4个枕头才能眯一会儿。去医院一查，风湿性心脏病，2间瓣狭窄，心功能已经下降了。大夫建议手术，说再不换瓣膜，心脏就撑不了几年了。可手术要开胸，10来万块钱，他一个农民根本拿不出来，就一直拖着，拖到后来，地也种不了了。全靠儿子打工养活一家。他哭着说，他这一辈子没怕过苦，没怕过累，就怕自己成了家里的拖累。他说他不怕死，就是怕自己到了之后，这个家也跟着到了。大家想想，一个关节上的毛病拖到最后拖成了心脏病，要开胸，要换瓣膜，这代价有多大？他如果当初在关节刚疼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知道他会往心脏发展，他还会不当回事吗？肯定不会。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所以说啊，风湿类风湿这个病一定要早重视早干预，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别让它有机会往下发展。这个道理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记在心里。
1: 是的，听了梁教授讲的这两个病例，真是让人心里头沉甸甸的。咱们常说一句话，叫小病不治，大病难医。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它不会因为你不管它不理它，它就自己消停了，恰恰相反，你越不理它，它越往深里走，越往要命的地方走。等到它走到心脏，走到肾脏，走到肺，那个时候再去治，花的就不是小钱了，遭的就不是小罪了。防病胜于治病，早重视早干预，永远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如果您也正在遭受风湿骨病、类风湿、老寒腿、腰腿疼痛的折磨，或者已经出现了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晚上躺不平这些风湿性心脏病的早期信号，又或者您也想了解冬病夏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理，帮您找到病根，找准调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某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全国100万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郁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 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荣额益胜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百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欢迎回来。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818，一次性拿回家，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抓紧时间拨打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3: 是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能跟你通电话真是太激动了
0: 啊！欢迎你。
3: 哎呀，我要谢谢你啊！
0: 啊，
3: 同时呢，我也要祝贺这个上市十周年。
0: 嗯，
3: 无数患者希望这么好的药啊
0: 啊，
3: 能一直传承下去。
0: 嗯，有大家的信任，有大家的支持，尤其你像咱们有这么个效果，肯定能一直传承下去的啊！
3: 是，
0: 嗯，是我们老朋友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梁教授，我是那个吉林那个辽源的
0: 啊，欢迎你
3: 啊。之前我订过两次
0: 啊，
3: 一共抢到两副药
0: 啊，
3: 马上就吃完了。
0: 哦，马上吃完了
3: 啊！没想到我能赶上这十年大庆，
0: 嗯，
3: 哎呀，我太幸福，真是太好。啊、所以吧，梁教授
0: 啊，
3: 我早早给您打电话呢，
0: 嗯、
3: 就想赶紧把名报上。梁教授，
0: 嗯，
3: 我现在就要2个名额，
0: 要2个名额，确实啊，
3: 哎，
0: 赶上这个十周年大庆太不容易了，哎、十年才一次，而且咱们这一次呢，给大伙儿拿到的是最低的一个价格，从来没有过，
3: 是啊、
0: 就是你是同时可以得到的，那肯定你想报名朋友很多啊，
3: 哎、
0: 你是这样，我也能听出来很着急，
3: 哎、
0: 那么再着急，我也得把你的情况问清楚，咱们需要多少订多少。我也不让你多买多花钱啊！
3: 哎，好的，
0: 嗯，
3: 我现在吧，通过治疗，真正我受益了
0: 啊！多大年龄？
3: 我今年72
0: 啊！
3: 我是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吧，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0: 那是大问题
3: 啊！后遗症比较严重，左半拉身子一直都不好使，
0: 嗯、
3: 不能下地那时候
0: 啊！
3: 哎，那时候说话也不利索，
0: 嗯、
3: 二便呢都送不到厕所，我这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0: 是很痛苦。
3: 哎，这不后来老伴听到您的讲课，
0: 嗯、
3: 是梁氏中医的
0: 啊，
3: 中西医结合，专治重病大病，
0: 是
3: 一方见效。
0: 嗯，用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3: 哎呀，跟你说，确实没让我们失望啊！
0: 啊，
3: 身上没几天，我这心里就敞亮了。
0: 啊，
3: 有啥我就感觉我身上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啊，脑袋也清灵了、
0: 嗯、
3: 不迷糊了
0: 啊，
3: 哎，而且吧，一天一个变化、
0: 啊、
3: 现在呢我这不用了将近2副药啊，二遍我自己也能送到厕所了、
0: 啊、
3: 我真是太兴奋了，
0: 肯定高兴啊、
3: 嗯、
0: 这个就是什么，咱们医疗的发展荣额龙虎组合、
3: 哎、
0: 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我们把梁氏中医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总结出的这样的一个古方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就是咱们这个虎方，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3: 是
0: 啊，你现在能自理了，能不高兴吗？第一个，最起码、
3: 啊、
0: 咱说不用麻烦别人了。
3: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活得有质量了， 这是最主要的。而且我告诉你，用融合龙虎组合给你带来最大的这个优

0: 完了睡眠也不好，
1: 嗯，
0: 还有这个关节炎，
1: 啊、
0: 那他呢也能用上你，
1: 嗯，
0: 俺俩健健康康的携手共度夕阳红，多好啊！
1: 就是，确实这样，那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那因为疗效验证出来了。
0: 对呀，
1: 好了，大家就会认可，就会来用。不好的话，你就白给你用不用，不会用的。你今天为什么着急？是因为有效果，效果好，我觉得这个是其次的啊。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到了巩固阶段了，不需要多买，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他一体多病的，这个你让他订两副药。好吧，
0: 那我听您的，梁教授，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活动只有三天的时间啊。好，
0: 谢谢您，
1: 好，
0: 哎，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叔叔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啊。其实梁教授都是特别替他开心，替他高兴，一次毫不犹豫的尝试，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份真正的健康。我们经常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咱们就得到了验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也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就像这位叔叔一样，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不多。活动仅有三天时间，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您热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我们抓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我河南郑州的，
1: 河南的朋友，欢迎你。
4: 在这里我也祝这个上市十周年节日快乐。
1: 哎呀，非常感谢啊！希望咱们荣俄龙虎组合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都能够收获健康啊！当然，我也希望呢，咱们十周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啊，帮助到更多的条件不好的朋友，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荣俄龙虎组合，能恢复健康。把你情况也说一说啊。
4: 那个梁教授，因为我也是咱这受益人，
1: 哦，也是老朋友了，
4: 所以就早早的就打电话来嘞，能沾上这个十周年大庆的光哈，我也可高兴，也觉得也挺幸运的。
1: 是，
4: 之前吧，这俺这一家人都没抢到，我这回我听说也一天都有500个活动名额，
1: 只有这个
4: 活动还是有三天的时间，这个名额不多吧，时间也有限，所以说梁教授，你一定得给我8个名额，我要订16副药。
1: 哎呦，一下子要8个名额，这么多
4: 啊！
1: 你是这样，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因为每一个患者朋友啊，咱们说呢，都要严格给大家用药，不是说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就盲目的去报名，不是的。那再有一个，确实荣俄龙虎组合比较少，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太难得了，10年仅此一次，你既能把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用，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因为荣俄龙虎组合太少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花最少的钱用上荣俄龙虎组合。它是每个人限定是2副药，你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啊。
4: 种种事，俺一家人都在用。你看俺老伴儿，还有孩子，还有亲戚朋友，你的时间也宝贵，我就不说他们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吧。
1: 先说说你的情况
4: 啊。说起来吧，那个梁教授，可以说要是没有这个的话
1: 啊，
4: 我估计我还得给医院待着嘞。
1: 哦，什么样的病患？
4: 对，我的病毒啊，我糖尿病并发心脏病
1: 啊，
4: 眼也不好，都尿蛋白都有加号了，身上都肿了。
1: 比较严重 心脏大问题，蛋白加号，肾脏的问题也出来了，都是大问题。
4: 对对，
1: 嗯，
4: 哎呀，你不知道我那时候我那两条腿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出一圈最遭罪的就是这个关节炎。
1: 哦，
4: 我常年吃这个止疼药呀，吃的那股骨头都吃出问题来。
1: 哦，止疼药副作用特别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这很大的问题了
4: 对对对对，都走不成路，腿疼嘞
1: 啊。
4: 然后就是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梁教授你讲这个龙方虎方中西医结合的那康复，能康复重病大病哈。我就给俺老伴说我想试这个，这不是等了有将近4天才拿到一副药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就是像人家说的那样，就是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好。我吃上当天。

0: 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来。
1: 当天就有感觉了，嗯。
0: 是第二天，你看我20多年的睡不着觉，这个失眠这个情况，
1: 嗯，
0: 就改善了，就能睡着了。
1: 睡眠这方面特别快啊。
0: 啊啊，对，慢慢的就感觉关节也不疼了，心脏也舒服了。
1: 啊
0: 啊。还有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呢，腿不是老肿吗？
1: 嗯，
0: 啊，慢慢也消肿了，现在是没有这个情况了。
1: 哦，
0: 反正是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吧。
1: 嗯，
0: 就这几天我测了测血糖
1: 啊，
0: 血糖还挺稳的。我昨天我降糖药我都没咋吃，这血糖也不高了。
1: 啊，意料之中的啊，可能你都没有想到，啊，第一个能下来，你都觉得很惊喜了。但是更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说，
0: 嗯，
1: 哎，我降糖药没吃，血糖也不高，也正常，这就对了。每个患者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适合的用，不适合的不会让你用。当然你问题比较严重，确实你这个还是需要再补两副药的啊。
0: 是，我感觉挺好，这不是赶上活动了，一副药感觉跟白送药一样，
1: 啊，
0: 我就想着一副到位，八个药买够了。
1: 嗯，
0: 那个，所以说梁教授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安排八个名额
1: 啊。你这样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因为赶上这样的一次活动，10年一次确实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大家着急报名我也都能理解，但是你一会儿吧先打电话，具体吧就是你家里每一个患者病情的情况一定要跟我们场外说清楚，就是再着急报名我们是不会让大家盲目用药，就是给你用药就要对你的疗效来负责的啊。
0: 嗯
1: 啊，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吧，好吧。
0: 钟，那梁教授，我先去报名去。
1: 嗯嗯，好，再见。
2: 嗯，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让梁教授也喝一口水。咱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鹅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鹅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确切的疗效与匠心坚守，让融鹅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他帮助了对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10年大庆感恩续献，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 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太多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1: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哎，你好，我是吉林郊区的一个新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啊啊，欢迎你。
5: 哎，我首先祝这个十年的大庆
1: 啊
5: 节日快乐。
1: 哎呦，感谢您，谢谢。
5: 哎呀，对您说一声，梁教授，你辛苦了。
1: 客气了。
5: 哎呀，为我们这些老病号开展的这些爱心活动
1: 啊，
5: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好大夫啊。
1: 哎呦，太过奖了，老同志啊，这都是应该的。咱们梁氏中医，我们就是要做到呢，治病用药必须要确保效果啊，啊，就是要做到呢，让患者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最好的药，得到好的一个效果，不能因为钱的问题呢，最后耽误治疗，耽误治病。尤其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只要报名成功了，咱们说可以享受到荣额龙虎组合十年来服药啊。老同志，把你情况你说一说啊。嗯，
5: 我一直啊就排号排号等药啊，
1: 啊，排号
5: 一副药我还都没抢到呢，
1: 啊，
5: 说什么你也得帮帮我呀，给我留个名额
1: 啊，
5: 我多订点，我要订三副药，你帮帮我好吗？
1: 啊，我只能给您先啊登记上，因为这500个名额呢，咱们听着很多的，但实际上呢，分发到每个地方就很少了。甚至你像有的地方可能连10个名额都不到啊，这个你是这样，先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5: 哎呀，我这病可遭罪了，类风湿，这都10多年了，年都多了，我今年63岁了，现在啊，每天这浑身关节呀、啊、疼的钻心呐、
1: 啊，
5: 特别是这手指啊，还有脚趾啊，现在都已经变形了。还有就是这个腰啊，现在都直不起来了，特别疼啊，
1: 太痛苦
5: 了，每天都得吃那个止疼的药来维持。
1: 哦，
5: 特别是一到晚上，成宿成宿的，我都睡不着觉。
1: 是，
5: 这给我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
1: 太痛苦了。
5: 还有就是我这个拉肚子
1: 啊、
5: 嗯，凉一点、辣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碰。有时候特别馋了
1: 啊，
5: 哎呀，吃根香蕉我都得用开水泡一会儿才能吃呢。
1: 生冷的东西不能吃，其实长期吃止疼药就容易导致胃肠功能不太好，这个是药物毒物反应啊。
5: 那个血压还高，
1: 嗯，
5: 吃那个降压的药，高压还160，低压90这样的。
1: 哦，
5: 体质吧特别弱，免疫力特别低，总爱感冒啊。
1: 肯定是啊。
5: 每一次感冒吧都得半个来月才能过去那个劲儿。还怕冷，总出那个凉汗，手还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一天吃药啊都得拍着班的吃啊，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这病。哎，我就到处打听什么药好啊，有什么能治我这病
1: 啊。
5: 后来真的打听到了
1: 啊，
5: 我们小区的吧有一个邻居
1: 啊
5: 告诉我，他说吧效果非常好，他吧用下来以后并发症都好了。
1: 哦，
5: 那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看东西也清亮了，生活都能自理了。而且人家吧都70多岁了，走路啥的现在可轻松了，可健康了。
1: 他给您推荐介绍的，
5: 他告诉我让我无论如何吧要试一试，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啊，这个看看能不能救我
1: 啊。
5: 所以梁教授你一定帮帮忙给我盯上好吧。
1: 你放心吧，赶上这个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很不容易的。首先老同志你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说明白在哪儿呢、在我这儿呢不会给大伙儿去试一试。就是能用我肯定能保你的一个效果。
5: 好。
1: 所以不会让大家去试。再有一个我跟大伙儿讲，你也不是试验品，对吧？
5: 是
1: 你这个疾病能耽误得起吗？ 那万一它突发了严重了，带来别的一些问题，这不麻烦了吗？咱们不是试验品，所以咱们能用给大伙儿用，不能用肯定是不会让大家去耽误这个时间，花这个冤枉钱的啊，完全可以。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预约。这一次肯定能让你用上，肯定能享受十年大庆最大的优惠，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教授，你这一番话，我这心里更有底儿了。
1: 踏实了，
5: 好的，我赶紧打电话，
1: 先打电话，
5: 谢谢。
1: 可以送药到家里，你不太方便外出，直接申请送药到家里就可以了啊。
5: 好的，
1: 好，再见。
4: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荣俄龙虎组合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而且呢咱们用药无负担，让您没有任何损失，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是吧？但是告诉您的是，机会不多，就三天的活动时间，每天500个活动名额，还真的靠抢啊，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俄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荣俄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郁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荣俄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匠心坚守，让荣俄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荣俄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百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梁教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
6: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1: 嗯，
6: 啊，我是您的患者，也是您的受益者。
1: 哦，老朋友了。
6: 哎，老朋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
1: 嗯，
6: 梁教授啊，我首先祝贺是10周年呐，10周年节日快乐。
1: 谢谢。
6: 我用了3副药了
1: 啊，
6: 我现在呀，真是无病一身轻啊。
1: 好。
6: 所以我是赶上10年的大庆啊。
1: 啊。
6: 我也要报个名。
1: 也要报个名。确实赶上10年大庆的活动太不容易了。
6: 是，
1: 你想龙方和虎方同时可以用的， 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的价格啊。啊，尤其像老朋友，咱们说呢，更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一个机会了。十年就这么一次，这个你得把具体情况说一说。那我得看一看你，如果说你病患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告诉你，你着急也不需要着急了，咱还不需要报名，不需要花钱。当然，如果说哎，咱们没有康复，还有一点问题没解决，那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好吧？
6: 那好，梁教授，我跟你说说
1: 啊，
6: 我原来呀是高血压、脑血栓，
1: 哦，
6: 你说眼睛也不好，我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哎呀，那时候视力都不到0.2了。哎呀，以前呢过的日子，梁教授啊，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所以说，梁教授啊，遭罪的事儿
1: 啊，
6: 我就不多说了
1: 啊，
6: 省得影响咱们的心情，是不是？
1: 嗯，
6: 我就说说我现在用药的情况。
1: 可以，确实你之前病患比较严重，那就咱们以前的不说了，就像你说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6: 梁教授啊，但是血压一直可平稳了。
1: 非常好
6: 啊，
1: 嗯，
6: 而且啊，你说都好了，
1: 嗯，
6: 以前呢，你说这手脚啊都没劲儿
1: 啊，
6: 做个饭啥的，就那大马勺我都拿不起来。
1: 哦，
6: 现在呢，手脚有劲儿了，
1: 嗯，
6: 就拿2桶豆油，一手拎1桶10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都可以，
6: 我都走得飞快呀，
1: 多好啊！
6: 梁教授，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你说我这青光眼好了
1: 啊，
6: 眼压呀测了好几回，
1: 眼压是多少？
6: 哎呀，16、17那样
1: 不错啊
6: 啊，
1: 视力怎么样？
6: 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啊，
6: 视力提高了5行，
1: 提高5行，那得有0.6了，是不是？
6: 对，是0.6。
1: 哎呦，
6: 哎呀，我是相当满意，
1: 相当满意了，
6: 教授。
1: 用其他方法，你别说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6: 对对对，
1: 尤其像你视神经萎缩，眼底视神经它是属于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传统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咱们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透门技术、高科技技术提取，就是达到了一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把它给修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非常不错啊！
6: 是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就不是原来的笼中小鸟了
1: 啊，
6: 我现在能自由飞翔了。
1: 自由飞翔了，
6: 梁教授啊，
1: 嗯，
6: 你说要不是时间有限，你那么忙。我今天高低我也给你唱几句自由飞翔，我表达我一下我的高兴的心情。
1: 可以可以唱两句。
6: 行，梁教授啊，咱。

0: 照耀我心上。哎呀，有点激动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老同志，咱们活动不着急了，不用参加啊。
0: 啊，
1: 因为你这个已经康复了，也达到停药的一个标准了，哎，所以说咱们不需要了。咱们说这个名额本身就很少，咱们就留给需要这些大病患、重病患更需要的这些朋友。
0: 啊，
1: 然后后期你就好好坚持锻炼，每天这么高高兴兴的就可以了。
0: 好
1: 啊！好，
0: 你说我一听这有活动，就三天就是，我还心想报名呢。
1: 理解理解啊，
0: 那我
1: 因为用得好
0: 嘛。您这么一说，不需要了，
1: 不需要了。
0: 那行，那我就好好锻炼，听您的，
1: 好好锻炼，
0: 梁教授。
1: 晚上好好的一个睡眠，好吧？
0: 哎呀，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1: 好，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再见。
0: 那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节目最后提醒大家，荣额龙虎组合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荣额龙虎组合活动期间仅需818，而且啊，咱们用药无负担。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啊，所以我们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啊，一旦错过了818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往前抢名额。重复下报名电话，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额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荣额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荣额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匠心坚守，让荣额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荣额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 20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38。
6: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指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郁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 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7: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6: 欢迎您梁教授。您看咱们节目做了这么久，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风里来雨里去，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没少吃苦没少受累，那时候年轻身体扛得住觉不出什么，可一过了50岁60岁，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找上门来了。尤其是天一凉一变天，关节疼腰腿疼老寒腿风湿骨病反反复复，比天气预报还准。有的人甚至说，我这身上就没有一个好地方，浑身都是毛病。尤其是随着夏天的到来，天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反而觉得这些老毛病更重了，关节发紧发沉，像灌了铅一样，一进空调房就咳嗽头疼，比别人都敏感。还有人越到夏天越没劲儿，腿发凉，别人都喊热他们却觉得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梁教授，今天您能给大伙儿好好讲讲这究竟是为什么吗？
7: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确实是这样。每到夏天，这类陈年旧病的患者反而更难受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空调、冷饮、冰镇西瓜，外面热，屋里凉，一进一出，寒邪直中。咱们中医讲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风寒湿这三种邪气，它是裹挟着往里钻的。很多听众朋友问我说，梁教授，我这老寒腿冬天疼我能理解，怎么天热也疼呢？我跟大伙说，冬天那是寒邪在外，你穿的厚盖的严，它进不来。天热的时候呢，咱们穿的少，毛孔是张开的，气血都往体表走，这时候空调风一吹，凉气一激，寒邪长驱直入，直接钻进关节缝里，钻进脏腑里去了，这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你没避它就进去了。所以现在这个时节啊，恰恰是风寒湿邪最容易乘虚而入的时候。但反过来讲，这个时节也是拔除这些老寒根的最好时机。咱们中医讲冬病夏治，治的是什么？治的就是这个寒的根儿。
6: 那梁教授，什么叫冬病夏治？您给大伙儿具体解释解释。
7: 冬病不是非得冬天得的病，它指的是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一类病症。你比如说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一吹空调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这些病的根儿在哪儿？四个字，阳气不足。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火不够旺了。那为什么偏偏要在天热的时候治呢？黄帝内经讲春夏养阳，这个时节自然界阳气最鼎盛，人体的毛孔全打开了，气血运行也快。这个时候我们借助大自然这股旺火，再加上一些温阳散寒驱风除湿的方法，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一举把身体里攒了好几年的老寒病给逼出去。你等到天冷了寒邪最重的时候再治，那叫逆势而为，费钱费力还不讨好。
6: 哦，我明白了，就说趁着现在天热阳气最旺的时候去治那些老寒病，等于是在借天力省时省力，效果还好，是这个道理吧？
7: 对，就是这个意思。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典型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就明白了。前阵子来了一位患者，姓王，今年63岁，退休没两年， 一进诊室门，我就看他脸色发暗发灰，没有光泽，走路腿发沉，一步一步挪着进来的。坐下之后跟我说，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啊，真是没法说了。他说自己年轻时在东北插过队，后来又干了一辈子户外工作，年轻时不懂保养，大冬天穿条单裤就出去了，落下了风湿的毛病。这些年呢，关节疼，怕冷，浑身没劲儿，最难受的是腰，又酸又沉，像绑了个沙袋似的，一到换季或者一进空调房，膝盖肩膀就跟天气预报一样，比天气预报还准。晚上睡不好觉，一宿得上三四回厕所，睡醒了也不解乏，白天打蔫儿，没精神，脾气也变得急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儿发火。他就十多年吧，大大小小的医院几乎都跑遍了，骨科、风湿科、疼痛科、中医科都看了，西药吃过一堆，中药也喝了好几年，针灸、理疗、拔罐、膏药，能试的都试了，当时管点事儿，过两天又犯，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后来大夫就跟他说，说这是退行性病变，老了都这样，治不好，只能养着。他当时听了，心都凉了半截。他说这人还没到七老八十呢，怎么就治不好了？可人家大夫都这么说了，他也只能认了。这次还是老邻居听说了，特意跑来跟他说，您这儿看得好，让他无论如何再试一次。就这么的，他就找到我了，我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大家注意啊，他这情况在临床上其实非常典型，中医辨证属于寒湿痹阻兼肾阳亏虚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体内既有外来的风寒湿邪，又有内生的肾阳不足，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他的舌象舌质淡胖，边有齿痕，舌苔白腻，这说明什么？脾肾阳虚，水湿内停。脉象呢，沉迟无力，这是典型的阳虚寒盛之脉。我再按了按他的腰部和关节，压痛明显，遇冷加重，得温则减。这所有的体征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阳气亏虚，寒湿内盛。大家要知道，这种病在临床上最怕什么？最怕盲目止痛。很多人一疼就吃止疼药，什么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各种止痛药吃了一堆。我告诉大家，止疼药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麻痹神经，阻断痛觉传导，它只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了，但病灶还在，病根还在，疼止住了，病却在悄悄发展。而且这类药长期吃，伤肝、伤肾、伤胃，我见过太多患者胃吃坏了，肝肾指标也上去了，病却一点没好，这就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也就是说，你之前所有的治疗都盯在这个关节上，这个疼痛上，只解决了表面问题。那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梁教授，病根就在肾上。大家可能会问，梁教授，您怎么就这么肯定？其实道理不复杂。咱们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骨骼，关节的强健全靠肾精、肾阳的滋养。他年轻时受了寒，寒邪一层一层往里钻，先是皮肤表面，慢慢入了经络，最后深入骨髓。但这些说到底都还是外邪，真正让寒邪在他体内站稳脚跟的是他自身的阳气亏了，尤其是肾阳不足了。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总闸，肾阳一亏，就好比炉子里的火不旺了，整间屋子都暖和不起来，锅里凉了，水就化不开，那些寒湿邪气就赖在关节里，骨头缝里不走了。所以这个病虽然表现出来是关节疼，是腰酸腿沉，但病根在肾上。这就好比一棵大树，叶子黄了你喷药，树枝枯了你修剪，可你从来不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树根烂了，你在上面做再多功夫都是白费力气。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找到根儿才能治到本儿。咱们这个从肾入手的调理思路是非常适合他的。后来我就给他制定了一套调理方案，方向就是温补肾阳，驱风散寒，除湿通络， 一方面把肾阳补上来，一方面把盘踞在关节里多年的风寒湿邪往外赶。同时我也叮嘱他，日常一定要注意三点。第一，空调房里一定护住后脖颈，别让风直吹，后背的督脉总管一身阳气，风从那儿灌进去最伤人。第二，生冷寒凉的东西坚决不能碰，尤其是冰镇饮料、冰西瓜，这些东西吃进去伤的是脾胃之阳，脾胃一伤，运化能力就差了，湿气更排不出去。第三，每天早晚趁着凉快的时候出去慢慢走走，让身上微微出汗就行，千万别出大汗，大汗伤精、伤气、伤心，微微出汗才正好把寒湿带出去。当然了，这些日常的细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参考注意一下。其实呢，像他这样的患者在咱们身边太多了，我遇到过的十个里头有七八个都是这种情况。不是说咱们目前的治疗和用药不对，也不是说那些大夫水平不行，而是咱们现在的医疗方式很多时候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家习惯了这样，也就没有人去深究这个根儿到底在哪儿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常常讲一句话，叫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对症了，一口汤下去就能见效，药不对症拉一车也白搭，甚至还耽误病情，你方向没找，对吃再多药花再多钱都是在做无用功。就他一样，钱花了不少，罪也受了不少，可病还是那个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找到根儿，没对上症。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做这档节目的原因，我就是想通过咱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把我积累的经验，把我们梁氏中医的智慧，用大伙儿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方式讲给大家听，让大家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不做无用功，不遭多余的罪。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咱们拖垮了。不是说让大家有病不治，而是让大家治得明白，治得对路。你知道了病根在哪儿，知道了方向在哪儿，你再去治疗，那就不是瞎碰运气了，那是有的放矢，方向找对了，方法用对了，像这位患者的老毛病就有了变化。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不管你这个病跟了您多少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只要找对方向，找准根儿，用对方法，就一定有希望。
6: 没错，在这里也真心为这位王先生高兴啊，没有什么比重获健康，重新找回生活的盼头更让人欣慰的了。咱们常说一句话，健康是一，后面所有的东西，财富、家庭、幸福、晚年生活都是零，没有了一，后面再多的零都没有意义。好，在这位王先生最终走对了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结合诊疗栏目。如果您也正在遭受风湿骨病、老寒腿、腰腿疼痛的折磨，或者您也想了解冬病夏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54。再说一遍，053159545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情，帮您找到病根，找准调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
7: 刚才咱们聊的是关节上的问题，但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啊，它可不单单是关节的事儿，也是很多患者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大家往往觉得我就是关节疼，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啊，它可不单单是关节上的事儿，它是一种全身性的问题，会随着咱们的气血运行走到哪儿就影响到哪儿。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心脏，很多人不知道风湿热反复发作，它会侵犯心脏，引起风湿性心内膜炎、心肌炎、心包炎，最后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很多患者早期就是嗓子疼、关节疼，没当回事儿，结果慢慢发展到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到了什么程度呢？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晚上躺不平，得靠着枕头坐着才能喘上气。到了这个阶段，治疗难度就大了， 有的需要开胸换瓣膜，有的甚至发展到心功能衰竭。大家想一想，一个关节上的毛病，最后发展到心脏要开刀，这个后果就严重了。第二个呢，就是对肾脏的损害。长期类风湿活动会引起免疫复合物沉积在肾小球，导致继发性的肾损害。早期可能就是小便里有泡沫，有蛋白。很多患者压根儿不知道，觉得没什么感觉。可发展到后期呢，肾功能不全，相信大家多少都听说过，一周两三次，一次几个小时，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第三个呢，是肺。类风湿可以引起胸膜炎、肺间质纤维化，患者会逐渐出现干咳、呼吸困难，而且这个呼吸困难是进行性加重的，走几步路就喘，最后连日常生活都受影响。大家要知道，肺纤维化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到严重程度，呼吸衰竭的风险就很高了。另外，风湿类风湿还会引起血管炎，导致末梢血液循环障碍，很多患者手指脚趾发白发紫，一遇冷就加重，这个在医学上叫雷诺现象。严重的呢，手指末端缺血坏死，甚至坏疽，有的患者最后不得不截肢，这个大家可能也在生活中见过，手指头一节一节的变黑坏死，看着就让人心疼。还有眼睛，很多人想不到风湿类风湿还会影响到眼睛，引起巩膜炎、角膜炎、葡萄膜炎，严重的时候视力下降，甚至失明。风湿类风湿这种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是日积月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早期的关节疼、关节僵硬，一变天就不舒服，这些都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再跟大家说一个让我特别感慨的患者，这位患者姓刘，今年58岁，河北沧州的农民，当时是被儿子搀着进诊室的，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就那么几步路，中间歇了两回，坐下之后他半天没说出话来，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后来实在没忍住，当着他儿子的面就哭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求过人，没掉过泪，可这回是真扛不住了。他说自己30多岁就开始关节疼，那时候年轻，觉得扛扛就过去了，疼了就买点止疼药吃上，照样下地干活。后来关节慢慢变形了，手指头都歪了，膝盖也肿了，走路开始费劲了，可他还是没当回事儿，觉得反正也死不了人。结果最近3年开始胸闷气短，晚上躺不平，得靠着3、4个枕头才能眯一会儿。去医院一查，风湿性心脏病，2间瓣狭窄，心功能已经下降了。大夫建议手术，说再不换瓣膜，心脏就撑不了几年了。可手术要开胸，10来万块钱，他一个农民根本拿不出来，就一直拖着。拖到后来地也种不了了，全靠儿子打工养活一家。他哭着说，他这一辈子没怕过苦，没怕过累，就怕自己成了家里的拖累。他说他不怕死，就是怕自己到了之后，这个家也跟着到了。大家想想，一个关节上的毛病拖到最后拖成了心脏病，要开胸，要换瓣膜，这代价有多大？他如果当初在关节刚疼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知道它会往心脏发展，他还会不当回事吗？肯定不会。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所以说啊，风湿类风湿这个病一定要早重视早干预，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别让它有机会往下发展。这个道理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记在心里。
6: 是的，听了梁教授讲的这两个病例，真是让人心里头沉甸甸的。咱们常说一句话，叫小病不治，大病难医。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它不会因为你不管它、不理它，它就自己消停了。恰恰相反，你越不理它，它越往深里走，越往要命的地方走。等到它走到心脏、走到肾脏、走到肺，那个时候再去治，花的就不是小钱了，遭的就不是小罪了。防病胜于治病，早重视早干预永远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如果您也正在遭受风湿骨病、类风湿、老寒腿、腰腿疼痛的折磨， 或者已经出现了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晚上躺不平，这些风湿性心脏病的早期信号，又或者您也想了解冬病夏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理，帮您找到病根，找准调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某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全国百万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郁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对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百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8: 好，欢迎回来。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818，一次性拿回家，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抓紧时间拨打
7: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8: 好，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9: 是梁教授。
10: 你好，欢迎你。
9: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能跟你通电话真是太激动了
10: 啊！欢迎你。
9: 哎呀，我要谢谢你啊！
10: 啊，
9: 同时呢，我也要祝贺这个上市十周年。
10: 嗯，
9: 无数患者希望这么好的药啊
10: 啊，
9: 能一直传承下去。
10: 嗯，有大家的信任，有大家的支持，尤其你像咱们有这么个效果，肯定能一直传承下去的啊！
9: 是，
10: 嗯，是我们老朋友是吧？
9: 对对对，
10: 嗯，
9: 梁教授，我是那个吉林那个辽源的
10: 啊，欢迎你
9: 啊。之前我订过2次
10: 啊，
9: 一共抢到2副药
10: 啊，
9: 马上就吃完了。
10: 哦，马上吃完了
9: 啊，没想到我能赶上这十年大庆。
10: 嗯，
9: 哎呀，我太兴奋，真是太好。啊，所以吧，梁教授
10: 啊，
9: 我早早给您打电话呢，
10: 嗯，
9: 就想赶紧把名报上。 梁教授，
10: 嗯，
9: 我现在就要两个名额，
10: 要两个名额，确实啊，
9: 哎，
10: 赶上这个十周年大庆太不容易了，哎，十年才一次，
9: 啊，
10: 而且咱们这一次呢，给大伙儿拿到的是最低的一个价格，从来没有过，
9: 是啊，
10: 就是你是同时可以得到的，那肯定你想报名朋友很多啊，
9: 哎，
10: 你是这样，我也能听出来很着急，
9: 哎，
10: 那么再着急，我也得把你的情况问清楚，咱们需要多少定多少。
9: 哎，
10: 我也不让你多买多花钱啊！
9: 哎，好的，
10: 嗯，
9: 我现在吧，通过治疗，真正我受益了。
10: 啊，多大年龄？
9: 我今年72
10: 啊。
9: 我是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吧，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10: 那是大问题
9: 啊，后遗症比较严重，左半拉身子一直都不好使，
10: 嗯，
9: 不能下地那时候
10: 啊，
9: 哎，那时候说话也不利索，
10: 嗯，
9: 二便呢都送不到厕所，我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10: 是很痛苦。
9: 哎，这不后来老伴听到您的讲课，
10: 嗯，
9: 是梁氏中医的
10: 啊，
9: 中西医结合，啊，专治重病大病，
10: 是
9: 一方见效。
10: 嗯，啊，用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9: 哎呀，跟你说，确实没让我们失望啊。
10: 啊，
9: 身上没几天，我这心里就敞亮了。
10: 啊，
9: 有啥我就感觉我身上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啊，脑袋也清灵了，
10: 嗯，
9: 不迷糊了
10: 啊，
9: 哎，
10: 嗯，
9: 而且吧，
10: 嗯，
9: 一天一个变化，
10: 啊，
9: 现在呢我这不用了将近两副药啊，二便我自己也能送到厕所了，
10: 啊，
9: 我真是太兴奋了，
10: 肯定高兴啊，
9: 嗯，
10: 这个就是什么，咱们医疗的发展融合龙虎组合，
9: 哎，
10: 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我们把梁氏中医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总结出的这样的一个古方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就是咱们这个虎方，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9: 是
10: 啊，你现在能自理了，能不高兴吗？第一个，最起码，
9: 啊，
10: 咱说不用麻烦别人了。
9: 对。
10: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活，活得有质量了，这是最主要的。而且我告诉你，用融合龙虎组合给你带来最大的这个优势在哪儿？不光是解决了你血压的问题。

0: 完了睡眠也不好，
1: 嗯，
0: 还有这个关节炎，让他呢也能用上，
1: 嗯，
0: 俺俩健健康康的携手共度夕阳红，多好啊！
1: 就是，确实这样，嗯，那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那因为疗效验证出来了。
0: 对呀、
1: 啊，好了，大家就会认可，就会来用。不好的话，你就白给你用不用，不会用的。你今天为什么着急？是因为有效果，效果好、
0: 哎，
1: 我觉得这个是其次的啊。
0: 对，
1: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到了巩固阶段了，不需要多买，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他一体多病的，这个你让他订两副药。好吧，
0: 那我听您的，梁教授，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活动只有三天的时间啊。好，
0: 谢谢您，
1: 好，
0: 哎，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叔叔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啊。其实梁教授都是特别替他开心，替他高兴。一次毫不犹豫的尝试，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份真正的健康。我们经常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咱们就得到了验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也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就像这位叔叔一样，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不多。活动仅有三天时间，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我们抓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我是河南郑州的，
1: 河南的朋友，欢迎你。
4: 在这里我也祝这个上市十周年节日快乐。
1: 哎呀，非常感谢啊！希望咱们荣俄龙虎组合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都能够收获健康啊！当然，我也希望呢，咱们十周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啊，帮助到更多的条件不好的朋友，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荣俄龙虎组合，能恢复健康。把你情况也说一说啊。
4: 那个梁教授，因为我也是咱这手艺人，
1: 哦，也是老朋友了，
4: 所以就早早的就打电话来，能沾上这个十周年大庆的光哈，我也可高兴，也觉得也挺幸运的。
1: 是，
4: 之前吧，这俺这一家人都没抢到，我这回我听说一天都有500个活动名额，
1: 只有这个
4: 活动还是有三天的时间，这个名额不多吧，时间也有限，所以说梁教授，你一定得给我8个名额，我要订16副药。
1: 哎呦，一下子要8个名额，这么多 啊！你是这样，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因为每一个患者朋友啊，咱们说呢，都要严格给大家用药，不是说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就盲目的去报名，不是的。那再有一个，确实荣俄龙虎组合比较少，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太难得了，10年仅此一次，你既能把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用，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因为荣俄龙虎组合太少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花最少的钱用上荣俄龙虎组合。它是每个人限定是2副药，你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啊。
4: 种种事，俺一家人都得用。你看啊，老伴儿还有孩子还有亲戚朋友，你的时间也宝贵，我就不说他们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吧。
1: 先说说你的情况
4: 啊。说起来吧，那个梁教授，可以说要是没有这样的话
1: 啊，
4: 我估计我还得给医院待着嘞。
1: 哦，什么样的病患？
4: 对，我的病多啊。我糖尿病并发心脏病
1: 啊，
4: 眼也不好，都尿蛋白都有加号了，身上都肿了。
1: 比较严重 心脏大问题，蛋白加号，肾脏的问题也出来了，都是大问题。
4: 哎呀，你不知道我那时候我那两条腿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出一圈儿最遭罪的就是这个关节炎。我常年吃这个止疼药呀，吃的那股骨都吃出问题来。
1: 止疼药副作用特别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这很大的问题了。
4: 对，都走不成路，腿疼的
1: 。
4: 然后就是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梁教授你讲这个龙方虎方中西医结合的那康复，能康复重病大病哈。我就给俺老伴说，我想试这个，这不是等了有将近4天才拿到一副药。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就是像人家说的那样，就是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好。我吃上当天。

0: 天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来，
1: 当天就有感觉了。
0: 是第二天，你看我20多年的睡不着觉，这个失眠这个情况，就改善了，就能睡着了。
1: 睡眠这方面特别快啊！
0: 对，慢慢的就感觉关节也不疼了，心脏也舒服了。还有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那腿不是老肿吗？慢慢也消肿了，现在是没有这个情况了。反正是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吧。就这几天我测了测血糖
1: 啊，
0: 血糖还平稳的。我昨天我降糖药都没咋吃，这血糖也不高了。
1: 意料之中的啊，可能你都没有想到，第一个能下来，你都觉得很惊喜了。但是更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说，哎，我降糖药没吃，血糖也不高，也正常，这就对了。每个患者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适合的用，不适合的不会让你用。当然你问题比较严重，确实你这个还是需要再补两副药的啊。
0: 是，我感觉挺好，这不是赶上活动了，一副药感觉跟白送药一样，我就想着一副到位，打个药我买够了。所以说梁教授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安排8个名额。
1: 你这样，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因为赶上这样的一次活动，10年一次确实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大家着急报名，我也都能理解。但是你一会儿吧，先打电话，具体吧，就是你家里每一个患者病情的情况，一定要跟我们场外说清楚。就是再着急报名，我们是不会让大家盲目用药，就是给你用药，就要对你的疗效来负责的啊。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吧，好吧。
0: 钟，那梁教授，我先去报名去。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让梁教授也喝一口水。咱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确切的疗效与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对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 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太多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梁教授吗？
1: 啊，您好，欢迎您。
5: 哎，你好，我是吉林郊区的一个新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啊，啊，欢迎你。
5: 我首先祝这个十年的大庆
1: 啊，
5: 节日快乐。
1: 哎呦，感谢您，谢谢。
5: 哎呀，对您说一声，梁教授，你辛苦了。
1: 客气了。
5: 哎呀，为我们这些老病号开展的这些爱心活动
1: 啊，
5: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好大夫啊。
1: 哎呦，太过奖了，老同志啊，这都是应该的。咱们梁氏中医，我们就是要做到呢，治病用药必须要确保效果啊，啊，就是要做到呢，让患者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最好的药，得到好的一个效果，不能因为钱的问题呢，最后耽误治疗，耽误治病。尤其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只要报名成功了，咱们说可以享受到荣额龙虎组合十年来服药啊。老同志，把你情况你说一说啊。
5: 我一直啊就排号排号等药啊，
1: 啊，排号
5: 一副药我还都没抢到呢，
1: 啊，
5: 说什么你也得帮帮我呀，给我留个名额
1: 啊，
5: 我多订点，我要订三副药，你帮帮我好吗？
1: 啊，我只能给您先啊登记上，因为这500个名额呢，咱们听着很多的，但实际上呢，分发到每个地方就很少了。甚至你像有的地方可能连10个名额都不到啊，这个你是这样，先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5: 哎呀，我这病可遭罪了，类风湿，这都10多年了，年都多了，我今年63岁了，现在啊，每天这浑身关节呀、疼的钻心呐、特别是这手指啊，还有脚趾啊，现在都已经变形了。还有就是这个腰啊，现在都支不起来了，特别疼啊，
1: 太痛苦了，
5: 每天都得吃那个止疼的药来维持。
1: 哦，
5: 特别是一到晚上，成宿成宿的，我都睡不着觉。
1: 是，
5: 这给我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
1: 太痛苦了。
5: 还有就是我这个拉肚子
1: 啊、
5: 凉一点辣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碰。有时候特别馋了
1: 啊，
5: 哎呀，吃个香蕉我都得用开水泡一会儿才能吃呢。
1: 生冷的东西不能吃，其实长期吃止疼药就容易导致胃肠功能不太好，这个是药物毒物反应啊。
5: 那个血压还高，吃那个降压的药，高压还160，低压90这样的。
1: 哦，
5: 体质吧特别弱，免疫力特别低，总爱感冒啊。
1: 肯定是啊。
5: 每一次感冒吧，都得半个来月才能过去那个劲儿。还怕冷。总出那个凉汗。手还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一天吃药啊，都得拍着班的吃啊，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这病。哎呀，我就到处打听什么药好啊，有什么能治我这病。后来真的打听到了。我们小区里吧，有一个邻居告诉我，他说吧效果非常好。他吧用下来以后并发症都好了。那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看东西也清亮了，生活都能自理了。而且人家吧都70多岁了，走路啥的现在可轻松了，可健康了。
1: 他给您推荐介绍的。
5: 他告诉我让我无论如何吧要试一试。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啊，这个看看能不能救我。所以梁教授你一定帮帮忙给我盯上好吧。
1: 你放心吧，赶上这个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很不容易的。首先老同志你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说明白在哪儿呢，在我这儿呢不会给大伙儿去试一试。就是能用我肯定能保你的一个效果。所以不会让大家去试。再有一个我跟大伙儿讲，你也不是试验品。对吧？
5: 是。
1: 你这个疾病能耽误得起吗？ 那万一它突发了严重了，带来别的一些问题，这不麻烦了吗？咱们不是试验品，所以咱们能用给大伙儿用，不能用肯定是不会让大家去耽误这个时间，花这个冤枉钱的啊，完全可以。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预约，这一次肯定能让你用上，肯定能享受十年大庆最大的优惠，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教授，你这一番话，我这心里更有底儿了。
1: 踏实了。
5: 好的，我赶紧打电话。
1: 先打电话，
5: 谢谢。
1: 可以送药到家里，你不太方便外出，直接申请送药到家里就可以了啊。
5: 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荣俄龙虎组合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而且呢咱们用药无负担，让您没有任何损失，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是吧？但是告诉您的是，机会不多，就三天的活动时间，每天500个活动名额，还真的靠抢啊，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俄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荣俄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郁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荣俄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匠心坚守，让荣俄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荣俄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百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梁教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
6: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1: 嗯，
6: 啊，我是您的患者，也是您的受益者。
1: 哦，老朋友啦。
6: 哎，老朋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
1: 嗯，
6: 梁教授啊，我首先祝贺是十周年呐，十周年节日快乐。
1: 谢谢。
6: 我用了3副药了
1: 啊，
6: 我现在呀，真是无病一身轻啊。
1: 好。
6: 所以我是赶上十年的大庆啊。
1: 啊。
6: 我也要报个名。
1: 也要报个名。确实赶上十年大庆的活动太不容易了。
6: 是，
1: 你想龙方和虎方同时可以用的， 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的价格啊。啊，尤其像老朋友，咱们说呢，更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一个机会了。十年就这么一次，这个你得把具体情况说一说。那我得看一看你，如果说你病患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告诉你，你着急也不需要着急了，咱还不需要报名，不需要花钱。当然，如果说哎，咱们没有康复，还有一点问题没解决，那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好吧？
6: 那好，梁教授，我跟你说说
1: 啊，
6: 我原来呀是高血压、脑血栓，
1: 哦，
6: 你说眼睛也不好，我还青光眼，
1: 嗯，
6: 视神经萎缩，哎呀，那时候视力都不到0.2了。哎呀，以前呢过的日子，梁教授啊，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所以说，梁教授啊，遭罪的事儿
1: 啊，
6: 我就不多说了
1: 啊，
6: 省得影响咱们的心情，是不是？
1: 嗯，
6: 我就说说我现在用药的情况。
1: 可以，确实你之前病患比较严重，那就咱们以前的不说了，就像你说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6: 啊，梁教授啊，
1: 嗯嗯，
6: 但是血压一直可平稳了。
1: 非常好
6: 啊，
1: 嗯，
6: 而且啊，你说都好了，
1: 嗯，
6: 以前呢，你说这手脚啊都没劲儿
1: 啊，
6: 做个饭啥的，就那大马勺我都拿不起来。
1: 哦，
6: 现在呢，手脚有劲儿了，
1: 嗯，
6: 就拿两桶豆油，一手拎一桶10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都可以，
6: 我都走得飞快呀，
1: 多好啊！
6: 梁教授，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你说我这青光眼好了
1: 啊，
6: 眼压呀测了好几回，
1: 眼压
6: 是
1: 多少？
6: 哎呀，16、17那样，
1: 不错，啊
6: 啊，
1: 嗯，视力怎么样？
6: 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啊，
6: 视力提高了5行，
1: 提高5行，那得有0.6了，是不是？
6: 对，是0.6。哎呀，我是相当满意，
1: 相当满意了。用其他方法，你别说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6: 对对对，
1: 尤其像你视神经萎缩，眼底视神经它是属于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传统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咱们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透门技术、高科技技术提取，就是达到了一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把它给修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非常不错啊！
6: 是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就不是原来的笼中小鸟了
1: 啊，
6: 我现在能自由飞翔了。
1: 自由飞翔了，
6: 梁教授啊，
1: 嗯，
6: 你说要不是时间有限，你那么忙。我今天高低我也给你唱几句自由飞翔，我表达我一下我的高兴的心情。
1: 可以可以唱两句。
6: 行，梁教授啊，三一。

0: 摇摇我心伤，哎呀，有点激动了。
1: 哎呀，太好了 啊！老同志，咱们活动不着急了，不用参加啊，因为你这个已经康复了，也达到停药的一个标准了啊，所以说咱们不需要了。咱们说这个名额本身就很少，咱们就留给需要这些大病患、重病患更需要的这些朋友。
0: 啊，
1: 然后后期你就好好坚持锻炼，每天这么高高兴兴的就可以了。
0: 啊！
1: 好，
0: 你说我一听这有活动，就三天，就是我还心想报名呢。
1: 理解理解啊，
0: 啊，
1: 因为用的好嘛。
0: 那我一听您这么一说，不需要了，
1: 不需要了。
0: 那行，那我就好好锻炼，听您的。
1: 好好锻炼，
0: 梁教授，
1: 晚上好好的一个睡眠，
0: 谢谢
1: 好吧？
0: 哎呀，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1: 好，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再见。
0: 那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节目最后提醒大家，荣额龙虎组合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荣额龙虎组合活动期间仅需818，而且啊，咱们用药无负担。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啊，所以我们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啊，一旦错过了818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往前抢名额。重复下报名电话，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额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

0: 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荣额益胜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荣额益胜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匠心坚守，让荣额益胜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荣额益胜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5: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6: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事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 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7: 第九集。
8: 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齐长鹏笑着说。陈坤博自嘲地笑了笑：“哎呀呀，你瞧我这脑子怎么忘了我们长鹏兄是乘国军的专机过来的呀？啊，来来来来来，就坐就坐。”说着就领着齐长鹏入座。齐长鹏坐下，打趣道：“你就装吧。哎，对了对了，我说的菲律宾那批军用物资和海关联系了没有？”“哦，长鹏兄交代的事情，陈某人岂敢怠慢呢？”“这么说，已经打点过了？”“海关不就一句话吗？还打点什么呀？”啊！齐长鹏拱手作揖：“都说陈兄是手眼观天，想不到这么厉害呀，佩服，哈哈，实在是佩服。”陈坤博揶揄道：“就算是厉害吧，还不得听你老兄吩咐啊？哎，瞧瞧瞧瞧，连骂人都不带脏字儿。哎呀呀呀呀！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陈兄在警方那儿有没有熟人呢？”“哦，什么事儿？”齐长鹏做出要反悔的样子，故意说：“算了算了算了，闲事儿，闲事儿一桩。”陈空博却来了兴趣：“哎，什么闲事儿不闲事儿？来，说说看，说说看。”“哦，是这样啊，我一画画的朋友不知抽了哪根筋，忽然想到华夏报去应聘，哎，结果啊，应聘的事没谈，却被警方的黄翠微给带走了。”陈坤博警觉地看了齐长鹏一眼：“什么？华夏报？你说叫什么名字？” 孙维文，哎，整个就一个呆子。嗯，呆子不呆子我不管，我可告诉你，华夏报在香港可是做得厉害呀，可不是吗？要不怎么会被带走呢？哎，你说他一画画的到哪儿英雄不行啊，非要到华夏报。陈坤博盯着齐长鹏，说实话，这个孙维文和你到底什么关系？齐长鹏反问道，你说呢？能劳你陈大人的驾会是什么关系啊？当然呢，要是不方便，兄弟我也不强求。陈坤博一笑，我这就去打电话还不行吗？谁让我们是兄弟呢？那就多谢坤博兄了。齐长鹏拱手笑着，陈坤博起身去电话间打电话，齐长鹏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等候。不一会儿，陈坤博回到座位，面露难色地说，哎呀，对不起了，长鹏兄，我打了电话，人家说这个孙维文是共党分子。齐长鹏假装吃惊地看着陈坤博，什么啊？他怎么会是共党分子？哎呀，警方为了减少麻烦，已经将他转交给国民党保密局。昨天晚上，保密局已经将他押送到广州了。耶，这英港警方怎么和国民党的保密局还有联系啊？嗨，这个孙维文是不是共党分子啊？我不管，我只想告诉你，最近英国政策有调整，表面上虽然保持着中立的态度，背地里却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港英警方和保密局啊，他们就有了联系，不但默许保密局在香港开展活动，对共产党在香港的动向，那也是严密的监控。哦，齐长鹏点点头，开始着手想其他对策。
6: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8: 香港北边有一个小渔村，这里人烟稀少，植被丰富，一所不起眼的二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隐藏在阔叶林中，这就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此时江世飞戴着墨镜，懒洋洋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这是他的习惯，即便是在室内也不肯摘掉。此刻他正在看文件，这些文件是在港民主人士的个人资料。他身旁窗口挂着一个鹦鹉架子，一只金色的金刚鹦鹉一动不动地站在上面。老板，毛局长来电。一个长发细腰的女子走进来，此女子是报务员顾青。江世飞放下手中的文件，看了看顾青。耶，江站长并香港站同志，总部将派遣特派员台风来港，强化指导紫荆花行动，望你站鼎力协助。毛人凤。哼，江世飞一声冷笑，我看毛局长是被共军大兵压境吓昏了头。他不嫌乱吗？ 今天派一个巡视员，明天派一个特派员，他难道就不懂得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嘿，我还真不知道派这么一个特派员来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对我不信任嘛。我们怎么回电呢？就说我们香港站感谢毛局长关怀，誓死完成紫荆花行动啊！完了再加一句，不成功则成仁。江世飞愤愤不平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不时停下脚步。他们南京怎么知道我们这边的难处呢？我们面对的这些民主人士啊，不是开国元老，就是党国元勋，再就是社会知名人士，嗨嗨，都不是省油的灯。现在要派一个什么特派员来，来了又怎么样呢？他能对付李杰深，能对付蔡廷锴，他们也不想想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战场上啊，人家能打，政坛上人家也是老手，三教九流，什么他们不懂啊？顾青微微一笑，走过去把江世飞按在沙发上坐下，轻柔地给他按摩。老板，你就省省心吧，别说派一个特派员来，就算派三个五个来，也照样要听您的指挥。香港站都是你的人，他特派员能调遣得动吗？这些话好像很受用，江世飞闭目微笑。他忽然想起什么，回过头问顾青，那个被捕的工党分子招供了没有啊？没有。看不出这个人表面上像个文弱书生，骨头倒挺硬，用了多种刑具，就是宁死不招，是吗？走，看看去。地下室里阴暗潮湿，孙维文躺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江世飞带顾青走进来，绕着孙维文转了几圈，命令周围特务拿水龙头给我冲。特务打开水龙头，对着孙维文的脸开始冲了起来，水柱无情地碰撞在他的脸上，水花飞溅。孙维文慢慢醒来，江世飞蹲下来用手扒拉着孙维文的脸，醒啦，你可真是个好汉呐、啊，佩服，实在是佩服。说实话呀，我江世飞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如果你能够弃暗投明，必将受党国重用。孙维文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江世飞站起来，对周边特务说，好好款待他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对他动刑。说完转身离开。走到楼梯口，江世飞停下脚步问顾青，你说说看，怎样才能让他开口？哦，他是个硬汉子，信念坚定，刑具是没有用的。据我所知，孙维文老家在佛山，家里有70老母。孙维文又是个孝子，如果能想法把他的老母亲弄过来，肯定能够制服孙维文。江世飞眼睛开始放光，不错，不错，不错，难怪人们都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啊！顾青一听，佯装恼怒，娇嗔道：“你说什么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墨镜下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香港，李济深公馆。李济深独自在书房正襟危坐，手里却轻轻抚摸着一块玉佩。门开了，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走进来，听到动静，李济深睁开眼睛。
9: 庆阳，
8: 一路辛苦了。情况怎么样？到了南京之后，我联络了所有跟我们有联系的人，大家对这次国大普遍持质疑的态度，再加上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了严厉打击共产党的活动，看来啊，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和谈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那共产党方面呢？因为蒋介石的打击非常严厉，南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瘫痪，抓的抓，转移的转移，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和他们取得联系。李济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情绪激动地说，作孽，蒋介石是在作孽，1927年的教训还不够吗？上海呢？胡庆阳望着李济深，上海也是一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宋庆龄先生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他的方式一向如此，但凡闭门谢客，即表示他对时局已失望至极呀。看来蒋介石真的是在自掘坟墓了。说完，李济深又开始闭目养神，手里轻轻地把玩着那块玉佩。这时，李济深的孙子跑进书房，李济深睁开眼睛，严肃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他把孙子抱在怀里，小宝，来，爷爷抱抱。小宝在他怀里挣扎着，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我要回新加坡。胡庆阳在一旁担忧道，任公啊，最近保密局特务加强了对您的监视，我担心您和您的家人的安全呢。李济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也正担心此事，我想尽快让小宝回新加坡去。我想您能不能召集一些旧部，把以前的几个贴身警卫召过来加强保卫啊？只要您同意，我马上去安排。李济深想了想，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香港皇冠酒店，这里红男绿女，人来人往。江世飞和顾青如约来到大堂跟台风接头，但两个人左等右等，台风始终没有露面。江世飞有些来气，呵呵，看来这个特派员架子还很大呢。顾青担心地说，哎，不会出什么意外吧？香港这地方跟上海差不多，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能出什么意外呀？或者他有其他的考虑。听到这话，江世飞更加窝火了，除了折腾我们捡拾他的白头以外，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考虑。那我们再等等吧。顾青劝道，哼，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正说着，一个服务生冲他们走了过来，请问您是江先生吗？怎么了？这是一位先生委托我们转交给你的。服务生说着递给了江世飞一个信封，江世飞接过来，那位先生呢？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对不起，我没有见到他，总裁小姐说这封信上午就送来了。江世飞狐疑地拆开信封，抽出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中共已派专人抵港，转运货物北上，今后通过单线联系，非到必要之时不得见面。台风。江世飞看完之后气呼呼的快步走出酒店，直奔车上。顾青也跟着上了车。哼，果然架子大啊，我头顶上莫名其妙又多了一个公公婆婆，我倒要看看他台风究竟有什么本事。江世飞发完火冲司机吼道，开车。特务宋杰明闻言 赶忙启动，轿车很快开远。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9: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你心里只有姐姐。”
8: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呀、啊、张淑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伯挂念你姐姐，可是三年没回家了。”“
9: 那是姐姐不对，三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10: 嗨，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她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
8: 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集。
2: 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3: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你心里只有姐姐。”“
2: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啊？”张书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伯挂念你姐姐，可是三年没回家了。”“
3: 那是姐姐不对，三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2: 嗨，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他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3: 崔月不服气地说：“老爸什么时候变得谦虚了，还主动认错？偏心。”
2: 张书平赶紧缓和气氛：“嗨，崔月，老伯今天心情特别好，你就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人回来了就好了嘛。”“
3: 好啊，你张书平，还没有把我姐姐娶到手就替她说话，你知道得罪我是什么后果吗？”
2: 张书平笑道：“这事儿，还要请崔月妹妹你多多相助啊，我哪里敢得罪你呀？”崔月将头一扬：“谁知道我姐姐看不看得上你呀？”
3: 崔子昂任凭两人斗嘴，还在人群中苦苦寻找崔丽。
2: 这时崔丽提着手提箱终于出现在人群中，她一眼看见了老爸，向他招手：“
3: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呢。”
2: 崔子昂不顾迎面而来的许多人，逆着人群向崔丽走去，崔月和张书平也开心地跟在后面。崔子昂激动地一把抱住崔丽，竟然老泪纵横：“
4: 你这个死丫头，一去这么些年，你知道老爸挂念你吗？”“
3: 爸爸，
4: 我知道我不对，我错了，我这不是回来看您了吗？”“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次回来就不会再走了吧？”崔子昂感叹道。
3: 面对父亲的问题，崔丽略略地迟疑了一下。
2: 崔月走上前来：“
3: 姐姐，老爸接到你要回来的消息，整晚都睡不着觉呢。”
2: 崔丽不忍心再伤父亲的心：“
4: 我不走了，以后就留在您老人家身边。”
2: 崔子昂这才破涕为笑：“这还差不多，这才像我的女儿啊！”
3: 说完领着女儿就往外走。几个人来到码头外面的停车场上，崔子昂突然想起来，指着张书平对崔丽说：“
2: 来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你认识吗？”
3: 崔丽疑惑地看了看张书平，摇了摇头。张书平连忙

0: 这话一出，站在一旁的张淑萍显得有些尴尬。崔丽转身向张淑萍看着他，张先生，你说是不是啊？张淑萍连连点头，是是是是，崔丽说的对，都是洋派青年，婚姻自主嘛，啊？崔子昂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接着打着圆场说，哎呀，这事儿慢慢再说啊，慢慢再说，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走走走，咱们回家去。崔子昂左手拉着崔月，右手拉着崔丽，爷儿仨朝车的方向走，张淑萍提着崔丽的手提箱跟在后面。深圳关口，广东南越游击队队员肥肥和赵师傅在通关口排队等候检查。肥肥身材肥胖，一身农民服装，而赵师傅则随身带着个药箱，一副江湖郎中的打扮。两人都是南越游击队派到香港协助齐长鹏开展工作的。关口的港英警察仔细盘查着每一个人的通行证和行李。赵师傅低声地对身旁的肥肥说，看来现在的盘查比上个月严密了很多。肥肥则显得满不在乎，哈哈，这狗日的香港警察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就知道欺负老百姓。刚巧一个警察听见肥肥说话走了过来，哎哎，你说什么呢？肥肥刚要搭腔，赵师傅阻拦，哈哈，警察先生啊，我这位兄弟是乡下人，从来没有见过警察，他看见穿制服的他都害怕，他说你们穿的裤子很漂亮，他也想要一条。警察挥舞着警棒，你这个老滑头，我分明听见他说这个欺负谁。哎，他是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有缺心眼儿。他问我在香港有没有人欺负他，他在乡下老被别人欺负。我就跟他说啊，去了香港可没有人欺负你啊，警察会保护你的。赵师傅转向肥肥，哎，是不是啊，肥仔？肥肥赶忙装的傻愣愣的样子，连连点头哈腰。警察看着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赵师傅提起药箱，哈哈，我是嵇康药店的郎中，刚到内地出诊回来。他是我新收的下手徒弟，这家伙脑子笨，干点粗活。哎，你看，这是我的药箱子，吃饭的家伙。那警察哼了一声，骂骂咧咧地走开去了。看他走远，赵师傅低声告诫肥肥，哎，别因小失大呀。这时候一辆美制军用吉普车开了过来，车上坐着顾青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只见车上的人向关口的警察晃了晃通行证，警察马上开关放行。赵师傅依旧低声地说，你看他们坐的车就知道是国民党的人，
1: 可是那个老太太呢？
0: 肥肥也压低声音说，说不定是什么高官的家眷，嗯，我看不太像。两人小声议论着，不知不觉队伍已经排到了最前面。两人顺利通过检查走出关口。赵师傅吩咐道，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
2: 嗨，你放心吧，我们两个老搭档了。哎，去年我们南越游击队劫敌人军火库，我们两个配合的多好啊，那才叫过瘾呢。
0: 赵师傅立刻纠正道，香港可不是广州啊，不能打打杀杀，不能用过去的方法。肥肥扛了扛肩上的行李说，不过来香港这样的大都市执行任务，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哎，老赵，你以后多指点指点我啊。总而言之啊，你要多看多听，少说话，知道不？两个人说着顺着大路一路

0: 路走远。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夜，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3楼房间里依然亮着灯，齐长鹏正埋头工作。敲门声响起，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抬起头，看见崔丽进来，立刻站起身。我还正担心你呢，没想到你提前到了。崔丽一边进来一边说：“你走以后，南京又有一次大逮捕，我们又有通知被捕。老段担心出意外，临时改变计划，要我提前出发，发报机安全吗？”齐长鹏说着，示意崔丽坐下。我把发报机拆装到4个邮包里，今天就能运到。你看，发报室设在什么地方呢？崔丽想了想，要不然就设在我家。你看呢？齐长鹏犹豫着，好倒是好，不过我担心你。你担心我父亲吗？齐长鹏点了点头。嗨，我们家那么大，我住在后花园，他也不是经常去的。齐长鹏这才放心了。那好，其实设在你家是最安全的，那我今晚就和中央取得联系。齐长鹏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递给崔丽，这是和中央联系的密码，你就抓紧在这儿熟悉一下。崔丽点点头，打开本子就要看，齐长鹏抬手看了下表，走，我先带你见个人。崔丽听话地跟着齐长鹏走出房间。他们刚一进办事处客厅，肖啸天就进来了。刚刚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孙维文并没有被押解到广州，目前下落不明。齐长鹏十分焦虑地问：“没有押解到广州？”“是啊。”“那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孙维文这件事会对香港地下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肖啸天明白齐长鹏所说的意外事件是指假如出现叛徒之类的情况，他沉思半天开口道：“孙维文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虽然感情脆弱，但是叛变的可能还是很小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组织条例去办，时刻准备应对一切突发事件。”齐长鹏抬眼看见崔丽。
0: 哦，对了，这是北边新来的崔丽同志，他是我们的报务员。
2: 肖啸天笑着上前握手：“欢迎你，崔丽同志。”崔丽一伸手礼貌地回答：“以后还请多指点。”肖啸天微笑着说：“老齐带来的同志肯定工作经验丰富，以后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任务。”齐长鹏同两个人一块坐下，崔丽负责跟中央联系，他一般情况下尽量少来这里，需要建立一个交换情报的联络点。肖啸天想了想：“我看就在济康药店交换情报吧。”齐长鹏点点头表示同意。江世飞正在办公室逗弄他那只金刚鹦鹉，顾青迈着优雅的步子走了进来：“人我已经带来了。”江世飞回过头来：“哦，哈哈，好好好好，还是你办事干练，我放心。
3: 不过老太婆好像很精明，半路上她好像就明白了什么。
0: 人在我们手上就好，不怕她不开窍。” 走，我们现在去看看。
2: 说着，江世飞和顾青走了出去。
0: 两人来到一个房间，孙维文已然被带到，正在沙发上坐着。
2: 江世飞满面笑容地走过去，
0: 怎么样啊？啊，孙先生，想通了没有？
2: 孙维文把头扭向一边，不正视江世飞。
0: 江世飞不温不火地说：“孙先生啊，你可不能老这样啊。考虑到你青年才俊，我和党国才不忍杀你，希望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
2: 孙维文不吭气儿，只是冷笑：“
0: 哎呀，那既然你执迷不悟，哎，那我只好请一个人来劝慰你，相信你不会拒绝。”
2: 江世飞击掌，旁边一道门开了。孙维文回头一看，自己的老母亲站在门前。孙维文既吃惊又愤怒，站起来直扑江世飞。两个特务连忙过来，把孙维文按在沙发上。孙维文大骂江世飞：“下流无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连累我的家人吗？”
0: 江世飞立马变脸的：“
2: 什么叫无耻啊？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人才是最大的无耻。为了你所谓的事业，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可是你怎么也得为你自己的老母亲着想吗？”
0: 呸！孙维文吐了江世飞一口唾沫：“下流无耻的东西，就你也配跟我谈忠孝礼义？”
2: 江世飞冷笑一声：“我是不配，可是我手里掌握着你和你母亲两个人的生死大权，如果你执意不肯合作，那哎呀呀呀，那就没办法了，今晚就得送你们母子俩一同上路。”
0: 孙维文一听，仿佛被子弹击中，一下瘫在沙发上。
2: 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旭伦、王绍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
4: 员工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
2: 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
5: 任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
2: 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
4: 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
5: 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
2: 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
5: 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
2: 沈君如率先发言：“
6: 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
2: 谭平山点了点头：“
7: 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
2: 马旭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
5: 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
2: 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
5: 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绍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人工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6: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7: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6: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7: 妈妈，让我念。
6: 好。
7: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6: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7: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6: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7: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8: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

0: 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9集。对满洲的征服，不仅从中国夺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来源，而且也夺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场。在1931年，满洲从中国其他各省的输入占其总输入的27%以上。到1935年，中国对伪满洲国的贸易却只占其输入的4%。日本因此得到了中国最适于工业发展的区域，使它可以阻止这种发展，而把原料移用于它自己的工业。这给予了日本以大陆上的根据地，它可以从这里毫无顾忌地继续侵略中国。许多人觉得，即使中国其余部分不再遭侵略，这种种变化已经完全勾销了南京可以归功于自己的任何改革给后代带来的好处。那么，南京的9年反共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西北当局最近曾在一个反对第6次反共清剿运动的宣言中总结了这些结果。他告诉我们，第1次清剿运动时，满洲落入日本人的手里，第2次上海遭到侵犯，第3次放弃了热河，第4次失去了冀东，而第5次肃清残匪运动中继承

他的主权又受了很大的损害。因此西北方面认为，蒋介石最新的剿共与日本侵略绥远北部发生在同一时候，绥远必然就要丢失。自然，只要共产党继续企图用武力推翻政府，南京是不能停止内战的。但是早在1932年，红军就提出媾和，愿意在抗日的共同纲领上与南京联合，他们的提议被拒绝了。现在红军在西北不断扩展地盘，占了战略上很大的有利条件，但共产党却在全国与抗日军队和爱国团体联合，又重申他原来的提议，愿意合作停止内战，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来抵抗侵略者。只要南京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对日抗战，还政于民和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共产党答应把红军和苏区完全归中央政府来管辖。换句话说，共产党准备同国民党复婚，只要他能恢复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在这两个基本目标中，他们认识到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是最最重要的，甚至要不惜放弃土地问题的国内斗争去进行。而阶级矛盾可能不得不从属于外部的对日斗争的胜利解决，没有这胜利解决，阶级矛盾当然是不能满意的解决的。把毛泽东在我访问时候所说的话引录几段在下面。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对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适用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及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我们对于外国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友好各国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在用帝国主义一词的时候，共产党把今天积极侵略中国的日本和目前友好的不侵略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做了明显的区分。毛泽东解释说，关于总的帝国主义问题，我们认为在大国中间，有些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些不愿坐看日本占领中国，如美、英、法、荷兰和比利时等国。此外，还有永远在侵略强国威胁下的国家，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这些国家都多少在日本的威胁之下，我们都把他们当作朋友，请他们合作。因此，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上述范围中的各国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在过去，南京曾从美、英和其他各国接受了许多的援助，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部分用于内战。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杀了许多的农民和工人。据银行家张乃器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估计，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花中国人民8万元钱。因此我们看来，这样的援助不能说是给中国人民的。只有当南京决定停止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抗战，并且与革命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主的国防政府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援助与中国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我问毛泽东，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他指出有许多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已为日本所破坏，特别在满洲。至于中国代议制政府将来的态度，他这样说，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
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举例说，德国和意国，他们已和伪满洲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是不能算作中国人民的友邦的。对于友邦，中国愿意和平谈判互利的条约；对于其他的国家，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上同他们保持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关于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并不主张采取可能使中国在抗日斗争中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措施。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4亿5000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准。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在过去却很少发挥，相反，他还受着日本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最后我问，中国是否可能与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帝的联盟呢？毛泽东回答道，反帝反法西斯的联盟性质上就是共同防御好战国家的和平联盟，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这种国家为了自卫加入反法西斯阵线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假使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那么这就是一系列长期的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战争的开始。因此必须做出抉择，从中国人民自己来说，我们将采取对压迫者进行抵抗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能同我们一起走这一条路，而不要走上帝国主义的血腥历史所决定的黑暗的道路。要抗日成功，中国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的人民准备同任何国家联合起来，以缩短这次战争的时期。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要单独进行下去。但是这是多么荒谬可笑，共产党是真的认为中国可以打败日本这样强大的战争机器？我相信他们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们认定能获得胜利所根据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呢？这就是我向毛泽东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下面他的回答是有启发性的，而且也许确实有预见性的。即使正统的军事思想家可能认为他在技术上是有谬误的。

0: 午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7月16日，我坐在毛泽东住处里面一条没有靠背的方凳上，时间已经过了晚上9点，熄灯号已经吹过，几乎所有的灯火已经熄灭。毛泽东家里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下面则是块砖地，窗户也是从岩石中凿出的，半窗里挂着一副布窗帘。我们面前是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毯，蜡烛在上面逼迫着火花。毛夫人在隔壁房间里把那天从水果贩子那里买来的野桃子制成蜜饯。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的香烟。坐在我旁边的是吴亮平，他是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在我对毛泽东进行正式访问时担任议员。他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下来，然后又译成了中文，由毛泽东改正。他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是有名的。靠着吴先生的帮助，这些访问记再译成了英文。经过这样的反复，我相信这几节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我在搜集材料上多亏吴亮平给我许多的帮助，他是蒋介石在浙江的故乡奉化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几年以前，因为他那显然有野心的父亲要叫他和蒋总司令的一个亲戚订婚，他就从家里逃出。吴是上海大厦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帕特吉文斯曾经逮捕他，是他在华德路监牢里关了2年。他曾经留学法国、英国和苏联，26岁因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努力工作，得到了制服、住所和食物，后者主要是小米和面条。毛泽东开始回答我所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对日政策的第一个问题，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日本被打败了，而且被逐出了中国，你是不是以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大问题总的来说也就此解决了呢？是的，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那样行动，而且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那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动员了起来，而且确立了他们的独立，因此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你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够消耗和打败日本的军队？他回答说，三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迫害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我问，你认为这样的战争要打多久？毛答，这要看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要看中国和日本国内的许多的决定性因素，要看国际对华援助的程度以及日本内部革命发展的速度而定。如果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极其一致的，如果上下左右都是有效的组织起来的，如果那些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自身利益威胁的各国政府给予中国的国际援助是大量的，如果日本国内很快发生革命，那么这次战争就会很短，很快就可以得到胜利。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实现，那么战争会是很长久的，但到最后日本还是要被打败，只不过牺牲重大，全世界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时期。问，你对这样一场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可能发展趋势有怎么样的看法？答，这里包含两个问题，外国的政策和中国军队的战略。现在日本的大陆政策谁都知道是已经确定的了，那些以为再牺牲一些中国主权，再做一些经济上、政治上或领土上的妥协让步就可以阻止日本前进的人们，只不过是沉溺在乌托邦的幻想中。南京过去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就是根据这种的战略，我们只要看一看东亚的地图就可知道结果是怎样的。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不仅是华北，连长江下游和我们南部的海港都包括在日本的大陆计划里面。此外也同样很清楚，日本的海军还想封锁中国海，夺取菲律宾、暹罗、印度支那、马来亚和河属东印度。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必将把这些地方作为它的战略基地，割断英法美和中国的联系，独占南太平洋各个海面。这些行动都包括在日本海上战略计划中，我们已看到了这种计划，而且这种海上战略是必将与日本陆上战略相配合的。有许多人以为一旦日本占领了沿海的几个战略要冲而实行封锁以后，中国就将不可能继续对日抗战了，这是胡说。我们只要看看红军的历史就可以驳倒这种看法。在有些时候，我们的力量在数量上要比国民党的军队少10倍或20倍，他们在装备上也胜过我们，他们的经济资源超过我们好几倍，他们还得到外界物资上的援助。可是为什么红军还能节节获胜？他不仅能够存在到今天，而且还能增加他的力量。答案就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在他们区域内的体人民中造成了一种磐石般的团结，因为苏区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他的政府反抗压迫者而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志愿的、自觉的，为着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认为正确的信仰而战。第二，在苏区的斗争中，人民是由有能力、有力量和有决心的人领导的，他们对于自己在战略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需要都有着深切的了解。
红军获得了许多次的胜利。当开始的时候，有决心的革命家手中只握着几十支步枪，因为他在人民中有坚实的基础，能够从老百姓方面甚至从白军方面吸引许多朋友。敌人在军事上强过我们不知多少倍，但在政治上他却是无法动弹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会有比红军对国民党斗争时候所能利用的更大的有利条件。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只要还有一寸的土地没有在侵略者刺刀的下面，它就不能说是被征服。就算日本占领了一大部分中国，一块有10000000或者甚至20000000人口的地方，要打败我们也还差得很远。我们仍旧有很大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军阀，而且在整个战争中，他们还得不断打一场激烈的后卫战。至于军火，日本不能夺取我们内地的兵工厂，而这是禁够给中国军队用许多年的。他们也不能阻止我们从他们自己手中夺取大量的武器和军火。红军就是用这种方法从国民党手中来装备他现在的部队的。9年以来，国民党成了我们的军火运输队。如果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抗日，那么运用这种战术来取得我们的军火的可能性就更加无限了。从经济上说，中国当然不是统一的，但是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在对经济高度集中的日本抗战的时候也是有利的。比如将上海跟中国其他部分隔绝，对于中国并不像将纽约跟美国其他部分隔绝这样的危害严重。而日本要使全中国陷于孤立是不可能的。日本从大陆的观点来看仍是一个海国，它就不能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因此问题的中心点又要归结到全中国人民的动员和团结，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就是共产党从1932年以来所一直主张的。问：一旦发生中日战争，你想日本会不会发生革命呢？答：日本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定的。在日军一遭到严重的失败，革命就不可避免地马上要开始发生了。问：你想苏俄和外蒙古是否会卷入这场战争，是否会来帮助中国？在怎样的情形之下才有这种可能？答：苏联当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他不可能不顾远东的事态，他不能保持消极被动，他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作为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还是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争取独立，同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会是争取后一条途径的。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一旦有了他们自己的政府，开始抗战，需要跟苏联以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好联盟时，苏联一定将首先来和我们握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的事。苏联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同英美一样不能保持中立。问：中国人民的当前任务是夺回丢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失地，还是只将日本赶出华北和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答：中国当前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但我们并没有将朝鲜包括在内。不过在我们恢复了中国失地的独立以后，如果朝鲜人要想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锁链，我们对他们的独立斗争将加以热情的援助，对于台湾也是如此。至于内蒙古，那是汉人和蒙人合居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从那里赶出去，帮助内蒙古建立一个自治的政府。问：在实际上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怎样才能跟国民党军队合作抗日呢？在对外战争中，所有的中国军队是必须放在统一指挥之下的。如果最高军事会议有红军代表，红军是否愿意遵守他的政治和军事的决定？答：是的，
只要他是真正抗日的，我们的政府将全心

权益遵守这样一个会议的决定。问，红军是否同意除了得到最高军事会议的允许或命令之外，不开入也不进攻国民党军队所驻扎的区域？是的，我们军队当然不会开入抗日军队所驻扎的任何区域的，我们在过去也不曾这样做过，红军绝不会趁机利用战时的情势。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十集。问：共产党对于这样合作的交换条件是什么？答：那就是坚决的、断然的坚持对日本侵略进行抗战。此外，他还要求遵守我们在呼吁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国防政府的宣言中所提出的各点。

还没有获得他们的自由，还不能动员起来，加以训练和武装。反过来，当人民大众获得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自由，他们的力量就将千百倍的增强，全国人民的真正力量就将显示出来。红军经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获得了自由，成为一支不可征服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也同样的从日本压迫者的手中获得了行动自由，武装了他们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起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他们也一样可以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问，在这次解放战争中，你看应该主要采取怎样的战略和技术？答，战略应该是一种在一条很长、流动的、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运动战的战略。战略的成功完全要靠在地形险阻的地方保持高度机动性，其特点是进攻和退却都要迅速，集中和分散都要迅速。这将是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壕、重兵和尖垒的单纯阵地战。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必须依作战的地形来决定，而这就决定了运动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战略要冲，只要认为有利，战略要冲还是应该用阵地战来保卫的。但中心战略却必须是运动战，而着重依靠游击队战术，深堡垒战必须利用，但这在战略上只是辅助的和次要的。这里不妨插一句，就是这种战略一般来说也似乎颇得非共产党的中国军事领导人的普遍赞成。南京由于有一支全部靠输入的空军，固然有了一支虽然开支浩大，然而力量可观的对内进行镇压的力量，但大部分的专家对于它在对外战争中的长期价值却并不存在怎样的幻想。空军和中央军的这种机械化，有许多人甚至视为是花费不资的玩具，认为在战争初期时肯定有令人感到意外的效果和辅助性的防御作用，但在最初几个星期后就不能维持主动的作用，因为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基本军事工业足以维持和补充空军或现代战争中任何其他高度技术化的部队。白崇禧、李宗仁、韩复榘、胡宗南、陈诚、张学良、冯玉祥和蔡廷锴都似乎相信中国战胜日本的唯一希望最终必须依靠把大军分成机动部队进行优势的运动战，并且在广大的游击区域中要有能力维持持久的防御，这样先在经济上后在军事上慢慢拖垮日本，这至少就是他们的理论。毛泽东继续说，从地理方面来说，战场是这样的广大，因此我们有可能以最大的效率来进行运动战，这对像日本这样行动缓慢的战争机器有致命的效果，因为他为了对付后方的袭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如果在一条狭隘的战线上集中重兵竭力防御一二出要阵，那就完全丢掉了我们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战术有利条件，而重蹈阿比尼西亚的覆辙。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应该注意避免在战争初期阶段进行大决战，而应该逐步打击敌军有生力量的士气、斗志和军事效率。阿比尼西亚的错误，除了内部政治上的弱点以外，就是在于他们想保有一条纵深战线，使得法西斯便于轰炸、便于放毒气、便于将技术上较强的战争机器对不机动的集中兵力进行袭击，使得自己受到致命的有机伤害。除了中国正规军之外，我们还应在农民中创建、指导并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武装大量的游击队。东三省的这种类型的抗日义勇军的成绩只不过是全国革命农民中可以动员起来的潜在抵抗力量的极小表现，只要有适当的领导和组织，这种队伍可以弄得日本人一天24小时疲于奔命，愁得要死。必须记住，这次战争是在中国境内打的，这就是说日本人受到敌视他们的中国人民的完全包围，

日本人的全部给养不得不靠从外面运进来，并且还要加以保护，在各交通线都要重兵驻守，同时在东三省和日本的基地也需重兵驻守。战争的进行中，使中国有可能夺获许多日本的俘虏、武器、弹药、战争机器等等。到了某个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可以跟日本军队做阵地战，利用堡垒和生蚝了。因为随着战线的进展，抗日军队的技术装备一定会大大的改善，而且还要与外国的重大援助而加强起来。在占领中国的长期负担的重压下，日本的经济是要崩溃的。在无数次胜负不决的战役的考验下，日本军队的士气是要涣散的。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抗战的暗礁上冲散了以后，中国革命人民中潜藏的大量人力却还是可以输送无数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战士到前线来。这一切以及其他的因素是决定战争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对日本的堡垒和战略根据地做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将日本占领军赶出中国。我们将欢迎并优待被我们俘获的和解除武装的日本官兵，我们不会杀他们，我们将会像对兄弟一般的对待他们。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是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士兵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目标是不矛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早晨2点，我筋疲力竭，但在毛泽东苍白的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吴亮平翻译和我记录的时候，他一会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躺下来，一会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身过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地叫起来。这的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加了进去。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我忽然想起第二天早上8点有一个约会，要去参观红军大学，要考察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情绪的诚意，这个地方大概是最适合不过了。红军大学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他的校长是一个28岁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红军大学自称有一个班的学员全是老战士，平均年龄是27岁，平均每人有8年作战经验，受过3次伤。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做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15元银洋，或者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格赏加起来总共超过200万元。红军大学就是这样，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最后，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所以不怕轰炸，是因为在陕西和甘肃，除了普通房屋以外，还有很大的住人的窑洞、供佛的岩窑、防敌的堡垒，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有钱的官吏和地主在1000年前就修建了这种奇怪的建筑物，用以防御洪水、外敌、饥荒，在这些地方囤粮藏宝，挨过历次的围困。这些窑洞深挖在黄土岩或硬石岩中，有些有好几间屋子，可以容纳好几百人，是天造地设的防空洞。不怕原来是中国人民送给蒋介石去打日本人的南京新轰炸机的轰炸。红军大学就是在这种古老的洞窑中找到了奇怪而安全的校舍。我到达后不久，他们就把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介绍给我。林彪要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美英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政策都知道的太少了，何况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林彪是湖北省一个工厂主的儿子，生于1907年，他的父亲因苛捐杂税而破产，但是林彪还是设法读完了中学，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他在那里成绩优秀，在蒋介石及其首席顾问俄国将军布留赫尔手下受到了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他毕业后不久，北伐开始，林彪被提拔为上尉。到1927年，他刚20岁，就成了国民党张发奎领导下的著名的第四军旅的一个上校。同年8月，南京发生右派政变后，他率领所属的一团军队在南昌起义中参加了贺龙和叶挺领导下的第20军。南昌起义是中国出现共产党的反对派活动的开始。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地指挥大军历时10年以上，凡是他的部下战士所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赏格高达10万元，但是他仍神奇的没有受伤，身体健康。1932年，林彪负责指挥红军1军团，当时该军团有20000支步枪，成了红军最厉害的一部。主要由于林彪作为战术家的出众才能，奉派前来同他交战的政府军无不遭到他的歼灭、打败或者被其制胜。 而他自己则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据说有时南京军队一经发现与一军团对垒，就闻风而逃。然而关于这些著名的铁军的事，待我到了前线以后再说。像红军的许多能干的指挥员一样，林彪从来没有出过国，除了中文以外不会说也不会读任何外语。但是他不到30岁就博得了红军内外人士的尊重，他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经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可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有一天早晨，我同林彪指挥员和他的红军大学教员一起到保安城外不远的红军大学。我们是在文娱时间里到的，有的学员在两个球场上打篮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草地上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写东西，读新到的书报，或者在他们简单的俱乐部中学习。这是红军大学的第一分部，有200名左右学员，红大一共有4个分部，800名学员。在保安附近，在教育人民委员会的行政管理下，还有无线电、骑兵、农业、医务等学校。此外还有一个党校和一个群众文化教育中心。有200多名学员结合起来听我讲美英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美英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 H.G. 威尔斯先生来回答，也要自叹志穷才竭。比如你不妨想一想如何回答向我提出的下列问题：英国政府对成立亲日的稽查委员会的态度如何？对日军进驻华北的态度如何？全国复兴署的政策在美国的结果如何？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德意会帮助日本吗？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帮助，你估计日本对中国大规模作战能维持到多久？国际联盟为什么失败？在英国和美国，共产党都是合法存在的，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工人政府？在英国组织反法西斯阵线方面有了什么结果？在美国呢？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学生运动的前途如何？你认为里兹罗斯访日会不会造成英日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中国抗日后，美国和英国会帮中国还是帮日本？请谈一谈，既然美国和英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什么他们在中国驻有军舰和军队？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对苏联的看法如何？要在2个小时之内回答这些问题可不简单，而且实际上不止2个小时，从早上10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最后得不出什么结论，暂告结束。后来我参观了各个教室，并同林彪和他的教员们谈了话，他们把学校招生条件告诉了我，并且给我看印好的招生简章，有好几千份这样的简章秘密地发到了中国各地。4个分部招收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献身于民族革命事业的人，不分阶级、社会和政治背景，年龄限制是16周岁到28岁，不分性别，报告者必须体格健康，不患传染病，而且这话有点笼统，不染一切恶习。我发现在实际上第一分部的学员大部分是红军中的营团师级指挥员或政委，接受高级军政训练，为期4个月。根据红军规定，每个在役指挥员或政委每2年必须至少受4个月这样的训练。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收的是连排班级指挥员，红军中有经验的战士，还有从中学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历者、失业教员或军官， 抗日义勇军干部和抗日游击队领袖，从事组织和领导工运的工人中招来的新学员。红军在东征山西省时，山西有60多个中学毕业生参加了红军。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上课6个月，第四分部主要训练工兵、骑兵干部、炮兵部队。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些以前当过机工和学徒的人。后来我在离开红色中国时，我还遇到8个坐卡车来的新学员，他们是从上海和北平来上红军大学的。林彪告诉我，全国各地报名的有2000多名，当时主要问题是交通问题，因为每个学员都得潜跃入境。红大各分部课程互不相同，第一分部的内容可以作为样品以见一斑。政治课程有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军事课程有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运动战、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发展。有些课程有专门的教材，有些是从江西苏区出版机构带来的。据说那里的一个主要印刷厂曾经有800名印刷工人在工作。其他课程用的材料是从红军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谈的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或者利用缴获的政府档案文件统计的材料。对于红军真的要打日本吗这个问题，红大的这些课程也许是个很好的答复。这足以说明红军早已预见到，而且在积极计划中国如何对日本打一场独立战争。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出现奇迹，日本从已经处于日本军队的铁蹄下的广大中国领土上撤出去。这不是个愉快的前景，有些在华外国资本家认为这是发疯，但是也有其他的人坦率承认，已有1000万中国人成了日本的亡国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怪中国人现在宁死也不愿再未经一战就放弃他们的自由。至少红军有充分决心要抗战，而且认为一打仗他们就首先上前线。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们的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从他们提出要同他们10年宿敌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得到的紧张的宣传活动中看出。在这种宣传教育活动中，起着一个带头作用的是许多叫做人民抗日剧社的青年组成的剧团，他们在苏区不断地巡回旅行，宣传抗战，在农民中唤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义意识。我首次参观红军大学后不久，就去看了这个令人惊异的儿童剧社的一场演出。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北京时间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

0: 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他帮助了成千上万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10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564644 0531595564644 053159556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2: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梁教授，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现象，咱们身边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到夏天就喜欢自己减药，理由特别简单，说血压降了嘛，少吃点没事。可结果呢，每年夏天急诊室里心梗、脑梗的患者一点都不比冬天少。那梁教授，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天最热、血管最应该通畅的时候反而最容易出事？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每年夏天我最想跟患者说清楚的一件事。很多朋友的想法很简单，热胀冷缩嘛，天热了，血管扩张了，血压降下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我少吃点药，减轻点负担，多合理。可大伙儿不知道的是，这个想法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
1: 是什么样的隐患呢？
2: 咱们先说说这个热胀冷缩的道理。夏天确实血管会扩张，外周阻力减小，血压会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但问题在于，这种下降是表面的，是靠外部环境硬撑出来的，不是你身体内部能力提升了。就像一根皮筋，晒热了确实变软了，变松了，但皮筋本身的弹性并没有变好，甚至因为老化变得更脆了。一旦遇到冷的东西，它收缩的比原来还快还猛。那么夏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是气温太高吗？
2: 说对了一半，其实是温差。外面35-36度，屋里23-24度，一进一出温差十几度，血管刚扩张完，猛地一收缩，血压呼一下上去了。这种剧烈的波动对血管壁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那些本来血管就已经硬化弹性减退的中老年朋友，根本扛不住这种折腾。再说说血液，夏天出汗多，很多人不知道及时补水，血容量下降了，血液变稠了，流速变慢了，血流一慢就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形成，堵在脑子里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很多心脑血管意外都是在这个血稠的基础上发生的。为什么夏天看着血压降了反而容易出大事？原因就在这儿，你看到的只是血压数字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血液变稠了，血管变脆了，阳气变虚了。说到阳气，这就是咱们中医最核心的道理了。中医讲心主血脉，心脏的搏动，血液在脉管里的运行靠的是心气的推动。心气从哪儿来？从心阳来。心阳又靠什么支撑？靠的是肾阳。肾阳是全身阳气的大本营，是生命之火的根源。咱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叫心本乎肾。心与肾之间是水火既济的关系，肾水要上济于心，心火要下交于肾，只有肾阳充足，心阳才能旺盛，心脏才有力量把血液送到全身各处，包括大脑四肢各个脏腑。那夏天发生了什么？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们把肾阳比作灶堂里的火，心阳比作锅里的热气。夏天的时候，这个火苗并没有变大，反而因为天热出汗多，人的气血津液大量消耗，肾精肾气也跟着耗损，炉膛里的火实际上是变弱了。但外面的温度很高，锅里的水表面上冒热气，你看着好像热气腾腾的，其实灶堂里的火已经不那么旺了。这时候如果再来一阵冷风，一杯冰水，就等于往灶堂里泼了一盆凉水，火一下子就被压住了。心阳一衰，心脏搏动无力，血液推不动了，流速更慢了，血本来就稠，这一下子就堵住了。这就是夏天心脑血管意外频发的根本原因。
1: 原来是这样，梁教授这么一讲就清楚了，夏天的血压下降是一个假象，真正的问题出在肾阳亏虚了，心脏的火力不够了。
2: 所以大家看，夏天高血压看似降了，实际上是身体的阳气被暑热耗散了一部分。中医管这个叫壮火食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过于亢盛的暑热之气反而会消耗人体的正气。而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肾阳就处在生理性的衰退过程中，到了夏天还要抵御暑热，又要耗散阳气，就更容易出现肾阳亏虚的状态。肾阳一虚，心阳就不足，心阳不足，血就推不动，再加上空调冷饮，这个外寒一刺激，血管猛地一缩，那些隐藏在体内的寒湿邪气就借着这个空子钻出来了。轻的头晕头疼，重的脑梗心梗，其实根上都是一个道理。咱们再往深一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吃的降压药、降脂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是扩张血管，降低阻力，稀释血液。这些手段都是在管这个已经发生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为什么你的血管会硬化，为什么你的血液会粘稠，为什么你的血压会波动。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肾阳不足，气化功能减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阳气足了就能推动血液正常运行，阳气虚了血就走不动了。 停滞在哪里，哪里就堵。堵在心脏叫心梗，堵在大脑叫脑梗，堵在四肢叫脉管炎。所以《黄帝内经》才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气对于人体就像太阳对于天地一样重要，没有了阳气，生命就没有了动力。我们再看一些朋友身体的信号，比如天凉的时候胸闷加重，遇冷的时候心慌发作，一进空调房就头疼头晕，这些都是在告诉你你的阳气不够用了。寒邪已经在你体内扎了根，这就是典型的冬病，遇寒加重的病。而这些病到了夏天，表面症状缓解了，你以为好了，其实寒邪根本没走，它只是潜伏下来了。等到秋冬季节，寒邪又起来了，它就在你的血管里兴风作浪。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夏天其实是一个窗口期，用好了反而能把冬天的病根拔掉，是这意思吧？
2: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所以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也适合冬病夏治，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想想，夏天自然界阳气最旺盛，太阳一大早就出来了，照的地面都发烫，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也浮在体表，毛孔是张开的，气血运行相对通畅。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像咱们冬天晒被子，晒一天都不一定能晒透，潮气还在里面。可夏天就不一样了，太阳一出来，晒上几个小时就蓬松干爽了，底下的潮气全给你蒸发出去了。人体里面的寒邪也是这个道理，冬天你想往外赶，寒邪赖在里头不走，夏天阳气一旺，毛孔一开，它就藏不住了。阳气一推，汗一出，寒湿就跟着排出去了。这就是中医说的借天时补阳气去寒邪。我一直觉得中医看病和西医最大的不同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西医更多是在问题发生以后去想怎么处理，血压高了给你降压，血管堵了给你溶栓，给你放支架，这很直接也很有效。但中医呢，它是往前看，去想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你的血管会堵，为什么血液会变稠，根源在哪，找到根源，然后在问题发生之前就把这个根源给它拔掉，把寒邪从身体里清出去，把阳气从根上补上来，让血管恢复弹性，让血液恢复流动。这就是《黄帝内经》里讲的上医治未病，是在病还没成型的时候就去干预它，不让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咱们老说一句话，防患于未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是说等血管堵了 80%-90% 了，去医院放个支架就完事儿了。支架能解决一处堵，但改变不了全身血管的退化趋势。今天这儿放一个，明天那儿又堵了，你总不能把全身血管都换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从根上改变身体的内环境，把阳气补足了，把寒湿清出去了，血管自然就不会那么容易堵了。我今天把这个道理讲透，就是想让大家明白，夏天血压下降，表面看是降了，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它不是病好了，而是身体在用一个非常脆弱的方式维持平衡。一旦有风吹草动，吹了空调，喝了冷饮，出了大汗，这个平衡瞬间就被打破了。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记住一点，夏天不是心脑血管的安全期，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需要我们格外警惕、格外重视的时期。
1: 谢谢梁教授把心脑血管和冬病夏治的关系讲得这么透彻。咱们常说道理听懂了，心里就不慌了。可很多朋友可能还会问，夏天血压看着降了，真的会出事吗？梁教授，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给大伙儿讲讲。
2: 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一个患者，他的情况让我印象特别深，也是我特别想讲给所有心脑血管患者听的。这位患者姓张，今年64岁，河北沧州人，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他是被老伴儿用轮椅推进诊室的，自己走不了，右半边身子几乎动不了，右手蜷着伸不开，右脚踝是歪的，脚面朝内翻着。他坐在轮椅上，一句话也不说，头低着，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手。他老伴儿替他说的，患者第一次脑梗是5年前，那时候症状不重，就是右胳膊有点发麻，说话有点大舌头， 住了半个月院，恢复的还不错，走路没问题，生活也能自理。出院的时候，大夫嘱咐了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刚出院那半年还行，药按时吃，血压天天量。后来慢慢觉得没事了，就把这事儿放下了。老张这个人啊，一辈子要强，当了30多年老师，从来都是他管别人，不习惯被别人管。他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恢复的也不错，吃那么多药干嘛？又花钱又麻烦，就开始自己减药。今天少吃一片，明天觉得挺好，又少吃一片。他老伴劝他，他就烦，嫌他唠叨，说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结果去年夏天出了大事，那天特别热，他从外面回来满身大汗，一进屋就把空调打开了，对着出风口吹，刚站了没几分钟，突然就倒下去了，人一下子就昏迷了，送到医院一查，大面积脑梗，比第一次严重的多，抢救了好几天才保住命，但这次没那么幸，右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嘴歪着流口水，自己都不知道。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周，普通病房又住了将近一个月，命是保住了，人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以前那个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张老师，现在连喝水两个字都说不清楚，得靠老伴儿猜。以前那个走路带风的人，现在连翻身都得人帮忙，他自尊心特别强，一辈子没求过人，没低过头。可现在呢，连上厕所都得人伺候，穿衣服、吃饭、洗澡，全得靠他老伴儿。刚开始他还发脾气，把碗摔了，把枕头扔了，哭着喊着说，不如死了算了。后来慢慢连脾气都不发了，整天一句话不说，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有时候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还没睡，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窗外。老伴问他怎么了，他就摇头，家里人也明白他是不想拖累老伴，不想拖累儿子。儿子在外地工作，为了他的病来回跑了好几趟，工作也耽误了。他心里清楚，这个家因为他的病已经被拖得精疲力尽了。他老伴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梁教授，我知道他这个病很难治了，我也不是为了让他恢复成以前那样，我知道那不可能了，我就是想让他能稍微好一点点，哪怕能自己翻个身，能自己拿勺子吃口饭，我就知足了，他太苦了。我听完之后心里头特别难受，你说本来一个好好的家，一个好好的人，就因为一次大意，第二次脑梗变成了这样，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躺久了之后身体又开始出现别的问题，长期不活动，血液回流不畅，他的下肢开始出现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晚上肿得更厉害。后来又查出来他的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忽高忽低，原来没有糖尿病，现在空腹血糖到了8点多，餐后更高，医生说是长期卧床，活动减少，代谢紊乱引起的。所以现在他不光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又加上了血糖的问题，还有下肢循环的问题，整个人就像一座快要塌的房子，一个地方出问题，其他地方也跟着往下垮。他老伴儿后来跟我说，以前家里还能出去旅游，还能和朋友们聚聚，自从他病倒以后，家里所有的计划全停了，亲戚朋友也走动少了，有时候他在厨房做饭，听见他在屋里喊他，一路小跑过去，结果他就是想翻个身，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说不是累，是心里头看不到头。所以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治病不能光盯着一个地方看，心脑血管问题、代谢问题、下肢循环问题，看着不是一回事儿。可在中医看来，他们往往有着同一个根，肾阳不足，阳气一虚，全身的脏腑功能都在走下坡路。你今天解决了心脑血管的问题，如果不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明天血糖也会出问题，后天下肢循环也会出问题，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从根上把阳气补起来，让身体的内环境稳下来，这样才能真正拦住疾病往下发展的脚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治病要治本，治根要治肾的原因。后来呢，我给他用上了梁氏中医合方调理的方法，从肾脏入手，帮他把根本稳住，慢慢的他浮肿消了，血糖稳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他老伴后来打电话说， 虽然身体还没恢复到从前，但家里又有了笑声，他又开始愿意跟人说话了，一家人又看到了盼头。
1: 是的，就像梁教授在节目当中常说的，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下车装，方向对了一口汤就能解决问题，方向不对拉一车药也白搭，甚至还把身体越吃越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去不了根儿，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再说一遍0531-5954-654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情，帮您找到病根儿，找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
2: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方向对了路才能走通，根儿找对了病才能好透。你像前两天就有位患者找到我，他的经历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道理。这位患者姓周，今年71岁，山东烟台人，退休前是渔业公司的船长，他是被女儿领着来的。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他走路特别慢，腿抬不起来，脚在地上拖着走，他女儿在旁边扶着，他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坐下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这一辈子在海上什么风浪没见过，没想到老了老了被这身毛病给困住了。他说他腿脚不好有8-9年了，膝盖疼、腰疼、腿麻，从屁股一直麻到脚底板，手也麻，早上起来两个手僵得握不住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血压也高，高压经常167，晚上睡不好，一晚上起夜4-5回，白天没精神，坐着坐着就能打盹儿。最让他难受的是手麻脚麻，导致他拿不住东西。有一次端碗手一抖，一碗热汤全洒在腿上了，从那以后他连端碗都小心翼翼的。大家猜猜他的膝盖疼、腰疼、血压高、手麻这些毛病之间有没有关系？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没啥关系吧，不就是岁数大了，该得的病都得了吗？这么想的朋友就错了，这就是他为什么病就永远治不完。治了膝盖腰还会疼，治了腰血压还会高，把血压压下去手麻还会加重。因为这些病看着不挨着，但根儿是一个，给他做了检查，舌质淡暗、舌苔白滑、脉象沉迟无力，他的这些问题的其实最终还是在肾。中医讲肾主骨，你的颈椎、腰椎、膝盖全是骨头的问题，根子在肾。血压为什么高？肾阳不足，推不动血，血瘀在血管里，血压就上去了。手麻脚麻呢，肾阳不足，阳气到不了四肢末梢，手脚就麻了。夜尿多呢，肾阳不足，存不住尿。所以他这一身毛病看上去不相干，其实都连在一个根上，肾阳亏虚。他听完之后很惊讶，以前从来没人跟他这么讲过。他一直是骨科看骨科，心内科看心内科，神经科看神经科，各看各的，越看越糊涂，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后来我给他用上了梁氏中医合方调理的方法，从肾脏入手，帮他把根本稳住。慢慢的他血压稳了，夜尿少了，手脚麻的情况也轻了。他女儿后来打电话说，他现在端碗不抖了，吃饭不用小心翼翼了，精神头也好了很多，又开始愿意下楼走了。
1: 听完梁教授讲的这两个病例，心里头真是感慨万千，为这两位患者重新找回健康感到高兴，没有什么比看到他们重新有了笑容，日子重新有了奔头更让人踏实的了。但同时我也在想，收音机前还有多少朋友仍然药没少吃，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病难治，是方向没找对，不是药不好，是没有对症。如果您也正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困扰，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别再自己扛着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改变的起点。 梁教授在这里等着您。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某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546544 0531595546544 0531595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梁教授你好。
2: 哎，你好。
4: 我是老朋友了。
2: 嗯。
4: 我今年68岁了，
2: 欢迎你。
4: 我家是哈尔滨中山路凤华小区的
2: 啊。
4: 我特别谢谢你
2: 啊，
4: 也感谢那个一副药用下来，哎，你说方方面面都会好转
2: 啊，
4: 效果吧就非常满意。
2: 满意就好啊。大家用这个方法看什么？看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希望自己的病人好起来。那么我们给大家来用，其实咱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想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病能好起来。嗯，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啊。
4: 这个梁教授，我听说这个现在10周年这个大庆，
2: 嗯，
4: 大伙都抢疯了，
2: 是
4: 库存说的还剩多少
2: 了？
4: 今天要是哎报上名，
2: 嗯，
4: 明天不定还有活动了，
2: 是。
4: 所以梁教授，嗯，别人我不管
2: 啊，
4: 你无论如何的给我安排个名额呀，
2: 嗯，
4: 哎，我家条件其实不好，嗯。我可不能是错过这个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呀！
2: 啊，现在报名吧，来得及，但是得抓紧，嗯，啊，因为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主要是今天报名的朋友比昨天还要多啊，他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就导致什么呢？咱们严重的不足，可能这个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你想啊，老朋友用过的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赶上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太不容易了，肯定都要补定的。包括新朋友也在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就冲着你们这个真心为患者着想的态度，我就冲这一点，我也得试试。 而且更何况你们一副药呢，这一次最低的一个价格才我们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啊。现在吧还能来得及。老同志你这样具体什么样的一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4: 行，我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4: 我这糖尿病啊15年了。
2: 嗯，
4: 并发症挺严重的。
2: 啊，
4: 就是用药之前我这并发症嘛有3个方面。
2: 啊，
4: 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这肠道紊乱综合症。
2: 嗯、
4: 哎，这哎呀，就便秘呀、
2: 啊，
4: 可严重了，原来、
2: 嗯、啊，
4: 完了一段时间吧，就拉肚子啊，太痛苦了。
2: 是。
4: 再一会儿咋的？我最害怕啥的？合并的肾功能不全嘛。
2: 啊、
4: 嗯。就是再发展下，这不尿毒症了吗？
2: 对呀。
4: 要尿毒症还得透析，花钱倒是、
2: 嗯、
4: 就是无底洞了。
2: 对。
4: 你说，嗯，咱家也花不起这钱呢。
2: 嗯。
4: 还有就是左脚吧，有破口，一直好不了。
2: 啊，
4: 完大夫说再严重就坏疽了，就病疽了、就是、
2: 对对，
4: 嗯，就
2: 病足坏疽、嗯、
4: 你说哪有钱做手术啊、嗯、
2: 啊，
4: 我真的就是哎呀不想治了，放弃治了。
2: 哦，其实你说的这个我能理解，那因为反复治反复花钱反复又不好，肯定是从心理上就觉得哎不太好治，有可能就有点想放弃了，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嗯、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如果真正遇到好药好方法，其实你想治嘛还是想治，谁都想好起来，对不对？
4: 是啊，梁教授，谁不想好啊，我也想好，做梦都想，可这些年医院跑遍了，钱也花光了，罪也受够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家里头跟着操心，老伴儿也跟着上火，孩子们挣点钱全填我这无底洞里了，有时候想想真是活着拖累一家人。
2: 您说的这些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儿，老百姓攒点钱不容易，最怕的就是钱花了病没好。但是您得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您这病治不了，是以前没找对路子。您想想，一棵树根坏了，您光往叶子上喷水，喷再多也没用，咱得往根上浇水。根在肾，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循环代谢修复能力才能跟上。您脚上的破口老是不好，表面上是伤口的问题，实际上是气血到不了那儿，没营养去修复。为什么到不了？因为肾阳不足，动力不够。您尿毒症透析更是肾脏功能严重受损的直接表现，这些问题光盯着症状治永远治不到根儿上。
4: 对，后来吧幸亏吧就是说有个朋友介绍、就拿了2副药。
2: 嗯，
4: 现在我看将近1副药可以用完了哈。
2: 嗯，
4: 梁教授，您说我这心里头现在可踏实了。以前吃药吃一瓶扔一瓶，吃完跟没吃一样，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这回不一样，我能感觉到身体一天天在往好处走，不是哪一下子变了，是慢慢不一样了。睡觉踏实了，人有精神了，吃饭也香了，吃饭也香了。老伴说我脸色都好了，这种变化我自己最清楚，骗不了人。所以我现在特别有信心，觉得这回路子真的走对了。
2: 好，
4: 所以吧梁教授、你说我现在吧特别有信心。
2: 嗯，
4: 这好不容易赶上这10年大庆的活动还这么便宜
2: 啊，
4: 哎，这是无论如何我得多订点
2: 啊。
4: 梁教授你帮我报个名、我一次性买够了、
2: 这个我就太多的就不多说了啊，有缓解有改善，说明我梁玉霞没骗你，我们梁氏中医没骗你。节目当中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给大家伙看病永远我们会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帮助大家改善健康放在第一位。
4: 是，
2: 这一点咱们说到做到了。你这个是这样，一会儿呢抓紧给场外打电话，肯定报名是能来得及的。那另外我再嘱咐你一点、这个调理组合用满3个月以后啊，你到医院里把这个肾功需要检查一下啊。但是肾脏是大事儿、我们最终呢要看这个化验，就是你所有的化验指标全部都是阴性的，那肯定就说明这个问题它彻底解决了。
4: 行，
2: 过
4: 一段时间检查我得告诉你。
2: 好啊，那就先给场外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报名好吧。
4: 好，我赶紧联系。
2: 好，再见。
4: 好，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很多朋友之前啊可能走了不少的冤枉路，花了不少冤枉钱，用了不少的治疗方法，依然是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这个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放弃。现在有了梁教授，您还愁得不到健康吗？这是咱们患者朋友亲身验证的啊，有临床数据来做支持的。所以大家别错过现在省钱治病的好机会，这次活动期间价格非常实惠，任何一个家庭都能承受得起。
1: 咱这药费省了不少，关键是方法对路，用着放心，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咱们老百姓这点钱不容易，每一分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治病这事最怕的就是钱花了，最瘦了，病还在那儿。咱们不想让你走那样的路，就是想让你踏踏实实的把身体调好，钱花在刀刃上。
3: 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吧。但是呢，告诉您啊，机会不多了，还真的靠抢。因为活动呢仅有三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而库存所剩不多，今天送完可能明天就没有名额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

0: 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赶快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我这也是着急报名参加这个十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哈。
2: 嗯。
1: 就3天的活动时间，今天都已经第2天了。
2: 对。
1: 你说吧，今天要是报不上，那就不赶趟了。
2: 是有可能。
1: 是啊，其实昨天我的已经抢到名额了。
2: 嗯。
1: 啊，我今天呢主要是想给我哥报名的。
2: 啊，
1: 那现在我们这里报名还能来得及不？
2: 嗯，现在能来得及，但是一定得快一点。
1: 啊，
2: 目前报名的患者朋友比昨天要多得多，而且我已经接到通知了。
1: 啊，
2: 就是目前咱们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当然我不能保证说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我们活动的这个政策，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只要你报名成功了，肯定该享受的全部都能享受的。
1: 哦，
2: 你这样这个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抓紧时间，你得把情况说一说。
1: 行行行，
2: 嗯，
1: 你看我是高血压10来年了，
2: 嗯，
1: 这不查出这血脂高也4年多了吗？
2: 嗯，
1: 而且我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2年了，
2: 啊，
1: 我的后遗症主要是这个手脚发麻发木，
2: 嗯，
1: 活动不灵活。
2: 哦，
1: 这不医院的说我的情况啊，很容易脑梗再犯嘛？
2: 对，
1: 他说再犯了就会这个严重就会偏瘫。
2: 是，
3: 说实话。我心里也害怕，这个西药我一直吃都没断过，但就是不见好转。有时候看着药瓶子，心里直发愁，吃了这么多年，病还是那个病。这个方法是邻居老刘给我推荐，老刘说他用着效果不错，不然他不会跟我说的。那肯定是，而且你们说用着不合适，还能沟通解决，让我放心大胆用。说实话，咱们老百姓看病最怕啥？最怕钱花了，病没好，心里还没底。这次不一样，心里踏实了，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不正好赶上大型活动，价格这么实惠，买点药也不伤筋动，也不用跟孩子们张嘴要钱。
4: 孩子们也不容易，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我寻思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场外电话太忙了，我打了20多分钟才打进去，好不容易才报上名了。
2: 对对对，因为咱们目前来讲报名的朋友太多了，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朋友都参与到活动，都能够用上，都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政策啊。
1: 梁教授，疗效这块我真的挺放心，今天主要想给我哥抢个名额。
2: 嗯，
1: 你看无论如何呀，他给我这个名额我都给我哥说好了
2: 啊。
1: 你说这样抢不上，我哥怎么看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就是
2: 啊，理解理解。他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下。
1: 他这以前是胆囊炎好多年了，
2: 嗯，
1: 去年复查说是这个泥沙状的肝胆结石，
2: 哦，
1: 完了手术还没法做，
2: 对，这个没法做手术，
1: 是他稍微吃的不合适吧就疼，
2: 嗯，
1: 好多东西也不敢吃，人家挺瘦的
2: 啊，
1: 而且他眼神。

0: 这还不行，有白内障。
1: 嗯，
0: 看东西都跟下了大雾似的。
1: 哦，
0: 另外他腿呀、啊，他痉挛曲张挺严重的，这小腿上疙疙瘩瘩的。
1: 啊、
0: 嗯，我大哥家条件不好，日子过挺难的。
1: 嗯，
0: 哎呀，无儿无女，那就生累赘了、嗯，没人照顾他呀。
1: 哦，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而且我告诉你、
0: 啊、
1: 起效最快的，你比如说像静脉曲张的问题，一般的方法像这个病没法解决、
0: 啊、
1: 但是这个调理方法对于静脉曲张有帮助，随着身体状态的整体改善，下肢的循环会逐步顺畅，腿部的沉重感会慢慢减轻，脚步也会感觉更舒服。眼睛方面，白内障的改善需要更长的时间，眼部血管很细，修复相对慢一些，但只要坚持调理，整体状态会一天天改善。像这种泥沙状的肝胆结石也适合用咱们这个调理方法，从肾脏入手调理，可以间接改善肝功能，帮助恢复肝脏的排毒和解毒能力。当肝功能逐步恢复，身体自身的代谢能力就会增强，一些代谢废物就能被有效清除，胆囊炎结石这类问题也会随之得到改善。中医讲肝肾同源，肝和肾是相互影响的，肾气充足，肝血就能得到更好的滋养，肝血足，肝的排毒功能自然就强了。很多人只盯着胆囊治，结果反反复复，肿也去不了根。其实胆囊只是表象，肝才是根本，把肝脏的排毒能力提高了，身体自己就能清理掉那些多余的杂质。所以调理肝胆结石，不能光盯着结石本身，得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不是往外清，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清，路子对了，身体自然一点点慢慢的变好。只要你坚持调理，相信一段时间后，身体整体的状态都会有所改善。
2: 你这样一会儿吧，把你哥的名字吧，你留给我们导播。
0: 啊，
2: 这个名额肯定能给你留下来。名额肯定能给你、啊、尤其像咱们说呢，条件不好的朋友咱们必须要帮助，尤其咱们的活动为什么给大伙儿能申请下来，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龙方与虎方同时来用，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帮助更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这些朋友啊。
0: 啊啊
2: 嗯嗯，放心吧。
0: 那一会儿我就把名字留给导播
2: 啊，名额肯定给他留一份，这回你放心了吧。 啊
0: 我放心了，这回放心了、
2: 啊、好、
0: 哎、呀
2: 再见、嗯、啊。
0: 好，再谢谢您，再见再见。
3: 好的，我们再会了。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朋友们记好了：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某药广省第280125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指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 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十年大庆仅此一次，
3: 您只需要参与这次活动就能把何方调理的组合一次性拿回家，而且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5: 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抓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教授您好。
2: 哎，你好。
6: 嗯，听说这个10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呀马上就结束了，
2: 嗯，
6: 还有这个2天这个报名时间，
2: 嗯，
6: 昨天吧我就是报名就没抢到名额，
2: 哦，
6: 想就是就今天问您一下还有名额吗？
2: 嗯，目前来讲还有，但必须是抓紧打电话来报名，
6: 哦，
2: 因为等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说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你们肯定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嗯，十年大庆很不容易这样的一次活动机会，你想这一次咱们给大伙儿争取下来，同时可以用到龙方和虎方，这个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患者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把疾病给耽误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大家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咱们能够用上药把疾病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而且咱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让大家用得放心。
6: 梁教授，你们这样的做法我们老百姓就放心了。
2: 是，
6: 你说咱说治病买药这块啊，我们不怕花钱，嗯，就怕没效果。
2: 对，
6: 你说你白花钱不说还耽误病是大事啊，对吧？
2: 对对对。
6: 那有您这句话说我们还怕啥呀，是不是梁教授？
2: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承诺是我们对每一位患者朋友最大的一个负责。在我这儿看病，找我来看病，永远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帮助大家改善健康放在第一位。大家伙儿用过那么多的药，我相信你们心里都有杆秤，哪个是真心为患者着想的，哪个只是说说而已，你们比我清楚。如果方法不对路，我们也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推荐给大家。咱们这个何方调理的方法确实是实实在在从根上帮人的，所以我们才敢这么用心的推荐给大家啊。你这样，你抓紧，你先把情况你说一说。
6: 哎，我吧就是高血压都8年了，还有那个脂肪肝也4年了。
2: 嗯，
6: 去年吧就是发展到那个重度脂肪肝了。
2: 哦，
6: 大夫说就是再发展容易肝硬化。
2: 对，
6: 双侧那个颈动脉吧都有斑块，
2: 嗯，
6: 然后心脏这块冠状血管吧也有斑块。
2: 嗯，
6: 脑血管也有斑块。
2: 那你全身动脉都有斑块了啊？
6: 对。
2: 嗯，
6: 但是我外边就是啥症状没有，
2: 这种其实是更可怕的啊，没有症状你不重视并不等于这个病理它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
6: 对对对对，
2: 嗯，
6: 是，嗯，吃药吧就断断续续的吃，效果也不大啊，
2: 嗯，
6: 也没咋重视这个病说实话。
2: 嗯，
6: 这不前几天啊，就是我们6楼，我们一个楼上的和我同龄的一个同志就是突发心梗，
2: 嗯，
6: 就没了，得急去医院，人就没了。
2: 哎，
6: 你说我们住一个楼啊，
2: 嗯，
6: 有时候吧还一起去公园里锻炼，有时候一起逛早市，
2: 啊，
6: 就这人一下就没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也害怕。
2: 对，
6: 哎，其实就是你们这节目吧，我听了一段时间了，
2: 嗯，
6: 就一直犹犹豫豫的。但是这次 啊，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买这个。
2: 嗯，
6: 你别说现在就是10周年大庆，
2: 嗯，
6: 就是没有这个活动，我也要买。
2: 对，
6: 您说这万一哪一天就是突发心梗、脑梗了，是吧？
2: 嗯，
6: 你说你后悔也来不及呀，啊。
2: 是，
6: 你倒不如我现在我就提前治，我提前防上。
2: 嗯，
6: 梁教授，你看我这情况啊，我现在我就想吃上。
2: 啊，
6: 我是内蒙赤峰这边的，梁教授，我想请你无论如何帮我给定上。
2: 啊，嗯。嗯，听出来了，这回着急了，而且对自己的病患也重视了。就像你说的，别说现在有活动，你就说我没有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我没有抢到这个名额，咱们说就多花钱。
6: 对对对。
2: 那因为你等病发展了到医院里抢救，那就由不得你了。
6: 是。
2: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怎么说呢，其实你还是比较幸运的。 一个是什么呢？你从别人的身上，别人的问题上，首先你看到你自己了，你重视你自己的这个问题，这个就非常好。因为你的病确实不抓紧时间治疗，你到了肝硬化，这个我们恢复起来有难度嘛，就有难度了。
6: 嗯，
2: 包括你像你全身很多地方都有斑块，不管心梗发生还是脑梗发生，到医院里抢救，你没有三万五万可以吗？对不对？
6: 嗯，
2: 而且到底能不能抢救回来，这也都是一个未知数。那现在咱们好好在哪儿，他没有发病，没有大发作，我们就好治，而且能恢复得更好，也不存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非常好。
6: 嗯，
2: 更好好在哪儿，你赶上这个活动机会了啊！十年大庆，龙方和虎方同时能用，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这个名额现在肯定有，你抓紧给场外打电话，今天肯定是能够抢到名额的啊！
6: 行，就是，那我现在就赶紧打报，
2: 先抢名额啊！具体怎么用，用多少，场外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的。
6: 行，蒋教授，
2: 好，
6: 那我先打电话报名去，多谢您。
2: 好，再见。
5: 好的，那佳瑶还要再次的郑重提醒大家，本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目前整体库存已经被定出去了将近三分之二，所以没有抢定上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活动已经提前进入倒计时，错过不再有。报名抢定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7: 你好，梁教授，你好，我也是听朋友说的，说您这个节目讲得好，能听懂。我之前还真不知道，一听就停不下来了。过去这个调理方法价格不低，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现在活动期间价格实惠，人人都能用得起，
2: 嗯，
7: 人人都能用得上啊。
2: 是，
7: 这对我们这些老病号啊，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2: 嗯，
7: 梁教授啊，太感谢您了。
2: 哎呀，都是咱们大夫应该的，客气了。任何时候啊，我们说患者其实是最苦最难的。我们梁氏中医呢，给大家伙看病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就是保大家的调理效果。这个不是说我们用嘴说一说，而是实实在在用结果说话。第二个是什么呢？能让大家不花钱的我们不花钱，能让大伙儿少花钱的我们让大家少花钱。这次呢，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给大伙儿好不容易争取下来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患者都会用得起的。我不想说看到哎呦谁谁谁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用不起，最后把这个疾病给耽误了，这就很可惜了啊。这个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7: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个我一听到这个活动啊，就第一时间报名了，就抢上了两个名额呀。
2: 哦，就是已经抢到名额了，那太好了啊。把情况说一说
7: 啊。这个病说起来啊就太多了
2: 啊，
7: 这个要不是这个梁教授你这个中西医结合研究，这个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好身体啊。
2: 哦，
7: 我就是主要的就是心脏不好。
2: 嗯
7: 啊，心肌缺血，什么早搏、房颤都有，总是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然后浑身没有劲儿。
2: 嗯，
7: 还有就是我这个脖子，这个右侧有个囊肿，我也没做手术，我这颈椎也不好。嗯，检查说这个椎间管狭窄啊，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啊，整天我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而且这个最近有一年，这个我这个老是感觉到这个左边这个膀子就一直到后背都发麻，就不敢着凉风。
2: 嗯，
7: 哎呦妈，天天的就度日如年呢。
2: 哦，因为从病理上来分析吧，首先你心脏这块是大问题，不光是心肌缺血，有早搏有房颤，这个是心律不齐。它可怕在哪儿呢？容易心脏骤停，容易发生急性猝死，这是一个大问题。然后你这个小囊肿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你颈椎这一块问题也偏严重，因为它是一个椎管的狭窄，它不是一个简单说我有骨刺的问题，它是对整个我们脊髓的一个压迫。特别严重的话，因为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导致高位截瘫的。啊，说你一侧肩膀发麻也好，包括不敢着凉也好，它是压迫了我们手臂神经，它所导致的。
7: 哦，
2: 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的受益者给介绍的？
7: 是我就是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就是你的节目，我听了就是有四五次。
2: 哦，
7: 然后我一看，这你讲的这个太实在了，讲话靠谱，这个还有效的，这个效果好了才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就非常相信你。我就打场外这个电话直播订了两副药，现在用上了，我就是觉得这条路走对了。以前看病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咱也不懂也不敢问，听您讲完之后我才明白 原来很多毛病都是连着的，根在哪儿您说的清清楚楚，我能听明白，心里就有底了。我现在就特别信任您，您说的方法我都是认认真真照着做，一点不敢马虎，家人也支持我，每天提醒我，家里人看我状态跟以前不一样了，也都跟着高兴，我就觉得这回真是找对人了，找对路了。说实话，我以前也试过不少方法，吃过不少药，可就是不见好，有时候吃着吃着自己都灰心了，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指望了，家人也跟着操心，一家人过日子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可因为我这身体，家里头老是愁眉苦脸的。后来听了您的节目，我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我这病治不了，是以前没找对方向，您说的那些道理我以前从没听大夫讲过，什么肾为先天之本，什么肾强百病消，我一听就觉得在理，我就想反正也这样了，试试呗，万一成了呢。没想到这一试还真让我找着路了，不是说一下子全好了，而是一天一天我能感觉到自己不一样，今天比昨天有精神，这个月比上个月舒服，这种变化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自己清清楚楚感觉到的。所以梁教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想谢谢您，再一个就是想跟您说，您这个节目办得真好，真是办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了。
2: 好，再见。
7: 谢谢你、
2: 啊、
5: 好的，我们再见了。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指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成千上万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546544 0531595546544 0531595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辅。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2: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梁教授，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现象，咱们身边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到夏天就喜欢自己减药，理由特别简单，说血压降了嘛，少吃点没事。可结果呢，每年夏天急诊室里心梗、脑梗的患者一点都不比冬天少。那梁教授，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天最热、血管最应该通畅的时候反而最容易出事？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每年夏天我最想跟患者说清楚的一件事。很多朋友的想法很简单，热胀冷缩嘛，天热了，血管扩张了，血压降下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我少吃点药，减轻点负担，多合理。可大伙儿不知道的是，这个想法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
1: 是什么样的隐患呢？
2: 咱们先说说这个热胀冷缩的道理。夏天确实血管会扩张，外周阻力减小，血压会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但问题在于，这种下降是表面的，是靠外部环境硬撑出来的，不是你身体内部能力提升了。就像一根皮筋，晒热了确实变软了，变松了，但皮筋本身的弹性并没有变好，甚至因为老化变得更脆了。一旦遇到冷的东西，它收缩的比原来还快还猛。那么夏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是气温太高吗？
2: 说对了一半，其实是温差。外面35-36度，屋里23-24度，一进一出温差10几度，血管刚扩张完，猛地一收缩，血压呼一下上去了。这种剧烈的波动对血管壁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那些本来血管就已经硬化弹性减退的中老年朋友，根本扛不住这种折腾。再说说血液，夏天出汗多，很多人不知道及时补水，血容量下降了，血液变稠了，流速变慢了，血流一慢就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形成，堵在脑子里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很多心脑血管意外都是在这个血稠的基础上发生的。为什么夏天看着血压降了反而容易出大事？

0: 原因就在这儿，你看到的只是血压数字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血液变稠了，血管变脆了，阳气变虚了。说到阳气，这就是咱们中医最核心的道理了。中医讲心主血脉，心脏的搏动，血液在脉管里的运行，靠的是心气的推动。心气从哪儿来？从心阳来。心阳又靠什么支撑？靠的是肾阳。肾阳是全身阳气的大本营，是生命之火的根源。咱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叫心本乎肾。心与肾之间是水火既济的关系，肾水要上济于心，心火要下交于肾。只有肾阳充足，心阳才能旺盛，心脏才有力量把血液送到全身各处，包括大脑四肢各个脏腑。那夏天发生了什么？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们把肾阳比作灶堂里的火，心阳比作锅里的热气。夏天的时候，这个火苗并没有变大，反而因为天热出汗多，人的气血津液大量消耗，肾精肾气也跟着耗损，炉膛里的火实际上是变弱了。但外面的温度很高，锅里的水表面上冒热气，你看着好像热气腾腾的，其实灶堂里的火已经不那么旺了。这时候如果再来一阵冷风，一杯冰水，就等于往灶堂里泼了一盆凉水，火一下子就被压住了。心阳一衰，心脏搏动无力，血液推不动了，流速更慢了，血本来就稠，这一下子就堵住了。这就是夏天心脑血管意外频发的根本原因。
1: 原来是这样，梁教授这么一讲就清楚了，夏天的血压下降是一个假象，真正的问题出在肾阳亏虚了，心脏的火力不够了。
0: 所以大家看，夏天高血压看似降了，实际上是身体的阳气被暑热耗散了一部分。中医管这个叫壮火食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过于亢盛的暑热之气反而会消耗人体的正气。而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肾阳就处在生理性的衰退过程中，到了夏天还要抵御暑热，又要耗散阳气，就更容易出现肾阳亏虚的状态。肾阳一虚，心阳就不足，心阳不足，血就推不动，再加上空调冷饮，这个外寒一刺激，血管猛地一缩，那些隐藏在体内的寒湿邪气就借着这个空子钻出来了。轻的头晕头疼，重的脑梗心梗，其实根上都是一个道理。咱们再往深一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吃的降压药、降脂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是扩张血管，降低阻力，稀释血液。这些手段都是在管这个已经发生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为什么你的血管会硬化，为什么你的血液会粘稠，为什么你的血压会波动。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肾阳不足，气化功能减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阳气足了就能推动血液正常运行，阳气虚了血就走不动了，停滞在哪里，哪里就堵，堵在心脏叫心梗，堵在大脑叫脑梗，堵在四肢叫脉管炎。所以《黄帝内经》才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气对于人体就像太阳对于天地一样重要，没有了阳气，生命就没有了动力。我们再看一些朋友身体的信号，比如天凉的时候胸闷加重，遇冷的时候心慌发作，一进空调房就头疼头晕，这些都是在告诉你，你的阳气不够用了，寒邪已经在你体内扎了根，这就是典型的冬病，遇寒加重的病。而这些病到了夏天，表面症状缓解了，你以为好了，其实寒邪根本没走，它只是潜伏下来了。等到秋冬季节，寒邪又起来了，它就在你的血管里兴风作浪。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夏天其实是一个窗口期，用好了反而能把冬天的病根拔掉，是这意思吧？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所以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也适合冬病夏治，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想想，夏天自然界阳气最旺盛，太阳一大早就出来了，照的地面都发烫，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也浮在体表，毛孔是张开的，气血运行相对通畅。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像咱们冬天晒被子， 晒一天都不一定能晒透，潮气还在里面。可夏天就不一样了，太阳一出来，晒上几个小时就蓬松干爽了，底下的潮气全给你蒸发出去了。人体里面的寒邪也是这个道理，冬天你想往外赶，寒邪赖在里头不走，夏天阳气一旺，毛孔一开，它就藏不住了。阳气一推，汗一出，寒湿就跟着排出去了。这就是中医说的借天时补阳气去寒邪。我一直觉得中医看病和西医最大的不同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西医更多是在问题发生以后去想怎么处理，血压高了给你降压，血管堵了给你溶栓，给你放支架，这很直接也很有效。但中医呢，它是往前看，去想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你的血管会堵，为什么血液会变稠，根源在哪，找到根源，然后在问题发生之前就把这个根源给它拔掉，把寒邪从身体里清出去，把阳气从根上补上来，让血管恢复弹性，让血液恢复流动。这就是《黄帝内经》里讲的上医治未病，是在病还没成型的时候就去干预它，不让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咱们老说一句话，防患于未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是说等血管堵了百分之八九十了，去医院放个支架就完事儿了。支架能解决一处堵，但改变不了全身血管的退化趋势。今天这儿放一个，明天那儿又堵了，你总不能把全身血管都换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从根上改变身体的内环境，把阳气补足了，把寒湿清出去了，血管自然就不会那么容易堵了。我今天把这个道理讲透，就是想让大家明白，夏天血压下降，表面看是降了，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它不是病好了，而是身体在用一个非常脆弱的方式维持平衡。一旦有风吹草动，吹了空调，喝了冷饮，出了大汗，这个平衡瞬间就被打破了。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记住一点，夏天不是心脑血管的安全期，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需要我们格外警惕、格外重视的时期。
1: 谢谢梁教授把心脑血管和冬病夏治的关系讲得这么透彻。咱们常说道理听懂了，心里就不慌了。可很多朋友可能还会问，夏天血压看着降了，真的会出事吗？梁教授，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给大伙儿讲讲。
0: 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一个患者，他的情况让我印象特别深，也是我特别想讲给所有心脑血管患者听的。这位患者姓张，今年64岁，河北沧州人，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他是被老伴儿用轮椅推进诊室的，自己走不了，右半边身子几乎动不了，右手蜷着伸不开，右脚踝是歪的，脚面朝内翻着。他坐在轮椅上，一句话也不说，头低着，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手。他老伴儿替他说的，患者第一次脑梗是5年前，那时候症状不重，就是右胳膊有点发麻，说话有点大舌头，住了半个月院，恢复的还不错，走路没问题，生活也能自理。出院的时候，大夫嘱咐了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刚出院那半年还行，药按时吃，血压天天量。后来慢慢觉得没事了，就把这事儿放下了。老张这个人啊，一辈子要强，当了30多年老师，从来都是他管别人，不习惯被别人管。他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恢复的也不错，吃那么多药干嘛？又花钱又麻烦，就开始自己减药，今天少吃一片，明天觉得挺好，又少吃一片。他老伴劝他，他就烦，嫌他唠叨，说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结果去年夏天出了大事，那天特别热，他从外面回来满身大汗，一进屋就把空调打开了，对着出风口吹，刚站了没几分钟，突然就倒下去了，人一下子就昏迷了，送到医院一查，大面积脑梗，比第一次严重的多，抢救了好几天才保住命，但这次没那么幸，右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嘴歪着流口水，自己都不知道。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周，普通病房又住了将近一个月，命是保住了，人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以前那个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张老师，现在连喝水两个字都说不清楚，得靠老伴猜， 以前那个走路带风的人现在连翻身都得人帮忙，他自尊心特别强，一辈子没求过人，没低过头。可现在呢，连上厕所都得人伺候，穿衣服、吃饭、洗澡全得靠他老伴儿。刚开始他还发脾气，把碗摔了，把枕头扔了，哭着喊着说不如死了算了。后来慢慢连脾气都不发了，整天一句话不说，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有时候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还没睡，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窗外。老伴问他怎么了，他就摇头，家里人也明白他是不想拖累老伴，不想拖累儿子。儿子在外地工作，为了他的病来回跑了好几趟，工作也耽误了。他心里清楚，这个家因为他的病已经被拖得精疲力尽了。他老伴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梁教授，我知道他这个病很难治了，我也不是为了让他恢复成以前那样，我知道那不可能了，我就是想让他能稍微好一点点，哪怕能自己翻个身，能自己拿勺子吃口饭，我就知足了，他太苦了。我听完之后心里头特别难受，你说本来一个好好的家，一个好好的人，就因为一次大意，第二次脑梗变成了这样。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躺久了之后身体又开始出现别的问题，长期不活动，血液回流不畅，他的下肢开始出现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晚上肿得更厉害。后来又查出来他的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忽高忽低，原来没有糖尿病，现在空腹血糖到了8点多，餐后更高，医生说是长期卧床活动减少，代谢紊乱引起的。所以现在他不光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又加上了血糖的问题，还有下肢循环的问题，整个人就像一座快要塌的房子，一个地方出问题，其他地方也跟着往下垮。他老伴儿后来跟我说，以前家里还能出去旅游，还能和朋友们聚聚，自从他病倒以后，家里所有的计划全停了，亲戚朋友也走动少了，有时候他在厨房做饭，听见他在屋里喊他，一路小跑过去，结果他就是想翻个身，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说不是累，是心里头看不到头。所以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治病不能光盯着一个地方看，心脑血管问题、代谢问题、下肢循环问题，看着不是一回事儿。可在中医看来，他们往往有着同一个根，肾阳不足，阳气一虚，全身的脏腑功能都在走下坡路。你今天解决了心脑血管的问题，如果不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明天血糖也会出问题，后天下肢循环也会出问题，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从根上把阳气补起来，让身体的内环境稳下来，这样才能真正拦住疾病往下发展的脚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治病要治本，治根要治肾的原因。后来呢，我给他用上了梁氏中医合方调理的方法，从肾脏入手，帮他把根本稳住，慢慢的他浮肿消了，血糖稳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他老伴后来打电话说，虽然身体还没恢复到从前，但家里又有了笑声，他又开始愿意跟人说话了，一家人又看到了盼头。
1: 是的，就像梁教授在节目当中常说的，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下车装，方向对了，一口汤就能解决问题，方向不对，拉一车药也白搭，甚至还把身体越吃越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去不了根儿，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再说一遍，0531-5954-654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情，帮您找到病根儿，找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方向对了，路才能走通，根儿找对了，病才能好透。你像前两天就有位患者找到我，他的经历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道理。这位患者姓周，今年71岁，山东烟台人，退休前是渔业公司的船长，他是被女儿领着来的， 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他走路特别慢，腿抬不起来，脚在地上拖着走，他女儿在旁边扶着，他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坐下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这一辈子在海上什么风浪没见过，没想到老了老了被这身毛病给困住了。他说他腿脚不好有八九年了，膝盖疼，腰疼，腿麻，从屁股一直麻到脚底板，手也麻，早上起来两个手僵得握不住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血压也高，高压经常167，晚上睡不好，一晚上起夜四五回，白天没精神，坐着坐着就能打盹儿。最让他难受的是手麻脚麻导致他拿不住东西。有一次端碗手一抖，一碗热汤全洒在腿上了，从那以后他连端碗都小心翼翼的。大家猜猜，他的膝盖疼、腰疼、血压高、手麻，这些毛病之间有没有关系？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没啥关系吧，不就是岁数大了，该得的病都得了吗？这么想的朋友就错了，这就是他为什么病就永远治不完。治了膝盖腰还会疼，治了腰血压还会高，把血压压下去手麻还会加重。因为这些病看着不挨着，但根儿是一个给他做了检查，舌质淡暗，舌苔白滑，脉象沉迟无力，他的这些问题的其实最终还是在肾。中医讲肾主骨，你的颈椎、腰椎、膝盖全是骨头的问题，根子在肾。血压为什么高？肾阳不足，推不动血，血瘀在血管里，血压就上去了。手麻脚麻呢，肾阳不足，阳气到不了四肢末梢，手脚就麻了。夜尿多呢，肾阳不足，存不住尿。所以他这一身毛病看上去不相干，其实都连在一个根上，肾阳亏虚。他听完之后很惊讶，以前从来没人跟他这么讲过。他一直是骨科看骨科，心内科看心内科，神经科看神经科，各看各的，越看越糊涂，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后来我给他用上了梁氏中医合方调理的方法，从肾脏入手，帮他把根本稳住。慢慢的他血压稳了，夜尿少了，手脚麻的情况也轻了。他女儿后来打电话说，他现在端碗不抖了，吃饭不用小心翼翼了，精神头也好了很多，又开始愿意下楼走了。
1: 听完梁教授讲的这两个病例，心里头真是感慨万千，为这两位患者重新找回健康感到高兴，没有什么比看到他们重新有了笑容，日子重新有了奔头，更让人踏实的了。但同时我也在想，收音机前还有多少朋友仍然药没少吃，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病难治，是方向没找对，不是药不好，是没有对症。如果您也正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困扰，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别再自己扛着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改变的起点。梁教授在这里等着您。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 让荣俄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荣俄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3: 我今年68岁了。
0: 欢迎你。
3: 我家是哈尔滨中山路凤华小区的。
0: 啊。
3: 我特别谢谢你。
0: 啊。
3: 也感谢那个一副药用起来，哎，你说方方面面都会好转的。
0: 啊。
3: 效果吧就非常满意。
0: 啊、满意就好啊。大家用这个方法看什么，看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希望自己的病能好起来。那么我们给大家来用，其实咱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想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病能好起来。嗯，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啊。
3: 这个梁教授，我听说这个现在10周年这个大庆，
0: 嗯，
3: 大伙都抢疯了，
0: 是
3: 库存说的还剩多少
0: 了？
3: 今天要是哎报上名，
0: 嗯，
3: 明天不定还有活动了，
0: 是。
3: 所以梁教授，嗯，别人我不管
0: 啊，
3: 你无论如何的给我安排个名额呀，
0: 嗯，
3: 哎，我家条件其实不好，嗯。我可不能是错过这个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呀！
0: 啊，现在报名吧，来得及，但是得抓紧，嗯，啊，因为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主要是今天报名的朋友比昨天还要多啊，他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就导致什么呢？咱们严重的不足，可能这个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你想啊，老朋友用过的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赶上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太不容易了，肯定都要补定的。包括新朋友也在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就冲着你们这个真心为患者着想的态度，我就冲这一点，我也得试试。而且更何况你们一副药呢，这一次最低的一个价格才我们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啊。现在吧还能来得及。老同志你这样，具体什么样的一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3: 行，我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这糖尿病啊15年了。
0: 嗯，
3: 并发症挺严重的
0: 啊。
3: 就是用药之前我这并发症有三个方面
0: 啊，
3: 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这肠道紊乱综合症。
0: 嗯，
3: 哎，这哎呀就便秘呀，啊，可严重了，原来，
0: 嗯，啊，
3: 完了一段时间吧就拉肚子啊，太痛苦了。
0: 是，
3: 再一会儿咋的，我最害怕咋的，合并的肾功能不全吧。
0: 嗯，啊，
3: 就是再发展下去不尿毒症了吗？
0: 对呀。
3: 要尿毒症还得透析，花钱都是，嗯，就是无底洞了。
0: 对，
3: 你说，嗯，咱家也花不起这钱呢。
0: 嗯，
3: 还有就是左脚吧，有破口，一直好不了。
0: 啊，
3: 完大夫说再严重就坏疽了，就病疽了。就是，
0: 对对，
3: 嗯，就
0: 病足坏疽。
3: 你说哪有钱做手术啊？
0: 啊，
3: 嗯，我真的就是，哎呀，不想治了，放弃治了。
0: 哦，其实你说的这个我能理解。那因为反复治、反复花钱、反复又不好。肯定是从心理上就觉得哎不太好治，有可能就有点想放弃了。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嗯。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如果真正遇到好药好方法，其实你想治嘛还是想治，谁都想好起来，对不对？
3: 是啊，梁教授，谁不想好啊，我也想好，做梦都想。可这些年
4: 医院跑遍了，钱也花光了，罪也受够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家里头跟着操心，老伴儿也跟着上火，孩子们挣点钱全填我这无底洞里了。有时候想想，真是活着拖累一家人。
0: 您说的这些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儿。老百姓攒点钱不容易，最怕的就是钱花了病没好。但是您得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您这病治不了，是以前没找对路子。您想想，一棵树根坏了，您光往叶子上喷水，喷再多也没用，咱得往根上浇水。根在肾，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循环代谢修复能力才能跟上。您脚上的破口老是不好，表面上是伤口的问题，实际上是气血到不了那儿，没营养去修复。为什么到不了？因为肾阳不足，动力不够。您尿毒症、透析更是肾脏功能严重受损的直接表现。这些问题光盯着症状治，永远治不到根儿上。
3: 对，后来吧，幸亏吧，就是说有个朋友介绍，就拿了两副药。
0: 嗯，
3: 现在我看将近一副药可以用完了哈。
0: 嗯，
3: 梁教授，您说我这心里头现在可踏实了。以前吃药吃一瓶扔一瓶，吃完跟没吃一样，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这回不一样，我能感觉到身体一天天在往好处走，不是哪一下子变了，是慢慢不一样了。睡觉踏实了，人有精神了，吃饭也香了，吃饭也香了。老伴说我脸色都好了，这种变化我自己最清楚，骗不了人。所以我现在特别有信心，觉得这回路子真的走对了。
0: 好，
3: 所以吧，梁教授，你说我现在吧特别有信心。
0: 嗯，
3: 这好不容易赶上这十年大庆的活动还这么便宜
0: 啊。
3: 哎，这是无论如何我得多订点
0: 啊。
3: 梁教授，你帮我报个名，我一次性买够了。
0: 这个我就太多的就不多说了啊。有缓解，有改善，说明我梁玉霞没骗你，我们梁氏中医没骗你。节目当中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给大家伙看病，永远我们会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帮助大家改善健康放在第一位。
3: 是，
0: 这一点咱们说到做到了。你这个是这样，一会儿呢抓紧给场外打电话，肯定报名是能来得及的。那另外我再嘱咐你一点，这个调理组合用满三个月以后啊，你到医院里把这个肾功需要检查一下啊。但是肾脏是大事儿，我们最终呢要看这个化验，就是你所有的化验指标全部都是阴性的，那肯定就说明这个问题它彻底解决了。
3: 行，过一段时间检查我得告诉你。
0: 好啊，那就先给场外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报名，好吧？
3: 好，我赶紧联系。
0: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很多朋友之前啊，可能走了不少的冤枉路，花了不少冤枉钱，用了不少的治疗方法，依然是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这个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放弃。现在有了梁教授，您还愁得不到健康吗？这是咱们患者朋友亲身验证的啊，有临床数据来做支持的。所以大家别错过现在省钱治病的好机会。这次活动期间价格非常实惠，任何一个家庭都能承受得起。咱这药费省了不少，关键是方法对路，用着放心，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咱们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每一分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治病这事最怕的就是钱花了，最瘦了，病还在那儿。咱们不想让你走那样的路，就是想让你踏踏实实的把身体调好，钱花在刀刃上。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吧。但是呢告诉您啊，机会不多了，还真的靠抢。因为活动呢仅有三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而库存所剩不多，今天送完可能明天就没有名额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试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
1: 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郁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

0: 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荣额益胜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百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赶快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我这也是着急报名参加这个十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哈。
2: 嗯。
1: 就3天的活动时间，今天都已经第2天了。
2: 对，
1: 你说今天要报不上，那就不赶趟了。
2: 是有可能。
1: 是啊，
2: 嗯、
1: 其实昨天我的已经抢到名额了。
2: 嗯。
1: 啊，我今天呢主要是想给我哥报名的。
2: 啊、
1: 嗯。那现在我们这里报名还能来得及不？
2: 嗯，现在能来得及，但是一定得快一点、
1: 啊、
2: 目前报名的患者朋友比昨天要多得多。而且我已经接到通知了、
1: 啊、
2: 就是目前咱们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当然我不能保证说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我们活动的这个政策，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只要你报名成功了，肯定该享受的全部都能享受的。
1: 哦，
2: 你这样这个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抓紧时间你得把情况说一说。
1: 行行行，
2: 嗯，
1: 你看我是高血压10来年了，
2: 嗯，
1: 这不查出血脂高有4年多了吗？
2: 嗯，
1: 而且我是多发性侵袭性脑梗2年了，
2: 啊、
1: 嗯、我的后遗症主要是这个手脚发麻发木，
2: 嗯，
1: 活动不灵活。
2: 哦、
1: 这不医院的说我的情况啊很容易脑梗再犯嘛。
2: 对。
1: 他说再犯了就会这个严重就会偏瘫。
2: 是。
3: 说实话我心里也害怕。这个西药我一直吃都没断过。但就是不见好转。有时候看着药瓶子心里直发愁，吃了这么多年病还是那个病。
4: 这个方法是邻居老刘给我推荐的。老刘说他用的效果不错，不然他不会跟我说的。
3: 那肯定是，而且你们说用着不合适还能沟通解决，让我放心大胆用。说实话咱们老百姓看病最怕啥，最怕钱花了病没好心里还没底，这次不一样，心里踏实了，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不正好赶上大型活动，价格这么实惠，买点药也不伤筋动，也不用跟孩子们张嘴要钱。
4: 孩子们也不容易，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我寻思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场外电话太忙了，我打了20多分钟才打进去，好不容易才报上名了。
2: 对对对，因为咱们目前来讲报名的朋友太多了，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朋友都参与到活动，都能够用上，都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政策啊。
1: 梁教授，聊聊这块我真的挺放心，今天主要想给我哥抢个名额。
2: 嗯。嗯，
1: 你看无论如何呀，他给我这个名额我都给我哥说好了
2: 啊。
1: 你说这样抢不上，我哥不哥怎么看，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就是、
2: 啊，理解理解。他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下。
1: 他的以前是胆囊炎好多年了，
2: 嗯，
1: 去年复查说是这个泥沙状的肝胆结石。
2: 哦，
1: 完了手术还没法做。
2: 对，这个没法做手术。
1: 是他稍微吃的不合适吧就疼。
2: 嗯，
1: 好多东西也不敢吃，人也挺瘦的
2: 啊、
1: 而且他眼神还不行，有白内障。
2: 嗯，
1: 看东西都跟下了大雾似的。
2: 哦，
1: 另外他腿呀、啊，他静脉曲张挺严重的，这小腿上疙疙瘩瘩的。我大哥家条件不好，日子过挺难的。
2: 嗯，
1: 哎呀，无儿无女，那就生累赘了、
2: 啊，
1: 没人照顾他呀。
2: 哦，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而且我告诉你，
1: 啊、
2: 起效最快的，你比如说像静脉曲张的问题，一般的方法像这个病没法解决，
1: 啊、
2: 但是这个调理方法对于静脉曲张有帮助。随着身体状态的整体改善，下肢的循环会逐步顺畅，腿部的沉重感会慢。

0: 慢减轻，脚步也会感觉更舒服。眼睛方面，白内障的改善需要更长的时间。眼部血管很细，修复相对慢一些，但只要坚持调理，整体状态会一天天改善。像这种泥沙状的肝胆结石，也适合用咱们这个调理方法。从肾脏入手调理，可以间接改善肝功能，帮助恢复肝脏的排毒和解毒能力。当肝功能逐步恢复，身体自身的代谢能力就会增强，一些代谢废物就能被有效清除，胆囊炎、结石这类问题也会随之得到改善。中医讲肝肾同源，肝和肾是相互影响的，肾气充足，肝血就能得到更好的滋养，肝血足，肝的排毒功能自然就强了。很多人只盯着胆囊治，结果反反复复，肿也去不了根。其实胆囊只是表象，肝才是根本。把肝脏的排毒能力提高了，身体自己就能清理掉那些多余的杂质。所以调理肝胆结石，不能光盯着结石本身，得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不是往外清，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清，路子对了，身体自然一点点慢慢的变好。只要你坚持调理，相信一段时间后，身体整体的状态都会有所改善。
1: 你这样一会儿吧，把你哥的名字吧，你留给我们导播，
2: 啊，
1: 这个名额肯定能给你留下来，名额肯定能给你。尤其像咱们说呢，条件不好的朋友，咱们必须要帮助。尤其咱们的活动，为什么给大伙儿能申请下来？1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龙方与虎方同时来用，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帮助更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这些朋友啊。放
2: 那
1: 心
2: 行，
1: 吧，
2: 那一会儿我就把名字给留给导播
1: 留给
2: 就
1: 导
2: 行
1: 播
2: 是
1: 啊，名额肯定给他留一份，这回你放心了吧？
2: 吧？好，我放心了，这回放心了。
1: 好，
2: 哎呀，
1: 再见啊。
2: 好，再谢谢您，再见，再见。
3: 好的，我们再会了。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朋友们记好了：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畏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10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 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参与这次活动，就能把何方调理的组合一次性拿回家。而且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6: 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抓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哎，梁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7: 嗯，听说这个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呀马上就结束了，
1: 嗯，
7: 还有这个两天这个报名时间，
1: 嗯，
7: 昨天吧我就是报名就没抢到名额，梁教授就今天问您一下还有名额吗？
1: 嗯，目前来讲还有，但必须是抓紧打电话来报名。因为等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说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你们肯定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十年大庆很不容易这样的一次活动机会，你想这一次咱们给大伙儿争取下来，同时可以用到龙方和虎方，这个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患者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把疾病给耽误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大家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咱们能够用上药把疾病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而且咱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让大家用得放心。
7: 梁教授，你们这样的做法我们老百姓就放心了。
1: 是，
7: 你说咱说治病买药这块啊，我们不怕花钱，就怕没效果。
1: 对，
7: 你说你白花钱不说还耽误病是大事啊，对吧？
1: 对对对。
7: 那有您这句话说我们还怕啥呀，是不是梁教授？
1: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承诺是我们对每一位患者朋友最大的一个负责。在我这儿看病，找我来看病，永远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帮助大家改善健康放在第一位。大家伙儿用过那么多的药，我相信你们心里都有杆秤，哪个是真心为患者着想的，哪个只是说说而已，你们比我清楚。如果方法不对路，我们也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推荐给大家。咱们这个何方调理的方法确实是实实在在从根上帮人的，所以我们才敢这么用心的推荐给大家啊。你这样，你抓紧，你先把情况你说一说。
7: 哎，我吧就是高血压都8年了，还有那个脂肪肝也4年了。
1: 嗯，
7: 去年吧就是发展到那个重度脂肪肝了。
1: 哦，
7: 大夫说就是再发展容易肝硬化。
1: 对，
7: 双侧那个颈动脉吧都有斑块，
1: 嗯，
7: 然后心脏这块冠状血管吧也有斑块，
1: 嗯，
7: 脑血管也有斑块。
1: 那你全身动脉都有斑块了啊？
7: 对。
1: 嗯，
7: 但是我外边就是啥症状没有，
1: 这种其实是更可怕的啊！没有症状你不重视，并不等于这个病理它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
7: 对对对对，
1: 嗯，
7: 是，嗯，吃药吧就断断续续的吃，效果也不大啊，也没咋重视这个病，说实话。
1: 嗯，
7: 这不前几天啊，就是我们六楼，我们一个楼上的和我同龄的一个同志，就是突发心梗，就没了，得急去医院，人就没了。
1: 哎，
7: 你说我们住一个楼啊，
1: 嗯，
7: 有时候吧还一起去公园里锻炼，有时候一起逛早市，
1: 啊，
7: 你说这人一下就没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也害怕。
1: 对，
7: 哎，其实就是你们这节目吧，我听了一段时间了，
1: 嗯，
7: 就一直犹犹豫豫的。但是这次啊，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买这个。
1: 嗯，
7: 你别说现在就是十周年大庆，
1: 嗯，
7: 就是没有这个活动，我也要买。
1: 对，
7: 您说这万一哪一天就是突发心梗、脑梗了，是吧？
1: 嗯，
7: 你说你后悔也来不及呀，啊。
1: 是，
7: 你倒不如我现在我就提前治，我提前防上。
1: 嗯，
7: 梁教授，你看我这情况啊。我现在我就想吃上，我是内蒙赤峰这边的梁教授，我想请你无论如何帮我给定上。
1: 听出来了，这回着急了，而且对自己的病患也重视了。就像你说的，别说现在有活动，你就说我没有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我没有抢到这个名额，咱们说就多花钱。
7: 对对对。
1: 那因为你等病发展了到医院里抢救，那就由不得你了。
7: 是。
1: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怎么说呢，其实你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是什么呢，你从别人的身上，别人的问题上，首先你看到你自己了，你重视你自己的这个问题，这个就非常好。因为你的病确实不抓紧时间治疗，你到了肝硬化，这个我们恢复起来有难度嘛，就有难度了。
7: 嗯，
1: 包括你像你全身很多地方都有斑块，不管心梗发生还是脑梗发生，到医院里抢救，你没有3万5万可以吗？对不对？而且到底能不能抢救回来，这也都是一个未知数。那现在咱们好好在哪儿，他没有发病，没有大发作，我们就好治，而且能恢复得更好。 也不存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非常好。更好好在哪儿？你赶上这个活动机会了啊！十年大庆，龙方和虎方同时能用，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这个名额现在肯定有，你抓紧给场外打电话，今天肯定是能够抢到名额的啊！
7: 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报、
1: 啊。先抢名额啊！具体怎么用，用多少，场外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的。
7: 行，梁教授，
1: 好，
7: 那我先打电话报名去，好，多谢您、
1: 好，再见。
5: 好的，那佳瑶还要再次的郑重提醒大家，本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目前整体库存已经被定出去了将近三分之二，所以没有抢定上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活动已经提前进入倒计时，错过不再有。报名抢定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8: 你好，梁教授，你好，我也是听朋友说的，说您这个节目讲得好，能听懂。我之前还真不知道，一听就停不下来了。过去这个调理方法价格不低，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现在活动期间价格实惠，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啊。
1: 是，
8: 这对我们这些老兵号啊，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1: 嗯，
8: 梁教授啊，太感谢您了。
1: 哎呀，都是咱们大夫应该的，客气了。任何时候啊，我们说患者其实是最苦最难的。我们梁氏中医呢，给大家伙看病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就是保大家的调理效果，这个不是说我们用嘴说一说，而是实实在在用结果说话。第二个是什么呢？能让大家不花钱的我们不花钱，能让大伙儿少花钱的我们让大家少花钱。这次呢，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给大伙儿好不容易争取下来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患者都会用得起的。我不想说看到哎呦谁谁谁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用不起，最后把这个疾病给耽误了，这就很可惜了啊。这个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8: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个我一听到这个活动啊就第一时间报名了，就抢上了两个名额呀、
1: 就是已经抢到名额了、那太好了啊。把情况说一说
8: 啊。这个病说起来啊就太多了
1: 啊，
8: 这个要不是这个梁教授你这个中西医结合研究，这个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好身体啊。我就是主要的就是心脏不好。心肌缺血，什么早搏、房颤都有，总是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然后浑身没有劲儿。还有就是我这个脖子，这个右侧有个囊肿，我也没做手术，我这颈椎也不好。检查说这个椎间管狭窄啊、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啊，整天我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而且这个最近有一年，这个我这个老是感觉到这个左边这个膀子就一直到后背都发麻，就不敢着凉风。哎呦我的妈，天天的就度日如年呢。
1: 因为从病理上来分析吧，首先你心脏这块是大问题，不光是心肌缺血，有早搏有房颤，这个是心律不齐。它可怕在哪儿呢？容易心脏骤停，容易发生急性猝死，这是一个大问题。然后你这个小囊肿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你颈椎这一块问题也偏严重，因为它是一个椎管的狭窄，它不是一个简单说我有骨刺的问题，它是对整个我们脊髓的一个压迫。特别严重的话，因为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导致高位截瘫的。说你一侧肩膀发麻也好，包括不敢着凉也好，它是压迫了我们手臂神经它所导致的。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的受益者给介绍的？
8: 是我就是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就是你的节目啊，我听了就是有四五次。然后一看你讲的这个太实在了，讲话靠谱，这个还有效的，这个效果好了才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就非常相信你。我就打场外这个电话直播订了两副药，现在用上了，我就是觉得这条路走对了。以前看病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咱也不懂也不敢问，听您讲完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很多毛病都是连着的，根在哪儿您说的清清楚楚，我能听明白心里就有底了。我现在就特别信任您，您说的方法我都是认认真真照着做，一点不敢马虎，家人也支持我，每天提醒我，家里人看我状态跟以前不一样了也都跟着高兴，我就觉得这回真是找对人了，找对路了。说实话我以前也试过不少方法，吃过不少药，可就是不见好，有时候吃着吃着自己都灰心了，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指望了。 家人也跟着操心，一家人过日子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可因为我这身体家里头老是愁眉苦脸的，后来听了您的节目，我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我这病治不了，是以前没找对方向，您说的那些道理我以前从没听大夫讲过，什么肾为先天之本，什么肾强百病消，我一听就觉得在理，我就想反正也这样了，试试呗，万一成了呢，没想到这一试还真让我找着路了，不是说一下子全好了，而是一天一天我能感觉到自己不一样，今天比昨天有精神，这个月比上个月舒服，这种变化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自己清清楚楚感觉到的。所以梁教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想谢谢您，再一个就是想跟您说您这个节目办得真好，真是办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了。
1: 好，再见。
8: 谢谢。
5: 好的，我们再见了。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0: 1996到2026， 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3: 等人总是心焦的，何况等的是他。9月16日这一天，天津从早开始就是雨。天津学联会所在的那栋小砖楼，一直滴滴答答地掩在初秋的细雨之中。邓颖超在砖楼上等得心焦，他与20几个同伴一起，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核心人物上楼。刘青阳问邓颖超，他会来吗？邓颖超说，他怎么会不来，他最是言而有信的。大家期待着的脚步声终于咚咚咚地响在楼梯上，只不过这一回不是周恩来一个人的，他带来了一群人，7、8个男男女女，看上去都是矮个，高颧骨，黝黑皮肤。周恩来还是那副激情的模样。推门而入后，就对着在门内聚集的20位年轻伙伴说，
4: 我带了几位南方的同学来，广东的，都是无政府主义学习会的，
5: 欢迎。
3: 大家鼓掌，鼓掌的大多是女同学，白衣黑裙，红扑扑的脸，一朵朵花一样。邓颖超接着就忙着搬椅子招呼大家坐。
4: 为什么要坐这里？同学们，为什么我们不到楼外去？
3: 直隶女师毕业，一向快人快语的刘青阳说，
5: 外面有雨呀。
4: 我们今天不是结社吗？结社的目的就是相互携手，风雨同舟，觉悟之社就是觉悟之舟啊，舟楫造就，缺风缺雨怎么行啊。
3: 天津学生成立觉悟社的这一天，正是陈独秀在北京出狱的日子。当然他们并不知道陈先生是在这一天被释放的，他们在这一天只为自己身上奔流的热血而激动着。正因为有这样的年轻热血在中国大量存在，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相联系的报刊和社会团体才会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于大江南北。对于中国，时候确乎是到了。周恩来的风雨提议获得了来自直隶第一女师的郭龙珍和张明明一起欢呼。
5: 那还用说吗？走，有风有雨去，出楼出楼。
3: 来自南开等学校的十名男学生也轰轰嚷嚷地跟着女学生下了楼，立马冲入了蒙蒙秋雨之中。邓颖超激动地昂起脸，张大嘴，让雨丝直接落入口内。
5: 你在吃什么？吃天哪！
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先听听广东朋友的介绍，好不好？
6: 好。
3: 一位广东男学生上前一步，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像是登台演说。
4: 无政府之社会乃是人类最先进最完美之社会，
7: 无政府之世界乃是人类最向往最渴求之世界，
4: 完美之世界将必定是十三无一义。
3: 就如说接口令似的，南方来的这八个精精深深的学生每人都喊出一个无字，并配以造型动作，掷地有声，势若万钧。
7: 无地主，
4: 无资本家，
5: 无首领，
8: 无官员，
7: 无代表，
9: 无家长，
5: 无军队，
9: 无监狱，
5: 无警察，
4: 无判庭，
5: 无法律，
8: 无宗教，
4: 无婚姻制度。
3: 喊毕，造型记完毕。
4: 对不起，我们要赶赴北京，告辞了。
3: 八位男女又一齐这样说，说罢便呼啦啦的迈步，照旧冒雨而行。邓颖超羡慕地望着这群人的背影。
5: 哇，真了不起，太叫人激动了。
3: 马俊抹抹满脸的雨水，他是南开学校回族，平时少说话，一开口就显得激动。
4: 我读过克鲁泡的经，无政府学说真是一个奥妙无穷的学说。
10: 无家长，那我们连爸爸妈妈也不要了吗？
3: 李一涛突然这么问，身为天津学联会会长的慎志笃也发笑。
11: 无婚姻制度，那就是别结婚了。
3: 邓颖超试图纠正，
5: 不是不结婚，而是没有家庭的束缚。
11: 结了婚就意味着有家庭。
3: 周恩来送走了广东学生，匆匆跑回来，神情严肃地指导大家。
4: 家庭代表着宗法，未来的社会是容不得半点封建宗法的。来，我们现在就开始。
5: 开始什么？
4: 忘了，今天我们成立觉悟社，其宗旨就是要本着革新的精神，取求大家的自觉。所以第一个觉悟，也就是最基本的革新，便是彼此废除姓氏，互相称代号。
5: 对了，指揪已经做好了，
4: 投进去。
3: 五六十只叠好的指揪被大家投入周恩来湿漉漉的外衣口袋，衣袋立即鼓满了。周恩来将手擦干，伸入衣袋，使劲的来回搅动。
4: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均为封建符号，生命一降世便有家族宗法的绳索套上来，无疑是悲哀。我们觉悟社全体成员作为新世纪的创造者，首先自身要做到反叛传统，隔断历史。我们今天就废除姓氏，互相以秘密代号称呼。
6: 万岁！
4: 把手擦干，伸进来，每人摸一个。
3: 马俊摸出一张，一展开就喊：
4: 我29号。
3: 郭龙真宣布：
5: 我13号。
3: 邓颖超忽然欢喊：
5: 啊，我一号。
3: 他把打开的纸揪高高兴兴地送到大伙眼前。
4: 你拿一号真没错，每一回冲锋陷阵你都在最前头，现在我来取一个。以后请社员们都称我为5号。5号到。
3: 周恩来雨中扬眉，立正姿势做得很标准，众人笑笑得雨丝乱颤。周恩来又庄严了神情：
4: 我现在有一种非常崇高的感觉，我们今天为主义牺牲了自己的名姓，算是小的牺牲，将来为民族为国家为大众，我们还要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想，对于我们觉悟社社员而言，这应该是最起码的觉悟。
5: 恩来，我也准备牺牲。
4: 叫我五号。
5: 五号、一号准备牺牲。
4: 大家都有这个觉悟，我五号非常高兴。今日，应该就是我们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的宣誓之日。五号，我提议我们觉悟社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讨论一次无政府学说。
12: 我不赞成。
4: 为什么不赞成？五号，你们有谁读了昨天出版的《新青年》六卷五号？读过的请举手。
5: 读了什么文章？
4: 是李大钊先生的文章，叫做《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是北京的大学教授，学问极好。
5: 我没读过。
4: 我读了，昨天连夜读了。马克思真是个伟人，李大钊也是个伟人。今天是我们觉悟社的成立日，我五号提议，本社成立后的第一次活动就是邀请李大钊先生来天津，给我们介绍马克思主义。
5: 那你为什么今天要叫来无政府主义的朋友？
4: 当今主义众多，五号以为唯有比较，唯有鉴别，才有我们觉悟社的觉悟。
3: 邓颖超长时间盯着雨中的周恩来，忽然觉得他非常聪明，以致他晚上与母亲睡在床上还谈到这个浓眉毛的周恩来。
5: 今天我得了一号，我想一定是爸爸在天之灵的缘故，他要我什么事情都冲个第一名。
3: 母亲笑，每次当女儿提到父亲，他听了都高兴。邓颖超几乎没有见过流放于新疆的犯官父亲，三岁之记忆早如雾气般散淡。七岁那年，父亲邓廷忠暴病故于西陲，孩子从此更无父亲之印象。然而杨振德就是喜欢女儿提到父亲，邓颖超现在提到的却是另外一个男人了。
5: 周恩来这个人真聪明。
3: 母亲专注地看着女儿容光焕发的脸，哪怕在暗淡的光线中，她也看清了女儿的脸。
5: 无政府主义什么都好，就是无家长这一条不好。怎么能不要爸爸妈妈呢？妈，我从小就没了爸爸，要不是你每天起早摸黑含辛茹苦，哪有我的读书呢？哎，妈，你哭了。
13: 文叔，你长大了。
5: 妈妈，我还没有长大。周恩来说，真正成熟的人是懂得救国之路的人。我们觉悟社的人其实都还没真正觉悟。譬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呢？能救我们国家吗？李大钊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先生呢？
3: 李大钊是个什么样的先生？邓颖超在觉悟社成立的五天之后就亲睹其风采了。他不仅见到了两撇大胡子，更听到了随着大胡子的抖动而响彻全场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李大钊此回应邀演说，接受的也非常爽快，他非常愿意跟天津卫的学生当面交流思想，就像他非常喜欢跟自己学校的学生在图书馆聊天一样。李大钊登上了南开学校的讲台，他一边走一边微笑地注视着台下，他看见了密密麻麻的年轻的眼睛，他明白了什么叫做渴望。他一直有这样的信念，中国之所以还没有绝望，就因为存在着中国年轻一代如此焦灼的渴望，应该给予渴望以真正的甘露，这就是我们这些身为教授的人应该做的事情。李大钊双手扶住讲台的边沿，这么想着。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学生们的掌声渐渐平息下来。李大钊选择了一个切入的角度。
14: 同学们， 我还没有开讲，在台下就收到了同学们递的纸条80多张。刚才我请周恩来同学帮我计算了一下，看看同学们关心的是什么。现在计算出来了，有36张纸条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到底鼓吹什么，与中国适用不适用。有24张纸条是问巴库宁的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天底下最好的主义。还有12张纸条问的是工读主义。4张纸条问的是实验主义。4张纸条问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说真的，同学们，从你们的问话里，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希望。
3: 所有的眼睛都如细细的萤火群聚于一堂，李大钊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很强的光亮。
14: 你们不少同学都看过我写的文章，知道我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刚才我走上讲台之前，就看见讲台上贴了一幅大胡子的马克思画像，当时我就想，你们天津南开的学生一定是早就准备着我来大大的谈一番马克思的了。
4: 不对啊，李先生，我们不管什么主义，我们只想听好主义。
6: 对，
4: 马克思、巴库宁，他们虽然像中国人的姓名，姓马、姓巴，可他们都是洋人，他们的主义是洋主义。难道我们40万中国百姓只有选择走洋路才能摆脱黑暗吗？
3: 坐在前排的周恩来明显的不安起来，他觉得前排的这位同学有点不礼貌。
14: 我就顺着这位同学的问题来说吧，我现在不讲洋话，先说说土话吧。我就从一双老土布鞋说起。
3: 李大钊弯腰除下自己的一只布鞋举起来。
14: 我今天来天津就是穿这双老土布鞋来的，我穿了3年，鞋底磨出洞来了。我昨天还在鞋底上钉了2块皮掌。我一边看鞋匠钉鞋的时候，一边就在想，选择鞋子很重要啊。一个人要走一条好路，必得要有一双好鞋子。有了一双合脚的好鞋子，即便走长路、走夜路、走险路，心里都踏实。我此刻有点好奇，我想知道同学们今天都穿的什么鞋呢？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双圆口布鞋呢？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不妨举起鞋子给我看一看。
3: 会场一片骚动，这个提议太新鲜，接着便有许多鞋子举了起来，再接着更多的鞋子举起来了。绝大多数同学都举起了鞋子，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皮鞋，黑色的或棕色的。周恩来举的是一双黑皮鞋，帮檐上甚至有了一条细细的豁口。邓颖超举的是一双浅棕色圆口皮鞋，几乎全新，上个月母亲才给买的。
14: 很好，我全看见了，八九成都是皮鞋。皮鞋也就是洋鞋，中国原不产洋鞋，洋鞋都是从洋人那里舶来的。同学们，你们如果觉得中国人绝对不能走洋路，那又为什么个个都要穿洋鞋呢？
6: 问得好。
14: 我们穿洋鞋是因为觉得洋鞋牢固，便于走路。走什么路呢？大家在天津，在中国，肯定是走中国的路。由此可见，穿洋鞋还是能走中国的路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下这样的决心，在中国的土路上走出一条洋道来呢？依我看，应该下此决心。马克思主义的洋道，你们以为平坦吗？并不平坦，并非一马平川，并非开满鲜花。 这条阳道说得透彻一点，是一条血路，殷红的血路。什么血？工人的血，农民的血，革命者的血。我们北方邻邦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在驱赶沙皇的时候，他们的鞋面上不都有血淌着吗？你们一定读过不少关于俄国的报章书刊，这种血你们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说，穿洋鞋的同学们，你们一定不要听不得洋主义，一定不要拒绝走洋路。不管什么主义什么路，只要能为中国民众谋到利益，能让帝国主义滚蛋，能让军阀下台，能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都要欢迎，且是鼓掌欢迎。
4: 说得太好了，我们为李先生这番话鼓掌，我就用这双鞋鼓掌。
3: 他啪啪地打击起手中的皮鞋来，不少同学以皮鞋击打，啪啪声一片。
5: 你们这样做不礼貌吧？
14: 击得好，击得好！你们这么一敲，就让我听见了羊鼓声。羊鼓一敲，就是队伍开路了，就是士兵出发了。
6: 对，
14: 我希望天津南开的学生们，扎紧你们的鞋，好好走路，走一条好路。我所说的好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之路，就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路。今天的演讲人李大钊的大胡子，同学们很快就会忘记掉，但是有一个人的大胡子，同学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人就是马克思。
3: 李大钊的有力的手直接贴在棕色讲台上的一张小小的马克思画像，这张画像是周恩来从一本书刊上精心地描下来的，面相描得不怎么样，一把胡子倒描画得很是传神。全场又卷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次是手的鼓掌而不是扬鼓之声。周恩来两眼放光，冲着邓颖超的耳朵大声说：
4: 一号，我们这回请李先生请得太对了。
3: 邓颖超真喜欢周恩来这样对他说话，于是拼命点头。长沙与天津一样，民众的思想热度一直不曾稍减。陈独秀被释放了，原想安静一会儿，结果还是闹腾。民众在街头像中了疯魔一样，一个主题接一个主题，红纸旗绿纸旗摇个不休。这叫治理着湖南的张家四兄弟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一天，张敬汤旅长倒背着手，阴沉沉地盯着河边的木笼子。现在是早晨，竖在河边的一排又一排笼子的粗粝木条上结满了雪白的霜，转眼就到了冬天。长江以北早已雪花纷飞，长沙呢？长沙虽未降雪，但进入十二月以后却也悄悄来了数次寒流。满街早早的走动起了破棉袄、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宣传。于191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在中国风势日猛，被新思潮带动的各种青年社团的拔节也如雨后春笋之势。然而中国封建势力所端起的刺刀的寒凉程度倒也是与季节同步的，凛冽而有力。比如张家四兄弟就一致认为长沙不能再乱下去了，什么反帝国主义，什么焚烧日货，长沙需要秩序。旅长张敬汤现在举起了马鞭，河对岸的百姓越聚越多，他要用马鞭子点散这些人群， 就像点穴道一样，刁民火气很易膨胀，但是经不住点穴，只要镇压得法，来得快也退得快。他是武夫，武夫相信马鞭，他刚要爆粗口骂娘，那些检查战龙的士兵们从木笼里抽回木棍子，先扯开了嗓子：“
15: 硬了！”
3: 30几只战龙里，每只都关有一名人犯。由于战龙这一刑具本身的残酷，所有的战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都是卡脖挺身的惨状。冬日惨白的阳光照耀在这些惨白的仿佛都已死去的人的脸上，士兵拿着一条木棍挨个伸进战笼里捅一捅，然后拉着声调喊：“
15: 硬了！”
3: 又是一个战笼，里面的人耷拉着脑袋，士兵捅一捅喊：“
15: 硬了！”
3: 晚上天冷，果然有好几个战死了，士兵又捅一个，发现是动弹的，便喊：“
16: 没硬。”“
17: 也算硬了，看见没有，尿了，这是临终尿，也算硬了。”“
16: 是，硬了。”
3: 张敬汤冲着所有的战笼子骂：“
17: 娘的，站够了没有？我说你们怎么就没种呢？有种再到日本去闹啊，在长沙胡闹什么？什么湖南民众要站起来？好了，站起来吧，今儿就让你们站个够。现在站够了没有？站出来滋味了没有？”
3: 长沙的焚烧日货大会是他哥哥张敬尧亲自下令镇压的。张敬尧曾警告长沙一些蠢蠢欲动的学生和老师：“
18: 你们不准开会，不准游街，不准检查商店，否则本帅就要办人。”
3: 谁知这帮暴民根本不把张敬尧放在眼里，不仅游街举旗子，还要放火，那就对不起了，张家四兄弟都不能客气了。张敬尧一接令箭，出手就快，2个钟头后，他率领马队包围了长沙教育会坪。那是12月2号，风大火也大，教育会坪上口号声更大：“抵制日货，抗议福州惨案，严惩日本凶手。”张敬汤实在看不下去，长沙人怎么一个个都平添凶蛮之气，折腾个不停了？就算福州出惨案，长沙百姓叫什么劲儿啊？福建早已划入日本人的势力圈，偏福州学生多事，动不动就检查商店，焚毁日货，那就怪不得人家那个日本拘留民团来同你冲突，打死你一个，打伤你7个。福州学生也太会闹，不仅不收兵，还电求全国，什么信有比开，损失均在全国，什么只论强权不问是非，什么请各省各地爱国团体团结起来一致反抗，一定使日本政府对其拘留民刑的凶暴行为加以严惩，并负法律上责任。全国各界联合会便也跟着多事，通电进士警告全国父老，使之五国危亡已在眉睫，训于日人断绝国民交易，厉行抵制日货之类。这么一来，长沙人岂有不跟着闹的？而且他哥哥还特意告诉他，要查查那个喜欢开闸放水的毛泽东，看他在湖南学联被强令解散，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是不是还在其中窜跳？如若是他，此回严惩不贷，甚至亦可干脆一点，就地正法。32岁的旅长张敬汤那天没有抓到毛泽东，这个把湖南学联强行恢复的强人，估计是在火光里逃脱了。张敬汤的马队踏过火堆，也踏过了所有的学生、妇女和商人。当时他只记得自己一路挥舞着马鞭，照着一张张湖南人的脸就抽，一个女孩子被他抽了一鞭， 倒地之后又被一个士兵迎面一枪托，打下好几颗牙齿。当时他的马已经踏过去了，他没看见那个哇哇大哭的姑娘，随后又从血肉模糊的嘴巴里吐出一堆牙齿来。他更不知道这个从此成了无牙姑娘的女孩子名叫石花。她的摆水果摊的父亲母亲在三个月之前双双横死在她哥哥的车队前面，一万长沙暴民在她的枪刺和马鞭下四散而逃，强作反抗的便被抓了起来，连夜送入战笼。中国人要站起来，你们自己喊的，那就站吧。张敬汤为此请示了哥哥，张敬尧说：“
18: 站。”
3: 张敬汤冷冷地想：站了一夜，就有站死的了。这些敢放火、敢叫喊的暴民，也没几根腿胫骨是硬朗的嘛。于是他又扬起马鞭子，恶狠狠地朝小河对岸的围观人群喊：“
17: 都给我记住了！凡是不好好在家窝着的，贼着心想在湖南站起来的刁民，我张敬汤就开恩了，我就让他这么站着。妈妈的，你们还有想站的没有啊？”
3: 由于有士兵的枪刺所构成的警戒线，悲愤的长沙民众只得隔着小河相望。
5: 当家的，你冤呀！
3: 人群中有妇人哭喊，继而昏倒。毛泽东和何叔衡挤在人群之中，只觉得气血一股股上涌。何叔衡的眼镜片后面有些泪水，这位前清秀才容易动感情。
19: 黑暗至此，黑暗至此啊！
3: 一名穿黑袍的外国传教士隔河拍照，仔细拍那些奇特的战笼子，毛泽东看见了，一路挤到他身旁。
19: 先生，你今天拍到了中国最黑暗的东西。
20: 这种照片在伦敦买，一张可以卖五个英镑。
19: 你看到几个战笼子？
20: 35个，先生。
19: 数错了？
20: 不会错，早上是36个，有一个坏了，拿去修了。
19: 数错了，先生。在我眼里，是40000000个战笼子。
20: 40000000个？
19: 40000000个。40000000个最野蛮的战笼子。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现实。
20: 先生，让我给你照个相吧。我总算碰上一个能看到有40000000个战笼子的中国人了。
3: 毛泽东一把挡开他的照相机，转身对悲愤的民众喊：
19: 湖南的百姓已无路可退了，大家每天唱的民谣就是我们湖南的民意。堂堂呼张，尧舜禹汤，1234，虎豹豺狼，四贼不除，湖南无望。
17: 怎么办，毛先生？我们听你的。
19: 长沙已无说理之地，唯有上京城请愿，要求政府立即驱逐张敬尧出湖南。
17: 对，张都一日不出乡，乡民一日不安宁。
3: 毛泽东是个敏于行动之人，就在这气候凛冽的12月3日，他便出席了在楚仪小学召开的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开展驱张运动，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并分派驱张代表团去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至于毛泽东自己，他选择了北京。他认为最终能将皖系军阀张敬尧调离湖南的，还得出自中南海总统府的令箭。 四天后，毛泽东就率区长代表团北上赴京了。毛团长和他40余名团员集中的那一节车厢外面，涂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小标语：“北上请愿，驱除张毒。”张敬尧贩运鸦片，张敬尧摧残教育，代表3000万乡民请命。毛泽东那时候对驱张的困难显然还估计不足，他认为中南海必定会对湖南人民的愤怒做出正面的反应。当然，保持驱张代表团高昂的士气是个前提，因此作为团长，他在北上的车厢里不停地对大家鼓劲儿：“
0: 张毒暴行已引起全国注目，只要我们联络各界，奔走呼号，他北京政府就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张敬尧滚出湖南的日子绝对不会远。”
3: 由于毛泽东的不断鼓动，大家一时对驱张前景十分看好。有代表这样判断：“
20: 10日之内，张毒必然出乡。”“
21: 张敬尧赶走了，谁来呢？”
3: 这话说得含含混混，不看着说话人的口型还真听不清楚。这是无涯姑娘石花，她是公推的驱张代表。她说她要把几十颗牙齿都带到北京前门去告地状。对于石花的提问，毛泽东的回答很见自信：“
0: 我们自己来，各界推出代表组成会议，自己管自己。我们自当有这样的信念，湖南之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若是再进一步，湖南都可以宣布独立，建立国家。”

0: 把火，就会有第二把火，有了第二把火，就会有第三把火。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全国27个省可以通通自治，变成27个小中国。
1: 车轮在响，有人轰然叫好，有人点头应和，有人茫然失色。其实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想透。一省建国是无奈中的一条思路，全国黑暗，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总建设一时还看不到头绪，那就不如索性去谋27个省的分建设。等他个10年20年，各省的分建设都搞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共同建设一个大中国。这是一条十分大胆也是十分冒险的革命思路。毛泽东一旦进入这个思路，就越想越觉得可行。他不管别人怎么想，不管是乡人自治或者乡居立国，他都认为有理。虽然这种设想听起来有点害人，毛泽东当晚又开始这么想。他坐在车厢里的木条椅子上摇摇晃晃想着的时候就睡着了，梦里又有一条黑红相间的鱼向他游来，瞪着他一动不动。毛泽东看着这条屏心静气的鱼，琢磨着他是不是正处于一种跳龙门之前的紧张状态。他想伸手去抓它，却怎么也抓不住。那鱼总是在他3尺远的地方盯着他，善解人意的样子。车轮咣当咣当，对整个曲张团北上之旅是一种无休无止的伴奏。毛泽东越睡越沉，直至睡得梦也没有了，鱼也消失了。毛泽东组织的这次新华门请愿果然又无果而终。虽然没有了张敬汤野蛮的马队，但是新华门军警的呵斥和推搡也是不留情面的。毛泽东在退走的时候，后腰上又被揍了一枪托，生疼生疼，而无涯的女团员石花则重重地挨了一脚，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哇哇大哭。毛泽东捂着自己的后腰使劲搀起石花，他灰衫的袖口上沾了一抹一抹的血，这位姑娘的后脑勺被新华门外坚硬的砖地磕破了，一绺头发被血沾成了湿乎乎的一块。回到瓦檐破败的福佑寺，毛泽东吩咐煮稀饭，饭热之后他舀了一碗亲自端着送到神座后侧的铺位上，一勺一勺地喂这位可怜的姑娘。
2: 还疼不疼？
1: 石花摇头。大殿里有人烧大锅，有人睡大觉，有人嘴里咒骂不停，有人来回踱步不止，大家情绪都不高。身穿紫红色破衣的老喇嘛踱到毛泽东身边陪着笑。
2: 毛团长，依老衲看，您还是先交一个月的租金吧。
1: 毛泽东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却突然眼睛一亮，一个穿着碎花小棉袄的姑娘出现在店外的石阶上，四处张望。毛泽东拔脚奔了过去。
3: 开会，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1: 杨开会没有进店，站在冬日的太阳里朝他笑。毛泽东有些内疚，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没有先去恩师杨昌济那里报道，却先向总统府报道了。
4: 父亲病重了，住在一家德国医院。润之，去一趟医院吧，医院可不会给你一枪托的。
1: 毛泽东后来就去了那家德国医院，连着去了好几次。恩师杨昌济瘦多了，双颊凹陷的就如同他

0: 后脑勺枕着的两只大枕头，唯有一双眼睛还算得炯炯有神。杨昌济一直担心着湖南的曲张，他一再要女儿每日读报给他听，所以他很明了湖南民众曲张的决心，也很明了毛泽东率领的曲张团到北京之后的境遇。那境遇确实不是很妙，先是遭遇北京民众大量的同情，留在长沙的血和泪一起上了京城各报的头版，随即下来就是同情之心的日渐散淡，京城舆论不再关心湖南的张静尧，而门禁森严的总统府和总理府则始终拒见请愿者，门口总是枪托与警棍的飞舞。而请愿团在警棍飞舞之后紧急送到各报馆的文章也大多数石沉大海。杨昌济让毛泽东直接坐在病榻上，握住他的这位心爱的学生的手。
1: 曲张并成功之理由说来我听听。
0: 毛泽东一说到要曲张就要站立起来，杨昌济说坐坐，但毛泽东偏要站。毛泽东站在病榻边语气铿锵，
2: 其一，公理在我不在他，我握有3000万乡民生灵涂炭之事实，他唯握有刺刀和绞索。
1: 这我听懂了。
2: 其二，士兵在我不在他，
1: 这话我听不懂。
0: 杨开慧笑笑，与其兄杨开志对望一眼，意思显然是毛润之这个理由或许强词夺理，我们也听不明白。
2: 为什么士兵在我不在他呢？他之军队仅在湘境，小军也。我之军队乃在全国，乃在各界，人心所向，拔势盖天，大军也。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2: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
1: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 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学员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这些天跟大家去传授什么是体质、体质的重要性，以及体质偏颇产生的症状和病情。这一天很多朋友听得特别认真，特别感兴趣，很多朋友也听出了门道，知道怎么去调理自己，应该从哪个方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除了我之前给大家谈到的阴虚、阳虚、气虚，当然还有五种偏颇，五种啊不健康的体质，这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今天我们继续谈体质学健康。所以啊，人有七情有六欲，人有七情六欲就会有情绪，对吧？这个情绪就包含着开心不开心，快乐不快乐，痛快不痛快，对吧？有了情绪就有了不开心不快乐不痛快，人有了欲望，所以说人就有了追求，人有了追求，因此就有了压力，内心情绪上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有压力，有失落，有灰心，有气馁，对吧？人这一生当中啊，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旦你参与进去，就很难停下来，身不由己地裹着你往前走，对我们的身心情志都是一种考验，很大的挑战。在这个情绪多变的情况下，长期的消极不畅，人就会怎么样啊？人就会郁结。郁结的不单单是情绪啊，这个郁结包括气，包括血脉。这个气郁结了，就是这口气不顺了，情绪不畅，这个气就会不顺，气不顺，气郁就会血瘀，这种情况就叫气郁体质。说有一种这么类型的人，这种类型的人啊，不是胸肋胀满，就是唉声叹气啊，不是这长息肉，就是那长疙瘩，不是这结节，就是那肿瘤，今天这长一个，明天那长一个，不论乳腺上还是甲状腺上，不论子宫上还是卵巢上，不论是胃脏上还是血脉上，不论血脉上还是脂肪上，不论脂肪上还是肝脏上，它总而言之到处长，今天这儿长了一个切掉了，刚切完一个又长了两个，切了两个长了四个，比如说长在乳腺上，乳腺增生，小叶结节，长了疙瘩，哎呀，这不行啊！啊，不论良性的、恶性的都不能有，万一这个良性变成恶性的呢？所以说赶紧呐、切掉。切完一个之后啊，又长了两个，切完两个又来了四个，最后没办法，整个乳房都给切了，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啊，胃上又长息肉，胃上又长结节，啊，或者是哎，在卵巢上、子宫上，子宫长息肉了，怎么到处都长啊？还有很多朋友啊，长这个脂肪瘤，身上到处都是脂肪瘤、血管瘤，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节目当中我遇到很多很多，大家就不理解，说怎么就你这么倒霉呀？你怎么总愿意长这些东西？你看别人怎么就不长啊？不明事理的人干嘛？我是不是吃什么了？我是不是用什么了？我是怎么导致的呢？有的人说他缺的事干多了，是吧？他干了很多坏事。还有的说呀，他吃了不该吃的，用了不该用的。还有的人开始找什么呢？找是不是你家宅，风水不好。其实，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播间我也没少接， 没少接这样的患者，咱们场外老师也没少接这样的，我遇到很多，真的很多。那么我就想说了，出现这种情况不去找原因啊，就盲目的治疗，凡是盲从盲目，大家记住都会犯错，盲多错嘛，是不是？凡是你盲目做事一定会错。我们应该干什么呀？学会思考，学会反思，学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啊，去找源头，而不是往外找，要往内找，找我们这个人。还是那句话，人如果出现问题了，人的内心情绪，人的身体体质出现问题，各种疾病就会跌之而来。人不健康了才会得病，人不健康了才会有这样那样的症状，明白吗？那么这个人不断地产生各种疾病，一定是人有问题了，不是你把疾病消除人就健康了，而是人健康了才能不生病，或者是这个疾病才能康复。一定要知道先后顺序，一定要知道源头。特别说我刚才讲这些情况，很多朋友啊就存在，包括正在听咱们节目热线的患者朋友，是不是你就是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我说这个例子啊是真实发生在这节目当中的。你要学会思考，我出现问题了，这个气郁就是一种疙瘩，就是一种体质。气为什么郁呢？首先是情志的问题，对吧？你今天焦躁，明天焦虑，你今天这个暴怒，明天抑郁，你这种精神状态，你这种情志，你的气机能好得了吗？气机不好了，气机郁了，那么血脉就郁了，血脉停在哪儿，那么哪儿就会长疙瘩，这个血就凝固在这儿，血凝固在这儿就等于这块种了一个种子，一粒种子它就会生根发芽，产生很多小须根，这个须根最后就长成了疙瘩。你看这个疙瘩啊，结节的疙瘩，它都有很多什么，有很多血管，切掉的时候你看它血管非常丰富，都是后滋生的，就跟这个种子发芽一样，有很多须根是往外扩张的，围绕着这个疙瘩往外扩张，你看看是不是这样。你能愈一个就能愈两个，你能愈两个就能愈三个，不是你切器官就能切完的啊，不是你切完之后就不长的，你的源头不解决干切没有用，根儿才是最关键的，对吧？情绪。所以我经常针对这样的朋友说，我说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不能改变天气，我们学会改变心情，我们不能左右他人，我们要左右自己，我们学会也看得开放得下，我们要给别人犯错的机会，人生不要极度追求完美啊，不要过分要求别人，对生活对他人对工作有追求，但不能苛刻，是不是？天天要求这个看不上那个，天天想改变别人，给自己找气受，改变别人那是精神病，改变自己才是神，对吧？少生气不生气，哎，这样我们怎么会有气郁呢？气郁体质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看一看呀，您是不是这种情况？您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到处长疙瘩，到处淤结？但是这种淤结疙瘩包括结石、胆结石啊、肾结石、淤结、情绪不畅啊、代谢不好，明白吗？当然有时候啊，这个气郁的人啊，不单单是精神情志思想心态的行为啊，他有时候身体出现问题也会这样，也会导致情绪不畅。例如气虚阳虚的人，这样的人心理抗压能力就差，心理抗压能力有点事儿啊，他就会呀、啊、天天想啊，天天考虑啊，就比较内耗，担忧紧张啊，我要怎么说呢，我要怎么做呢，这个事儿来了应该怎么办呢，就比较紧张比较焦虑了，特别害怕遇到各种事情，哪管这个事情一点点他都害怕做不好，他都会不断的合计啊，思考啊，想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情绪不畅，心理负担过重。 就是不能遇到一点事儿，遇到一点事儿也不行。还有的人是阴虚阳亢啊，大家知道阴虚阳亢吗？阴虚阳亢我跟大家讲了，就是躁烦易怒，哎，动不动就发脾气，躁怒总生气，气不就郁了吗？对不对？也有是身体上出现问题了，比如说阳虚气虚或者是阴虚，导致这个情绪啊难以控制，就像脱缰的野马。那这种情况呢，要去调理体质，调理身体啊。当然不论是我们自己精神情志思想的问题，还是身体的问题，导致了气郁体质，就体质偏颇了啊。这个体质一旦偏颇形成了，大家记住啊，它就是不断的郁结长疙瘩。有人说，老师我没有郁结。记住，气郁的人先是情绪不畅，这个气不顺，比如说胸内胀满，或者心气不畅，肺气不畅。这个不畅就感觉我吸气困难，我喘气也困难，总是不通透，总是不通透。那么这样的人就有一种现象，气不够用，或者喜欢干什么，长出短叹，听好了，长出短叹，就憋闷。要不就长吸一口气，要不就是长叹一口气啊，要不就抽冷气。除了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胸里心里憋得慌不畅啊，这个胀满，这就是气郁。这个气郁呢不畅胀的时候，慢慢就会干嘛，形成一些现象。除了两肋胀啊，还会出现呢脾胃胀，说我气的呀，胃呀饱饱的吃不下去了，我气都气饱了啊，这个胃天天鼓鼓的，天天生闷气的啊，爱生气的人，你看有很多人是胃气郁结，胃气不舒，胀满，没吃什么东西，但天天像鼓一样，很胀很满，没有食欲，饿不饿呢？也有饥饿感，但吃不下去，非常难受，里面装的都是气，有没有？有。这个气郁结不单单说会胃胀满，我告诉大家，还会出现呢头痛、偏头疼。啊，能气出脑淤血、脑出血，能气出心脏病，啊，肝炎亢能够眼底出血，肝气郁结、胆结石，口苦、口干、脸黄，啊，我们大家通过这些症状去感受，有很多人是不是口特别苦？说老师，我早晨起来我就有口苦的现象。啊，把舌头翘起来，舌下会有一些疙疙瘩瘩的小青筋，而且舌下会很黄，最严重的人会脸黄、手黄、身体黄，这样的人离肝炎就不远了。啊，他的转氨酶就会高，谷草谷丙转氨酶就会高，血象指标就会异常。你看会有这些症状，不论口苦还是眼干涩，都会形成很多症状。为什么说气郁的人会口苦？因为生气、情绪不畅，胆汁、肝的汁液不能很顺畅的排到我们的肠道里面，不能被利用，都停留在肝脏和胆脏了。那么这个肝脏、胆脏停留过多，时间过长就被吸收了，吸收到血液里面，吸收到血液里面，这个期间我们感受的就是什么？就是苦，因为胆是苦的，除了苦之外，胆还是黄的、绿的，对不对？肝胆排泄不好，那么这个人就会出现黄，哎，首先是脸黄、舌根黄，然后是手黄、身体黄，我们称之为黄胆。胆红素就会过高，检查血象指标的时候就会高。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告诉你，改善气郁、疏肝利胆，效果特别明显，效果很快，啊，非常的快。就是你前面做，上午做，下午就开始下降，就这么快。当然，除了口苦之外，还有干涩。为什么呢？因为肝郁化火， 情志不畅的人呢，是不是有郁结的时候他还会上火，郁结不但长疙瘩还会有火，眼干眼涩，口干口苦，口舌生疮。说什么事儿啊？啊，又上火了，啊，遇到糟心的事儿了，不开心不快乐的事儿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也要知道，不单单是会有一些啊胀啊淤血的疾病，还会有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爱上火，这都是气郁体质的表现和症状。所以大家记住，凡是我们身体啊长期的气郁，慢慢都会转变成一些症状，从症状逐步慢慢形成一种疾病症状啊。知道症状是什么呢？症状不是疾病，我有这种表现，我有那种表现，我有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但我一查还没病，这个叫症状。症状就等于这个种子在土壤里正在生根发芽，正在酝酿。疾病是什么？疾病就是这个种子破土而出，长出来了，这才能看得见，才发现了，明白了吗？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把症状认为不是疾病，它不是，这个疾病已经在萌芽，已经在发芽，已经在酝酿，就差破土而出了。所以说你有多少疾病正在萌芽，正在酝酿，正在发芽，多看症状啊。说善治不如善养，非得长出来再治疗，你不如啊在萌芽状态症状期间赶紧调养，对不对？所以善治不如善养，哪个更有效，哪个更简便，哪个更轻松呢？一定是善养萌芽状态。哎，这就是中医的调养。调养什么呢？抓源头。还是那句话，你是跟着症状疾病跑，你还是以逸待劳从源头体质抓起呢？好，这个问题留给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寻找答案。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痰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2: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 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鸡黄丹调理治疗。特级与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1: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鸡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鸡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鸡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
5: 哎，盛老师您好。
4: 哦，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5: 哎呀，盛老师啊，活动啊，
4: 啊，
5: 我可算是盼来了。
4: 是，盼星星盼月亮，等了这么长时间啊，属实不易呀。
5: 是啊，太不容易了。
4: 是
5: 啊，我这都等大半年了。
4: 是
5: 啊，攒了点钱吧，就等这个优惠活动了。
4: 是，
5: 平时吧，我跟您说，我连商场都不敢随便去。
4: 嗯，
5: 我就怕乱花钱了，
4: 嗯，
5: 影响我的后续买药啊，调理身体。
4: 是，看来也是老朋友了，一直在调理体质呢，是吧？
5: 哎，对对对，老朋友了。
4: 嗯
5: 啊，调理身体吧。

0: 这个受益很多啊。
1: 啊，有收获。
0: 对对对，
1: 好，
0: 我是眼看着手里的快吃完了，我又不敢正常吃，只能傍晚傍晚的省着吃，不像别人家里条件好的，那没得在市面上多花几千也不在乎，
1: 是，
0: 人家可不在乎那个费用多少点多少的，
1: 是。条件不好，点节省着，还得调理身体，还不能铺张浪费。
0: 对对对啊，那跟别人肯定比不了。
1: 嗯、
0: 啊，孙老师啊，出厂家活动啊，这个好不容易等来了，还有那么多的赠送。我这次呢，我想报名申请五个疗程的调理身体。
1: 嗯，
0: 然后您再根据我身体情况，您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吧。
1: 可以。
0: 去年呢，我跟您通过话。
1: 嗯。
0: 给我制定了一套调理方案。
1: 嗯。
0: 就是说让我先调理体质，再配合调理茶饮方法，还有这个泡脚啊跑步啊，我都在坚持的做
1: 啊。好，不错。
0: 原来身体吧就是浑身没劲，怕冷的情况比较多，现在都好多了，现在我通过锻炼呐、这个调养啊，现在平常干点活啊跑步啊啥的锻炼身体啊，都不感觉那么气喘吁吁了，以前出门那个风一吹啊就头疼啊流眼泪啊，现在这些都不怕了，这个气也上来了，像心慌啊憋闷的感觉也都消失了，
1: 不错啊。
0: 对呀、现在睡觉呢也不用盖很厚的被子了，以前呢还总是起夜，一个晚上要起了好几次，现在不说一觉到天亮吧，也差不多睡得比以前香多了，
1: 是，起夜少了，不那么怕冷怕凉了，是吧？
0: 对对对，身体调理得很棒。
1: 这就是说你从根本从体质调理才有这么大的收获。如果是你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身体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0: 对，
1: 多好啊，这收获多大呀。
0: 对对对，您看我别的药吧、我现在都没吃了，以前吃了一年多别的药，那还不如您这半年来给我调理的好嘞。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用药用对了。你如果方向不对，你看你怎么努力你白费，方向一对事半功倍，你再加上方法用药都对了，是不是这就水到渠成了？
0: 是，
1: 整体来说挺好。从你刚才阐述的，你是明显的阳虚气虚啊、也是气阳两虚，我们常说的阳气不足。
0: 对，
1: 整个身体阳不足的人是特别凉特别怕冷的，那么气不足的人怕风没劲儿，你是气阳两虚，你通过调理体质，那么你怕风怕寒凉的问题能解决。如果说你不调理体质治病，你这个病且治吧。所以说你方向对了，再加上你专门调理体质，才有这么好的结果。
0: 对对，
1: 挺好，不错。那这不挺好吗？还有哪些不足啊？
0: 我呢还有这个肠炎，
1: 怎么肠炎
0: 呢？那个口臭挺重，还溃疡，我跟你说，我老伴呢都嫌弃我，因为之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吧，我们都疯狂睡了，现在身体好多了呢，因为就嫌我这个口臭啊。把我都赶出来了您看我现在怎么调理比较好呢？听说那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啊很好，我自己涂抹行不行？
1: 首先来说啊，第一个就是你现在这个肠炎和口臭溃疡啊，如果是口臭爱臭啊，这就说明什么呢？一个是脾胃虚积食，还有个胃火大才会出现。你看一个火是火，两个火相上下一加是什么呀？
0: 炎。
1: 对，聪明，就是火达到一定极致就产生炎
0: 啊，炎症是吧？
1: 对，炎症，你看，口腔溃疡啊，有炎症，胃溃疡、胃炎呀，肠炎呀，对吧？如果说你是完全阳虚，气虚，脾胃不好，它只能说什么呢？只能说消化不好，但一般不会口臭，舌苔不会黄之类的。但口臭、舌苔黄，说明有炎症了，这个怎么办啊？接下来你要做的啊。刚才你问了清虚经络这个精华油，这个精华油它有什么作用？你可以刮痧，刮痧去除虚火是有效的方法之一，既不伤肠胃，又能去除虚火，包括心烦都管用。你刮哪儿？你刮后背，腰就不要刮了，刮上半部分，10天20天刮一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可以少量的含啊，这10毫升8毫升都行。另外买点金银花、菊花。
0: 菊花。
1: 蒲公英，
0: 蒲公英，
1: 哎，茉莉花，
0: 茉莉花
1: 各六克，然后呢，白术
0: 啊，白术
1: 九克，这个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断断续续喝，一直喝到什么程度，就个口不臭了，体质持续调理啊，再调理一段时间，好吧？
0: 好的，好的，
1: 问题就不大了。你现在是有虚火了，夏天热，人也爱有虚火，明白了？
0: 明白了，明白了。调理身体，谢谢孙老师，我赶紧报名。
1: 好嘞，就这样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啊，你好，欢迎您。
3: 是盛老师吧？
1: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泰安的。
1: 泰安，山东地区是吧？嗯。今天参与节目，在健康上遇到什么困惑了？
3: 你辛苦了，盛老师。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3: 我是那个肺纤维化。
1: 啊，肺纤维化呀。
3: 哎，吃了这么多的药，这就是不好。
1: 方向不对呀。这个病不好治啊，不会治的他治不了。
3: 哎，
1: 除了这个病还有什么问题？
3: 嘴干、嘴苦、
1: 口干、口苦，
3: 胃不好。
1: 啊，胃怎么不好？
3: 恶心啊，
1: 吃了恶心。
3: 对对，这个肺纤维化
1: 啊，
3: 昨天就咳嗽，咳嗽是别的哈。
1: 嗯，
3: 就对这个肺纤维化了，不寻思这么严重。
1: 嗯，你是这样啊，你肺纤维化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咳嗽咱们得找原因啊，咱们得根据你身体的情况来辨别你到底属于哪种类型，明白吗？你不能说你纤维化，纤维化原因引起的原因很重要，你不能说我光治这个病，你得找到原因才能治。纤维化是什么呢？纤维化是从我们的血肉慢慢变硬了，不是血肉之躯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得赶紧呢去养血、活血、通络，把这个脏腑组织养过来。可是你光养它不行，你这边养那边破坏，咱们得把破坏源找到，不能叫它继续纤维化了。你如果继续纤维化，你这个肺不就废了吗？所以说呢，把自己自身的所有的症状存在的问题都可以说一说。比如说你口干口苦，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说什么呢？说你的火比较大。你为什么不能吃饭呢？吃饭就恶心，说你胃火大，阴不足，火气大，那么这人舌苔会黄，甚至没舌苔，
3: 舌苔也白也黄。
1: 嗯，舌苔又白又黄是吧？
3: 哎，
1: 白说明什么呀？说明胃寒，黄说明脾有热，或者是肝热。
3: 是，
1: 你应该多关注你的症状。
3: 哎，
1: 你现在咳嗽有没有痰呀？
3: 没痰呢。
1: 啊，没有痰，干咳呗，就是。
3: 哎，
1: 手脚凉，怕冷吗？
3: 手脚着不了。
1: 嗯，
3: 麻烦你怎么把这个病治好。专家，谢谢你。
1: 你这个病啊需要配合一整套方法啊。第一个，你去调理体质，改善你阳虚体质啊，改善你阴虚体质。
3: 哎，
1: 你既有阴虚体质又有阳虚体质，你要精血没精血，要阳气没阳气。这一次出厂家用药。
3: 听到了。
1: 啊，听到了，用上。然后呢，后背刮痧。
3: 哎，
1: 还有银耳对鸭梨
3: 啊，知道知道。
1: 少放点蜂蜜，
3: 哎，
1: 经常喝，经常吃，
3: 挺美的。
1: 哎，七黄丹，前期早半碗，晚半碗。
3: 哦，
1: 一次用半碗，不能吃一碗。因为你现在这个身体不适合。
3: 哎，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齿长扣，就牙齿和牙齿，往一块咬练习。素玉金就是用你的舌头舔你的牙齿。唾液多了就把这个唾液呀，分三口慢慢给吞下去，它是津液，非常珍贵。舔完牙齿里面，舔牙齿外边。你要想肺部纤维化，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做。你按照我说的做，我能让你恢复过来。然后呢，肚子，小肚子，两个手按在小腹上，顺时针揉推。如果说家里有艾灸，有药灸条，就灸一灸胃脘穴，胃脘跟肚脐这个部位。调理体质，照一个周期，半年内调啊。正好您这岁数大了，正好趁着这个出厂价用药，好吧？
3: 是，谢谢，谢谢。
1: 不客气，跟常威老师联系吧，啊。
3: 好，
1: 再见。
3: 是，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4: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寒湿，湿热等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1: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0: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鸡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10万件鸡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0: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鸡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
0: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鸡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鸡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鸡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孙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您。
3: 我以前呢，听了一个节目。
4: 嗯。
3: 听了一段时间。
4: 嗯。
3: 后来嘛，我就是出去打工了。
4: 嗯。
3: 那个收音机没有带在身上面，就没有听。
4: 没有继续关注。
3: 就是说，
4: 啊、
3: 你那个电话还不好打。
4: 嗯，电话不好打。
3: 打不进去的，
4: 嗯，
3: 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说一下，嗯、我就是这个失眠，
4: 嗯，
3: 经常是夜里的12点，
4: 嗯，
3: 就醒了以后嘛就睡不着的，
4: 嗯，
3: 冬天呢，我冬天这个手和脚还怕冷，
4: 嗯，
3: 还有，就失眠的时候啊，
4: 嗯，
3: 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
4: 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哈，是吧？
3: 哎，对，
4: 嗯。烦吗？
3: 心烦。
4: 嗯。
3: 睡觉的时候，这个一到下晚找。
4: 嗯，睡觉下晚怎么的？喂，能听见吗？
3: 不是，我这新疆这边这个地方信号特别差。
4: 没事，咱们尽量的去沟通，好不容易打上一回啊。嗯。
3: 对。
4: 嗯，
3: 真的不好打。
4: 嗯，
3: 你这个电话是很难打的，这个电话。
4: 是，您刚才说您睡眠不好啊，午夜12点是吧？失眠，睡不着了。嗯，12点醒
3: 了以后就睡不着。
4: 嗯，睡不着。
3: 是，
4: 嗯，
3: 睡不着。那么现在我这个就是说，现在我一到12点以后睡不着，这个嘴里边还渗水，渗一个口水。
4: 嗯。
3: 睡觉的时候啊。
4: 嗯。
3: 就是。仰着睡，不能扯睡，就是仰睡嘛。这个躺在那边好像老经常有这个躺在那边。
4: 嗯，侧身呢？
3: 侧身就没有了。
4: 嗯，好，是这样。你的问题我听了啊，你不单单啊是身体虚亏啊，你不单单是身体虚亏偏颇啊，体脂越来越绕了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脏腑组织啊。它指正是越来越

0: 衰退啊，说是体脂不断下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你真正的问题在哪啊？我听了你更多的问题，我感觉你的心神虚弱，精神情志压力大，你可能精神情志内心压力有点大。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夜里十二点这个期间是肝胆经当令，肝胆疏泄不好啊，肝胆郁结的人到这个点就睡不着，就醒了，
1: 醒了吗？醒着了。
0: 哎，对，睡不着了，然后呢还心烦，反来覆去。最关键你说我睡不着就睡不着呗，你看我嘴里还有这个口水。
1: 对对对，
0: 这就说明你的脾非常虚。对对对，压力大的人精神情志不畅会这样啊。那口水多时间长了，那不痰湿了吗？那痰湿痰浊，那身体痰就过重了。所以说你平躺着总感觉嗓子里有痰不舒服，就这个原因啊。
1: 嗯，孙老师，我这个嘛，压力嘛，就是说我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都出嫁了，还有一个儿子，有点操心。
0: 对，不然你不会半夜睡不着，他成了你的心里的一个心病了。孩子，儿子也不小了吧？
1: 孩子今年25岁了。
0: 25岁。那25岁没结婚，你说你压力那么大干嘛？成为你心病了。
1: 就是说我们村上的跟他一般大的，人家呢都有小孩的，我是替他着急，他自己嘛感到嘛是无所谓的事情，我自己感觉到嘛有这个压力。
0: 你这是当事人不着急你着急。哎呀，你看看你，你总感觉是你是你没做好啊，是你没做到啊，当个孩子了。
1: 我起来也没有用。
0: 对呀，他不想结婚，他没遇到他真正的缘分啊，没遇到他的公主，他结什么婚呢？他跟谁结去？结了他也不幸福啊，是不是啊？不说了吗？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吗？还没到呢吗？
1: 对呀，我们两个人是他心急的。
0: 再一个孩子还小，刚25岁，35岁不结婚太多了呀。
1: 我们看上面的一般的小伙子都一般大的都结婚了，
0: 是甚至跟前的一边大的都结婚了啊。你们那个地区可能是结婚都比较早，他放心吧，他剩不下，打不了光棍啊。
1: 我们就是连云港这边的
0: 啊，连云港这边的他也打不了光棍，江苏地区嘛，是不是啊？放心吧，
1: 对对对，
0: 打不了光棍，他都不着急，说明他心里有谱。现在都结婚晚了啊，结婚早的他干嘛呀？他也累，是不是啊？他不想结婚那么早啊。
1: 所以说我们两个大人心里边嘛，说有这个压力的。
0: 是，你要说他母亲妈妈有压力，我还感觉正常一点。你父亲有那么大压力干什么呀？
1: 人家呢都是这个有小孩的，像他这样的，学历不比人家差。为什么他就是说一时两时跟他找的他也是看不好？
0: 老先生啊，你再这样，你别说给你调理了，你这个睡眠你会越来越差，知道吗？把这个事放下，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是不是啊？你什么事都往搁在心里，这成你心病了，天天合计，躺在床上就合计，最后会导致你精神崩溃的。我告诉你，心人啊，人心得大点。你看有的父母那孩子都好几十岁了没结婚，那是年轻人的事儿，咱不管了，管不了，说不了。适当的他就结，没适当的他不管了。我该做的做到了，是不是啊？都把自己活好，活明白就行了。你给孩子养育长大成人了，20多岁了，他自己也参加工作了，行了，剩下你的路你自己走啊。我不能去左右你的路，你的人生路得靠自己走。我能左右一时，我不能左右你一世，我总有老去那一天，对吧？是，作为父母的没有不牵挂儿女的，没有不为儿女操心的，没有不希望儿女好的。但是你不能替人过日子去啊，你不能替左右人家的人生去啊。你该管的管完了，你已经毕业了，

0: 毕业了，知道吗？你就养好自己的身体，跟老伴过好自己的小生活就行了，精神情志心理压力没有了，烦恼没有了，睡眠一下就香了，心里没事儿了。
1: 就是这样。
0: 嗯，你这样赶紧调一调啊。另外呢，跟你儿子沟通一下，你说你再不结婚，你不赶紧领个媳妇儿，咱不先说要小孩的问题，先说领个媳妇儿回来，不然我跟你老母亲，我俩谁都睡不着觉了。我俩这个成了心病了。你要是可怜我俩老两口，你就领个媳妇儿回来，啊，赶紧结婚，是吧？孩子呢，尽早要，对吧？跟孩子去沟通沟通。这块呢，也不单要跟孩子沟通，也要跟自己的内心沟通啊，放过自己，放过别人啊。你放心，你儿子早晚会结婚。他25岁这么大，他得娶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儿？娶一个指定比他小一点的，是不是？那么你认为22、23、20来岁的这一个女性，现在这个女孩子她心定吗？她的心不在过日子上，你认为这个日子能过好吗？结了婚之后，你看这个儿媳，她思想不再过日子，过的日子不像个日子，你更愁，你更烦了，是不是？所以儿子再往后延一延，等他28、29、27、28，哎，这个期间呢，找个儿媳25啊，或者27、28呀，两个人年龄差不多啊，结婚了，走在一起了，年龄啊、心智啊、思想啊都成熟了，都稳定了，能把日子过好。知道什么是家庭，什么是真爱，知道怎么去过日子，这个期间小日子过得才和谐。
1: 我这个缘分暂时还没有，
0: 就是
1: 到的时候嘛，
0: 那就来了，
1: 也是这么讲的。
0: 嗯，就是缘分到了，自然而然就来了啊。
1: 我这个地方信号不好。
0: 嗯，信号
1: 新疆这边。
0: 啊，新疆那边哈信号不好，缘分到了自然就来了啊，别急啊，别急啊。这块呢，盛老师给你个小方法吧，啊，自己抓点药，嗯。
1: 你能不能弄这个短信发到我这个手机上面？
0: 可以，没问题。这个手机能接微信呢，是短信呢？
1: 微信也可以的，短信也可以的。
0: 啊，微信也可以，短信也可以哈。行啊啊，给你发过去啊。
1: 好，
0: 嗯嗯、
1: 啊，好，谢谢你啊。
0: 好，
1: 啊，
0: 嗯，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啊，嗯，再见，嗯。
1: 啊，好，谢谢，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陈生医生。
0: 你好，欢迎您。
3: 嗯，
0: 今天参与节目有哪些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是有哪些情况？
3: 哎，是的，听我看。我老伴儿今年75岁了，我今年76了。
0: 嗯，
3: 他大便没连连烂下来，人把大便干吧也不干，好几天下也下不来。
0: 嗯，
3: 他妈这妈喝这个番泻叶。
0: 嗯，便无力。
3: 对。
0: 嗯，这种情况多数都是肠道蠕动能力下降，肠胃胃气不足，也就是说他是严重的严重的气虚体质，要益气要养气。
3: 嗯，
0: 他身体平时都有哪些症状啊？
3: 他第一症状并不多，他一个混。身上像酥酥，肚里下不得劲儿吧，也算是。
0: 嗯，没有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吗？
3: 冰凉。
0: 他一定手脚冰凉，因为他气不足，他不可能在肠道上，他一定在他的肢体血脉上。气不足，血液循环就差，所以他的末梢一定是冷的，是凉的。
3: 嗯
0: 嗯，是没劲儿的，是体力不支的。
3: 对。
0: 你这种，请给他提升提升体质，改善改善体质。
3: 啊，嗯，那你们怎么说呢？这吃光吃那啊？
0: 就吃这个就很好，就别的都不需要，
3: 啊，
0: 就很好了。
3: 这吃多长时间啊？大概？
0: 嗯，像他这种情况，调理身体3个月到半年吧。
3: 啊，行，
0: 不知道他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3: 他说有一年，啊，快
0: 有
3: 一
0: 年
3: 了吧？
0: 有一年了，你看，时间不短了，说明问题他不是一年才这样，他这个身体逐步的下降，也不是说最近才这样的，啊，不是这一年。
3: 嗯，
0: 那你就给他定个5个疗程的。
3: 啊，行，
0: 这个你知道，
3: 就是，这个平时他在注意什么呀？
0: 啊，平时啊，他不需要注意什么呀，他唯独注意的别总坐着，别总躺着，多活动。他不需要注意什么，他这个病不需要做什么，他就是一个严重的体质下降、元气不足的一个状态，叫气虚体质。没事就经常用手啊来回推他的小腹，推过去再揉回来，推过去再揉回来，经常这么推，然后没事就去走一走，没事就逛一逛，经常逛。练习这个吸小肚子，呼吸，吸气。

0: 一吸吸小肚子，呼吸放松，吸气再吸小肚子，啊，来回来回这个运、啊、运小腹，运腹运动，啊，
1: 啊，
0: 其他的不需要，饮食什么都不需要，你就别总他让他干什么呢？总他让喝这个螃蟹液，你愿意让喝茶，到时候我给开个茶饮，啊，
1: 啊，行行行，就那么了吧，
0: 嗯嗯，
1: 好，
0: 好吧，嗯
1: 啊，这样，嗯，谢谢你。
0: 嗯，不客气，行，那就这样啊、
1: 嗯。
0: 你没有报名，没有参加，赶紧跟场外老师沟通。
1: 啊，行
0: 啊，好啊，就这样、
1: 嗯、
0: 啊。祝你老伴儿早日康复、
1: 嗯，
0: 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4: 由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
3: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4: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
4: 周三又被很多朋友称为半周啊，半周快乐，朋友们啊，
5: 小周末。
4: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的地方呢会迎来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温度方面呢，咱们鲁中山区沿海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一般是在19度到21度，那么其他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像德州、滨州、济南、淄博，今天中午头啊一般是33度，沿海地区呢27度，其他地区31度。
5: 嗯，今天明天后天啊都有些地方存在雷雨或阵雨，你比如说明天啊，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是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是天气多云转晴。这两天的温度最高温都差不多，内陆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是28度左右。
4: 嗯，请大家呢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也要注意带好雨具啊，这个雨呢说来就来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欢迎老顽童说，两位老师好，持续打卡717天，德州凌城今天是大晴天，道路是一路畅通的，听着交通广播的一路畅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了。
5: 是，欢迎我们的老顽童老朋友，这么近那么远，哇，6点多就打卡了
4: 啊！
5: 说打卡第76天了，
4: 嗯，这是一睁眼就先来打卡啊！
5: 谢谢。
4: 欢迎周村的朋友打卡1212天，说周村呢早晚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温度就有点高了啊！大家要做好防护的措施，美好的一天又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5: 再次欢迎我们的兔子，我就是我，光和红木家具，也期待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卡，满100天进入专属群聊。
6: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咱们先来说一下山东的高考成绩啊，咱们山东省的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3点正式开放查询。
1: 嗯，
0: 同步呢也会公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还有一分一段位的这样的一个位次表啊，一分一段的位次表，很多的考生朋友、家长朋友都盼着呢啊。
1: 是，我们的考生呢可以通过3大官方正规渠道查分，首先呢是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第二个渠道是爱山东 APP 以及官方微信推送啊，这3大正规渠道您都可以查到我们的高考成绩。
0: 是，请大家呢一定要认准官方啊，避开下午的3点到6点之间的查询高峰，防止系统卡顿啊。虽然咱们说大家尽量的避开，但是我觉得哎呀很难避开。到了这个点之后，大多数的朋友可能想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个成绩。
1: 对，我们还是希望呢咱们的网速啊先保证好，然后心态先稳住，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考出最佳水平。
0: 没错。
1: 同时咱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网上所谓的提前查分、付费查分、改分都是诈骗陷阱，切勿轻信转账。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呢可以在出分次日，也就是26号申请成绩复核，只是核查分数录入，累加错误不重新阅卷。
0: 近日呢，山东中欧班列济南区域首次开通了至阿塞拜疆、还有格鲁吉亚以及土耳其方向的欧亚混编班列。那么班列呢，从董家镇站始发，满载110个标准集装箱，装载了咱们山东省的特色农产品，经过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3国。
1: 咱们济南将以此条线路开通为起点，逐步实现混编班列常态化、规模化开行，为企业出海搭建更加高效便捷的物流通道，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咱们济南的朋友，还有这两天要来济南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尤其是你要走洛口浮桥的要特别注意啊。济南的洛口浮桥定于6月25号，也就是明天早晨的5点要拆除，请过往行人以及非机动车大家一定要注意选择绕行啊，以免给您的出行
1: 是、
0: 造成一些这个耽误啊。
1: 没错，因为是黄河防汛期，那么我们就务必要保证大家的安全。也正是因为汛期要来了，咱们济南轨道交通3号线2座车站出入口加装了风雨棚，昨天已经安装就位了。据了解，随着汛期将至啊，自5月10号起，3号线龙洞站4个出入口开始分阶段进行升级改造施工，主要就是在敞开式的出入口上方加装钢结构的风雨棚，外观呢是采用了济南地铁站点的统一样式，解决我们的地铁乘客在风雨天出行的困扰。
0: 真的是非常暖心的一个举措啊。
1: 对，
0: 再来到青岛去看一看，喜欢钓鱼的朋友，尤其是喜欢海钓的朋友特别注意了。从青岛市海洋发展局了解到，2026青岛游钓季将于7月启幕了，推动海洋产业和文旅休闲深度融合，助力青岛中国康湾建设，推动打造国际滨海旅游度假目的地。
1: 我们的活动呢是以跟着海钓去旅游为主题，整合布局青岛的6大滨海游钓阵地，涵盖小港湾休闲海钓基地、基米牙码头、羊口码头、风山湾码头、日月天码头、飞扬游艇码头，实现了青岛的主城西海岸崂山片区全域近海游钓全覆盖。那活动的开幕式呢设在了青岛的小港湾休闲海钓基地，闭幕式落地了基米牙码头，搭建了集海钓体验、文旅推介、全民休闲于一体的全域近海游钓体验的大网络。
0: 喜欢海钓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说到了高考成绩的查询是明天下午的3点以后啊。知道了高考成绩之后呢，广大考生朋友还有家长朋友就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填报志愿。
1: 是，
0: 很多学校呢很多考生可能还不太了解，那就要密切关注一下我们的教育节目《高考进行时》，每天的傍晚6点到7点播出。那每天呢都会邀请不同的学校的招生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呢详细介绍各个学校的相关的情况，包括今年的这个招生名额的变化呀，一些热门的专业呀、就业情况呀，大家都可以了解。那么今天晚上是山东师范大学上线，明天呢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6号呢是山东交通学院，27号呢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8号呢是青岛科技大学，29号中南大学，30号呢是北京科技大学。
1: 是的，如果说您是考生或者家长，那么在明天下午3点出分之际，希望您来关注目标院校的最新的招生的信息。
0: 嗯，
1: 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这个视频账号会同步直播，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那么我们在6点到7点也开通了2部咨询热线，您可以直接和招办主任面对面来咨询。电话您先记好，在晚上6点到7点打，是0531-82926000-0531-82927070。还有一个是微信啊，您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就能进入群了。
0: 嗯，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我们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5: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8: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3: 大家早上好，我是亚欣。
12: 来了很多朋友来打卡了啊，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三快乐，在周村打卡341天，天气晴，早晨的气温呢还是挺舒服的。
13: 嗯，
12: 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13: 是，都标注着铁粉二字啊。嗯，感谢我们的我就是我，还有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说，周三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我们节目开始。东营西城天气晴朗，早晨气温适宜，持续打卡第596天。
12: 哎，这个小标签呢可不是我们贴上的啊，这是这个官方系统贴上的。
13: 对，
12: 经常来互动的朋友，您的名字下边可能自己看不着，但是我们能看见啊。
13: 嗯，
12: 您的名字下边有那种 橙色的两个字铁粉呀，看了之后心里真的是暖洋洋的，你们这太棒了啊、
13: 哎、对，
12: 瞌睡兔你的名字下面也有俩字铁粉、
13: 嗯、
12: 说亚欣雷哥早上好，打卡已经113天了，
13: 哎呀谢谢我们的兔子。还有这位朋友啊，应该是第一天来、
12: 嗯、
13: 就留下了两个字打卡
12: 打卡、
13: 嗯、你看到了啊，期待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播路况，可以说天气，可以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专属群聊。
14: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15号，齐鲁银行科创金融中心支行成功落地济南市首笔制造业贴息贷款业务，标志着该行在服务实体经济、深化正银单合作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这次业务落地呢，是齐鲁银行紧跟全市政策导向，积极落实科技金融、普惠金融战略、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彰显了地方法人银行的责任担当。
13: 近日济南市发布济南市财经联动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版，明确对制造业企业及研发型科创企业等提供贷款利息补贴。齐鲁银行第一时间响应政策号召，提前布局，高效筛选目标客群，与济南融资担保集团下属济南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紧密携手，精准匹配企业融资需求，确保政策红利精准传导至企业也端。
12: 嗯，针对科技型制造业企业的特点，双方呢通过银单风险共担加政策贴息支持模式，为企业呢是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提供短平快的融资服务。这次获贷企业呢为济南高新区一家优质科技型小微企业，获评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称号，主营电力自动化终端设备生产及系统解决方案，是政策重点扶持的制造业客群。双方协同联动，既通过担保增信解决企业抵押物不足难题，又以贴息政策大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助力企业实现了降本减负、提质增效目标。
13: 是，本次合作呢，是齐鲁银行与济南融资担保集团深化协同的又一典范。近年来，双方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的共同目标，在科创、普惠金融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持续创新产品模式，优化服务流程，搭建合作平台。目前双方合作业务在保7835笔，金额合计65.9亿元，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目前呢，双方将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充分发挥银行信贷资源加担保增信功能加政府政策扶持三方合力优势，加大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推动更多的贴息贷款业务落地，以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制造业沃土，为济南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2: 夏至时节，盛夏的序幕已经开启了，全国多地呢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高温天呢容易中暑、
13: 嗯、
12: 但是中暑呢也分为不同的类型，应对的方式呢也是大有区别。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16: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
17: 那不同的中暑又该如何施救？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
15: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17: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18: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12: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女子第一次上高速，33分钟开了25公里，交警开出了罚单，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
13: 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关注两部门来表示，国产小客车将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了。
12: 全国首支交管机器人中队亮相杭州了。
13: 在你知道吗板块，我们来聊一聊熬夜后掉头发，一抓一拔，如何补救。
12: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那这一时段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交通广播我们的商城最受欢迎的一款产品，那就是我们的海参啊。很多朋友呢都想日常养生滋补啊，也想给家里的老人家呀、小朋友啊、孕妈妈准备一些这个省心的食材。
13: 是
12: 啊，像这个海参呢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3: 你说它省心吧，因为它很懂事儿，它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我们日常吃的肉蛋奶它固然很好，但是我们不如集中精准的补充一点点优质的蛋白。海中人参，海参就是一个好选择，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我们的小朋友啊，还是正在健身的朋友以及我们的抗老人群，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都是必不可少的。那我们为什么说能保证这个海参它有足够的营养呢？因为是来自好产地大连长海县的核心深海产域，是没有集装箱养大的，全部都是底波散养的。
12: 是这款海参呢非常省心，很多朋友呢你既想这个海参呢好吃有营养，同时呢不想那么麻烦啊。我们这个呢就是先吃海参，打开袋就能吃了，没有这个泡发的步骤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费时费力的一些步骤，打开就能吃，不用泡发，不用蒸煮。如果是您家里边喜欢喝小米粥啊，你放个海参啊，海参小米粥，再放点枸杞什么的啊。如果是家里边这个厨艺还相当了得的话呢，您做一个葱爆海参也是非常不错的，全家老小都喜欢吃啊。再一个呢，就是你啥都不会做的话，就直接就是开袋就能吃了。早上起来睡醒了之后，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10来分钟之后自然化冻。家里边有味达美啊、味极鲜什么的，自己调个料汁啊，蘸着吃就行了。口感非常的 Q 弹、筋道，不软烂。
13: 是，我就特别迷恋海参的那种，就是口感
12: 啊，咯吱咯吱的。
13: 它是非常软糯，但是同时又不失 Q 弹。
12: 哎，对了，
13: 这个就是我们为大家用了优良的工艺，保证您不用回家传统水泡发来影响它的口感。最主要的是我们保证咱们的配料表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添加剂，所以您放心吃。它不仅是没有腥味，只有鲜味，而且把价格也给您打下来了。
12: 没错，原价呢是499一斤，我们电台的专属价格呢是299一斤，现在呢是买5斤送1斤，买8斤送 送两斤，您就根据家里的人口数啊，你的这个需要多少啊，您这个任由您自己来选择啊。1495到手整整六斤，2380块钱到手整整十斤，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券。
13: 是，只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不仅可以来打卡，也可以打上海参两个字，能直接下单，24小时顺丰冷链包邮到您家。
12: 不单单可以自己吃啊，也可以买来送朋友啊，送长辈啊，都是非常不错的礼物啊。想买好海参的朋友，正在东奔西跑，正在寻觅好海参的朋友，在我们这儿买就可以放心了啊。而且价格呢也很优惠，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
0: 哎，今天这天儿确实也还不错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咱们山东省的鲁西北啊、鲁中啊、半岛地区啊，天气是多云转阴，有个别地方呢将会迎来雷雨或阵雨。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看看天气变化啊。
1: 是的，今天的最高温呢聚焦在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是33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温31度左右。明天的温度和今天差不多。明天啊，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是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方是晴天。到了后天、大后天呢是这个晴见多云的天。到了28到29号呢，全省天气又是阴，有雷雨或阵雨。所以这几天反正就注意防雨就是了。
0: 是，一个是大雨，再一个大风啊。昨天我还提醒大家，如果是你体重不过百，出门得小心一点，这个风有点大啊。
1: 大家都小心一点。
0: 这个雷雨时阵风达到了7到9级啊，所以说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
1: 是的。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欢迎影子说打卡已经74天了，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坚持打卡满100天，你可能从来没有打过卡的话呢，你觉得哎呦这100天得多难熬啊，什么时候才能加到群里边啊？其实真的是非常快啊。
1: 是，
0: 你像我们最近的这个瞌睡兔啊，这个影子也快了20来天，还有一个朋友忘了名字叫啥了，其实也就还有一个礼拜，差不多就能加到我们的这个群里边
1: 了。还有28老师、啊，
0: 哎，对对，28，对对对
1: 对，
0: 坚持签到打卡满100天，真的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非常快啊。
1: 看到我们这位小朋友说一路畅通有群吗？
0: 有
1: 的。
0: 嗯，
1: 就是您现在就是打卡的第一天了啊，就来留言，哪怕扣个一，像我们的这位朋友顺林老师一样。哎，您只要来了，在我们的每天早晨7点到8点钟，那么满了100天，您每天都来满100天，就能够被我们拖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0: 是，之前有一个听友说过，说雷哥还有亚欣，你们这个一路畅通的这个群是所有的电台节目当中最难进的一个群。我们有点小傲娇，就是
1: 我都2周后才进，
0: 是吧？就是你得主持节目2周以上，或者是签到打卡满100天。
1: 哎呦，
0: 我们是邀请制，就 VIP
1: 啊，
0: 就你得达到我们的这个要求，
1: 是
0: 门槛确实有点高啊。
1: 其实也只是打卡100天，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这个念想，每天早上一起来之后，哎，我得到一路畅通打卡了。今天你打卡了吗？欢迎大家都来啊！
1: 而且雷哥很爱在群里聊天，
0: 对，
1: 所以说那么多朋友可能也运维不过来，我们就是想交个朋友。如果说您真的想要进群的话，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开始打卡。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本整治呢，我们来说一个龟速车被处罚的一个情况啊。近日呢，浙江温州交警从路面公共视频当中发现一辆小车的行驶速度明显低于周边的车，哎呀，后方的这个车呀就纷纷的减速变道，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高速交警忍无可忍，在下一个收费站就把这个小车呢给拦了下来了。
1: 是我们的大数据啊，就是为了保障更多朋友的安全。因为这辆车啊，25公里的距离行驶了33分钟，
0: 就是半个小时开了25公里呗，在高速上哈，
1: 就平均的速度确实只有1小时45公里。
0: 哎呀，
1: 这位女士说，我也想开快点，但是第一次上高速不敢踩油门。咱们确实是说10次事故9次快，但是车速过慢同样真的会有安全隐患。高速交警对驾驶人王某在高速公路正常情况下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时速2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以刚才说到的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
0: 是，咱们驾驶员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路面标志标牌的一个限速行驶，每个高速公路上面都有，就最高限速多少，最低多少啊，大家按照这个来行驶。车速太快了不行，不安全，太慢了也不安全啊。超低速行驶容易造成局部的道路拥堵，尤其是在车流量比较大的时段，甚至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大面积的交通拥堵。也就是说，你一辆车就可能不是耽误了你自己的时间，
1: 是
0: 也耽误了很多人的时间。那你像这个女士第一次上高速开得比较慢，那手心冒汗，脚底下没数，不大敢踩油门，怎么办呢？其实每个驾驶员他都有第一次上高速的经历啊。那么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最右侧的慢车道来行，最右侧的这个车道行驶，它不是慢车道，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一个车道啊。您不要占用最左侧的超车道，您慢呢也不能太慢，也不能像这个女士45公里，这就有点太慢了，它已经不符合高速公路的要求了。
1: 是，我们其实归根结底说的就是一个安全，过慢或过快咱们都不行哈，希望大家安全第一。
0: 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桑拿天的地图哈。夏至已至，随着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华南等 等地的桑拿天频繁出场。这段时间呢，咱们北方还行，就有点闷热，南方是有点蒸得慌。很多南方的朋友说，出门就像行走的小笼包啊，出门就秒变这个这桑拿房、
1: 啊。出门确实容易脱妆啊。就是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桑拿天地图来看，一直到明天，我国桑拿天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尤其是广东、海南等地。就是当地啊，它不但有持续高温的天气，多地午后的气温最高时段的湿度也能超过70%，
0: 哎呦，
1: 就是湿热交蒸，
0: 就非常难受哈、啊，这种又热又湿还蒸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所以很多这个南方的朋友开玩笑说：“雷哥，不要来我们南方啊，尤其是不要在中午头出门啊。”我说：“为啥呢？他出门全是熟人。啊”其中呢，你像广东、广西东部、福建还有海南这些地方啊。包括台湾东部，明天的桑拿天呢依然是持续啊。到了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落，华南降雨的发展，闷热感呢将会有所减退。但是呢，福建南部、广东的中部以及海南的局地。

0: 那这样的一个速度啊，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
1: 没错，同时呢，两部门也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的资料，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啊，每年将会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个便利。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停车61分钟，再也不能按2个小时来收费了。
1: 同时，我们会来关注全国首支交管机器人中队亮相杭州。
0: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熬完夜之后，或者洗澡的时候，这头发一抓一大把，就掉得很。很心疼啊，尤其是年过这个30、40以后掉头发比较严重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啊。今天的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怎么来防止啊这么多的头发就这么一抓一大把就掉了啊。
1: 是的，其实跟熬夜有关系，稍后我们会具体展开说一说。
0: 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想去英国玩的朋友，尤其是想跟着杨洋一块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我们这个英国之旅啊，马上就要开启了，解锁12天的沉浸式的美好旅程。
1: 没错，咱们7月24号出发，目前是名额过半了啊！有多少人成团呢？是28人的精品小团。7月24号出发，一共12天的旅程，咱们是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并且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先说说咱们的行程，您首先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2个字，看第一天到12天的行程。简单说说，咱们会去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去看一看，人家当地的历史底蕴，然后去巨石镇，很多小朋友啊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咱们当地看一看，乘坐泰晤士河游船，然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去漫步约克对角巷，乘坐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前往尼斯湖，走进牛津剑桥，总之行程非常的丰富。
0: 不单单玩的好啊，吃的也特别好。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不是普通的团餐啊，也不是让你只是吃一些非常简单的餐饮，而且给大家安排的是7菜1汤，搭配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每个人呢还配备了高速境外流量卡，还有这个转换插头都给你准备好了。真的是细微之处能够看出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注重每一位粉丝的这个尊贵的体验啊。
1: 对，
0: 您每一个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朋友，那都是非常尊贵的客人。那我们的主持人杨洋呢，也为大家服好务的同时呢，我们还有金牌领队全程护航，我们是双领队双护航啊，细节拉满，安心随行，
1: 纯玩无购物，推一就发十，全程连住4星级的酒店。主持人是杨洋，还有金牌领队，28人的小团，价格是36800元，目前确实只剩个位数的家族名额了，家庭名额。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2种方式，第一种是打电话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2个字来解锁行程。
0: 详细的情况呢，欢迎大家在傍晚的5点到6点来收听汽车天下节目，杨洋陪您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2字英国，或者是来拨打一个尊享的报名电话，
1: 是
0: 18560121011。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高峰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2: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建设施工的影响，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日兰高速高里沂南站的双向出入口、费县站日照方向入口和兰考方向的出口临时关闭，青山高速九龙西站青岛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出口分流青岛方向的车辆，嘉陵高速张庄站临沂方向入口、彰化方向的出口临时关闭，泰新高速花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除了建设施工的路段以外，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异常，请放心通行。更多路况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0: 车。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
3: 李正月来了，说雷哥亚欣早上好，今天周成多云，早晨温度呢还是挺舒服的，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也是一路畅通的。
4: 是，还有我们的 Mr. 杨说好久不见了啊，这个来到了我们这儿打卡，欢迎，只要是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3: 这是亚欣的粉丝儿哈。
4: 哎呀，谢谢你，
3: 好久没有见你了，哎呀，很是想念啊。
4: 是换了好多档节目，换到我们这边了，终于等到了你。
3: 嗯，说。亚欣要去英国，我也报名啊。
4: 那我也报名吧。
3: 对，你也报名。
4: 我们都跟着杨洋走，好吧？
3: 对，大家都报名啊。因为现在这个名额不多了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英国”，了解详细的情况啊。那么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内方面的消息，来说说这个大湾区的通勤啊，更加的方便了。从7月1号的0时开始呢，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昨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了，确实带来了很多变化啊。调图之后呢，国铁广州局安排途定旅客列车呢是3318列，同比增加了77列，那么开行货物列车呢是201列，较现图呢是增加了15列。
4: 是，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佛山市民啊，从此就无需再绕行广州枢纽，即可直达长沙、武汉等京广沿线的核心城市了。
3: 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吐槽说，也别说很多朋友了，就说我吧，有的时候停车呢也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啊，因为你停下车之后去办事儿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结果呢出了停车场的时候，你发现你真的是停了1小时01分，啊，他就按2小时来收费，你会觉得，哎呀这钱花的哈，就确实心里边不情不愿的，
4: 都这样、啊。
3: 哎，现在好了啊，今年开始全国呢。对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进行了下调啊，很多地方呢是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以前呢是15分钟，很多地方已经调到了半个小时了啊，降低了收费标准，同时呢推行以分钟为单位来精准计费了。
4: 是，很多的车主都发现了这个公共停车场从原来的向上取整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就表示说，我国的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3: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首支交管机器人中队哈，已经亮相了，在杭州，在浙江的杭州。身高呢是1米88，你看这机器人确实是啊，
4: 是，
3: 而且都一样高，你看，
4: 哎呀，
3: 关键是长得都一样，
4: 还真不错。
3: 这个外观呢是对标杭州交警的机动队的制式形象，头戴制式黑色警帽啊，身上呢是有这个反光护甲。人家是没有腿儿，但是人家有底盘啊。
4: 对，
3: 它是4轮移动底盘，这样的话呢，就是移动起来会非常快，而且科技感十足。
4: 而且今年5月份首批15台交管机器人就以中队建制正式投入了西湖景区以及杭州核心商圈周边的一线路口执勤。成绩单很亮眼啊，累计运行647.7小时，劝导交通违法2.5万多次，提供了咨询服务2000多次，在岗时间段平均每1分钟43秒就发出一次温馨提醒。
3: 好，进入到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来长点知识，尤其是这个头发一抓一掉一大把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啊！
5: 你知不知道？
6: 侬晓得法？
7: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8: 你知不知？
5: 你知道吗？
9: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3: 有些朋友呢有这样的经历啊，洗澡的时候以及第二天早上起来梳头的时候啊，手里边就攥着一大把落发呀、啊，让人陷入到恐慌。我的头发呀，哎呀，尤其是人到中年啊，这头发就无比的宝贵、啊。
4: 是这样的。
3: 如果你看到哎，已经40多岁了、50多岁了，发际线还挺高的，然后那个、发量还挺多的，你会觉得呀，这
4: 还挺高的。
3: 对，你的头发真好哈、啊，这。又黑又密的，你看啊，
4: 哎呀！
3: 但是有些朋友不，他确实是这个头发， 哎呀，一看就一掉一大把，心里边很着急啊。
4: 加一啊，要想保住头发呢，把睡眠放在首位，这是最核心、最根本的一条，就争取在晚上11点前入睡。
3: 别熬夜就是啊。
4: 对，你别熬夜，熬夜了，你说白了，小年轻他也会掉发啊。咱们就保证每晚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比咱们买任何昂贵的生发、产品都重要。
3: 是，一个是早点睡啊，保证充足的睡眠；再一个呢，就是尽量的减少压力。既然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它的这个原理，就得做起来哈。你像这个减轻压力，咱们都知道，你平时呢，多点运动，每个人可能都活得都不容易啊。咱们上班都挺累的，
4: 哎呀，
3: 怎么来减轻压力呢？你得有个爱好啊，你千万得有个爱好。你比方说喝点茶呀、是不是？或者是你喜欢追个剧啊，你或者是慢跑啊，瑜伽呀、钓鱼啊，也挺好的。去青岛参加那个海钓啊，我们刚说了，7月份开幕啊，在好几个码头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你得有一个爱好，这样的话让自己高效减压，哎，你的头发就掉的不是那么多了。
4: 是，而且运动可以让我们分泌那个内啡肽，真的也能让我们精神上变得愉快，觉得自己很棒啊，还能有效的降低皮脂醇的水平。而且你要是每天花10分钟来正念呼吸练习，不仅有效缓解焦虑，还能让神经系统放松下来。
3: 再一个呢，就是给头发加餐，要给头发加营养啊。
4: 对，
3: 不让头发吃是你吃啊，多吃点鱼啊、虾、鸡蛋、牛奶、豆制品，它们是这个头发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原料，也是啊，
4: 对，
3: 多吃一些谷物啊，咱们说以黑养黑，是不是？多吃点什么这个谷物，黑芝麻之类的啊，坚果、绿色蔬菜也得多吃，它帮助你的毛囊的能量供应啊。再一个呢，就是微量元素，像注意补充这个锌啊和铁，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非常熟悉啊，多吃点什么海鲜之类的啊，像这海蛎子呀、瘦肉啊。动物肝脏啊，多吃点对头发也是有好处的啊。
4: 是的，其实你要说到吃哈，我是觉得咱们海中人参海参您真的可以选择一下，
3: 对，
4: 就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您先打上海参两个字儿，就能够看到我们原价499元一斤的来自大连长海县的鲜食即食海参，现在只要299元一斤了。
3: 没错啊，这个海参呢个头非常均匀，挺大的啊，肉质呢非常的肥厚，口感呢是那种 Q 弹筋道的不软烂的那种，开袋就能吃，也不用熬煮啊，也不用泡发，非常的简单啊。您想吃的时候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4: 对，
3: 原价呢是499一斤，现在呢是299一斤，还有买有送，买5斤送1斤，到手6斤只需要1495，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才只需要2380块钱。家里边人口比较多的，经常吃海参的啊，大家可以趁着有活动啊多买一点，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海参就能下单了啊。
4: 是的，您吃好了海参啊，我们这个保证了营养的供给，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去玩了。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现在有4大线路供您选择。
3: 您多出去玩一玩，你也会发现，哎，头发就掉的也少了，
4: 缓解焦虑了。
3: 对，你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哈。先说这个欧洲4国，第一个团呢已经是爆满了，就是8月12号那个团已经满额了。我们现在欧洲4国呢还有8月8号少量的名额，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去德法意瑞这4个国家深度旅游的话呢，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这个名额也不多了。
4: 是，那8月8号出发，我们是这个12天的行程，26,999元一位，3000元即可锁位啊！怎么锁位呢？来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来解锁行程先看看啊！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3: 如果是这个暑假呢，您想玩一点不一样的，或者是想在朋友圈您拍个照片让朋友猜一猜你在哪儿，那么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啊！咱们从咱们是直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啊，这个天气晴的时候呢，你往北边一看呀，这不就是珠穆朗玛峰吗？没错啊，非常震撼。你想象一下啊，拍出来照片啊、视频啊，发个朋友圈、发个抖音啥的，你说点赞无数哈。7月28和8月6号出发，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吃的放心，住的舒心。尼泊尔是全程5星酒店，关键是这个价格呀，太便宜了，
4: 太划算了，
3: 5999块钱。
4: 是，无论是欧洲4国还是尼泊尔，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北疆三湖。我们这次是带 各位去看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当然还有乌伦古湖等等啊，坐2+1陆地头等舱躺游新疆。团期呢是7月12号和7月19号两班，价格呢是7899元一位。
3: 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安徽和江西的山水亲子之旅，主打一个省心啊，咱们是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不用折腾转车，济南出发直达一站式服务，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想跟着我们去安徽和江西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不管去哪里都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旅游，先看看行程，行程如果看了很满意，抓紧时间报名啊！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4: 是，那稍后就进入到了我们的交管帮忙的环节啊，希望大家记住我们的两部帮忙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3: 那么在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稍后咱们再见。
6: 北京时间8点整，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4: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5: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

0: 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3: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4: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5: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3: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